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44.5公里，过树林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3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广播正在播放你最爱的歌曲《卡达恰》呢。
1: 哇，这首歌，我年轻时骑脚踏车跟你爸约会的回忆全跑出来了呢。
0: 哦，
1: 他还常踩得比我快，变成哦，我在追他。
0: 哎，妈妈，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确实遵守交通规则？在慢车道上靠右行驶啊，啊，左转时哦，以两段式左转，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哎，当然啦、
0: 啊，
1: 而且其他用路人也都相当尊重自行车的路权哦。守规矩比浪漫还要重要，安全哦第一，约会第二。
0: 嘿，原来哦，这就是 D B A 主笔唱着啦嘞爱，欢欢喜喜陪你走阵行。
2: 自行车骑士在人车共用道上，请礼让行人先行。右转时先沿着慢车道外侧放慢速度，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再靠边右转。其余用路人也应尊重自行车路权，打造优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5喽，台64线往东3公里，就在观音山隧道里头，占用在内侧的事故排除了。国一南下台北入口匝道在外侧的中型巴士跟大客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就在塔城街上方的外侧，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44.5公里，过了树林，小客车抛锚，占用在外侧路肩。台64线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车多，台北市木栅路往东核心到新海，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桂林到忠孝，还有麦山一桥往市区也都还是车多的。台65线这边在北上的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还有北上的泰山往五股交流道都是车多。台66线往西平镇三往平镇系统接国一，台68线往东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不好走。新北市的汐止区康宁街往国一的匝道，大同路新台五路往南洋大桥的方向，还有里门街往国一都是车多。那在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一路要往国一的方向，说在入口匝道前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台65线北上7.9公里，这边是板桥二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烤肉架掉落。0800000000

1123，这个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在台北市的大业路往承德路的方向，光明路到中央北路车多，国三北上土城出口车辆抛锚，在国三南下 103.3 公里这边是茄东出口前内侧车道的掉落物排除了。

周董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有四分钟哦，所以你还需要一首歌的时间吗？如果你需要的话，是为什么呢？这首歌真的是我今天早上在床上还赖着不走的时候想起的第一首歌曲。

所以本来想要在七点的时候开场第一首歌哦，但是看到阳光出来了，心情不一样了，所以就立刻换了歌。所以咯，如果现在的你也还在床上赖着赖着不肯起来，还需要一首歌的时间，那你已经比别人睡了好几首歌了耶，因为别人可能都已经出门了，只有你还在床上。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到罗东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五号南下头前入口的内侧因为施工封闭，一样是国道五号往南宜兰罗东跟苏澳交流道的内侧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车辆抛锚，台北市这边在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塔城街上方的外侧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受到事故影响，后方的车流哦，环河快速道路往北的尾端来到了华江桥。那在国三北上44.5公里是过了树林，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开始到汐止系统30到50，东湖到内湖不到60公里，桃园到机场系统40。过了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3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平镇系统到右施50左右，杨梅到高架杨梅端30公里，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40到50，那在机场系统到桃园50公里，桃园到林口不到30，林口到五股50左右，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上下，那在国三往南南山路到木栅50公里，安坑到中和不到30，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北上方向三鹰到土城50左右，过了土城到中和不到40，中和到新店40到50之间，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木栅到南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墩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二号这边，往东的南桃园到大奶交流道，以及往西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50左右。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的抛锚车排除喽。

0: 由 Lady Gaga 跟布莱德利·库珀一起主演的电影《一个巨星的诞生》当中的插曲，来自 Lady Gaga 的歌声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在国道三号北上 45.2 公里是过了树林，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而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塔城街上方占用在外侧，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排除咯。因为事故，环河快速道路往北的车流尾端来到华江桥的状况渴望疏解。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今天是世界宠物鸟日，民众养鸟当萌宠的风气上升，而新北市今年一到八月一共接获了66只鹦鹉飞失通报，比起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两倍。动物保护处提醒，饲主可以踊跃完成非犬猫宠物登记，即日起完成登记前500名就可以获得新北币300元，活动到12月底为止。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动保处日前接获民众拾获一只遭粘鼠板粘住的爱情鹦鹉，经妥善除胶以及照护后才顺利康复。动保处秘书谢佑达指出，一般受理宠物鸟后会先在官网公告14天寻找原本饲主，逾期未被认领的鹦鹉将由台湾鸟保守护者联盟救援协会协助安置，再开放民众认养。呼吁非犬猫饲主应该携带非犬猫宠物以及饲主身份证明文件前往新北市结合动保团体、特定宠物业者还有合作动物医院办理非犬猫类宠物登记。
3: 为鼓励民众落实特殊宠物身份管理，动保处推出非犬猫特殊宠物登记奖励计划，活动期间前500名完成非犬猫宠物登记并下载我的新北市 APP 即可获得新北币300元，可于四大超商及部分合作店家使用。
2: 动保处也提醒，养宠物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一辈子的责任，民众应该落实终身养育不弃养。如果在户外发现受伤或是需要援助的宠物鸟，可以拨打动保处24小时专线1959通报。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政府原定年底完成22000个路边停车格智慧化，现在已经提前完成，当中包括4200个智慧停车柱，其余则采地磁等方式侦测，车辆停妥就可以自动辨识车牌，一并计算停车时间开单。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市政府表示，全市路边停车格完成智慧化后，民众可透过行动支付 APP 直接缴费。目前已经有11家线上支付业者提供相关服务，后续将扩大推广。市府指出，桃园市民以行动支付缴停车费的比率持续提升，这部分已经由前年的 25% 增加到目前 31.5%。 至于超商缴费的部分则逐步下降。张善政市长说，
5: 知道以前都是靠人在里面开单，现在呢，你停到路边智慧的停车柱还有地磁就可以马上知道这个牌照，完全都智慧化，只要利用 APP 就可以缴费，也不用再拿单子去便利超商缴费，直接下载 APP 就可以缴费。
4: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兴福表示，该局现正整合相关资讯，预计明年初系统上线后，即可透过网络和 APP 提供即时停车资讯，让驾驶提前掌握各路段可停车格，减少绕行找车位油耗，兼具便利和环保节能。另外，考量部分长辈和市民不熟 APP 操作，因此仍然保留9处服务据点提供专人协助，让市民自行选择缴费的方式。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北市停车管理处宣布，10月6号开始扩大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车格示范计划 2.0， 开放全市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供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大型重机可协停两格，每次收费40元。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6: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表示，过去大型重型机车依规定需停放在汽车停车格，但汽车车主反映路边汽车格位供不应求，大型重机车主也在持续争取停车空间，因此自去年起推动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经过6个月36处路外停车场示范，

0: 并搜集路外以及路边停放数据，试办期间也未发现对一般机车停放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因此决定扩大办理。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科长梁立元说，
1: 自10月6日起，所有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均开放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停放时可协停两格，若因车身尺寸或其他等因素，能可依现行规定停放汽车格。
0: 停管处也表示，这次仅开放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未纳入收费的巷弄机车格以及设有特殊禁停标志的路段，仍需依现场交通标志标线进行停放。停管处后续也将持续观察大型重机开放停放后的停车秩序以及使用状况。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17.4公里，这边是大南交流道前外侧路肩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3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道三号北上45.2公里是过了树林的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

国道三号北上44.5公里是过了树林，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台北市的福林路往北，中正路到至善路前加入车多的行列喽。台北市的木栅路往东，核心到新汉依旧车多。市区车多的路段还包含了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桂林到忠孝、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麦帅一桥往市区，以及新北市的桥梁，像是华翠桥、中兴桥、忠孝桥跟台北桥，都是新北往台北方向车多。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 Orange Range 橘子新乐园的歌声《羁绊》。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今天召开利率决策会议，宣布升息一码，将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 4%， 为2023年以来首度调升利率。主席华许表示，美国通膨过高的时间已持续太久，目前最主要的关注焦点是维持物价稳定。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的利率应降到 1% 或更低，呼吁尽快调降。近年来，在 AI 需求的带动下，科技产业的奖金发放成长，也进一步带动整体受雇员工的非经常性薪资比重上升到超过两成，是历年来新高。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劳动报酬结构包括员工收入、实际拿到的薪资报酬以及雇主负担的保险费、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而员工收入中又依性质区分为经常性薪资，也就是所谓的月薪，和包含奖金及加班费在内的非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调查114年受雇员工每人平均劳动报酬为 88.3 万元，年增 3.8%， 这当中经常性和非经常性薪资以及非薪资报酬三者比重分别为 65.1%、 21.1% 和 19.3%。 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明，非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创新高与科技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3: 非经常性薪资较易受景气波动影响，因新兴科技应用需求持续扩增，带动相关产业链营收成长，增加发放年终奖金及绩效奖金，自占比年增较多。
2: 而随着劳动法规逐步强化劳工权益保障，企业负担的劳保、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也逐步增加，从长期趋势来看，也反映企业雇用员工的整体成本逐年垫高。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处商

0: 本大楼以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暗中却经营赌博网站。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成功侦破，逮获21名嫌犯，查扣2000多万元的不法利得。记者徐俊秀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及3名第2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长期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3民区这处商办大楼办公室执行查缉。刑事局侦办大队第1队曾德林队长说：“
2: 五一集团为了躲避追查，用人头资讯公司当作掩护，设立时间长达5年以上。他们内部分工组织严密。”由蔡姓主管负责人员管理、考核跟话术培训，指挥员工针对赌客进行电话推销、回访老客户以及鼓吹下注除职。清查账册发现，他们每年经手的赌资金流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
1: 警方先后将蔡姓负责人及员工共21人查缉到案，并查扣现场相关赃证物，依法扣押主嫌名下2间不动产及博弈公司账户内存款，总价值约2641万元。全案亦涉嫌刑法、赌博、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嘉义县水上乡前天发生一起人伦悲剧，41岁黄姓男子涉嫌在住处持刀杀害68岁父亲。水上分局获报后赶抵现场，父亲已经明显死亡，警方随即将黄姓男子逮捕，犯案动机仍待厘清。记者周佑谦报道。
3: 水上分局指出，警方接获报案赶抵现场时，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鉴识人员也立即到场采证。水上分局侦查队张家荣副队长说：“
4: 发现死者儿子设有重嫌，依法逮捕侦讯后，依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
3: 而根据了解，黄姓男子与父母同住，3个人都未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母亲先前曾遭父亲家暴，黄姓男子疑似因此心生不满，隐忍多日。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警方仍进一步的厘清。这名41岁黄姓男子平时无业，案发时母亲外出，返家后发现丈夫倒卧客厅，立即报警。另外，嘉义县社会局表示，已派社工提供后续的关怀，并将视家属需求，协助悲伤辅导及丧葬补助等相关事宜。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前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驶人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并朝左朝右多看一眼，注意周围行人与车辆动态，仔细观察路况。
1: 入口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如果车速过快，遇到行人或突发状况时，往往来不及反应，放慢速度多看一眼就能降低事故风险。
2: 不论是汽车还是机车，行经路口请做到慢看停，减速慢行，注意周遭，必要时停让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再过几秒钟8:38喽，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罗东跟苏澳交流道内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台北市福林路跟中永街口没有进空，而在基隆市的港西连外道是往北的方向，在0.9公里是基隆港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时候。

在台北市的福林路往北中正路到至善路前车多，那车多的路段还有台北市的至善路往东林溪到故宫，大业路往承德路的方向双泉到中央北，福林路往北中正到至善，信义快速道路往北建国高架桥往北辛亥到忠孝上方，环东往西南港联络道到旧宗，麦帅二桥往内湖，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到松江，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市民大道高架桥，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都是车多。有住在三峡地区的朋友吗？今天清晨哦，在三峡区的介寿路三段233-5这边有火警，虽然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提醒哦，这个周边的空气受到了影响，所以如果是三峡地区的朋友，或者是你靠近这个火灾路段的话呢，记得关闭门窗，外出也别忘了携带口罩哦。

来自京都的姐妹岛，她们是 Kitty，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光亮》。Kitty 她们不只是姐妹岛，她们还是一架钢琴四手联弹的美声组合。姐妹俩呢，从小就是学古典钢琴的，所以他们的歌曲呢，就会以古典钢琴为基底，那当然会融合一些流行乐跟民谣的元素，让他们的歌曲听起来都非常的轻快，而且其实是非常舒服的乐风。两个姐妹呢，是2015年的时候以京都作为据点展开音乐活动。那隔年，大桥三重唱来到京都开演唱会的时候，他们就亲自向大桥三重唱递上了自制的 CD。那大桥三重唱听了之后呢，惊为天人，立刻就带着这两姐妹，就是开始相关的音乐活动，不管是幕前还是幕后都好。那之后也顺利的协助他们在主流出道。第一张专辑就是大桥三重唱，不止担任制作人，还强力推荐。在国道3号北上44.5公里是过了树林，外侧路肩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喽。那在国一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下台66线的匝道，就在内侧看到三角锥掉落。国一继续往北61.9公里，这边是中立出口前的外侧看到小货车故障。台北市辛亥路二段159号前快车道的内侧小客车抛锚。在三重地区重阳路四段大直接口，就在国道客运三重站，比较多的大车在上下乘客，所以经过小心慢行。那基隆市的港西连外道路是往北的方向0.9公里，基隆港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不到40，过了汐止开始一路到内湖40到50的速度，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红通通车速30左右，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50公里上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公里，北上的话新竹系统到竹北50，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4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不到3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

王力宏再加上 Selina 的歌声，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在高架路段哦，西武高架南下的汐止对岸到堤顶车速50，北上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3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中立转接道二到校前路50公里，过了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上下。国三往南的方向，南山路到木栅不到40，安坑到中和不到30公里，土城到树林不到50。国道3号往北，树林到土城50公里，过了土城到中和不到30，中和到新店50左右，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低于40，过了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车速在50公里上下。国道3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50左右。往西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40，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南桃园到大南交流道车速50公里。在国一南下56.2公里内坜出口前占用在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那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到头城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辛亥路二段159号前就在快车道的内侧看到小客车抛锚。在国一北上61.9公里中立出口前的外侧小货车故障停放。

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哦，中正路跟大兴西路 G10 站这边是桃园捷运绿线的施工。那受影响的路段是中正路876巷到中正路987巷，以及大兴西路一段。在做施工围篱的移设跟车道调整，所以经过的话呢，要依照这边的速线来减速慢行了。这里的施工呢，9月11号就开始了，请大家多加留意。

也是圈内有名的冻龄男神，他是何润东恋爱电话，是不是看不出来他年过半百了？这两天因为东带我走演唱会，杜德伟的状态被大家天哪，真的是觉得这也太夸张。有网友还笑说，看着杜德伟哦，就是看他的戏啊，听他的歌，从高三听到现在都三高了，这个人长得还是一个样子。何润东应该也同属同一个类型哦。在国三北上39.9公里过了土城，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这一团距离年过半百还有好几年的时间呢，好几十年吧。宇宙人 Oh My Life，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照顾你每一年。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址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66公里在台中系统前有路肩有抛锚车，北上65公里在平镇系统接台66线匝道上内线掉落三角锥，北上61.9公里在中立前有小货车故障在外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北上152公里过苑里交流道有神。

子掉在内线车道，北上 39.9 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先前将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 29.2 公里，在大里一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甲北上 0.6 公里，在快关前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占用外线车道。台88线往东 8.5 公里，在大发交流道前有三台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占用减速车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9:04，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在五羊高架南下中壢转接到二到杨梅端持续车多，国一北上65到62公里是在平镇系统交流道到过了中壢交流道的内侧工程进行中。台北市的明水路往东就在乐群一路前发生车祸，台北市的辛亥路二段159号前的快车道内侧小客车抛锚还没有解决哦。

台北市的捷运施工，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哦，这一边的施工呢要到116年的最后一天。那木栅这边呢也有两个路段是捷运工程在进行，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跟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国一北上18.9公里这边是内湖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二姐江蕙瓜虾李贡的喂，这首歌是来自清风的创作，是非常感人的一首歌曲，其实跟感情无关，它讲的是亲情方面的事情。0800-000-123就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路况要记得告诉景广。在国一北上18.9公里这边是内湖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明水路往东乐群一路前这里也有事故发生，国道5号南下的平林到头城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那在国一北上65-62公里哦，是平镇系统交流道到过了中立交流道的内侧工程进行中。

现在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40到50，南下的桃园到中坜服务区40公里，过了中坜服务区开始到中坜转接道二又红又紫20到30之间，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50公里，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3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4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上下，台北到圆山不到60。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那五羊高架南下的中坜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国三这边往南在新店到安坑50公里，安坑到中和不到40，那北上方向树林开始到安坑交流道30到40之间，新店往北到南深路车速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40，往西方向木栅到台北端50左右。国道2号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哦。

0: 好的，千呼万唤始出来吼，赶快来欢迎今天交通方向盘的来宾，他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后龙分队的分队长杨宗哲。Hello， 杨宗哲分队长，早安。
1: 哎，主持人，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早安。
0: 好，我们今天有要谈论的主题，但是在进入主题之前呢，分队长想先透过个事故案例来跟大家提醒一下。
1: 哎，好的，在这个八月份的时候哦，在国道啊一号的苗栗三义路段哦，有发生一起的重大交通事故哦。
0: 嗯。
1: 那整体的交通事故哦，也是因为二次事故追撞发生的哦。那另外肇事的车辆哦，疑似哦还有开这个 ACC 自动跟车辅助
0: 哦，辅助驾驶系统，嗯，
1: 对，所以说几乎啊整个车辆都没有减速哦，就直接撞上的啊后方啊那个车辆哦，就酿成一个三死的惨剧哦。
0: 天
1: 哪！那回想起这件事故哦，那原本哦在啊我们有接获报案哦，大概在十点左右有发生交通事故哦。那我有一部厢型车哦，啊，因为它是要往机场的哦，另外还有一部特斯拉的哦，他们两部车哦，原先它都只有一个稍微轻微的碰撞哦，
0: 嗯，
1: 结果两个驾驶人哦，他就整个下车哦，在这个所谓的断角区在那边谈话协商的时候哦，啊，那也没有去摆设这个故障标志哦，
0: 是
1: 啊，整个经过哦，我们从那个影像看来哦，大概有啊，五分钟之久，后来有一部行驶在内侧车道的车辆哦，
0: 嗯，
1: 它就整个就直接撞上了哦。那所以说整体的交通事故哦，有造成啊这两位驾驶哦，那个都伤重不治哦，
0: 嗯。
1: 那另外厢型车的乘客哦，也有受到波及哦，也是一样，后来也是死亡的案件哦。那整体的交通事故哦，它就是因为二次事故发生的哦。啊，因为那个高速公路哦，它的车速真的是非常的快哦。
0: 对。
1: 那驾驶人所需的应变时间也会更长哦。那整个事故的风险哦，跟死亡的率哦，也会比较高哦。
0: 嗯。
1: 那事故发生当之后哦，后方啊，整个追撞上来的哦，这就是所谓的二次事故啦。
0: 嗯嗯嗯。
1: 那也许有很多驾驶人哦，在平面道路的一些习惯哦，带上来高速公路哦。想说车祸发生的时候哦，他会稍微看下来看一下，
0: 嗯，
1: 你的车辆的受损程度啦，哦啊，也许你在打电话报案啊，或者是跟对方在理论一些怎么发生的啊，但是他们都忘记了哦，这个时候真的是最危险的时候哦。
0: 嗯，啊，好，所以我们等于是从这个严重事故来告诉大家，如果今天在国道上面车辆故障了，或者是发生事故了，你最先该做的是什么，才能够确保不会有二次事故的发生？
1: 哎，好的，那万一你的车辆啊，如果在啊国道上面发生交通事故啦，或者是故障哦，
0: 嗯，
1: 在没有人员伤亡的实况哈，的时候啦哈，或者是车子还可以行驶哦，
0: 嗯嗯，
1: 那请你一定要遵循开放离拍、离拍、那离波拍。等哦，这个整个啊步骤来做哦，就是开，就是开启你的故障啊警示灯哦，让后方哦可以啊非常清楚哦。再来的话哦，就是麻烦你哦要啊在后方的50到100公尺哦要摆设故障标志。另外就是离开的哦，就是整个人员哦全部都离开到安全的触手哦，不要在啊车道上面逗留哦。再来的话哦，就是拨打110的电话哦，啊，如果你有开启这个手机的定位功能啊，1968的 APP 开启手机的定位功能的时候哦，它 APP 它就会自动显示你所在的位置哦。那另外的话，再来的话哦，再来可能就是要拍照哦，
0: 嗯，
1: 啊，拍照就是记录一下你整个事故现场，就是以后理赔的部分哦，它就我们会从这个你拍照的部分哦，来理解一下你事故的发生的原因。
0: 是
1: 啊，另外那个，因为现在很多车辆哦，它都有行车记录器哦，
0: 嗯，
1: 它也可以完整的记录哦，你整个肇事的状况。对，所以说你其实很多驾驶人哦，都会误认说啊，跟驾驶人在那边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哦，在没有离开现场的状况哦，那其实真的很危险。其实当下行车记录器啦，或者是一切其他的佐证哦，它都可以

0: 复原啊当初原始的整个肇事的原因哦。再来的话哦，拍完照哦，记得要将车辆哦移到安全的住所啦。那如果有路肩啊或者是避车弯，当然是最好的哦。再来就是啊，通知警方，我们哦到达会处理，会依规定来帮大家哦协助一下，怎么一个处理的方式比较好哦。这个整个流程哦，它都不会影响到我们大家啊那个用路人的权益哦，不管是被害人啊或者是加害人的部分哦啊，最重要的事故发生哦应该是球场的部分哦，啊很多车辆几乎现在都有保险，
1: 对，
0: 那只要你有相关的资料啊，在警方这边做一个补登的部分哦，我们依规定啊，保险公司他会来我们这边查询，他都会有一个理赔的动作。是的，
1: 对，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后续说可能责任没有办法厘清啊什么的，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大家的安全啦。所以整个处理的过程，高公爵这边呢就浓缩成一个七字口诀：开、放、离、拨、拍、移、等，希望大家都要谨记在心啊。当然不希望你用到啦，可是如果事情发生了，你处理的好才能够避免二次事故哦。像刚刚分队长在分享那个严重的事故，整个事发过程大概五分钟嘛，我相信你们回头来看那个画面的时候，应该就会觉得错错错，你赶快怎么样怎么样，在镜头外干着急，但是其实事故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只能够透过每一次的机会跟大家来提醒说，哎，在高速公路上面这个状况真的不一样，你要以安全为优先吼，那个谁对谁错，大家有命才能够争后续，对吧？
0: 哎，是是是。
1: 好，
0: 另外还有一个哦，那个目前哦，整个台湾市售的车辆哦，辅助驾驶哦，那现在也是一个很标准的配备哦。
1: 是。
0: 那因为这整个系统哦，它可以区分为六级哦，那目前只有第二个等级
1: Level Two，
0: 那它有好几种状况哦，目前它是没有办法辨识的哦，大概有六种哦。
1: 是。
0: 就是第一个哦，就是以前车的距离哦。啊，那个速差过大啦，或者是前方哦车辆啊那个已经静止的部分哦，这个经常发生在高速公路上，我们一些
1: 施工车辆
0: 啊，或者是一些
1: 撞车
0: 啊，对，几乎一个礼拜被撞个一两次以上哦，可能都是不为过哦。
1: 这频率蛮高的呢。
0: 对，几率真的是蛮高的，而且这些车辆它的理赔哦，其实它的金额是蛮高的，因为它的那个防撞系统哦，一组可能就要100多万，它只要一撞的话哦，它几乎都是整个都要换新的哦，啊，所以说提醒驾驶朋友，为了你的荷包，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虽然说有的时候你有保险，但是保险公司它有可能也不一定会全额的理赔哦，这个部分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1: 哇，好，范队长，这个真的是良心方面的提醒了哈，不要想说保险就真的能够保全部，有时候看状况不一定，你可能要负担的金额超乎你的想象。那最源头就是希望大家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驶的时候，真的还是要以安全为优先。有一些系统当然可以让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很方便，但是方便之余，安全还是要握在自己的手上。非常谢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后龙分队的杨宗哲分队长跟大家做的分享，谢谢分队长。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好，谢谢，
1: 谢谢，
0: 再见，
1: 拜
0: 拜。

国三南下105.8公里是过了茄东，在外侧两线车道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桃园市的芦洲区南清路往南过了大竹北路的外侧连接车抛锚，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国道5号南下的宜兰入口移动式的清扫。国一北上圆山入口匝道是建国北路，一上来就看到箱型车故障，那这个状况已经解决喽。国道5号南下平林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国一北上18.9公里内湖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台65线北上7.9公里板桥二交流道前掉落在内侧的烤肉架已经移除。国三南下21.1公里是

过了木栅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那在台北市的明水路往东，就在乐群一路前受到事故影响，导致明水路往东车流尾端来到了大直桥下方，而大直桥往明水路的方向车流尾端来到了滨江街。台北市的辛亥路二段159号前快车道的内线小客车抛锚的状况还没有接到排除，国一北上61.9公里中立出口前的外侧小货车故障，国一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接台66线的匝道内侧车道三角锥掉落。

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二段从成林路到中央路二段394巷的捷运施工是日间跟夜间都有，白天是9点到下午4点，晚上是10点到隔天早上6点，这个工程预计做到9月20。准备来收听五分钟新闻，新闻过后有金钟单元重播，是不是故意这样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第二十届爱知名古屋亚运后天开幕，台湾代表团八支队伍今天搭机赴日，其余代表队依赛程及备战规划陆续抵达。运动部勉励选手发挥实力，会做好后勤支援，成为选手的后盾。健康币将在10月1号配合公费流感疫苗开打上路，招商会吸引近百家企业参与。卫福部长石崇良说，首波锁定超商、药局、医院、运动场馆及寿险等五类业者，涵盖健康食品、预防保健等，12月起开放兑换。记者尤如纯报道。
2: 健康币招商会吸引百家企业270人参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以全国各地都能够提供兑换的企业为主，只要符合资格条件都可以进步洽商。健康币第一阶段除了可以兑换超商健康食品之外，药局通路的健康产品、医院的预防保健服务、运动场馆以及保险保单折抵也都适用。启动后将举办周周抽奖活动。
3: 那我们原则上是10月1号开始，那么配合疫苗的开打累积点数，那么12月1号开始呢进行兑换，那相关可兑换的方式跟产品就会在我们的官方网页上面，还跟这个APP 就是那个 HealthGo 健康加油这个 HealthGo 的 APP 上可以看得到。
2: 石崇良说，健康币和运动币的做法不同，希望透过公司协力，由政府建平台，民间企业和民众共同响应，让健康活动持续下去。后续也将广纳各界的提案，作为明年第三季第二阶段的健康币活动参考。景广记者尤如纯台北报道。
1: 桃园检警侦办一名男子的死亡案件，除了查获百万买凶杀害亲生儿子的处刑男子，更查出另一起以毒品杀人诈领保险金的命案。目前七名犯嫌经桃检侦结起诉，并建请法院继续羁押。记者金杰报道。
4: 桃园检警调查处刑被害人罹患失觉失调症，其父不堪侵扰，四月透过自称阴阳师的无性犯嫌办法事，以宗教因果宣称将对家人不利，游说以100万元委托杀害儿子。其后无嫌和复性犯嫌找来黄姓、李姓、梁姓和张姓男子，将被害人带往新竹琼林公寮殴打、凌虐两名祖先，并对他注射大量海洛因导致身亡。检警获报自查扣手机稽证，发现无嫌另设去年12月其义子陈南遭诈领451万保险金中毒死亡案件，陆续拘提逮捕七名犯嫌。芦竹警分局侦查队苏成峰队长说，
5: 无姓祖先等七人涉嫌加害被害人致死外，更扩大侦办，发现无嫌等人另涉嫌毒害义子诈领451万元保险金的命案。
4: 本案经检察

0: 关贞杰起诉，建庭法院对七名被告继续羁押。检方认定楚姓父亲和吴姓及父亲犯嫌涉犯家庭暴力杀人、剥夺行动自由、杀人及以强暴或非法方式使人适用第一级毒品罪嫌，另四名犯嫌则涉犯三人以上共同携带凶器、剥夺精神障碍者行动自由罪嫌。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有环保团体表示，国内以 ESG 或永续为名的基金中仍有使用燃煤的排碳大户，为了防范漂绿，呼吁金管会补上永续金融的制度漏洞，包括建立 ESG 与转型商品分离标准。记者杨欣报道。
2: 环保团体发布2026永续金融追踪报告，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副秘书长曾宏文表示，虽然金管会透过基金审查机制及永续金融评鉴把关，但还是出现 ESG 永续基金投资高碳排企业。曾宏文指出，永续金融不能只问金融机构有没有 ESG 制度，更应该进一步检验资金流向哪里，以及企业有没有改变。
3: 他其实并没有真的去做那么多永续的行为，但是他却得到相应的利益的时候，这里面其实会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漂绿跟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好，所以今天整体来说，我们会有几个诉求。第一个就是在运营的部分啊，就是我们在这整个基金的运营啊，可能要把ESG 跟转型商品的分类标准，我们要把它给分清楚。
2: 环团呼吁金管会建立 ESG 及转型商品分类标准，将企业实际排放、用煤及转型成果纳入指数与基金门槛，并让议核结果与投票、投融资及基金持股决策联动。同时改革永续金融评鉴，将重大高碳曝险、议核成果与资金配置变化纳入评估。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1: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0: 这么多东西，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呐、啊！
1: 不必不必，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0: 哦，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1: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0: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1: 走吧，我还要买竹塘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羿当中秋好礼呢。
0: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2: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限定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农产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农会提供。

9:38喽，在台北市这边呢有活动交管，地点是在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这个交管呢是今天9点开始，要一直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台北市中

0: 山区松江路90巷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台北市的明水路往东乐群一路前的事故，交控回报说排除，那回堵的车流正在恢复正常。那先前因为事故回堵的地方有明水路往东，车流尾端在大直桥下方，大直桥往明水路的尾端来到了殡葬街，都在消化喽。国三北上49到44公里之间，是过了三鹰到土城出口前的内侧花木修剪作业。现在市区车多的地方，富北车行地下道往北，麦帅二桥往内湖，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到松江，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到市民大道高架桥，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那在国一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接台66线的匝道，内侧掉落的三角锥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105.8公里，过了茄东，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桃园市的芦竹区南清路往南，过了大竹北路的外侧，因为连接车抛锚，导致后方有回堵的状况。国三南下21.1公里，过了木栅的内侧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往南宜兰入口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现在国一南下五股到高工局50公里，桃园开始到中立转接道二持续红通通20到3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公里，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40。继续往北，桃园到林口以及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20到30，高工局到五股40公里，过了五股到台北20左右，过了台北到内湖不到50。国三这边南下的安坑到树林40到50，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北上的话，树林开始到安坑40到50之间，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50左右。
1: 哎呀，跑太快了吧！
2: 哦，射箭是可以这么准的吗？
1: 有没有朋友也太厉害了吧！
3: 哎呀，不是故意这样啦，
4: 不是故意这样啦。
5: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原住民传统运动会的现场转播。
0: 是的，即将登场的是看似简单，其实非常考验默契的传统锯木接力赛。
5: 今天场上的两支队伍啊，很有意思，分别是泰雅族还有达悟族。
0: 先说泰雅族吧，在泰雅族的文化里面，火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哦。
5: 真的，不管是要煮东西啊，还是要取暖，或者是家族围着这个火来聊天，哇，火都象征着生命和团聚。
0: 对。那火从哪里来呢？当然从木材开始啊。
5: 对啊，所以锯木啊、砍木啊，对泰雅族人来说都是基本的技能。
0: 可是另一边的达悟族也不简单哦。达悟族也称雅美族。
5: 对，
0: 那说到他们，就不能不提象征家族荣耀的拼板舟。
5: 对，那造船的第一步啊，就是锯木。
0: 是的，在选手准备比赛的同时，我们先来了解达悟族的大船下水祭。
5: 对，这个呢是在新船完成的时候，在兰屿海边举行的隆重祭典，很有传承的意味。
0: 我们就一起走进兰屿的海边喽。
6: 在兰屿，达悟族人世世代代与海为伴，对他们来说，船不只是捕鱼的工具，更是一个家族的荣耀。
7: 爸爸，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上山砍树木啊？
8: 我们的祖先每一年都把飞鱼送到海上，所以我们男人要砍树坐船去捕捞飞鱼。
7: 哦，我懂了，男人几乎都要有船。
8: 没错，有船才有渔获，才能养家。
6: 几天后下水的日子到了，
9: 鲤肉鲤鱼每一家都有，这艘船是大家一起祝福的船。祖灵啊，请保佑我们，让新船航行平安，渔获满满。
7: 哎，爸爸，长老为什么要挥刀啊？
8: 这是为了要驱赶恶灵，保佑我们出海平安，然后族人们就会一起把大船抬起来，准备出海。
10: 一二三。

0: 走，把船送到海边。
1: 青年们肩扛着大船前往海边，新船终于下水。达悟族的大船下水祭，不只是迎接新船，更是一代代与海共生的文化传承。好的，听完故事了，那我们把镜头拉回到比赛现场。
2: 在锯木比赛开始之前，特派员珍珍找到了专家，我们来听听看锯木选手平常是怎么训练的。
3: 那也好，我是阿密斯的珍珍，在我旁边的专家是国体大竞技员专巴桑主任。
4: 大家好。
3: 主任好，想问一下这个锯木项目呢，平时是怎么样训练的呢？
4: 这个训练一般来讲我们不会特别用这样的去训练的，因为你要知道这个锯木，这个就是我们的原住民日常生活，我们如果去森林里面去锯木的时候用到的，我们不会为了这个东西特别去训练那个核心肌群吧，腹背肌做20下这样子，不会啦，都不会这样去做。而且早期锯木的过程当中，不像现在那个有电锯，对不对？电锯这样，这样一下就可以把它锯完了。以前可能要锯哇半个小时，很辛苦对啊，所以其实不会特别用这个当做训练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3: 哇，原来如此！看来这场比赛不只是体力，更考验技巧跟默契。比赛马上开始，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2: 好的，谢谢珍珍，我的腰背腹也准备好了，而比赛要开始了。
1: 这个规则呢是采接力的方式，也就是谁先把木头锯断，那就赢了。
2: 是的，锯木其实很讲究技巧，锯子一定要保持垂直，不能靠蛮力，不然只会白费力气了。
1: 目前看起来泰雅族比较领先哇，他们锯很快。
2: 不好说，达悟族追上来了。他们是用节奏在锯木
1: 真的你看他们的锯齿，前进再拉回，哇，就像祖先留下来的身体记忆。
3: 比赛进入紧张时刻，泰雅族微服领先，
1: 但是达悟族紧追在后，几乎只剩下一个锯齿的距离，
3: 最后一颗。
1: 恭喜今年的原住民传统锯木接力赛的冠军由达悟族拿下了。
2: 他们展现了惊人的默契跟技术，
3: 会那么厉害，真的不是故意助用
1: 的。今天比赛不只分出了胜负，但是更重要的是
2: 文化没有终点，传承永远在路上。
1: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转播，我们下次见喽，
2: 拜拜。

自由发挥的 Jim。说到原住民族传统运动会的比赛项目巨木哦，当时在做这一集的时候，我就是真的很好奇，选手们是不是真的有针对胸、腰、腹来做核心方面的训练？因为想说要聚东西，应该整个人要更稳定才有办法发力吧。后来听了巴桑主任的分析才知道，哪有那么多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没有这种事情哦。国三南下 21.1 公里过了木栅掉在内侧车道的轮胎皮排除咯。国道五号南下的罗东出口跟入口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依旧在进行。国三北上49到44公里是过了三鹰到土城出口前的内侧花木修剪作业。桃园市的芦竹区南清路往南过了大竹北路的外侧，由于连接车抛锚的关系，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国一北上65到62公里，这边是平镇系统交流道到过了中立的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三往南安坑开始到树林持续车多不到60的车速，莺歌系统到大溪50公里。那往北方向的话，树林到土城不到60，土城到中和不到40公里，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的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50左右。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50公里。国道二号的话，现在双向车流大致正常，都有60起跳咯。台北市的集会活动交管的路段是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车道，这边的管制是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要一直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

来自毕书尽跟姑姑吕思伟联手打造的洗脑歌曲，比就比就比。以80年代的复古 disco 的律动作为基底哦，那他们唱的就是现在哦，真的大家什么都想比，把社群时代的胜负欲变成派对战歌。国一北上 31.5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我是 Elsa 艾尔莎，又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 V6 的歌声 Brand New World， 明天见喽，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06.8公里过麻豆的内线有掉落物，就是往南368.9公里在瑞隆路出口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64.9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内侧三线有自小客车跟施工环状车的事故，就是往北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31.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李景元呐、啊，来来来，这荷叶饼给你吃、
1: 啊，
0: 还有这个红包啦，是要谢谢你哦。之前我下公车跌倒，多亏你刚好经过帮我叫救护车，阿哥陪我去医院，等我女儿赶来你才走哦，就感谢了啦。
1: 哎呦，陈妈妈。

0: 这月饼跟红包我不能收啦。
1: 啊，为什么呢？
0: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我做警察应该做的事啊。而且哦，政府一直宣导说不要对警察送礼、邀宴跟请托关说，才不会造成困扰，才能端正警察风纪啊。
1: 是这样哦。
0: 嗯。
1: 哇，你这个年轻人哦，真是太优秀了啦。
0: 不一样。
1: 啊，对了对了，这是我女儿小慧啦。
2: 你好。
1: 她没有男朋友哦。
0: 陈妈妈。
1: 嘿。
0: 可是我有女朋友了
1: 啊。啊哈，哦，我真无彩哦。不然你跟女朋友分手的时候要告诉我呢。
2: 陈妈妈。
3: 不送礼，不受礼，不赴宴，不邀宴，拒绝不当请托官说，才能革除陋习，杜绝红包文化。收钱的有罪，送钱的也有罪哦。警政署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九月十七号礼拜四一卷你就小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今天东北季风减弱，所以各地天气大致都是比较稳定的。大台北还有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云量比较多，所以偶尔呢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那其中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跟大台北山区有降雨的几率比较高，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哦，带把雨具了。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那中午过后，南部跟中部以及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清晨低温哦，大约是23到25度。那北部还有东半部白天高温29到31度。那中南部则是有32、33度哦，早晚还是比较凉。那白天呢会比较热一点啦，所以比较靠近中午的时候，紫外线还是偏强哦，所以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记得防晒，随时补充水分了。好，另外呢，苗栗到彰化还有恒春半岛会有比较强的阵风哦，所以行车或者是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咯。好，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哦，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呢目前是在鹅銮鼻东方大约是3060公里的海面。好，预计啦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所以对台湾的天气呢是没有直接影响的。空气品质方面，今天中南部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

那中午过后臭氧浓度有可能升高，所以中部还有云嘉南以及高屏都是橘色提醒的等级。敏感族群呢，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空品资讯咯。

时间来到10:08哦，一样来关心路况。我们先讲国道的部分，国一往北31.5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好，另外在国一往北哦，33.9公里，刚过高工局的外侧两线有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国道一号北上64.9公里，刚过平镇系统这边有自小客哦追撞施工缓撞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三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那国三往北49到44公里哦，从三鹰到涂城路段的内侧哦，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国道一号北上65到62公里，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路段内线车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好，一样提醒朋友，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了。国道五号的部分哦，往南头城路口的内侧目前同样有工程，所以是封闭。那南下的石碇一路到罗东的内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哦。

我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还是有车多路段，归往南内湖到圆山、五股到高工局、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的车速20到40公里。好，南下呢，从平镇系统一路到右师，还有竹北到新竹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北上的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道一路到五股哦，以及这个五股哦到内湖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高架的部分哦，往南哦。中立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高架往北的方向，泰山转街道一路到环北路段，哎，更正一下哦，是一路到下台哟。好，这边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好，国三的部分哦，往南中和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哦，车速不到60公里。那北上呢，土城这边就不太好走喽，一路到安坑路段都是走走停停。我们再往前哦，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这边也是一样，持续车多。好，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那如果有看到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掉落物啦，或者是这个车多的原因啊，都麻烦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好，国道五号南下哦，苏澳出口移动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改成国道五号往北苏澳路口这边有移动式清扫。那来关心一下市区道路，在新北市的中和区明德路跟德光路口，目前呢因为有交通管制啦，所以这个路口是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喽。好，另外呢，有活动交管啦，目前管制的是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一直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车道哦。那这个交管时间呢，是从今天9月17号的早上9点哦，会一路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好，提醒朋友依照现场留言指挥来行驶喽。好，另外有绕境活动哦，这个活动呢，从早上9点开始。好，那绕境的路线呢，会行经重庆南路一段哦，再来到襄阳路哦，之后呢，我们还会走到这个228和平公园台博馆这里，然后之后呢，我们就会走到馆前路、开封街一段、延平南路以及汉口街一段，最后呢，会来到回到这个重庆南路一段。好，这个部分呢，要提醒朋友，行经这个绕境队伍的话呢，拜托拜托一定要小心注意喽。

一样提醒长期工程哦，神道方面台61线往北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有工程，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台61线双向哦，从77到 85.8 公里，大庄平交匝道一路到南港平交路口这边呢，因为正在进

进行侧车道路面改善工程哦，现场呢是在班班施工哦，会到下午的4点钟。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会到傍晚6点。好，那台北市的部分哦，这边有长期的捷运工程哦，是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后以及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后正在进行工程。那乐群二路呢，从敬业四路一直到植福路，同样也是捷运施工，一样提醒朋友依照现场的指示来行驶了。新北市的部分哦，一样也是捷运工程哦，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归一山区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三埔街跟福兴街，如果你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后，请您改道行驶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好，那土城区的部分哦，在中华路二段要往三峡的方向207一直到255号人行道这边后正在进行管线的施挖工程哦，会到下午的4点钟。那土城区中华路二段要往板桥的方向212到171号哦，这边正在进行管线施挖工程，好，时间会到下午的5点。桃园的部分哦，在桃园区中正路从和平路一路到桃园街正在进行捷运工程，好，会在道路的中央哦设施工围篱哦，所以一样提醒朋友，拜托要小心注意。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国一往北64.9公里，刚过平镇系统哦，这边有自小客追撞施工缓撞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三线车道。那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33.9公里，刚过高工局的外侧两线哦，有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整个回堵喽。好，有任何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自吴先生的带病生活，时间来到10:19，一样提醒路况哦，归往北33.9公里，刚过高工局，小货车以及两部子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不过后方回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再提醒朋友拜托耐心的等候一下喽。

每一年的9月17号就是世界患者安全日。一听到患者安全这四个字，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应该是医院里面的事情吧，像是医师啦、护理师、药师啊，还有医疗院所的工作人员才需要特别注意吧。好，其实患者安全的话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关系啦，因为只要我们有看医生、有吃药、有做检查，甚至陪着家人去医院，我们都可能成为医疗照护的一份子。好，那么为什么啦会有这个世界患者安全日呢？世界卫生组织也就是 WHO 在2019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上有正式订定，就是每一年的9月17号就是世界患者安全日，就希望可以借由这一天我们来提高全世界对患者安全的一个重视啦，也可以让医疗人员还有医疗机构以及病人跟家属呢都一起参与患者安全的工作。简单来说呢，就是希望我们在接受医疗照护的过程当中，除了把疾病治疗好，也可以尽可能的啦，避免可以预防的伤害。其实说到这边，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个很生活化的情况，就是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啊，医师可能讲了很多专业的医疗名词，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会一边点头一边说哦，好好好好好，然后走出诊间的时候才突然想到，等一下，我刚刚到底有没有听懂？相信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对不对？或者我们拿到药之后看到药袋上面写着一天几次啦，一次几颗啦，就回到家又开始想说这个到底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好啦，其实呢，这个时候我们真的不要怕麻烦啦，有疑问有问题我们就问，那听不懂呢我们就再确认一次哦。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患者安全哦。好，那平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怎么做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主动问啦。好，看诊的时候拜托不要害羞，如果医师说明的内容听不清楚或者自己真的不太了解，我们就勇敢的问医师或者是护理人员嘛，对不对？例如这个药是治疗什么的，然后一天要吃几次，要吃多久，然后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副作用，这些问题都可以问哦。不要因为觉得医师好像很忙就什么都不敢问哦，因为了解自己的治疗方式也是保障自己健康的一部分哦。好，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把自己的状况说清楚，尤其是平常有固定服用药物的朋友看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告诉医师自己目前呢正在吃哪一些药，那当然也可以告诉医师有没有药物过敏，或者平常有没有使用保健食品，因为有些人可能同时看不同的科别啦，手上也有不同医师开的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自己的用药状况告诉医疗人员，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好，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不要自己乱停药跟乱加药有些人吃药吃了一阵子觉得身体好像好很多了，就想说那我今天不要吃好了，那有人会觉得今天好像特别不舒服，我就想说那我多吃一颗好了，但是药物要怎么吃吃多少，然后什么时候停，这个呢还是要依照来医师或者是药师的指示。那如果真的觉得药吃了不舒服或者觉得自己的病情好像已经改善了，也不要自己决定一定要先询问一下专业人员会比较安全。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应该算是我们生活的一些小习惯，然后这个非常值得大家养成就是我们拿到药的时候呢多看一眼，然后要确认一下姓名、药品名称还有用法跟用量。那如果你是陪长辈朋友啦或者是家人看诊的时候，拜托一定要帮忙一起确认因为医疗安全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从一个很小的动作开始。好，我们就是要多问一句，然后多看一次，多确认一下，就可能少一个不必要的风险。

今年2026年的世界患者安全日呢，也有把焦点了放在这个非传染性疾病的安全照护。那什么是非传染性疾病呢？像是比如说我们的心脏疾病啦、中风啦、糖尿病、癌症啦，以及慢性呼吸道疾病等等哦。这些疾病呢，有一个共同的特性了，就是很多时候是需要长期治疗、长期追踪的。可能今天看完医生呢，下一个月还要回诊哦，那可能也要固定的抽血啦、做检查啦，也可能每一天都要吃药。所以医疗安全哦，不是只有看准当下这几分钟而已哦，而是从这个预防、诊断、治疗，然后一直到长期的照护，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注意。那对于有这个慢性疾病的朋友来说呢，平常更可以啦，就是把自己的就医啦、用药资讯然后整理好，例如要记录自己，比如说目前吃的药啦、回诊时间啦，或者重要的检查结果。而如果需要到不同医疗院所就医的话，也可以把相关的资讯哦提供给医疗人员参考哦。好啦，要提醒朋友哦，这些看起来好像都是一些小事情，但是对长期照护来说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也要知道，患者安全并不是要把责任都放在病人身上啦。真正安全的医疗照护呢，需要医疗人员、医疗机构、政府以及病人还有家属一起努力。那当然，病人哦也不是只能坐在那里被动接受治疗啦。好，所以今天9月17号是世界患者安全日哦，就让我们一起为自己的健康多做一点，然后也要多问一句，多确认一次，守护健康，也守护每一次安心的医疗照护哦。如康提醒一下哦，新北市中和区明德路跟德光路口目前封闭哦，因为有实施交通管制，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了。再帮我们留意一起事故哦，国一往北64.9公里刚过平镇系统有自小客追撞施工缓撞车的事故。好，这样的是内侧三线车道还在处理，要提醒后方来车多加注意了。再麻烦了，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听 MC Hot Dog 跟 J Sean 的歌曲。失眠是一种病。好，听完这首歌曲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响应世界病人安全日，卫福部启动全国病安周，聚焦慢性病医疗照护，将防线由医院延伸到居家，选出三家标杆医院，分享居家透析等实务经验。记者尤柔纯报道。
2: 今年的世界病人安全日聚焦在 NCD 非传染性疾病安全照护，从医院延伸到居家照护。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3: 因为 NCD 的一个特色，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这个 life course， 一个全生命的照顾，所以应该要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降低这个伤害，包含诊断的误诊延误，希望能够早一点诊断，正确的治疗，降低不必要的住院等等，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那么也是融入在我们的888的计划里面一起来推动。
2: 卫福部今年遴选出北中南三家标杆医院分享实务经验，台大医院建构心衰竭连续照护模式，让病患死亡风险评估从五分钟缩短到一分钟内。中国附一针对居家血液透析建制远距智能监测以及预警系统，奇美医院更打造 AI 辅助脑中风影像判读，缩短抢救时间，病安至关重要。近期新北诊所 C 肝群聚事件也引发关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表示，外部调查报告预计年底前出炉。另外，针对淡水郎药师迟迟未行政处分，他表示因为涉案药师遭羁押，所以导致行政程序卡关，将再与地检署沟通。警广记者尤柔纯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交友诈骗，损失30万元，诈团食髓知味，再度行骗。女子惊觉上当后，配合警方诱捕，顺利逮获这名搭高铁从台北南下取款的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56岁蔡姓女子在网路结识一名自称新加坡籍的陈姓男子，对方扬称入境台湾时遇安检问题，随后另一名自称航警的刘姓男子接续联系，谎称需缴清30万元才能入境，并派人到鼓山区向蔡姓女子收取30万元现金。几天之后，对方又以其他名目要求再交付40万元，蔡姓女子才惊觉受骗，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5: 警方掌握相关情资，立即周边部署警力。女性车手于14日19时许依约现身准备取款时，警方立即上前将其逮捕，并起获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问后，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
4: 鼓山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素未谋面的网友，以入境受阻、缴纳保证金或急难救助等理由要求交付金钱。公务机关也不会要求民众私下交付现金或派员面交收取费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科技大学占地近300公顷，学生几乎都靠机车移动，但也导致校园车祸频传，近两天就发生6起车祸。校方积极推动 U-Bike 2.0 公共自行车进入校园，试营运不到一个月，就有7000多人次使用。记者宋玲报道。
6: 大专院校才刚开学两天，屏东科技大学校园内传出了6起交通事故，其中一起在15号的下午，内埔警分局前往了解，双方驾驶没有重大的伤亡，救护人员送往荣民医院救治。龙泉所巡佐关志刚说，
7: 重机车左转仁爱路时，与另一部执行之普重机车发生交通。

0: 事故，所幸双方驾驶并无重大伤亡情势，经警方检测双方酒测值均为零，后续由救护人员送往荣民医院救治。
1: 而为了降低交通事故发生，屏东科技大学在屏东县政府协助之下引进 U-Bike 2.0 公共自行车系统。校长张金龙表示，希望透过 U-Bike 串联校园各个主要场域，并且与校园公车相互搭配，减少汽机车短程移动的依赖，也欢迎邻近居民跟访客骑自行车探索校园，以低碳的方式感受屏科大自然环境。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一下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天气稳定，为多云到晴，只有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降雨几率稍微高一点，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约23到26度，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可以来到28到30度，中南部31到33度，南部局部内陆甚至可以来到36度左右，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一些，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由于风力偏强，苗栗、台中、恒春半岛及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早上8点在鹅銮鼻东方约309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黄莹播报。谢谢收听。

0: 好好听话。
1: 时间来到10:38，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3.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一样来提醒路况哦，在国道五号往北哦，苏澳路口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新北市中和区哦，明德路跟德光路口原本说是有实施交通管制哦，所以是封闭的。不过有询问相关单位，这边是完全没有封闭，是可以正常通行啦。所以朋友呢，就安心通过就好咯。国道五号北上哦，罗东出口还有路口匝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另外国一往北64.9公里，刚过凭证系统哦，说有自小客追撞施工缓撞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后方有灰度情形哦，大概有4公里左右。台六四线往西4.8公里，关山隧道的外侧有一辆故障车。新北市三峡区有复兴路要往国三的方向跟大智路口哦，这边有回堵情形。台北市的中华路二段75巷口的内侧有公车跟机车的事故，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零八。

0: 我们常常说，社会安全网就像一张网哦，接住每一个在生活中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然而呢，在这张网里面有一群人总是哦走在最前面，陪伴跟倾听。那当然呢，也一步一步协助个案哦走过人生的低谷。他们就是社工师。所以今天新北焦点呢，要跟大家介绍一本很特别的新书哦，叫做《逆光行路》。好，这本书呢就记录17位资深社工师哦一路走来的服务故事。那也让我们看见哦，在每一个需要被接住的生命背后，社工师付出了多少时间跟心力啦。那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新北市政府社会局许秀能副局长。副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是副局长今天后就是要来跟我们聊聊这本书哦，以及这群常年守护社会的工作伙伴哦，社工伙伴。好，首先呢我们想先从啦这本书的一个起心动念开始聊起咯哦。当初社会局为什么会想要把这个17位资深社工师的故事集结起来出版成这个逆光行路呢？
1: 其实我们社会工作室社会安全网的最前线，但是大众往往只看到我们个案新闻，看不见我们社工专业的样貌，所以我们这本书是完整记录了17位在新北深耕不同领域的资深社工师的故事，希望透过他们的真实经历，展现社工在儿少妇女、身心障碍、老人、街友及精神医疗等各个领域的多元价值，让社会看到他们如何用专业之人以不灭的一个热忱陪伴我们这些脆弱家庭重整生活，这是我们出这本书的一个用意。
0: 是，其实光听到这本书的书名哦，就让人忍不住想要再多了解一点了。这个逆光行路这4个字其实是我自己觉得啦还蛮有画面的，而且这也让人家感觉哎，这条路真的走得不容易哦。那当初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1: 是这样，因为我们侯友宜市长在书的序言中有特别提到，就是所谓的逆光并非是身处在黑暗，而是在光线刺眼最艰难的能够愿意来承担这样一个苦难，坚定前行。所以社工的工作它往往是面对社会最艰难的问题，那在制度上也是为这些弱势点亮一盏灯。所以我们社会局李局长李美珍局长他也是长期投入这个社政也40多年了。他也

0: 感性的在这个序文说，政策规划得在周前，但是如果少了第一线社工那一双温暖的手，条文或是政策终究也只是一个冰冷的文字。所以这本书记录的就是真正那双让冰冷条文温度活化的起来的这个社工温暖的手。
1: 所以这本书哦，不只是一本介绍社工工作的书啦，我觉得背后呢其实也有很多人的这个故事。那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书中的这十七位主角。好，书中有记录了十七位资深社工师嘛。那我们都知道，其实社工的服务领域哦，其实很多哦，从这个儿少啦、老人啦，还有身心障碍到家庭弱势等等都有。那这十七位社工师的服务领域哦，是不是也是相当广泛呢？
0: 是的。社工服务面向是非常广泛哦。那刚刚也有提到，这十七位社工他所服务的对象是非常多元的哦，像是受暴妇女啊，或是面临非疫情怀孕的这些小爸妈，以及面临家庭危机、情绪困扰以中辍的这些学校的儿少，还有陷入危机的这些脆弱家庭哦，需要我们家外这个安置的这些儿少。还有中辍啊、吸毒啊、迷惘的这些飞行少年，以及受虐、家暴或是性侵害的这些受创而上、还有呢，我们精神疾患者、失智失能的长辈，以及露宿街头的这些无家者、还有身心障碍朋友，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社工、服务的范围。
1: 哇，其实听起来社工每天面对的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多元哦，然后也很需要专业的挑战啦。不过说到社工，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好像很常会把社工跟志工搞在一起，但两个好像是不同的，对不对？
0: 对，志工跟社工是不同的。
1: 可以再跟我们解释一下吗？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0: 是，那我们志工其实它是指的不以获取报酬为目的，他是出于自由意愿，利用个人的时间、知识、技能或是资源，主动的去参加社会公益事务，服务他人或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个人。那社工是不一样哦，社工他是一门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谨守这个严格的伦理规范并应用专业方法跟技巧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这个专业职业与志业是需要透过我们这些理论科目跟实务现场的实习才能够取得到学位。所以另外要特别提起的是，我们社工他在社会安全网中他是扮演这进行危机评估、处遇跟法定安置的一个关键角色。那社工跟志工他不是对立的，而是守护这座城市最棒的一个合作拍档。
1: 了解了，其实两者都是在帮助别人，但是这个角色还有专业还有要所承担的这个责任其实是有所不同的。好，那既然我们今天有谈到这个十七位的资深社工师嘛，相信这一路上呢一定也累积了非常多难忘的故事啦，所以想问一下副局长在这本书当中有没有一段让你就是特别有感触啦，到现在还印象深刻的故事，这个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好，书中我们那个李玉华主任的故事令人动容。他在五岁生日当天，父亲因为是海山矿工爆炸事件往生，所以这段童年伤痛是让他刻骨铭心的一个创伤，让他更懂得脆弱家庭的痛，也种下这个助人的种子，所以他投入受暴妇女服务长达22年，那也推动的妇女真人三合一，在林口社四大运的这个社宅也创立好好时光社区咖啡馆，从空间制度到心灵重建等多元的一个层面，协助这些受暴姐妹重拾生活的自主权。那咖啡馆里面的精神，它是强调是以自己和好，以他人和好，以自然和好。那空间才洁净温馨的一个文青风的一个设计。那壁面上也贴有后来我不再害怕，生命的裂缝不过是光的入口等等这些感性鼓励的文字，为这些受暴姐妹提供一个适合独处沉思跟重现自信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真的是也觉得李玉华主任他的故事令人真的很感动。
1: 是，我想对社工来说，工作的成果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一个数字啦，而可能只是看到一个原本失去方向的人他慢慢的重新的站起来。那除了

0: 陪伴之外，我觉得新北市在社会工作制度上呢，吼，还有持续也做了不少的创新，对不对？
1: 是，
0: 嗯哼，
1: 哦，像是我们在书中，我们有一位林应清督导，他就是在我们幸福保卫站，政策推动初期，系统还没有整合时的时候，他是靠人工加班建入资料，他以团队。从每日这个庞杂的取餐资料中去发掘出这些额少风险的一些关键指标，他们从这个将这个异常时段取餐，像是有一些小朋友上课时间来取餐，或是半夜取餐，或是六岁以下的这些幼童来取餐，设定为启动介入的一个关键点，一旦触发便会及时敲醒学校、社福、警政这些系统的警铃，成功在孩子最无助的关键时刻搭起建立这个跨网络的守护防线。这是我们那个林应清督导，那另外还有一位我们那个卓立人督导，他也是在跨级处分工跟派案流程上他一手打底，他协助了建立了新北当时全国独一无二的跨局处合作的机制，当接获到通报时候能够依照风险同时派案给社福中心啊，或是劳工局啊，还有教育局等不同的单位，藉由各局处同步携手协助，不再让社工独立作战。那卓立人督导他也将这些抽象的社政概念与服务的需求用工程师能够懂得这个方式重新的去表述，与资讯人员共同打造出疫情的一个模型，风险计算机、风险看板跟地图的方式，来确保我们这些弱势需求在演算法中不被遗漏。我想这两位，不管是我们林应清督导或是卓立人督导，其实他在我们新北这个制度社工制度建了很多的创新。
0: 嗯哼，而且我觉得制度是可以不断精进了，但是最后真正把制度落实到每一个家庭还有每一个人的身上，我觉得还是要看我们第一线的这个社工伙伴。所以社工工作真的不轻松哦，面对这个个案啦还有情况啊，往往都是很复杂的，可是他们却可以这样子一路走了这么多年，想问一下这个副局长您的观察啦，那究竟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念或者是力量让他们愿意一直走在这条路上面呢？
1: 其实社会工作它是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温度与回馈是源源不绝的动力。所以社工路之所以能够走这么久，也是因为一路上能够看到服务对象他们虽然受伤，但仍可有韧性的一个生命特质。那支持他们持续前行的，往往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那些小而真心的关怀与回馈。所以这也是支持我们这些资深社工师能够在社工工作一直做下去的一个原因。
0: 我想这也代表因为社工这份工作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很有关系的啦，所以这本书呢其实也是蛮特别的，有邀请15位各界大咖来写这个推荐序。好，那看到这些社工的故事的时候，他们又是怎么看待社工这个专业的呢？
1: 我们这本书的确我们就邀了15位跨界的大师来帮忙写这个推荐信。那像我们邀请了这个嘉威联合会计事务所的张慧珍所长，还有我们长津国际法律事务所的我们的王如玄律师，还有像大家很清楚的那个我们白嘉丽小姐，还有陈淑芳女士，这15位的跨域专家，他们赞许我们社工是社会弱势者的光总是在黑暗散去前先点亮一盏灯。那林万益教授也提到说，每一位助人者都是坚信只要愿意伸出温暖的手，就能让服务对象有勇气活下去。我想这些就是我们这些推荐者他们有提到的给我们社工一些支持跟看待。
0: 对，所以听完这些分享呢，也会让人更想知道，这本充满故事的逆光行书，逆光行路啦，哪一些人特别适合看这本书呢？
1: 我想其实这本书我们非常推荐给我们每一位市民朋友生活在这个大城市的这些市民朋友，让我们市民朋友 更能够认识社工，因为我们往往看到从社会新闻看到。

0: 只是看到弱势家户的辛苦，看到一些受报这个儿少啊或是妇女的一些状况，但是看不到这些社会角落默默在支撑的这些社工专业的力量。所以我们这本书其实就是承载的我们这些社工他们在专业的一个呈现，还有我们陪伴我们这些弱势家户。那当然我们这本书除了是可以给我们社会大众来看以外，我们当然也会也是要送给我们真正正在岗位上奋斗或是感到疲惫的这些社工同仁的一盏明灯，那也让大家感受到同在的力量。那当然最后呢，我们也是也要将这本书希望可以让我们即将步入到社会或是正在社工系就读的这些年轻学子，这是一本最真实的职涯航海图。我们也希望这些正在这个就读社工系的学生，他们也可以了解社工未来的一些发展，所以是一本职涯的航海图。
1: 是，也可以大概了解就是未来的方向啦。那我觉得听到这边，相信已经有不少听众朋友开始好奇了。像我个人也是蛮好奇蛮期待的，那我到底要去哪边找到这本书呢？
0: 我们希望这本书的温暖跟专业能量能够传递更多的市民朋友特别是现在正在社工路上学习的这些年轻学子所以我们特别规划这本书能够非常近便性的可以阅读或是借阅的管道像市民朋友可以在我们新北市立图书馆的这个通道通路可以借阅书本，我们也寄到全国各大专院校社工相关科系的这是办公室还有大学的图书馆也供师生来借阅。
1: 所以我们在图书馆就可以找到了新北市立图书馆哦。好，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副局长啦，对比如说现在正在考虑啊要投入社工领域啦，或者呢他本人就已经踏上这条路的这个年轻朋友我们请副局长来说几句话。
0: 好，那诚如我们社会局李美珍局长在序中有提到，社工路像场马拉松，那虽然有辛劳，但生命影响生命的回馈会让灵魂更丰盛所以我们也诚挚邀请更多的年轻朋友加入新北社工行列，一起来守护这座城市的良善与正义。
1: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副局长今天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个逆光行路的出版故事啦，也让我们更认识这十七位资深社工师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其实这个逆光行路这四个字听起来真的是一条不容易的路但因为有人愿意迎着光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才可以让那一些在人生道路上面暂时啦迷失方向的人是有机会重新找到出口的。那当然呢也希望透过这本书让更多人可以看见比如说我们社工工作的一些专业跟温度啦，然后也可以更加了解比如说在我们的身边呢其实一直都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社会的安全网好，我们再次感谢新北市政府社会局许秀能副局长，谢谢你。
0: 谢谢，谢谢我们主持人，谢谢。
1: 谢谢，拜拜。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这个逆光行路这本温暖的书我们在新北市立图书馆就可以借阅了。好，一样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出口以及路口匝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国一往北56.7公里刚过内坜交流道，这边有机车 Odobike 不小心骑上来了，目前是停在路肩车道。好，再麻烦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了。国二往西10.3公里刚过南桃园的外侧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罗东内侧车道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跟忠孝桥要往台北的方向右转环快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国道五号南下头城路口的内侧目前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了整个封闭。那国一往北65到62公里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路段的内侧目前同样有工程师做。国一往南25.2公里刚过台北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台64线往西4.8公里关山隧道的外侧这边有故障车。台北市中华路二段75巷口的内侧有机车还有公车的

事故，一样帮忙留意后续状况喽。新北市三峡区哦，复兴路要往国三的方向跟大智路口哦。稍早之前有朋友回报说这边整个回堵了，那不晓得现在状况如何哦。如果朋友晓得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通知我们咯。电话是0800-000-123，音乐声中要准备11点钟，准点对时。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尼嗨，重新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竹。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的，我们现在进入人云亦云之前呢，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十号东向在6.4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那一侧有大帆布掉落。
2: 哎，即时路况听警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警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5.2公里过台北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散落轮胎皮，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北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古坑系统交流道的外线有往生鸽子，国道二号往西10.3公里过南桃园的外线，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另外在往东的6.4公里过仁武交流道有大帆布掉在内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4.8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台九线南下102.1公里，在圣湖前的机车道有树木倒塌，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仰望虚无苍天无尽的遥远。
5: 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欣。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一六。

宋楚瑜的歌曲《蓝色小货车》，时间来到11:08喽。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提醒一下哦，在台六十一线往南哦，四十

4.3公里刚过观音。好，这边有一个掉落物哦，说是货车的捆绑带。好，目前是掉落在内侧车道。果然往西有10.3公里刚过南桃园的外侧有3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哦。好，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台北市新民路298巷一直到333巷，还有新民路298巷以及台美街哦，从新民路321巷一直到219巷四弄3号的地方，好，这边有工程哦，是局部封围哦。提醒朋友，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了。工程时间是到下午4点。新北市板桥区文化路一段115号前哦，这边有工程，有占用一线车道，会到下午4点半。台北市哦，这边有活动交管哦，管制路段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一直到杭州北路的北侧3线车道会到中午12点哦。不过中正一分局回报啦，因为目前北平东路的车流呢已经改到由绍兴南街往南的方向，导致这个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好啦，所以朋友呢可能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喽。一样帮忙留意国道一号北上56.7公里刚过内坜，说有机车误闯的情形哦，是停放在路肩车道，不晓得后续状况如何。国道一号北上65到62公里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的内侧封闭施工，国五南下哦头城路口的内侧车道哦同样有工程。好，提醒一下后庙会的绕境队伍呢，好，稍早之前呢有提醒朋友这个绕境活动哦，会行经的路线呢有包含重庆南路一段襄阳路，还有228和平公园台博馆这边哦。那之后呢也会走到馆前路开封街一段哦，以及这个延平南路跟汉口街一段，最后呢才会回到重庆南路一段哦。那目前这个队伍的前段已经抵达城隍庙前了哦，所以现场重庆南路跟武昌街口哦是管制往西的方向哦。国道一号往南25.2公里刚过台北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有看到轮胎皮掉落。而要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国一往南桃园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到圆山这个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我们再往前哦，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路段车速不到60，高架部分往北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哦，这边的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那另外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三鹰一路到土城还有中和到安坑路段，目前的车速是不到60公里。那国二呢要往西的方向哦，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因为有发生事故的关系。好，另外国五南下哦，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车速大概是落在52公里左右，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再麻烦朋友哦，哎，有任何的这个事故的后续啦，或者呢刚刚有这个机车误闯的情形啊，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电话是0800-000-123。

0: 那达利法素来自马斯卡，你好吗？
1: 经过您好，
2: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好，我们在酒足饭饱之后，有些人可能会抱着，我只喝一点点应该没有关系哦，或者是可能家里很近啊，我们开一下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想法。好，但酒驾呢，真正危险的地方哦，就在于它往往不是技术好不好的问题哦，而是酒精呢，可能已经影响了我们的判断力跟反应力。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一样要来关心酒驾这个攸关自己、攸关其他用路人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啦。那非常开心，我邀请到中正第一分局蔡玉佳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分队长今天就是要来跟我们聊聊第一线执法所观察到的酒驾问题，然后以及大家最容易忽略的观念。所以想问一下分队长，你长期在第一线执勤嘛，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目前在执行酒驾勤务的时候最常遇到哪一些情况呢？
1: 其实现在应该说大家现在都已经有那个就是喝酒之后不要开车的观念的，但是现在比较欠缺，就是说可能就是前一天晚上喝比较晚或喝比较多，然后变成说隔天早上或中午的时候会有宿醉驾车的情况。
0: 是。
1: 那还有就是说，因为就最近就是又接近中秋节了，那大家就是可能会提前烤肉啦，或者一些那种餐会啊，那就是可能免不了就是会有应酬，然后喝几杯这样。那有些人就是每个人的酒精的那时候都不一样，那可能有时候有些人可能喝一两杯之后就会超标了，那所以就是还是。

0: 议大家就是有碰酒的话，就是一律都不要有那个驾驶行为。
1: 嗯哦，尤其是这个宿醉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都知道都有这个观念，我喝了酒就是不要开车跟骑车，也不会骑这个 U-bike 哦，但是呢隔天就会觉得好像睡一觉就 OK 了，就没想到酒精还残留。

0: 哦，才可以避免酒驾，然后也避免自己还有其他用路人暴露在这个危险当中呢？
1: 就是地点的话，就是会建议说，如果说你今天知道你这个餐会的话有可能会喝酒的话，其实就会建议说，就是尽量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搭乘那个大众交通工具过去，或者搭乘计程车过去。因为有时候可能因为人喝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或者喝到太醉的时候，他可能他就是习惯他是怎么去就怎么回回来，那他可能就骑机车或开车去，他就会想要把车或者机车或汽车把它开回家，这样就是这个还蛮有关心的。那所以就是建议，如果说知道有可能会喝酒的话，那就尽量就是搭乘那个
0: 大众
1: 或者对大或者大众运输工具过去这样，会比较适合。
0: 是。
1: 对，那另外的话就是饮酒之后，如果说是在正常的那个范围之内的话，大概应该正常来说应该12小时都会退完。那如果说担心的话，应该24小时应该都没问题。如果说24小时还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身体有些状况。因为之前有遇到一个是2天前喝酒的，然后他就是还有酒精残留这样，那他是说他自己本身就是有肝硬化的这样状况。
0: 是2天之后都还没有退，是不是？
1: 对，他是这样讲的，他是肝硬化什么那些。
0: 是哦，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啦。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分队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第一线的执法经验哦。然后要提醒大家哦，酒驾不只是违规的问题哦，更可能会造成没有办法挽回的生命代价。所以最后呢，还是要再次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啦，我觉得聚餐哦是可以尽兴的，但是酒后呢，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哦。喝了酒就不要开车，那如果开车就不要喝酒哦，要提前找好代驾啦哦，搭乘计程车啦，或者是大众运输工具啊，那或者请这个没有饮酒的亲友来接送一下，那多想一步呢，就是替自己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多一层保障喽。非常感谢邀请到中正第一分局蔡玉佳分队长，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那刚刚那个分队长又特别提醒了，其实宿醉的问题其实是比较严重的，大家还是要好好的完整休息一整天后，那我们再上路咯。

一样来关心路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4.3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好，工程呢在国一往北哦，在65到62公里，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那国三往北49到44公里哦，三鹰到土城路段的内侧，这边有花木修剪作业。国道一号南下25.2公里，刚过台北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台61线往南44.3公里哦，刚过观音，好，内线车道也有一个掉落物哦，朋友说是货车的捆绑带掉落在这边。长期工程台61线往北哦，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因为有工程事做的关系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到由台15线行驶。台61线双向哦，77到85.8公里，大庄平交匝道一路到南港平交路口，这边正在进行哦侧车道的路面改善工程哦，现场呢是在半半施工。台66双向哦，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庆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一样哈，台北市的路段哈也是有长期工程哦，我们正在进行这个捷运的施工。好啦，所以这段时间呢，要提醒朋友，拜托再帮忙留意一下咯。好，木栅路二段双向哦，从55号一直到131号，还有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运街到木栅路三段哈，正在进行工程。乐群二路呢，从敬业四路一直到直福路，同样也是捷运施工，提醒朋友依照现场指示来行驶咯。新北市也是捷运施工哦，树林区八德地下道

双向复兴路到东龙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也是封闭的。那另外树林区哦，从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也同样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哦，请您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那土城区呢，中华路二段往三峡的方向哦，从207一直到255号人行道这边后正在进行管线的施挖工程。另外土城区中华路二段要往板桥的方向哦，212一直到171号同样也正在进行管线的施挖工程哦，会到下午的5点钟。桃园的部分呢，在桃园区中正路从和平路一路到桃园街正在进行捷运绿线的工程，所以呢，要特别提醒了，在道路的中央呢，有设施这个施工围篱，好要提醒朋友要减速慢行了。新北市林口区哦，仁爱路二段往东东湖路前这边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那目前国道沿线呢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国一往南圆山到台北内坜到中坜转接2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路段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我们再往前北上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低于60公里。不过高架部分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三号北上三一到土城路段目前也是一样走走停停，车速20到40公里哦。归高架往南45.5公里哦，机场系统前的内侧有看到铁板掉落。好，那如果呢车上有载运货物的朋友，拜托行车前再仔细检查一下啦，确认自己的货物都有绑好闸牢，我们再上路喽。有任何状况，再欢迎通报给我们。来听蔡健雅的歌曲《全部的所有》。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17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从昨天开始，一连三天在台东盛大举行，模拟花东纵谷发生 7.3 强震，动员上千人进行实兵演练。台东县政府提醒，演练期间将有大量救灾车辆和直升机频繁移动，请民众配合交管，切勿惊慌。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携手艺术家康木祥，在龟山岛展出钢缆雕塑作品《无限制》，展期长达2年，到2028年9月15号，邀请大家登岛感受人文艺术魅力。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这次展出地点位于龟山岛岛姑人不姑旁平台，艺术家康木祥的作品《无限制》以生命之初为创作意象，透过钢缆雕塑呈现生命最初的形貌，象征每个新生命都承载无限可能与探索世界的潜能，并寓意人类生命有限，智慧跨代延续。处长尤丽玉说，
2: 这次是结合康木祥老师的一个作品，无限制的一个作品，然后我们会在龟山岛上面做一个策展。那因为其实康老师他有一个机缘，就20几年前康老师其实在龟山岛大概留了快1年的时间，他就在那边发想创作。那他也是想说再过20几年，希望说在他的作品能够在龟山岛这边做一个展现。
1: 这次展览把龟山岛壮丽的自然地景和当代艺术完美结合，为岛屿观光注入丰富的艺文体验。风管处邀请大家趁着展期走访龟山岛，亲身感受自然生态、在地人文和金属雕塑交融的独特旅游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花莲吉安乡公所耗时3年时间续修吉安乡志，总编撰东华大学副教授郭俊霖表示，除了纳入2002年到2024年地方发展外，人物篇收录26名代表人物，也结合 AI 推出吉安乡志 GPT。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吉安乡长游淑珍表示，旧版吉安乡志记录到2002年，因而发起续修乡志，希望借由口述、影像以及文史资料整理，为后代子孙留下重要记录。
4: 从口述历史到影片文字的记录档，我相信这都是我们为后续代代子孙所留下最重要的一本文史记录，也留给我们吉安乡作为一个代代传承很重要的一个典藏。
3: 吉安乡志总编纂郭俊霖表示，纸本印刷之外，续修吉安乡志也上传数位版本到国家图书馆电子书系统，结合 AI 推出吉安乡志 GPT。
5: 使用者呢变成有一个 AI 达人，可以来跟你做吉安乡志的一个对话跟查询。好，那这是我们可能在这一次分享出来比较特别的地方。
3: 续修吉安乡志总字数60万字，10大篇，分上下册，12人编纂团队搜集公司部门档案、统计数据、田野调查跟访谈，重新爬树吉安乡开发历史跟人文。其中人物篇26名重要人物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教面向，并着重访谈增加女性代表人物、原住民族重要人物，补足长期缺席的女性跟部落文化视角。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电台东沟通小组长期扎根在地，关怀南回发展。今年9月，在台九线南回驿站举办“荣耀台湾”，从世界首奖走入达人6村摄影展，邀请民众前往欣赏。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这次展出的核心作品，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即是沟通小组成员蔡维晨代表团队在金峰乡嘉兰村部落聚会所记录下的动人瞬间，精准展现出文化跨越世代以及族群的传承厚度。

0: 台电希望借由这双台电之眼，带领大众看见部落那些未曾被说出却深刻动人的生命故事。台电台东沟通小组洪志豪督导说，
1: 蔡维成先生从50多万件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关于台湾族跟鲁凯族的一对母女，他们去做一个传承，这份作品让世界看见了台湾族文化，也让了更多人认识台东南回地区的这片美丽的土地。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台湾的文化透过摄影的作品来说台东达人乡的故事。团队走访六个部落，记录在地耆老传统工艺家以及文化守护者的容颜，为部落留存珍贵的文化资产，建立超越建设之外的深厚信任。摄影展至9月19号为止，在台九线南回一开放免费参观。展期内都安排专人导览服务，邀请民众前往欣赏。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减弱，环境还是偏东北风，各地天气稳定，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降雨几率比较高，有零星下雨的机会。而午后在南部地区和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 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28到30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南部的局部内陆可以来到36度左右。而且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和清晨的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会再稍微低一些。 第24号的轻度台风杜鹃上午8点位在鹅銮鼻东方3090公里，未来呢会朝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申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3: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遇到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上，记得先减速慢行，然后停车礼让行人先行通过。有些长辈或小朋友行走速度比较慢，如果车辆没有停让，持续逼近，算不准行人通过的时间，容易造成危险。多停几秒钟，能让行人安全通过，也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4: 停一下，安全多一点，请养成行经路口停车礼让行人的好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点半。一样提醒路况，有派出消息，国一往南25.2公里，刚过台北轮胎皮掉落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21.2到21公里，刚过圆山这边有麻布袋哦，散落在内侧路间。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中和隧道的中线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整个回堵了。另外提醒，国道五号北上7.5公里，刚过乌涂隧道的外侧有自小客自撞的事故哦。台北市淮爱馆二滨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再麻烦朋友改往别的地方停。国道一号高架45.5公里哦，机场系统前的内侧有铁板掉落。另外，新北市林口区仁爱路二段要往东的方向，东湖路前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再帮忙留意一下现场的状况了。国一往南圆山到台北目前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还有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北上三莺到土城路段，目前车速20到40公里。活动交通管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一直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车道，这天交管时间会到中午12点钟。另外有庙会绕境活动行经路线有包含重庆南路一段、襄阳路、228和平公园、台博馆这里。那之后呢，也会走到馆前路、开封街一段、延平南路以及汉口街一段哦。台北市新民路298巷一直到333巷，还有新民路298巷以及台美街从新民路321巷一直到219巷四弄三号的地方这边正在进行工程。新北市板桥区文化路一段115号前，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有占用一线车道，再麻烦了。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向慧玲的歌曲《爱嘎敲鬼》，那当时呢，向慧玲她是以学生的歌份，学生的身份，以歌手的歌手出道哦，然后也凭借了这首歌哦，入围第十五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时间来到11:47，国道三号北上哦，34.9公里，中和隧道的中线哦，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哦，请朋友拜托后小心通行。国道一号北上21.2公里到21公里，刚过圆山哦，这边有麻布袋掉落在逆侧路肩。国道五号北上7.5公里，刚过乌涂隧道有自小客自撞的事故，这样的是外侧车道哦。

国道沿线的工程以及清扫作业哦，也要特别留意哦。在国三往北49到44公里哦，三鶯到土城内线车道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国道一号北上65到62公里，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的内侧封闭施工。国道五号南下哦，头城路口的内侧同样有工程。再麻烦有路况报警官来听李亚莎的歌曲《露水》。

李亚莎的露水是一首柔中带刚哦，鼓励女性在逆境中坚强独立的台语歌曲。时间来到11:53。先到155哦，南下 21.5 公里新埔镇的赵门路段，这边有工程，所以是采调拨车道通行。国道3号北上哦，57.5到56.5公里刚过埔顶隧道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再往前一点北上47.3公里树林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内侧车道。台北市的活动交管哦，管制路段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一直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车道哦，说是会到中午12点哦。不过中正一分局呢，为了疏解周边的车流哦，所以有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新义快速道路要往北的方向哦，向山隧道的外侧哦，这边有铁片散落哦。

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好，为了建立全民正确防灾知识，还有加强防灾教育以及提升民众的地震灾害应变能力哦，每一年的9月21号就定为国家防灾日。所以我们平时呢，就要加强居家的防震啊，还有防灾准备并且会实地的演练地震避难动作哦，像是这个趴下、掩护、稳住以及地震避难的知识跟技能哦。为了要确保我们民众自身的安全哦，所以我们一定要落实赈灾准备跟应变哦，来提升全民防灾意识。好，那全民地震避难动作演练呢，即将在9月21号早上9:21，将由交通部中央气象署透过灾防告警细胞的广播讯息系统发布国家防灾日地震警报的讯息。所以呢，我们要立刻进行这个自主性的就地避难演练了，就要采地震避难3步骤哦，趴下、掩护、稳住。那避难演练时间哦，大约1分钟左右哦。那如果你当天没有办法配合上述时间演练的话，我们也可以自行自主演练哦。详细的活动内容呢，我们可以参考内政部的官网哦。台北市信义快速道路往北的方向，象山隧道的外侧铁片掉落已经排除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黄立行的《音浪》。听完这首歌，一起来准备12点，一起吃饭喽。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把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心、李竹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9.4公里，在瑞隆路出口前中线车道两台货柜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5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4.6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内侧两线掉落帆布跟铁管，北上桃园到林口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北上21.2到21公里之间过圆山的内路间掉落麻布袋。国道三号南下车流搭着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47.3公里，在树林前先前占用中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五号北上7.5公里，过乌涂隧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3: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2: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3: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2: 哦，那怎么办啊？
3: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2: 有，我现在开很慢。
3: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2: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3: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4: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陈绮贞的歌曲还是会寂寞。时间来到12:0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卷泥鳅小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哦。归高架往南45.5公里，机场系统前铁板掉落已经排除。台61线往南哦，44.3公里，刚过观音哦，说也有一个掉落物。好，目前这个公路段哦也已经清理完毕喽。国道沿线的工程，国一往北65到62公里，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的内侧哦封闭施工。国道3号北上57.5到56.5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内侧哦，这边同样有工程。

工程。好，另外我们再往前哦，北上49到44公里，三一道土城起源的内侧，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古道五号南下头城路口的内侧封闭施工哦。绕境活动哦，会行经路线有包含重庆南路一段、襄阳路、228和平公园以及馆前路。那之后呢，会走到开埠街一段、延平南路以及汉口街一段。好，这个状况哦，一样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哈、哦。路过啦，好，路过这个庙会绕境队伍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喽。台北市的新民路298巷一直到333巷，还有新民路298巷，以及台美街哦，从新民路321巷一直到219巷四弄三号的地方，好，这边局部封为施工。好，另外提醒的是。115线道、哦、往南的方向21.5公里、哦、在新埔镇的赵门路段、哦、这边有工程，所以是采调拨车道通行。来帮忙留意一下哦，国道五号北上哦，7.5公里刚过乌涂隧道的外侧哦，自小客自撞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台北市重庆北路三段往南的方向，刚过国一北上的台北出口，好，外侧车道、哦、这边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了哦。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北、新竹到竹北、机场系统一路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三一到树林路段哦，呈现红色提醒哦，车速不到30。才刚提醒完哦，国道五号往北哦，7.5公里，刚过乌涂隧道的外侧，这一起自撞的事故呢，顺利排除了。新北市林口区仁爱路二段往东，东湖路前的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也同样排除。感谢新北交大的通报。

如轩和许光汉一起合唱的歌曲《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时间来到12:16。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杨小姐，9月17号的早上9:05，板桥车站搭到新店环河路178号的地方，好掉的是一个黑色的手提包哦，里面有盥洗用品。那林姓乘客呢，9月16号的下午5:30哦，从龟山复兴街5号哦，刚好是在这个林口长庚复健大楼的门口，搭到芦竹的南垦路一段哦，112号的地方掉的是一台手机。好，另外还有朋友掉东西哦，谢先生，9月15号的晚上10:45，台北车站东三门搭到南京东路跟敦化北路口，掉的是一个红色的旅行箱。那庞小姐，9月13号的晚上9:30哦，八德路搭到松德路，好，掉的是一个手提包，黑色的手提包后里面有笔记本跟保温瓶。那黄先生，9月16号的中午11:45的时候哦，从基隆市仁爱区孝三路跟中一路口搭到基隆市信义区东信路的信义国中，掉的是一个黑色的手提包后里面有啊装这个平板电脑哦，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周先生9月16号的也是接近中午的时间哦，11:38的时候，南京东路四段102巷跟民安街口搭到松高路跟松智路口哦，掉的是一个透明袋哦，里面有装文件，还有3个印章。好，问奖品又要拜托你们了哈！整理车子的时候帮忙留意一下，比如说车底下啦、车缝当中啦、后车厢有没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有的话呢，拜托哈，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啊。他们工呢，哦，我们还是有这个服务时间啦，周一到周五哦，哈，平日的周一到周五早上9:00到晚上8:00啊，其他时段呢，哈，可能你假日比较有空啦，就要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好，另外我们还是要持续提醒，拜托搭车的朋友下车之前再检查一下啦，确认自己的物品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咯。台北市重庆北路三段往南哦，刚过国一北上的台北出口，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

Global 号北上49.5到49.4公里，罗东前的内侧这边有保利龙箱掉落，而且整个已经压碎了，派员处理喽。台北市重庆北路三段往南，刚过国一北上台北出口的外侧，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帮忙留意。

今天是礼拜四，我们再过一天呢后就要迎接我们的周末咯。大家有想好周末要去哪吗？好，真正的想要分享一些这个免费的活动给你们，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些活动都很不错哦。好，第一个要介绍就是在圆山花博，这个是免费的，有一个啤酒音乐季。好，这个呢我们就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它这个活动呢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是在冲绳一样，不用买机票，我们台北花博就给你这个冲绳的感觉。现场呢其实有现拉的冰凉生啤，如果喜欢小喝一杯的话可以来参加一下，但是还是要记得哦，我们今天有提醒这个酒驾的宣导，喝了酒就不要开车，骑车也不要骑 U-bike。 然后现场呢为什么说有这种冲绳的感觉呢？因为有邀请这个冲绳的音乐人哦，弹着这个三线琴开唱。那现场其实还有一些日式的美食摊位啦，还有限量的好礼，所以我们可以从下午一路玩到晚上，然后我们就可以喝着这个冰冰的啤酒，听三线琴哦，吹吹晚风哦。这个就不用真的买机票跑去冲绳哦，我们可以在台北也偷到一整个下午的度假感哦。好，第二个活动呢也非常推荐了，如果你是喜欢那种 fashion 时尚的朋友，绝对绝对不要错过了。从9月19号一直到9月20号这两天，19到20礼拜六礼拜天，在这个信义的香堤广场，那这个活动一样是免费的。好啦，这个现场呢其实是有信义香堤大道的一个限时大改造啦，所以呢如果朋友呢喜欢这种时尚的朋友绝对绝对不要错过，因为现场呢除了这个时尚的这个 fashion show 之外呢，其实也有结合这个音乐人免费开唱。那这个音乐人真的很厉害，有这个柏林啊，还有 Aquabing 啊，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另外呢，如果现场你有加入他们的官方 LINE 的话，还可以拿到一些小礼物哦。所以呢我们可以现场就可以逛这个一些设计师的品牌，还可以挖掘一些这个风格人物私藏的一些二手好物，那还可以在现场我们听到美妙的音乐，所以时髦跟逛街的行程呢完全都包了。就在9月19号到20号信义香堤广场，这个活动是免费的。好，再来呢还有一个，我真的觉得这个我自己也蛮想去的。好，全国古迹日呢，所以立法院是限定开放的，就在这个礼拜六9月19号立法院这边呢也是免费的。我们平时可能看新闻的时候会看到你知道立法院的人一直在吵架，好啦，这个周六呢竟然可以直接走进去哦，有没有觉得很特别？一年一次这个立法院限定开放一般民众参观哦，而且我们还可以走上二楼的旁听席哦，直接俯瞰哦平常

只能在电视里面看到的国会议场。那当天内部的一些比如说餐厅啦也会开放、哦、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欸、逛一逛，然后就去里面吃吃吃吃餐点。那现场其实还有一些导览跟手作以及一些限量的纪念品啦，所以这周六呢、欸、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揪朋友一起去开箱立法院咯。好了，如果你是喜欢花花草草的朋友呢，这个台湾花艺家协会呢，2026的花展就在9月19到9月20号华山文创园区哦，这个也是免费的。好，那我们这边呢，可以看到这个台日大师呢如何把这个鲜花哦变成空间的艺术，所以现场呢会集结台日花艺师哦带来一系列的大型花艺作品哦。那9月19号这一天呢还可以免费看日本花艺设计师哦安藤千鹤子现场示范哦，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花艺作品怎么从零完成。那入场呢我们还可以带一份国产的花卉小礼回家哦，所以大家这个周末还不知道去哪的话安排一下咯。台北市重庆北路三站往南哦，刚过国一台北国一北上台北出口的外侧哦，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一样有路况报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安室奈美惠的 Never End。那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婚假增加到14天，10月1号正式上路。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台股多头上攻，盘中大涨千点。

0: 听众朋友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7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今天宣布10月1号起婚降将由8天延长到14天，如果在新制上路前已经登记结婚，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也能适用新法规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部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第二条第十二条草案，将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了6天薪资负担将由政府支应，相关补助规定及申请流程预计10月公布。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
2: 依照劳工请假规则呢，婚假基本上工资要照给，那我们这次修正以后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的第9天到第14天，雇主依法还是要给付工资，但是给付工资之后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我们会针对增加的婚假天数由政府补贴支持企业。
1: 劳动部说明，新制预定10月1号上路，登记结婚新人可向雇主申请14天婚假，针对新旧规定衔接过渡期，如果新制上路前就已登记结婚，在结婚登记之日前10天起3个月内，或经雇主同意延长到1年内，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的新人，因仍处于婚假请求期间，婚假天数可以适用新法规定延长到14天，希望借由本次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增加婚假日数，并搭配政府补助薪资配套措施，推动企业打造兼顾工作与家庭幸福的劳动环境。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今天宣布升息一码，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联准会3年来首度升息，以对抗偏高的通膨。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的利率应降到 1% 或更低。川普并指控对他抱持敌意的联准会利率决策委员出于政治因素强迫他亲自挑选的联准会主席华许升息。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一举冲破46000大关，盘中大涨超过千点，挑战站稳所有均线，成交量也出现回温迹象。目前上涨594点，指数来到46443点。记者游时元报道。
3: 美国联准会暌违3年宣布升息一码，并暗示年底可能再升息，美债殖利率再度飙出新高。不过科技与晶片股反弹，台股同样逆势开高，多方气势升温，表现明显强过美股。全网台积电股价上涨对大盘形成直接支撑，资金集中在电子和部分传产类股，加权指数一举收复5日、10日及月线，成交量也有所放大。分析师江庆才说，
4: 原本预判就会升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叫做利空出尽，台股就找到了一个机会。技术面来讲，台股在这边仍然是一个多头格局，因为今天的一个上涨日线 KD 有机会在50这附近形成一个黄金交叉，所以说从基本面、消息面、技术面来讲，都是有助于台股的一个往上。
3: 随着联准会结果底定，升息幅度符合市场预期，交易动能回温，外资虽然持续卖超，但空单下降到 7.6 万口，筹码面趋向稳定。待国际油价回落之后，台股还有挑战前高的空间，不过短线指数快速垫高，投资人还是要留意追加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动员演练进入第二天，内政部长刘世芳实地考察台东海滨公园等地，了解地震、海啸等复合式灾害发生时的应变与协作机制。记者杨欣报道。
5: 今年演练由台东县作为全国主场区，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发生规模 7.3 强震。在志工人力调配上，由台东防灾协作中心、县府支援推广服务中心与 NGO 各自成立报到站，建立专长调查机制，将志工分配到医护或水电等需求地点。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6: 在灾区救灾的人，他们的通讯的系统啊，跟一般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收不到 CBS，有可能收不到，你那个地震的位移的这个监测只是针对搜救队，但是在那边附近救灾的，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类似像用鸣笛的方式，但是鸣笛的方式是属于余震或是属于海啸，要不要做分类还是不需要分类？
7: 是应该要分类的。
8: 我们也开发出台湾的 InSAR 的管制系统，可以用英文版也可以用中文版，那哪一个地区发生灾害，到底出动多少人力，动员多少人，到底灾害的现场状况怎么样，同样就是联合国所开发的系统，我们把它电

0: 脑化应用在台湾地区。
1: 面对地震与海啸复合灾害，现场采鸣笛警报进行分类警示，救援导入联合国标准及管制系统。在海啸水域救生方面，国军工兵机械已经配备突击舟，可以配合消防与海巡单位的实际需求进行兵力派遣。金广记者杨欣台东报道。
2: 立法院本周将送出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行政团队把国家重大政策落实执行列为最优先，务必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把预算妥善执行完毕。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本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8月14号三读通过，立法院16号表示，总预算整理校正将近完成，将于本周送行政院。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示行政团队，总统公布后即刻按计划时程执行，在今年度所剩有限时间内，务必要提高效率，才能够把计划预算执行完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时间有限，但是再急再赶，都要遵守法律，都要依法行政来执行各个计划，而再辛苦再累，都要把人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位，把国家重大政策的落实执行列为最优先，请行政团队务必要在有限时间内把预算妥善执行完毕，紧接着还有追加预算要等待国会来审议，但是再累再辛苦，希望大家都能够完成。”
3: 而在听取内政部提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的临时动议后，卓奎表示，当社区面对地震、豪雨、强风以及火灾时，在专业救灾人士抵达前，可依循大局书的内容指引，及时做好万全应变，在黄金时间内降低伤害。卓奎也请内政部有效地发给特定对象，并详细说明内容及作用，发挥大局书最大的效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根据一份涵盖全球34国超过35000人的最新民调，全球民众持续支持国际合作，对国际机构的信任度也在上升，但民众对于由美国或中国担任全球领导者不放心。事实上，许多人甚至将两国视为威胁。这份调查反映，受访者对经济发展与安全挑战抱持悲观看法，近70%认为过去一年来世界的情势恶化，只有38%的受访者认为未来5年本国经济将有所改善，尤其印度和中国这两大经济体的乐观程度大幅下滑。安盛财富与安盛资本两家公司涉嫌以绿能及和牛养殖等各种名目招揽投资，8年来不法吸金超过6亿元，造成至少200人受害。台北地检署发动搜索约谈，漏月讯问后，今天凌晨将2名负责人声押警戒。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检调获报，安盛财富图信负责人和安盛资本林信负责人将公司名称取名和国际资产管理集团相同的安盛集团，涉嫌打从2018年开始，由业务员在全台各地召开投资说明会，主打东南亚房地产、虚拟资产、艺术品和演唱会等投资项目，甚至搭上绿能热潮，推出美国再生能源技术的电力胶囊，或是包装成结合饮食、旅游、日本文化的美琪和牛创新投资专案，宣称年报酬率最高可达62%，还保证获利。不少民众信以为真，纷纷投资，事后有投资人拿不回本息，惊觉受骗，提出了告发。检调出估，两家公司8年来涉嫌非法吸金超过6亿元，至少有200人受害，投资的金额从3万元到200万不等。检调搜证之后，兵分10路前往两家公司及相关涉案人住居所搜索，并传唤两家公司的负责人等8人到案。漏夜讯问，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将2名负责人向法院声押禁见，4名干部分别以30万到2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全案正朝违反银行法税嫌方向侦办。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诈欺集团有组织性的招募马来西亚籍人士来台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层层转手诈欺赃款。刑事局侦六大队追查10名犯嫌到案，移送后相关犯嫌最重遭判刑9年。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刑事局侦六大队针对新竹市辖内的诈欺提领车手及收水手进行扩大追查，发现诈欺集团以海外轻松打工及高薪为诱因，在马来西亚当地吸收成员之后，指挥成员持观光签证入境我国，配合诈欺集团在商圈闹区自助提领诈欺赃款。第三队细月溪队长表示，全共追查10名犯嫌到案，经清查有35名被害人，总财产损失超过新台币1500万元。
7: 经侦查并破解其犯罪模式，确认系有组织性的利益。

0: 用外籍旅客持观光签证在我国短期停留的特性，招募马来西亚籍犯嫌于入境期间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犯嫌于新竹市汇集提领赃款之后，会依上手指示于深夜或凌晨搭乘计程车前往苗栗县竹南镇交与台籍犯嫌陈某。
1: 检察官一行把诈欺取财、违反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新竹地方法院分别判处犯嫌应执行2到9年不等刑期。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一名19岁男子疑似因长期协助照顾年迈且卧病在床的祖母，不堪沉重身心压力，一时失控持水果刀刺伤祖母。警方将两人送医，在男子出院之后，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法办。记者宋玲报道。
3: 这起案件发生在高雄市凤山区一处民宅，接获通报的员警赶到现场，发现被害人的腹部受伤但意识清楚，而持刀行凶的曾姓男子则不明原因倒卧在住家浴室内，赶紧将两人送医。警方初步了解，嫌犯是被害人的孙儿，疑似因为不堪长期照护的压力，情绪失控之下做出傻事。吴家所所长孙英哲说，
4: 初步了解，系为19岁曾姓男子，疑因长期照顾卧病在床之84岁祖母，近期身心压力沉重，今日情绪不稳，持水果刀刺伤祖母左腹部后，原警到场，另发现曾姓男子因不明原因倒卧浴室，随即将两人分别送医诊治。
3: 在曾姓男子经医院治疗之后已经出院，警方随即依法将他逮捕，全案依照杀人未遂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详细案发原因以及经过，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警方另外也依法完成家庭暴力相关的通报。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因强盗毒品案遭通缉的彭姓男子涉嫌继续持有非法枪械跟毒品，台中市警察局刑警大队掌握犯嫌落脚处，展开攻坚搜索，在300公尺外的工厂内将他查获到案。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台中市刑大掌握情资，彭姓通缉犯不断变换住居所，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调阅上百支监视器之后，锁定彭姓犯嫌未彰化的租屋的地方，见时机成熟实施攻坚。
5: 哎，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这一队，快点，快点！
6: 是谁？
5: 跟巨犯，往哪里跑？
7: 三楼，三楼，前面的。
1: 侦二队陈宗凯队长表示，彭姓犯嫌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情急之下从住处小窗爬出逃逸。警方随即展开搜索，住在300公尺外的工厂内，当场查获彭姓犯嫌。
8: 彭姓为躲避警方查缉，情急之下从小窗户爬出逃逸。警方随即展开搜索，在3公尺外的工厂查获警方内部的彭嫌，带回住处起获改造手枪3把、子弹及改造枪支工具1批。
1: 全案警巡之后，依涉犯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等罪嫌，将彭姓犯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全案在今年7月起诉，彭姓犯嫌因通缉案件入监执行。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美国权威词典出版商韦氏词典再次迎来大翻身，最新收录了1400个全新词汇跟定义，包括颜值极大化、超级食物、塑身衣等流行用语皆榜上有名，为当今的世界提供了一扇观察之窗。各界对 AI 冲击人类的担忧与日俱增，韦氏词典特别将恐怖谷纳入定义收录，定义为因某种人造事物看起来几乎与人类无异，却又非真正人类而引发的毛骨悚然的感受。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园林到北斗，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稍早在364.5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掉落的帆布已经排除，再往前一些些352.8公里稍早在过了男子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货柜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21.2到21.21公里之间过了圆山内陆间的麻布袋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5公里孝前路前内线车道有木头的碎片掉落。 国道三号南下。

那主崎道中埔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三阴道树林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65公里西滨路二段265巷平交路口内线车道有2个水管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全国古迹日前夕，文资团体集结北中南七大文资争议案件代表赴行政院前陈情，呼吁政府与民间对话，将争议案件纳入全国文化会议中讨论，为台湾的文化留下根基。记者林宇晨报道。
2: 近年来，全国各地文字保存的争议频传。抢救台湾文史故居联合发言人黄志伟指出，每次年召开的全国文化会议，今年只召开四场分区论坛，讨论的内容更忽略了各地文字正面临的生存危机。如果只依赖地方自治，台湾的文化资产将遭遇系统性的浩劫。
3: 不是地方自治，不是地方政府的个案，而是从中央到地方结构性的文化浩劫，请行政院给全国重灾区放一条生路，为我们所珍爱的台湾文化留下根基。
2: 抢救高雄桥头糖厂代表庄杰任也说，
4: 环境影响评估可以负责把关环评，那请问文化的破坏有没有影响评估？都没有影响评估，这个在文资法里面是有明文写的，那什么时候我们要被落实？
2: 文史团体呼吁行政院应督导文化部针对类似的文资争议案件进行实质的调查及辅导，并在全国的文化会议纳入讨论。如果是涉及重大国土开发、都市计划引发重大文资灭失，也应提出文化影响评估报告，建立争议调和的机制。警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议会今年六月间安排西湖镇民众参叙，检察官认定涉及投票行贿等罪，要求议长谢典林及父母前立委郑汝芬夫妇等五人到案说明，侦讯后当场逮捕并向法院审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地检署接获检举，立即分案侦办，指挥县调查站向县议会调取相关资料之后，持彰化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到被告住居所等九个地方执行搜索，并且查扣相关证物。乡院主任检察官高如印表示，六月间县议会一场西湖镇人事参叙，认定有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罪。
6: 经本署检察官讯问，认被告谢南等五人均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之投票行贿等罪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故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令其他共犯陈女等七人已均认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但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至100,000元。
5: 同案遭带回的包括西湖镇长参选人、现任议员代表、农会及服务处干部，也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不过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到100,000元，其余选民近10人都请回。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高雄市巡逻员警看到一名男子骑脚踏车摇摇晃晃，立即上前盘查，发现他是毒品通缉犯，当场将他逮捕归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进分驻所巡逻员警晚间巡逻行经前进区七贤二路和瑞园路口时，发现一名男子骑乘脚踏车，车身摇晃，立即上前盘查。
8: 我小车等嘞等嘞，
9: 我靠跟
8: 有啊，哎还。
7: 经盘查发现，55岁邱姓男子疑似精神不济。前经所所长游明四说，
10: 员警上前盘查并确认身份后，发现该名55岁邱姓男子为高雄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员警当场依法将他逮捕，全案在警询后，依法移请归案。
7: 新兴警分局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

0: 巡逻勤务及可疑人车盘查，积极查缉各类犯罪及通缉犯，维护辖区治安，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警局贵仁分局太爷庙派出所接连受理五起车内窃盗案件，专案小组积极侦办，迅速逮捕涉案的窃嫌。记者韦金妮报道。
2: 贵仁分局太庙派出所近日接连受理辖内五起车内窃盗案件，相关案件更在社群平台引发了民众的关注。贵仁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侦办，并结合社区力量，透过相关市政跟各方提供线索进行追查。经警方积极侦办后，迅速锁定涉嫌犯案的男性嫌疑人。副分局长刘文奇说，
3: 贵仁分局针对辖内发生五起车内窃盗案件，经成立专案小组追查，于日前将郭姓男子拘提到案，并起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全案依窃盗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并报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
2: 警方掌握相关事证后，报请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依法执行拘提跟搜索，顺利将男性窃嫌查缉到案，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另案发现同租屋处另一名男子疑似涉嫌毒品案件，一并带回依法侦办。警方提醒民众停放车辆时应确实上锁，避免将皮包、现金跟贵重物品放置在车内明显处，以降低遭窃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922世界无车日，新北扩大交通优惠。9月19到22号，捷运三莺线、淡海轻轨及安坑轻轨免费搭乘。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近年积极建设捷运路网，并持续推动绿色运输。市长侯友宜指出，要达成少开车目标，首先要将大众运输做到位。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路线 ，U-Bike 遍及29区，超过1600个站点，累计骑乘突破3.4亿人次，日均大约16万人次。捷运则持续朝四环八线目标推进，逐步串联各生活圈。此外，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除了推出22号当天双北管辖公车免费搭乘之外，19到22号也能够免费搭乘三莺线、淡海轻轨以及安坑轻轨。
5: 只要搭乘大众运输，载车群、网络拍照，让大家看得见，就可以来到我们市民广场，走起有2000份的 Starbucks Bus 的免费咖啡可以喝。
4: 交通局长钟明石表示，新北市持续打造更多元的绿色运输选择，期盼民众从日常通勤出游开始，逐步养成搭乘大众运输习惯，减少汽机车使用，让城市移动更加低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市教育局签署合作备忘录，与大学及三家科技企业合作，让学生提早接触产业实务。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 STEAM 教育成果分享会表示，这次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将结合政治大学在 AI、大数据、科技伦理以及台师大在 STEAM 课程与教师培训的专业，同时与三家企业合作，将 AI 晶片、智慧医疗、资讯安全以及云端科技等实务带进校园，培养学生跨领域的实作能力。市长蒋万安说，
7: 我们希望结合教育以及企业，让孩子及早有实务的体验，能够顺利的衔接，不断成长，不断的蜕变，这样的一个具体成绩。
6: 教育局也表示，未来四年预计推动超过10个全球深度国际建学团，以不同科技主题安排前往美东、德国、捷克、日本、美国旧金山以及土耳其等地，让学生实际接触再生医疗、半导体、资讯安全、 AI 以及无人机等产业发展，让学生从校园走向产业与国际，拓展国际的科技视野。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男子四年前突发脑中风，做完检查仍找不到中风原因，进行及时30天连续心率监测后，揪出元凶是阵发性心房颤动。记者黄俊伟报道。
8: 王姓男子一觉醒来，右侧肢体瘫痪，生活仰赖家人照护，经积极复健治疗，如今可以再站起来走路，更返回职场工作。台中荣总脑血管疾病科王其胜医师表示，急性中风是台湾十大死因的第四位，不仅是单一疾病最高死亡率，更是造成失能的主因。一旦中风，就是再次中风的高风险族群，要预防就要找到中风的主因，并且精准治疗。
9: 我们就帮他执行了这个

0: 30天即时心率监测的这个系统。那结果啊，竟然发现，他是属于这个心率不整造成的中风。那在30天里面呢、啊，出现了43次高危险的心率不整，这个叫阵发性心房颤动。那这个其实非常难诊断，因为它都是短暂出现，那过了几秒之后又消失了，又回到正常的心跳。
1: 现行常规医疗的24小时或7到14天连续心电图监测，只针对心房颤动的一种。台中荣总全国首创，将即时30天连续心率监测用在不明原因中风，揪出5种高风险心率不整，启动对应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胎动是观察胎儿健康的重要指标，若出现异常，应立即就医。记者陈依琳报道。
3: 一名怀孕36周的许姓产妇产前检查时，曾发现胎儿有脐带肉紧及脐带扭转，日前因胎动明显减少就医，医疗团队随即安排胎心音监测，经评估后收治住院待产，顺利产下一名男婴。国军台中总医院妇产科医师张家庆提醒，孕妇自28周起应留意胎动规律，可于2小时内观察至少10次，或餐后1小时观察3到4次。若胎动明显减少、变弱或与平时不同，应立即就医。
4: 当我们发现这个有脐带绕颈的状况，那这样的比例其实不算低，大概20到30% 的宝宝都有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平常在家可以做的事情，那就是侦测胎动的变化啊、有没有频率降得很低，明显的不动。或者是有这个胎动的幅度明显的下降。
3: 张家庆医师指出，多数脐带肉紧不会造成危险，但若合并脐带扭转、受压或血流异常，可能影响胎儿氧气供应。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云林虎尾布袋戏馆今年由霹雳布袋戏接手，9月19号起试营运。记者施新凯报道。
5: 虎尾布袋戏馆自民国97年开馆，103年委外经营，经过很多团队营运，今年将由全国知名的霹雳布袋戏接手。目前馆内动线展览都在规划中。云林县文官处指出，霹雳布袋戏进驻后，不只能带来丰富的故事、人物、场景等多元展览，也能联动影视技术、在地文化。云林县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6: 那9月份呢，会由霹雳布袋戏来做营运。那目前呢，会有2个阶段，他们会在9月19、20做一个第一阶段的试营运。那在9月25到28也连假这部分呢，也是会做一个试营运的动作。那9月底的部分就会正式营运。”
5: 文观处表示，期待未来布袋戏馆能透过多元展览，带领游客感受布袋戏文化，建立台湾布袋戏文化基地。场馆将在19、20日。及25到28日试营运。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江湖人飘浪，身边有兄弟小妹，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摩托车甲脚踏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园林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在槽化线上受货柜一引车油箱破裂的影响，地面有柴油。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354.2公里关庙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南下384.5公里过燕巢系统，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65公里西滨路二段265巷平交路口内线车道有两个水管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
0: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呜呜，那刚刚是哪发图？ Mayang agak benda arung rei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9月17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下午一点空六分，这时间你吃饱呗？会记得吃饭哦，安尼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拍拼。今天天气依旧是非常的好，但是太阳公公很大，所以别忘了这个防晒作业要做好，那这个眼睛也是要顾好，所以如果呢你是有太阳眼镜可以戴起来保护一下您的灵魂之窗。除此之外，秋天就是要养肺，所以呢随时都别忘了要多喝点开水，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都是一样的。至于路况部分呢，就让 Mia 持续帮您补充咯。首先我们提醒国道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一共有两个工程都还在施作，包含北上从65到62公里，这是平镇系统哦，看来是同一个平镇系统，到过了中坜以后内侧车道的工程目前还在施作当中。那除此之外呢，还要留意的是从路网图上呈现的车流瓶颈点，目前往南方向是从内湖开到圆山，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内湖都是均速相对偏慢后40-60公里左右的车速。那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呢，目前看起来在北上真的有两个工程在进行了，包含北上从57.5到56.5公里公、这是过了埔顶一隧道的内侧车道工程还在进行，还有在北上49到44公里过三鹰到土城前内侧车道也是有花木修剪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接着还要提醒的呢，是路网图上呈现目前三鹰到土城均速大约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主要就是因为内侧车道正在修剪花木的关系。那我们国道5号的朋友呢，整体车型状况还不错哦，但是在南下要留意头城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当中。至于在高架部分的朋友啊，要留意的是说看到了五羊高架往南大约指标65公里的地方，过中坜转电道之后又会发现内侧车道有木头碎片的情形，好，这个已经通报处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5号也是有这个散落物哦，说是看到那个保利龙箱被压碎了，所以这些保利龙因为很轻嘛，今天风又蛮大的，不知道会不会飞来飞去，大家经过国道5号往北49.5到49.4公里罗东路段要特别留意内侧车道可能会看到保利龙之类的散落物，目前也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我们提醒完了国道朋友之后，再来就是省道跟市区的朋友。首先要提醒的是在省道台七线，这是刚好在桃园市复兴区，塌方的情形，好，看来今天是已经 over 了，然后大家应该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所以台七线的情形现在是不用欢乐，但是呢台61线的这个状况就要留意了，因为这是长期性的工程。台61的双向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的过了南港平交路口，拌拌工程还在施作当中。省道台61线往北方向芦竹林口路段是从17.9到15.5公里也是施工封闭，要请朋友改道走台15线通行。省道台61线稍早北上65公里，在西滨路二段265巷的交叉平交匝道内侧车道原本看到两个水管头，现在不用担心，因为北分局说都已经把它清除完毕。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这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朝九晚六会延续到118年哦。好，那么再来呢，市区的部分也要来提醒一下朋友，因为今天在台北市是有个活动交通管制，目前呢在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北平东路介于林森北到杭州北之间北侧三线车道通通都是进行管制当中，再请朋友务必要先行避开周围道路，包含在绍兴南街往南，然后这个杭州南路往北，还有北平东路介于林森北到杭州北之间都建议朋友先行避开。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今天在台北市有看到那个号志灯干得怪怪

台北市的中美街263号前方，号志灯，听众朋友说，哇，长虹啊，这个如果是股票长虹，那该有多好。但是如果是路上长虹，那就不太好了齁。这个红灯常亮的情形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至于稍早在重庆北路三段往南过了国一北上的台北出口，不知道外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处理的如何。好，如果您刚好呢经过路段有发现这个路况的后续，都可以随时更新咯。至于其他市区部分的长期性工程，等会儿再慢慢的来跟你分享。更多路况交给您，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多谢大家。在经过前三天哦，因为刚好我们礼拜二的时候有捐血活动嘛，所以呢就是休休一下，一起来捐血，也感谢大家的付出。那接下来这两天呢，我们换个主题好了吼。这两天的主题想要比较聚焦于亚运的部分吼，因为毕竟呢这个亚运从9月19号就礼拜六会正式开始，到10月4号，那会在日本的爱知县还有名古屋举行吼，所以呢要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呢帮我们这些亚运的选手们加油努努力齁。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我们系列歌曲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公馆青少年的歌声，叫做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

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公馆青少年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16。刚才呢，在说这个歌名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哦，就是把那个音啊给讲差了哦，不然说成不要饭气。好啦，现在这个时候就想要关心大家吃饭了没有哦，你吃饭没？好，既然如此，等一下我们再播一首歌曲，也是跟不要放弃相关的。但是路况部分要先更新一下齁，在市区的部分，今天呢还是有一样，好多的工程都还在进行当中。首先就先提醒台北市正在施工的路段，目前在台北市的新民路，介于298巷到333巷之间，还有298巷本身，以及潭美街，还有新民路321巷到219巷四弄三号之间，都是有一些局部施工封闭的状况哦。这个工程会到今天下午的4:00才完全收工。至于在台北市的这个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还是在进行捷运工程。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是一样，捷运施工作业一路持续到明年的3月31。乐群二路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之间的捷运工程会延续到116年，就明年的12月31号哦。至于新北市区的工程呢，也是一样长期性的工程，先来提醒后，在树林地区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同样树林区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有捷运施工作业在进行，所以如果你是要开往桃园后，请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如果您是要开往新庄方向，就可以利用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替代动线。土城地区的中华路二段往三峡跟往板桥方向今天都是有管线施挖工程，三峡方向的这个施工作业是从207号到255号前方人行道进行工程到下午4点，那从212到171号之间的中华路二段呢，则是往板桥方向进行工程到下午的5点钟哦。那另外呢，在板桥地区今天的工程4点半会结束的是在板桥的文化路一段115号前方占用一线车道的工程。至于在桃园地区呢，是在桃园市桃园区的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之间是有捷运绿线的工程，所以这个路中央可能会看到施工围篱啦，大家经过的时候就小心闪避就没有问题。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任何密码绕过铁搜仔，麻烦你赶快讲定位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这首歌就叫做《不要放弃》哈，这是来自于电影《这个太阳的孩子》的原声带。那今天所选播的呢是中文版本哦。虽然我个人好像比较喜欢母语版本哈，但是我听不太懂母语，所以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个中文版本哦。

这种传达面对困境也不要轻言放弃的心，不管是用阿美族语来演唱还是中文的版本，都是一样非常有能量。希望在这个时间点呢，大家吃饱饭的时候给大家来一点能量，后面的一个不小心就睡着了。不过如果你可以的话呢，睡个午觉还是不错的啦，稍微休息一下休整一下，然后下午呢在上班的时候才会更加有精神。那如果你是现在正在开车的朋友，哎，唔通困起呢，我们开车的时候还是要看好自己前方的道路，手握方向盘，握好握满哦。今天这个天气真的很好哦，所以呢有时候这个天气很好，然后旁边就是那个风啊吹起来凉凉的，你就会觉得说哇，这种天气我怎么还在这里上班呢，哦，不是应该出去玩吗？诶，如果你可以就是随心所欲的请假的话，不妨给自己来个假期哦，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假设你不行的话怎么办哦，跟蜜雅一样还是要努力的上班怎么办？那我们就至少把今天的班给它上好上满啊。我昨天呢在滑手机的时候看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影片，它是一个女生在分享说，欸，她要如何让生活当中都充满了很快乐的感觉。因为有很多网友就问她说，欸，你怎么可以保持这么快乐？然后她就说了一个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试试的一个小方法，就是呢要学会哇哦。为什么要哇哦呢？就是你看到什么事情你都会感到很开心，然后就会哇哦，像是哇哦今天天气真好，哇哦今天风真凉，哇哦今天工作真顺畅，好像这一种类似的。然后他说你只要一天

那练习三娃，每日三娃，你就会发现呢，今天的心情真的会好了很多哦。然后他有举例啊，他说，你说哇哦的时候是往上嘛，那如果你说吼或者什么哦吼哟，或者其他的发语词，那可能后面呢接着的就是比较不好的，像是吼怎么又这样子，吼怎么又塞车了，哦怎么都不走之类的。哦，如果你是这样子来讲话的话，那当然你的心情就变不好了啦。所以假设吼，像是遇到塞车的时候，你就说哇哦，今天的车排得真长啊。这样讲完之后，哎，或许这个心境上面可以稍微好一点点。好，那这样你的路怒症也不会那么容易发作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心理暗示，然后给自己一个心情变好的机会吧。好，不要把这个别人的过错放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这让自己整个心情就很不好。路况部分来更新一下，好，现在在国道一号有听众朋友说，哇哦，看到柱子，这是国道一号往南在八堵入口匝道，好，看到柱子掉落，这个柱子有点特别。好，状况通报当中，那大家经过国道一号往南要特别小心，八堵入口匝道有一支条啊，一根柱子掉在这里。那另外呢，在省道台六一原本北上的65公里，也就是西滨路二段265向平交匝道的内侧，两个水管头的情形目前确认排除，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行。那国道上面的车型状况来看看，现在国道一号往南不错，哇哦，一路顺畅哦。但是往北方向有一点点辛苦，北上从桃园开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圆山到内湖，目前车速相对偏慢，大约40到60公里左右。至于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现在车流是集中在了北上的三鹰到土城，平均车速大约40到60公里左右。为什么？因为内侧有花木修剪工程的关系。目前国道三号往北从49到44公里后，过了三鹰到土城前，内侧车道都在修剪花木当中哦。我刚刚突然想到，就除了哇哦之外，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可以试试看的。这也是我在蛮久之前滑手机的时候滑到的。就他说啊，当你想要叹气的时候，你就往上叹，就是你不要嗨，你要嗨这样子叹完之后呢，你就瞬间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但是又有点荒谬，有点好笑，然后心情好像也会稍微美丽一点点。好，今天跟你分享两个就是有点荒谬但蛮有用的一个让自己心情变好的方法，也希望大家就是还是要保持好心情啦，毕竟有好的心情，然后呢有好的这个身体状况，你的生活才会变好嘛，对不对？好，距离1:30还有一点点时间，接下来呢来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齁，为了配合国家防灾日的关系，而且呢建立大家正确的防灾观念，所以9月21号的国家防灾日，到时候呢大家可能会在早上9点21分收到这个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就是发布国家防灾日地震警报齁，看到警报的时候不用紧张，就是记得齁采取这个地震避难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那这个演练时间呢大约可以1分钟左右，那总而言之就是您可以自行演练一下，让你自己去确认一下，如果真的遇到类似这种紧急危难的时候，你能不能第一时间就反应，保住自己的一条小命哦。等会儿我们1:30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在台东登场的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演练，内政部长刘世芳率队视察。本次模拟花东纵谷断层规模7.3强震，动员全国超过1300人及18国专家，全面验证跨区陆空动员与跨国医疗协同应变机制。记者王玉芬报道。
2: 面对大量伤患涌入，内政部长刘世芳特别关注跨单位整合的效率。
3: 现在是很多人过来帮忙的状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内做最好的整合，那可以降低病患所受到的伤害的风险。你们怎么做这样的指挥工作？
4: 成立县内的灾难医疗队的协调中心，
3: 国际的队伍报到之后，他们会提交他们的处置的能力，根据他的处置能力去跟我们在地的，不管是国灾队或是在地的医疗队做一个结合。然后我们这样子的合作队里面会有叫做 medical coordinator， 他会统整这个地方所有病患资料跟这个伤患。

0: 的照护，然后再把这些资讯统整给卫生局，给我们 CC 这边，所以这样病患的追踪跟资讯的照护跟这个串流就不会发生问题。
1: 在 ASR 实兵演练部分，实施建物倒塌、人命搜救、水域车辆受困以及车辆坠谷与空中后送等情境，并结合5G 数位 AI 救援平台、团队感知套件以及无人机等科技工具，强化灾情掌握以及现场救援的效率。这次演练共有来自于7国109位国际搜救专家以及国内特搜队混编执行 ASR 救援，另外有美、波兰、澳洲、日本等国专家参与 DMAT 医疗演练，展现了台湾与国际救援伙伴共同应对重大灾害的合作量能。今晚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2: 桃园市政府肯定警察局查缉毒驾成效，表示快筛物资和执勤防护装备去年起已编列预算，目前毒驾快筛试剂充足，后续若有增补需求，将积极向中央争取相关经费。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市副市长苏俊彬表示，毒驾问题存在已久，过去受限于检测工具和标准流程未臻完善，以致部分疑似案件举证困难。经过市府多次向行政院建议，目前已经完成相关法规修订，完备查缉机制，未来将持续和中央会商精进查缉的流程，以兼顾执勤员警和用路市民的安全。
4: 所以不只是对于员警，包含对于周遭的民众，可能在我们稽查或者是在我们取缔的过程里面会有一些衍生的风险，所以我们在稽查取缔的流程跟 SOP， 甚至是不是要预警前端的一些联防机制，而不是单一员警追捕，我们一直在跟中央讨论怎么优化
3: 有关绘制毒驾风险地图的可能性。苏俊彬副市长表示，将持续优化老城区和人口稠密区的取缔策略，并导入数据分析，提升查缉的精准度。警察局长廖恒宇表示，是依照现有统计资料，桃园毒驾较为集中的路段包括中立区中华路、龟山区中兴路、大同路、桃园区中山路、八德区介寿路以及平镇区屏东路和中丰路。而针对高风险路段，警方将研议标示热点，提供勤务部署稽查参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响应九月交通安全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走入校园，让学生们戴着 VR 眼镜体验大型车行驶时的危险情境。记者宋玲报道。
5: 为响应交通部九月交通安全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走入校园进行交通安全宣导，运用360度影像结合 VR 眼镜，让学生身临其境体验大型车行驶时的危险情况。学生从机车骑士视角看见，看得到大车却看不到自己的危险，强化对大型车的防御驾驶观念。
6: 被车撞很恐怖，
7: 很恐怖，
6: 小心。
7: 所以你们透过这个 VR 的体验，有看得到那个情境跟真实的画面。
6: 对，因为在 VR 里面要是我们熟悉的地方，就是在左营监狱在那里。
7: 哦，这么好玩，
6: 就会觉得很可怕。而且那个大车是真的看不到，就是其他视角，所以在走路还有骑车都要特别小心。
5: 左营分局表示，希望透过创新 VR 体验，让交通安全不只是听过，更能够让学生亲眼看见、亲身感受，真正记住“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看见危险才能够平安回家。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3: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我是米娅，继续来帮大家关注一下路况的变化。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国道的车型状况，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一往南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在北上三重到内湖都是车流瓶颈点，平均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咯。那另外还要提醒朋友的呢，是在国道一号目前往北的方向，从65-62公里，平镇系统到过了中立的内侧车道工程都还在施作当中。还有在往北方向，刚刚46.7公里，就是过了桃园路段的内侧，有看到了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状况也一并通报当中。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的八堵入口，说是看到了一根柱子，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有呢，在高架部分要提醒的是，刚刚五羊高架往南65公里就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有发现内侧车道好多的木头碎片呢，现在通报当中还没有清除哦，经过马西埃塞里。想来关心的是我们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目前要提醒国道三号往北的朋友，57.5-56.5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内侧工程还在施作中。另外北上从三鹰开到土城，车速40-60公里左右的原因，是因为内侧车道花木修剪工程还是持续占用，所以行经国道三号往北请特别留意49-44公里，从过了三鹰到土城前，内侧车道花木修剪工程正在进行。接着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朋友咯，整体车型状况不用担心，但是往南的方向要留意头城入口的内侧施工封闭的状况还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再请朋友帮我回报一下齁，请问在罗东路段大约49.5-49.4公里的内侧还有发现保利龙箱的碎片吗？齁，因为刚刚听众朋友说有一些被压碎的保利龙箱，但是因为今天风还挺大的，所以我不太确定齁现在道路上面还会不会看到这样的散落物，如果您有看到或没看到都可以来电通报处理咯。再来我们关心的是省道方面的朋友，现在省道在台61线的长期性工程依旧进行当中，包含在台61双向77-85.8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到过南港平交路口半半工程施作中，往北方向17.9-15.5公里，从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方面的状况，邀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省道台66啊，双向0.1-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会延续到118年10月23日。市区的部分特别提醒大家哦，今天在台北市中正区这边是有个活动交管，目前在北平东路从林森北到杭州北之间北侧三线车道通通都是北塞行，那另外杭州南路往北方向跟忠孝东路交叉路口目前也依旧是管制当中，那周围车子好像比较多哦，所以朋友可能还是要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这个管制措施呢有点久哦，会到9月20日礼拜天，每天朝九晚早上9点到中午这个活动的时间，但是目前可能还在管制，还是请朋友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那当然如果您通过发

发现说，哎，这管制结束了，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声，电话是0800-000123，干嘛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得下打给。接下来今天呢，我们这个我们系列的歌曲呢，听众朋友其实推荐了蛮多首歌曲，但我发现好像有一些都没有库存呢。没关系，今天Mia也帮大家准备了好多好多我们系列的歌。那首先这一首，想要特别送给即将参加亚运的选手们，《We Are the Champion》冠军之歌，这是 Queen 皇后合唱团的歌声。

We are the champion 这首歌曲冠军之歌是来自于皇后合唱团 Queen 的歌声。说到皇后合唱团，我突然想到就是当时呢有看了一部电影，我自己觉得蛮厉害的，叫做波西米亚狂想曲。那这部电影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就翻拍他们皇后合唱团整个从一开始组成乐团啦，到后来呢就是经历成名啊，甚至有一些这个来来去去打击的一些状况。那这些经历呢就是用电影的方式去拍出来，真的很震撼。那当时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对于皇后乐团的一些歌齁，尤其是那个 We Will Rock You 是稍微比较有印象一点点，其他可能没有这么有印象，但是看完了电影之后只觉得哇，真的巨星不愧是巨星啊。那其实从这个电影里面呢也可以看到一些不管是这个人性啦，或者说呢面对成名的一些这个纠结，甚至说有一些阴暗面的地方，他在电影里面其实演的还蛮好的。大家如果有空的话，这个周末没什么事情无聊的话，不知道看什么的话，这个波西米亚狂想曲或许可以考虑一下哦。下午的1:46，来持续提醒朋友，现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因为46.7公里过桃园的内侧，总共有3台车的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现在还是要请朋友经过路段要多加留意小心哦。这是在46.7公里。

里的地方。那刚刚帮大家找了一下监视器啊，现在还是持续封闭了内侧两线处理当中哦。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目前 46.7 公里过桃园的事故，看了一下监视器，目前是内侧的两线车道都封闭了，所以其实从现场的监视器看起来，只有外侧的两个车道可以疏解车流，后方车速才会那么缓慢，再请朋友务必要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再次提醒哦，现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因为 46.7 公里的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内侧的两线车道，所以后方的车速才会那么缓慢。那再请内侧两线的朋友，等一下我们要小心的变换车道，记得要打方向灯。好，那既然听完了 Queen 皇后合唱团的歌曲之后，再来这个呢，也是一样是乐团的歌曲，他们是 One OK Rock， 这首歌曲 We Are， 我们就是我们。

他们是 One OK Rock， 这首歌曲叫做 We Are。 这首歌呢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这个乐团本身啊，它其实是一个日本乐团，但是它是一首这个英文创作，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歌曲的能量还是很充足，然后不管它是用什么语言其实都是一样的，这就是音乐很特别的地方。来，路况部分呢也来持续更新一下齁。现在呢持续提醒的是在我们国道的驾驶朋友，因为目前在国一往北方向的65到62公里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的内侧工程是还在进行当中的。那另外国一往北方向的46.7公里过桃园的路段，三台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内侧的两线哦，现场是有交通锥还有这个警示车辆齁，再请朋友一定要变换车道的时候记得打方向灯，小心留意。那另外国道三号的朋友呢则需要留意目前往北方向57.5到56.5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内侧车道是还在施工，北上49到44公里从过了三鹰到土城前内侧车道也是有花木修剪工程正在进行。那我们国道五号朋友呢目前唯一的工程就是南下的头城入口内侧施工封闭的状况，不过看起来整体的车型状况还 OK 啦。那受到工程影响唯一影响到的就是国道三号往北的三鹰到土城路段了，目前这边均速大约40-60公里哦，记得要跟我们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再送你一首也是一样能量满满的乐团歌曲，他们是共和世代 One Republic， 这首歌曲 All We Are。

All We Are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共和时代 One Republic 的歌曲，这个乐团呢是来自于美国的一支摇滚乐团，所以我们刚刚听了英国的，又听了日本的，又听了美国的这个摇滚乐团，这个感觉都很不一样，但是能量满满，是赶快呢。这就像是这个亚运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各式的好手，各个地区的好手一起齐聚一堂，就是为了带给大家更厉害的一个运动赛事的这个体验。所以也希望我们的这个亚运的参赛好手们都可以呢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现，拿回自己最想要的成绩。来继续补充一下路况哦，现在持续提醒国道一号往北，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监视器啊，原本北上 46.7 公里过桃园的内侧事故，诶，看起来应该是处理好了，所以现在呢这个后方的车速正在缓慢的回升当中，也请后方驾驶朋友虽然现在已经可以走了，但是还是要记得跟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小心为上。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车速低于40公里的路段呢，就是刚刚所说的在国道一号往北，从机场系统开到桃园，受稍早事故影响后，这边车速大约40公里左右。继续往北开，开到了三重台北路段，够起几的看载哦，平均车速也大约4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至于国道三号是在北上三鹰到土城路段，车速40-60公里左右，但是这边案情不单纯，因为这是因为内侧车道的工程关系。目前国道三号往北从49-44公里，过了三鹰到土城前，内侧车道花木修剪工程都还在进行。那国道五号看起来车型状况其实还不错啦，所以应该可以安心通过。那国道二号也有发现一个车流瓶颈点哦，目前在往东的方向，从大竹开到机场系统的均速大约还是落在60公里上下，不确定哦，有可能是因为受国道一号的车流影响，目前从国二东向要接到国一南下的车子稍微多一些些，那往北方向的车子就更多了，这边的车速受到稍早事故影响，现在呢平均车速大约在60公里左右，那赶时间朋友记得要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呢。等一下我们准备两点钟对时，路况中心来帮您汇整，现在还有哪里需要大家多加注意。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2: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1.7公里，国人德系统的外线有帆布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95.4公里，国下营系统的路肩有轮胎皮；北上46.7公里，过桃园的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东3.4公里过凤山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及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持续加强取缔酒毒驾，透过数据分析以及机动部署警力，提高拦查密度，让酒驾交通事故下降60%，展现警方防治酒毒驾的执法成效。今年酒驾以及毒驾憾事频传，警方秉持酒毒驾零容忍决心，强势执行酒毒驾执法。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则是针对辖内容易酒驾时段还有路段加强拦查勤务，并透过数据分析还有机动部署警力，提高执法密度，希望将危险驾驶拦阻在事故发生之前。巡佐包叶汉指出，统计115年一月到七月底，共查获酒驾289件，毒驾321件，较去年同期明显增加。其中毒驾查获数更是成长近19倍。
2: 取缔数增加代表警方拦查密度提升。数据显示，今年酒驾交通事件仅5件，较去年同期15件减少66.7%，成功降低酒驾对交通安全造成的危害。
1: 新店警分局长陈建龙也强调，酒驾还有毒驾都属于高度危险行为，一旦事故发生，往往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警方将持续执行高强度取缔勤务，维护用路人交通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刘威，祝你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2:05，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航，也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情况。首先跟你说的是，刚刚国一往北四6.7公里桃园路段的事故确定排除，但是后方有4公里的回堵车流。而且如果看了一下那个路网图的表现哈，现在严格来讲，从国道二号啊，大竹开到机场系统，要来衔接国一的朋友，可能也是会稍微辛苦一点点，因为现在呢，国道一号往北的平均车速低于40，那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介于大竹到机场系统之间的车速也是已经降到了60公里左右。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往南的八堵入口有柱子掉落，到目前为止还没排除。往北方向的话，则是要留意北上从65到62公里平镇系统到过中立的内侧车道工程是还在施作当中。那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高架部分，西五高架往

北的26.9公里，这是环北前的路段，内侧车道三台车事故刚刚发生，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另外是在五羊高架往南的方向，要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咯。请问在南下65公里过中立转接道之后，内侧车道散落的木头碎片是否排除勒？好，再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了。如果还有看到或者是没有看到了，都可以来电回报咯。电话是0800-000-123。那我们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呢，目前整体来讲车情状况还可以啦，只有在北上三鹰开到土城需要您小心留意跟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因为目前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两个工程都还在施作。首先第一个是在北上57.5到56.5公里埔顶一过了之后，这是隧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的施工作业还在进行。另外继续往北开，开到了49到44公里，从过了三鹰到土城前够袭击的康赞，这边的平均车速低于40，是因为内侧车道有花木修剪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目前南下头城入口的内侧施工封闭的情形还在进行。那往北方向原本罗东路段大约49.5到49.4公里，内侧车道有好多保利龙箱的碎片，我不确定这个状况解除了没有，再请朋友同样来电回报，我们电话0800-000-123。好，那如果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麻烦您跟我们说吼，电话0800-000-123，@0000-123，多谢大家。想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哦，说到我们系列吼，这首歌曲很青春，很有活力，送给你。我们青春来自于李玉玺的歌声。

0: 这是李玉玺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我们青春》。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法律常识喽。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事情，确实也蛮青春的吼，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在青春期啊，就是慢慢的长大，登短郎的过程嘛。那这个时候可能也要开始要可能自立门户，或者说出去租房子吼，让自己呢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但是说到租房子啊，真的是大家应该在租房之前都吃过很多的这个亏吧吼，就是让自己缴了好多好多的学费，都是跟租屋相关的事情。毕竟说到租屋纠纷吼，真的是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租屋的事情，到底有哪些事情可以让我们避免纠纷出现。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我们法服的律师邱邦杰律师。Hello， 律师您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首先我们就请邱律师帮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租屋的时候到底要注意哪些事情嘞？
4: 是租屋的时候一开始一定是会如果说你已经有看到一间喜欢的标的哈，喜欢的房屋要租的时候，那我们先从签契约的这部分来开始讲哦。就是如果说要签订契约的时候，那我们要注意哪些事呢？第一件事情哦，当你遇到这个房东的时候，你务必要和对方确认清楚他是不是真的房东
0: 哦。
4: 对，像是可以请他出示他的身份证哦，以及权状，但因为通常房客都是处于比较弱势的这个地位啦，你说真的要叫对方出示权状，他们可能不会那么的愿意。那只是可以再请他提出房屋税单哦，确认说哦，这个东西确实房屋税确实是对方在缴的哦，以确保说这个房屋确实是属于房东他所有。
0: 是
4: 那。我说因为现在有时候会有包租代管，那如果说对方是代理人，那也要确认清楚说对方还有没有屋主的授权委托书。那如果有的时候房屋是分了好多间啊，那可能是就是原本的租客他要再分租下去，那他就是所谓的二房东，那我们也要检视清楚说那他跟原来的这个房东之间的原始租约，像是说是不是有不得转租的问题齁，所以这个都是要确认清楚的。所以就是先第一确认一下对方是不是真的房东，那再来就是租约的一些核心的要件，也就是我们民法上面讲的必要之点啊，就是包括租赁的标的有他的地址，然后还有每个月的租金多少，押金多少，然后租期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然后以及付款方式。
0: 是，
4: 对。那另外就是说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几个权利义务啦，就是如果有约定可以提前终止契约的话，那个违约金目前法律上面规定说违约金呢，如果有违反就是如果说本来是约定一个月前我要告知对方，但是我可能一个礼拜前才告知房东说我要停止租约了哦，那这样可能会被罚违约金，那这个违约金最高最高金额不可以超过一个月的租金。然后以及另外一些杂项，譬如说你住在那边有没有管理费啊，水电费网路费会怎么计，是已经含在租金里面还是另外算，这个都要确认清楚。对，然后以及我们可不可以房客可不可以把户籍放在里面这个也要确认。最后是房屋会有一些他可能配给你的设备啊，像是洗衣机或者是冷气有几台，那这些东西因为关系最后你要终止租约的时候，你可能会需要还给人家嘛，要确保这个东西都无虞哦，没有受损害，那所以这个他点交给你的物品那些都要确认清楚，这样子。对对对。
0: OK， 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要注意的事情真的很多。那像是Mia自己的经验，就是我一开始的租屋的这个经验就是没有很好。

0: 因为呢，确实，以前可能没有这个需要，所以我并不会去了解说我需要做些什么或者注意些什么。那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也紧张吧，哈，看到这个房东说，哎，赶快赶快，下一组客人要来看了，我就有点紧张哦，就是可能没有看得很清楚，就把约给签下去。那好家在的是遇到一个好房东，他确实没有什么欺骗的行为，所以真的是安全下庄哈。但是呢，这件事情被我的这个家长知道了之后，他们就劈头盖脸的骂我说，你怎么会这么这个呢？没有稍微留意一下，或者说没有注意一些什么事情，你就这样子给名字给他签下去。所以对于签就是租屋这件事情，我自己其实是蛮印象深刻的。好，那当然呢，还有一些陆陆续续的这个问题哦，都是在租屋上面可能会遇到的。那我们就帮大家点出来好了。我就假设今天呢，你已经支付了定金，然后其中有一方反悔不租了，那这样请问那个定金是可以拿回来呢？或者说我可以要求，就是说你原本房东说要租给我，就他后来转租给别人，那我可以要求什么赔偿吗？
1: 好好，那有关于定金啊，定金的定义其实就是在看屋后哦，你其实蛮喜欢的，但可能还没有签约哦。那这个时候，因为房东常常可能一次带看很多组嘛，哦，那对你对这个房屋有兴趣，想要租的时候，它是一种承诺啊，就是说，哎，我想租，那请房东拜托你保留给我哦。定金的定义是这样，
0: 是
1: 那所以说，如果因为房客的原因，譬如说后来我又看到更喜欢的房屋了，或者是我离开之后有点反悔。那这种时候呢，其实就不能要求返还定金
0: 啊。所以如果是房客自己的原因的话，就不能返还了。
1: 对对，哦。那如果说反过来，如果是因为房东的原因哦，譬如说他看到下一组的房客他更喜欢，他想要租给下一组房客这样子的话，那依照民法是确实是有规定哦，就是249条第三款哦，那房东。因为他比较强势的这个的地位，然后所以他必须要加倍返还。假设他当初收了2000元的定金，那他就要返还给房客要4000元这样。
0: 好 ，OK。所以就是知道，就是房客反悔就拿不回来，但房东反悔的话，你可以要求加倍返还。那其实因为近期这个租屋诈骗好像也是很常见的一个新兴的诈骗手法，因为有些房东可能会想说啊，房客你找屋心切嘛。毕竟都想要有个壳嘛，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说啊，你要先支付一些款项。那像这种状况，有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纠纷状态呢？
1: 是是，譬如说啊，就是现在很多新兴的诈骗的手法哦，那像是有可能会有房东就会说，就是他明明房客还没有来看屋，那房东就向房客说，哎，你先付给我定金，那我就让你优先可以看哦，或者是我看了你的资料了，我比较喜欢你，我想要先租给你，那你先付给我定金，可以保留这个优先看屋的权利。可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哦，所谓的定金一定是在你已经看过房屋，然后租约前才要去支付的一个承诺的一个定金嘛，所以会在这边需要提醒各位听众啊，就是如果你根本都还没有实际接触过这个房东，那你也没有看过房子前，真的是不要去支付任何的款项，所有这种要求要先付钱保留机会的这种话术啊，都要小心面对。
0: 你就会知道说这个房东可能是不老实的房东。
1: 是啊是啊，然后另外还有一种是现在是也会有一种诈骗案件是有人会去租日租套房，那个明明就不是他的房子，那他来代看，那代看的时候可能还安插一些安装，那请安装再说，哎，我住在这边就是那个房子真的很棒啊，很多优点这样，那让房客可能听了以后觉得，哦，我喜欢，收了押金啊或者收了这个定金之后，对方就消失不见了。
0: 哇，
1: 哦，也是会有这种，对，所以才会像刚刚最先前要请大家提醒大家要确认的就是你务必要核实这个房东的身份，他是不是真的所有权跟这样子。
0: 是没错，就是不要遇到假房东啦。那当然，因为有时候呢，会有一些县市有这个租赁住宅的一些条例，或者说呢，有一些租屋补贴嘛。那这个时候，可能房客会想说，那我能不能就是来申请这个租屋补贴？毕竟可以补贴我一些。但是这个时候，可能房东会拒绝哦，他又说，哎，你不能迁入户籍哦。或许他可能是在税务上面有一些想要减免的地方哦，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很明显违反了不得约定的事项。像这种时候，房客到底该怎么做嘞？
1: 是是，首先是先需要提醒说，现在所谓的不可以迁入户籍啊，然后或者是更甚的，就是不得，如果房东要求说不可以申请租屋补贴，这种都是无效的约定啦，就是。法律上面已经明

0: 继续待在这里，这个合约是很有效，只是这几个条款它本身会被宣告无效。
1: 嗯哼哼 ，OK， 哎、欸，但是其实，在很多实务上面就会发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房东就会甩下一句，要不然你不要，我不要租给你啊，你就搬走啊。嗯嗯、那这时候房客就很想很头痛啊，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要搬去哪里。像这种状况可以怎么办呢？
0: 对对对，就是因为实务上面确实
1: 真的很常遇到。
0: 对，就房东认为说、嗯、好啊，你要去报租补贴，那我就把这个金额我就涨你的房租、
1: 嗯、
0: 或者是甚至是要求房客要去负担就是我的房屋税或是 租赁税啦，所得税这样子、
1: 嗯、
0: 那房客其实是如果保留的这个证据啊，譬如说有文字上面的记录在或什么的，是可以去向县市政府提出申诉要求改正。那如果说房东他还是没有改正的话，哦、这个是可以请县市政府可以向房东处3万到30万元的罚款的。
1: 哦 ，OK，、嗯、所以这个是房东可能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的事情。那另外就是有的时候啦，可能是因为我 maybe 在这边工作，所以我在这边租屋，但是呢，我临时被调遣了，或说我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状况，我不得不提前终止合约。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合约他写说啊，你如果这个随意终止合约要赔偿2个月哦，哇，这样子一赔下去，其实钱蛮多的呢。我真的一定要这样赔吗？
0: 对对，如同我们刚刚先讲哦，就是。现在目前是以这个房屋租赁另行化契约，然后它有一个应记载和不得记载事项，里面有明文规定，就是呢，租约是可以提前终止的。那如果你有在你们约定之间的时间内提前告知，那就不用付违约金。
1: 嗯、
0: 那如果像我们刚刚说，明明就是你们约定要一个月前告知，可是真的是不得已啊，就是一个礼拜前才告知，
1: 嗯、
0: 那这个是要付违约金，只是说违约金呢，目前这个定型化契约的应记载的这个事项里面有讲到说，最高违约金不可以超过1个月的租金，所以如果房东要求要2个月，那这是不合法的。
1: 是没错，好，那刚才问了很多，其实都是从房客角度出发嘛。那我想问看，如果以房东的角色出发，假设我今天就是遇到了二房客，哇，赶也赶不走，他又欠租欠了好久，请问我要怎么样才可以终止租约呢？
0: 是，如果说房客有欠租欠好久的状况，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房东是可以先用留文字讯息，好、哦，譬如说现在 LINE 嘛，我们先用 LINE 的方式留讯息，或者是更深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用寄存证信函的方式，
1: 哦，嗯、
0: 先去催对方要赶快给付租金喽。那对方没有理会，还是拒绝缴纳，那只要等到房客他累积的租金达到2个月的租金额度，
1: 嗯，
0: 那。对，房东就可以主张提前终止租约。
1: 哦 ，OK， 好，这是否房东的、嗯。那当然啦，如果真的是有一些租屋争议的话，我们来问问看哦，这个处理管道有哪一些呢？
0: 是，最简单的方式其实是可以到你的这个租赁房屋所在地的区公所，或者是消保单位，可以去申请调解。那当场一定会有调解委员，在调解委员的见证下面哦，签署了和解书，然后经过法院的这个核定哦，是合法的哦，这个文书是合法的之后，效力就等同于确定判决，所以说确定判决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对方有违反这个和解笔录的状况话，是可以去做强制执行的
1: 哦，
0: 对。对，那另外除了区公所以外，其实还可以去县市政府的地震局去申请调处、
1: 嗯、
0: 对，那是也是一个方式。
1: OK， 那当然我们法律扶助基金会也是可以帮忙的，那我们这个扶助线的专线是几号呢？
0: 哦，是法律扶助基金会的专线全国都一样哦，是4128518，4128518的口诀就是帮我一把。
1: 是，
0: 那这个打了这支专线以后，它会根据你的所在地会再转接到各个分会。
1: 嗯、
0: 那如果听众是用手机拨打的话，要记得加上区码02。对，那法律辅助基金会它申请的程序是免费的，只是说如果要前往的话，务必要先预约，不要就直接跑过去这样子。对，那另外是民众如果预约到各地的法律辅助基金会分会的时候，要记得携带户籍成本，还有你的国税局的财产清单跟所得清单，还有案件

0: 的相关资料，那基金会会再根据这些案件的内容还有您的资历状况会去做审核，那决定是否要辅助。对，那也欢迎民众多有需求啊，如果有需求的时候就是可以跟全国的法服洽询。
1: 对，别忘了吼，0241285188，如果真的有法律上面需要咨询的地方，先打个电话让法服帮你一把。今天在空中非常感谢我们法服的邱邦杰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好，拜拜。

下午来到了2:27，快28分了。这个时间点路况部分也有一些更新吼，先讲排除消息。刚刚在我们连线的时候呢，国一往北的22.4公里过圆山的中线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喝嘎仔非常迅速的事故排除，但是后方有1公里的回堵车流哦。所以现在在国道1号往北方向哦，其实从三重路段开始，平均车速都不到40公里。那另外呢，在高架部分，稍早环北前北上26.9公里，在谢武高架环北前的内侧三台车的事故也确认排除，但是后方也是有回堵车流，大约3公里左右。所以如果从五股转接道上来到谢武高架，就会发现车多不好走哦。那前方事故排除，后方的车流等一下会缓慢的疏解消化。至于在国道3号，原本说北上37公里中和前的中线车道有一大捆的绳索，那好加载的是目前这些绳子呢，好像没有看见了，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喽。再来要提醒的是刚刚发生的状况后，国道一号往南在63.2公里过中立的路间，说是看到了小货车不小心抛锚，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至于在台北市民权西路往东承德路前的交通事故，现在也还在处理，尾端大约已经回堵到了台北桥环河北路的上方。所以朋友，如果您打算走民权西路过来的话，要考虑一下，目前往东的方向跟承德路交叉路口前正在处理事故当中。再来提醒的是在省道台四线，这是东向的3.5公里过了竹围路段，说是往东的方向，是不是对，有看到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通报处理，那北分局说也在处理当中啊。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通报警管哦，电话0800-000-123。我们等一下2点半一起收听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19岁男子因长期协助照顾年迈且卧病在床的84岁祖母，不堪沉重身心压力，一时失控持水果刀刺伤祖母。警方到场时，男子倒卧住家浴室，迅速将两人送医。在男子出院后，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法办，进一步厘清案情。警方另外依法通报家暴，加强社工关怀。一名老妇人跌坐在马路上，台南市警局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员警获报前往，发现妇人是一分局通报协寻人口，背后还有一段鼻酸的故事。所幸在警方协助下，顺利与家人团聚。魏吉尼的报道。
2: 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员警叶宏雄、吴其芳晚间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110报案，指称富国二路有一名疑似失智老妇人跌坐在道路，而且疑似忘记如何回家。员警获报后立刻赶赴现场，发现老妇人已经由热心民众搀扶到骑楼休息，随即上前关怀并协助确认身份。永信派出所所长陈旭生说，
3: 经比对身份，发现林富为台南第一分局通报协寻的失踪人口，家属当时正焦急地四处寻找，结果警方通知后，终于放下闲者的心，顺利协助林富访家团圆。永康分局提醒民众，家中若有失智或容易走失的长者，建议家属可协助申请佩戴爱心手链，以帮助长者平安返家。
2: 经了解，林姓妇人原本居住在台中大儿子家中，因为大儿子突然离世，才由家属接到台南跟二儿子同住。但因为思念大儿

0: 子根熟悉的台中生活环境，巧巧离家外出。高龄85岁的他离家后逐渐失去方向感，最后不慎跌坐在路中。家属当时正焦急地四处寻找，接获警方通知后，终于放下悬着的心。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破获电缆线窃盗案，逮捕3名嫌犯。根据了解，这个窃盗集团主要窃取农地和工地的电线，光是7到9月份，内埔分局就接获了7件报案。宋玲的报道。
2: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说明，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农地内的电线遭窃，立刻组专小组调阅案发地点周遭的监视器影像，锁定以张姓范嫌为首的窃盗集团，并前往逮人。内埔派出所所长陈建维说，
3: 警方于现场查扣已剥皮电缆线、未剥皮电缆线、电缆塑胶皮、断线钳及剥线工具等犯罪工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毒品吸食器等相关证物，后续通知台电人员到场指认，确定查扣的电缆为台电公司所有之电缆。
2: 根据了解，内埔分局7到9月份受理电缆线窃案有7件，集中在农地与工地，损失金额是90万元，而窃嫌所得拿来花用，还购买毒品。专依刑法窃盗以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屏东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中秋节将至，高雄市警方创意翻拍经典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从古装喜剧一秒穿越现代假冒客服的网购诈骗现场，用最熟悉的电影梗拆解最陌生的诈骗招数。
4: 我们的能不能留住你是用焦糖海盐抹茶，
5: 影片以中秋礼盒能不能留住你趣味开场，经典桥段搭配谐音梗，
6: 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4: 荧幕前的家人们运气真好，马上加入官网 ID 群组，专属客服人员为您服务。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紧跟诈团最新手法，创意翻拍电影《唐伯虎点秋香》经典桥段，揭露近期结合赖视讯通话的新形态网络购物诈骗手法。黄元明分局长提醒，千万不要跟陌生人分享手机荧幕。
7: 诈骗集团假冒银行客服或卖家，诱骗民众登录网银 APP，翻拍无卡提款 QR code 或序号回传。若当诈团成员已拿到无卡提款 QR code 或序号后，待命的车手马上在超商进行提款或购买点数，以盗取被害人的财物。
5: 前镇警分局呼吁喜欢网络购物的朋友注意，只要对方要求你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任何提款的 QR code 或序号，就是诈骗。中秋月饼可以抢，自己的荷包可不能被抢。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4到33度，北台湾22到31度，台湾东半部25到30度，外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劳保局资讯站，
10: 哎呦，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11: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0: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11: 公司倒闭前6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0: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11: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6个月的平均工资。
10: 哦，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12: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6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6个月平均工资为限。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

0: 提供。
1: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下午来到2: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我是米娅，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喽。首先我们关注的是国道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请朋友帮我回报一下哦，这个八堵入口匝道还有看到柱子掉落吗？哦，这个蛮吊诡的掉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另外国道一号往南，在63.2公里过中立的路间，也要留意抛锚的小货车停放在路肩。国道一号往北，目前65到62公里平镇系统到过中立的内侧工程还在进行中。那整体来讲车型状况呢有一点辛苦齁，现在这边平均车速大约40公里左右。那除此之外，国道一号现在往南的方向，如果你开在内湖到圆山，或者是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又或者是中立到平镇系统，都是车流瓶颈点哦，车速不到60公里，单纯车子比较多。往北方向，从新竹开到了竹北，平镇系统到中立交流道，内坜一路往前开到林口，还有在北上三重一路开到内湖，平均车速也大约是40到60公里左右。那高架部分呢，目前是在谢武高架往北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路段车速比较慢，平均车速不到60，因为刚刚在26.9公里的事故才排除，所以后方的3公里汇度车流都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另外要提醒哦，五羊高架南下65公里再过中立转接道，内侧车道的木头碎片到目前为止不消不弃，不知道排除了没有，也要麻烦朋友来帮忙回报后续。接着我们关心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国道三号往南的安坑到中和，北上三鹰到土城，均速都大约在40、60公里左右，车子真的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咯。那往北方向的两个工程都还在持续，包含北上57.5到56.5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施工中，北上49到44公里，再过了三鹰路段到土城，因为内侧花木修剪工程还在进行，所以这边的平均车速也是落到了40公里以下，记得保持安全车距，还要留意内侧车道的施工队伍的安全以及您自己的行车状况。那国道五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目前在南下的头城入口的内侧施工封闭的状况还在哦，那看起来平均车速还 OK， 不用担心。但是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雪山隧道的前半段均速也是稍微偏慢，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省道方面呢，提醒的是在台四线今天东向的3.5公里是在过了竹围路段，说是看到了这个轮胎皮掉落，不知道现在这个轮胎皮捡起来了没有，好再请朋友经过小心，目前公路段人员已经派员处理。市区部分还要留意的是在台北市的民权西路往东承德路前的事故还在处理，后方车流已经严重回堵了，现在听众朋友说台北桥就已经有一点点没有办法走了，车流尾端大约就在台北桥环河北路的上方，所以现在从三重要过来可能会稍微比较辛苦一点点，你可以考虑一下其他的像是台一高架啊，我们的中山高架，还有那个台一就是忠孝桥，或者说再往南一点点中兴桥都可以，只是可能要稍微绕远一点点而已。那新北市的部分勒，板桥地区的文化路一段115号前方目前还是施工占用一线车道哦，然后在台北市的内湖说是新民路往北往北的方向第二第三线车道目前是有缩减的情形，所以现场的这个动线可能比平常还要再稍微复杂一点点。那这个工程主要是在新民路从298巷到333巷之间，还有新民路298巷潭美街，还有那个新民路三百

21巷到219巷四弄三号之间哦，目前都是有局部施工封闭的状况，所以呢，刚刚造成城美桥的这个南港端这边就已经车流回堵了吼。那现在在新民路上面是有一些车道缩减的调拨措施吼，记得按照我们的内湖分队指引，小心通行。那如果您在路上发现任何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听听众朋友推荐的我们系列歌单。这是梁文音的歌声，叫做《我们都别哭》。

0: 我们都别哭，这是来自于梁文音的疗愈歌声，来跟你说一下吼，稍早国道一号往南方向的八堵入口匝道柱子掉落的状况，感谢北控回报了吼，终于已经完全排除，您可以安全通过。那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
1: 消费停看听。
0: 消费停看听，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我们的面子上的保养事情。有的时候呢可能在房间会看到一些标榜说含有什么天然维珍、液态维珍的保养品，让你觉得擦完之后好像胆不啊气这刺刺的，但是效果好像不错。但是又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这样子会不会让皮肤有点受伤啊，

0: 好，今天我们就请专家来跟你解说一下。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校际会的医疗委员廖怡华医师，来跟大家分享微刺保养品。Hello， 医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呢跟米娅一样，就是对于微刺保养品的认知没有到非常的了解，那到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保养品，它的作用机制，它的原理是什么？
1: 对啊，很有趣，它就在那个保养品里面加上一些微刺，这个微刺是微米的，它是针状的，所以真的擦起来就是会有刺刺叮叮的感觉，然后甚至皮肤会有一点点红红的。
0: 哦，
1: 那它是利用这个微刺啊，这个是从那个海绵动物，就是那个海洋的海绵动物，它的二氧化系的成分萃取出来的。对，所以它其实会在我们的角质层，就是造成一些小小的小，你可以说是很微小的小伤口啦，就是一些像通道这样子的作用，然后使得这个产品，就是这些保养品的一些成分啊，像维他命 C 啦、A 醇啊，或者什么多生态都可以经由这个小小通道，就是到皮肤的里面。
0: 嗯 ，OK， 所以就是如果把它从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哦，它确实是让你就是在保养品里面加上一些刺，就像是打针哦，帮你的皮肤打针一样。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子很害怕针的人，我会觉得哇，天啊，好恐怖哦！那这样子会不会就是这样擦一擦、擦一擦，一个不小心角度不对，它刺的有点过长，或者说呢，它有一些什么就是副作用之类的吗？
1: 是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个微刺如果说它制造过程很纯化的话，它的这个小小的刺是大概就是在角质层的厚度啦，那就比较不会造成一些破坏。可是后来有发现说有的微刺啊做的比较长一点，就可能会刺到那个表皮跟真皮的里面，所以如果说真的像这种二氧化系，它是不可以溶解的一个成分，如果真的进到你的真皮层，就是比较底下的皮肤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个叫做异物肉芽肿的一种免疫反应，就是我们皮肤可能会就是不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就造成一些红红的，像青春痘这种红红的一种反应这样，所以使用这一类的这个产品也是要非常的小心。
0: 是没错齁，那尤其是如果你皮肤是本来就比较敏感的人，可能在使用上面就要小心。那我们就来讲讲看，假设我们要选择类似的产品的话，选择上面需要留意些什么呢？
1: 其实这种微刺保养品，它就是在角质层造成一些小伤口，所以假如您的角质层不是很健康的人，例如说有一些人他先天皮肤就比较薄啊，都可以看到血管，或者是说你的皮肤本身已经有一些状况，例如说你有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你的脸上是有一些湿疹，或者是有一种疾病叫做酒糟或者是玫瑰斑，就是皮肤会很容易热啊，就痒啊，红啊，这些，或者是甚至很严重的青春痘，其实脸上可能就有一些病菌的感染，那这样子的肌肤就是有病况的皮肤，比较不适合用这种微刺的化妆品保养品，因为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角质层更多的伤害，所以如果有这些情况的人，其实应该要请教你的皮肤科医师，问问看说合不合适使用这种比较特别的一种保养品。
0: 是，不要想说啊，这个保养品，这个就是在推销的人讲的这么厉害哦，感觉我也可以。但是其实每个体质不太一样啦哦，你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话，其实也是可以问一下皮肤科的医师，我用专业的角度来告诉你你的皮肤适合什么。那当然，我们最后的最后也要跟大家分享，到底谁可能不太适合使用这些微刺保养品嘞？
1: 对，通常不适合的人就是像刚才说的，就是你的脸上已经有一些病况的人，然后另外还要再加上一些，例如说你有做过一些医美疗程啊，例如说你才刚接受完一些果酸焕肤，或者是说有一些雷射的治疗，或者是说你做了一种就是所谓的微针治疗，那这样子的皮肤也不太合适直接用。那不过这个保养品很有趣的就是它标榜是一种医美，就是家里可以使用的微针嘛，就是其实我们要把这个分得很清楚，就是说一般我们的微针治疗它是一个真的针，就是我们用一个

0: 比如说用推的或者是电动的、
1: 嗯、
0: 或者是有更精密的，就是用一些电波、或者是电磁波去控制那个深度的针、那这样子的针其实制造出来的这个伤口是很均匀的、而且我们可以选择，例如说你如果今天要针对毛孔啊，我们就打得比较浅，如果要针对比较痘疤、这种比较深的，我们就可以打得比较深、所以虽然说这个维次的这种保养品它标榜说它很像维针，其实我们要分清楚说真正的维针其实是一种医疗的行为，就是它是需要用一种比较精密的仪器去打出这些洞来。那不管你的这个它的利益可能有点像、例如说都是希望有一些小小的伤口，然后我们在擦一些保养品的时候成分就会比较容易渗入到皮肤。不过也要小心说我们在这个角质层打洞的这个过程会不会造成更多的伤害、所以假如说你的皮肤不是很健康的状况呢，就不太合适使用这种维次的这种产品，因为它毕竟就是在角质层上会有一些小小的伤口。
1: 好 ，OK， 所以这样听起来哈，今天这样听完，你如果以后呢再去买保养品的时候，听到这个销售跟你说这个是维次保养品，跟这个维次疗程很像哦，你可以跟他专业的说，我听过景广的节目，黑细胞干快的物件哈，你就可以稍微知道说要怎么样来好好保养自己的皮肤。毕竟你都花大价钱去买保养品了，就是希望自己的皮肤状态会更好嘛，所以以后在选择上面呢就要多加留意，当然使用上面也是一样。如果真的不太有把握的话，可以问一下专科医师。来告诉你到底呢你该怎么做才可以让自己呢更理想，更想成为自己这个可能美美的一个状态。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消基会的医疗委员我们的廖益华医师跟大家分享有关于维次保养品，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他是来自于泰雅族的新生代创作歌手 Lava， 这首歌曲叫做愿我们能成为愿我们能成长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所以呢，在歌曲里面你应该可以听到这个成长痛吧，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皮肤的保养上面啊，不一定要追求痛，或者追求一些什么样的刺激才能怎么样促进吸收等等等。有时候你可能还是要让你的皮肤来讲话，不是只有听听这个可能这个销售在跟你怎么说，或者说这个行销人员怎么跟你讲。我们还是要用最真诚的方式问问自己的身体，身体会告诉你答案。因为今天如果你使用这个保养品，使用这个不管是什么物品啊，吃的喝的都一样吼，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它一定会反应让你知道，你就会很不舒服。那现在其实呢，不管是这个吃穿用度上面有各式各样的新产品出现，那当然遇到新产品的话，我们可以先去了解一下，但是最后都要回归到到底适不适合自己，而不是人云亦云，人家说什么好你就跟着用什么，那到时候呢身体一定会跟你反扑，告诉你说我就是不适合这个啦。下午2:59，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哦。先讲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2号往北方向雪山隧道的前半段，有看到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和嘎仔现在事故排除后。那另外国道5号往北方向 49.5 公里，这个罗东路段的保利龙乡碎片，目前不用担心状况解除，您也可以安全通过。但是刚刚有听众朋友发现哦，国道2号东向要衔接国道3号的莺歌系统路段 ，Odobike 骑上来了，机车误闯的情形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如果呢有更多后续消息，麻烦您随时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准备三点钟对时咯。
1: 下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我们是
2: 陈优，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广就好。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顶级系统到高雄，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5公里，过了下营系统，大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高平大桥往高雄的方向，外线车道有机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台

61线南下的215公里，桥头前有砂石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全线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体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9月19号即将举办的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前进总统府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共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赖清德总统特别预录影片，欢迎即将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们。
2: 大家好，9月19号星期六，2026大放凯道就要登场了。这一次要从凯达格兰大道一路玩进总统府，凯道上会有市集、运动、好玩的游戏，总统府里会有防灾教育、说故事活动，并且召开台湾首届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1: 今年特别召开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甄选全台各地的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小朋友们在现场开启小型工作坊，讨论议题，同时忙着画海报，展示讨论成果。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加入会议，和小朋友们交换想法。
3: 我们现在才10岁，我们未来还要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很重视气候变迁，也希望政府可以有时代的反应。
4: 有一些事情其实我在自己的那个生活中也可以做到，像是少用塑胶袋，然后冷气开到26到28度。
5: 你不是最喜欢家里开很冷，盖着棉被睡觉，夏天最舒服？
4: 没有。
5: 26到28度哦，各位有没有看到？请用环保杯，少用塑胶袋哦。这个是日常，可是我们有时候大人都做不到哦。来，
3: 可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想邀请大人和我们一起做，效果才会更好。
5: 大人要跟小孩子一起做，大人会不会跟你？你会要求你爸爸妈妈一起做吗？会哦，好棒！家里的环境部长就是他，好，谢谢我的分身，好。也告诉大家，其实我自己，我大人们，其实每3个月有一次总统主持的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这次9月19就是有一次特别为大家来举办的，各个儿童代表会到总统府，就是我们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那我们会来听各位的意见。我希望2050年的时候，你们其实代表的是下一个世代，可以让那时候的地球跟现在还是不要变化太多。
1: 2026大放凯道也将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记者会现场微型复制了市场意象，来自客庄产地的各式新鲜蔬果等待小客人的光临。客家委员会主委古秀飞担任一日板娘，对小客人介绍产地与风味特色，并趣味互动。板娘还给大小客人们现场试吃品尝客庄市场的特色美食，同时也不忘当场大力推销。
6: 特别为孩子设计了一个原版的客庄的菜市场，总共有3场，所以没有办法到桃竹苗、台中南部客家庄的朋友们，欢迎9月19到凯道的

0: 庄市场，客庄市场很好玩，非常好玩，有当地限定的食物食材。
1: 2026大放凯道，总统府内五大活动项目包含上午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南院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北院儿童防灾体验教育、下午在大礼堂举办的儿童电影院与电音派对、新闻中心儿童访谈、今天遇见谁。户外的凯道五大主题专区则包含环境永续、儿本交通、全民运动、总统府北广场儿童客庄市场、行动摄影棚等。今年不仅凯道活动规模全面升级，更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与常设展，希望透过儿童视角与儿童发声，向社会大众传达孩子对于生活环境的想法和期盼。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路口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人赶时间开太快，有人看手机没看路，交通状况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就算再急，也不能忽略行人安全。提醒所有驾驶人，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多看一眼，观察周围，确认安全再通过。
3: 多看这一眼，你可能还会发现路边的风景比你想的美，过往的行人也礼貌地向你打招呼，一天的心情都会变好。遵守交通规则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有光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锦

下午来到3:10喽，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启动，外头天色依旧明亮，请大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都要做好防晒作业，除了皮肤要防晒，把睫毛防晒哦，吼，太阳眼镜戴起来吧，保护下您的灵魂之窗。路况部分持续更新，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路网图上看起来有一些车流瓶颈点，要小心通过咯。往南的方向从内湖一路开到圆山，还有在南下的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目前车速都大约落在40-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稍微多了慢一些些。但是在南下的63.2公里过中立的路间哦，抛锚的小货车它好像停的有点久了呢，一个小时了呢，请问它还在吗？还是说他已经开走了呢？再麻烦您帮我 double check。啊，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目前从新竹开到了竹北，还有在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的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交流道，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一路到内湖，目前均速也是40-60公里左右不等。那其中在北上65-62公里平镇系统到过中立的内侧，工程还在进行哦，所以这边的平均车速是降到了40公里左右。好，赶时间朋友可能要考虑一下行车动线。那如果真的要通过的话呢，也请先避开内侧车道工程队伍施工的地方。接着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需要留意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三往北方向57.5-56.5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的工程还在施作中。但是北上49-44公里，过三鹰道土城前。

前内侧车道修剪花木的工程倒是结束了，所以目前三鹰到树林的车流已经恢复到60公里左右的均速咯。国道3号往南方向安坑到中和目前也是解了看展，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至于在国道5号的朋友，目前行经南下，请特别留意头城入口的内侧施工封闭。那往北方向呢，现在看起来车流瓶颈点还 OK 齁，雪山隧道的入口处这边的车速稍微缓慢，但是进到隧道之后就会恢复正常的均速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因为今天外头天色挺亮的，所以呢如果您要行经长隧道地下道，别忘咯，要先记得你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这样子我们开到这个隧道里面或者是这个地下道里面啊，灯光昏暗的地方，你才会可以继续保有视野，也可以继续让你被别人看见。再来要问一下，国道2号往东原本在衔接国三的莺歌系统路段，这个 Odobai 误闯的情形它骑走了吗？还是说它现在的最新位置在哪里呢？要杨来各位随时来跟我们回报一下它的最新动态。接下来我们要提醒的是在市区方面的消息，目前台北市因为有个活动交管，一路会到9月20号礼拜天的中午12点才结束，好，所以目前北平东路从林森北到杭州州南北侧的三线车道都是管制无法通行。那除此之外，在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目前也是暂时无法通过的。那因为这个车流可能呢，原本在北平东的车流都集中改走了绍兴南街，所以这边绍兴南街往南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请您务必要依照现场的远景跟驿交的指挥疏导小心前进哦。那同样市区的部分，还要提醒的是在内湖地区这个点状工程，这个影响也是颇大的，是在内湖的新民路介于298巷到333巷之间，还有新民路298巷以及潭美街介于新民路321巷到219巷四弄三号之间，这三大路段目前都是有一些局部施工封闭的状况。所以现在其实新民路要往北的方向，二三车道可能会有一些缩减啊，或者说什么对象，就是一些交通管制，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要记得按照我们内湖分队在现场的指引，小心通过。那除此之外，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南忠孝东路前目前外侧车道也开始进行工程咯。新北市板桥地区的文化路一段115号前方占用一线车道的工程会到今天的下午的4:30才完全收工。好，那稍来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远走高飞。

不如我们远走高飞，这是王颂的歌声哦。时间来到下午的3:19，这个时间点很适合跟下午茶远走高飞一下哦。毕竟上午工作了一整天吼，很辛苦吼，或者说呢，你开车已经开很久了，哎，不妨休息一下吧，好，喝口水吧，别忘了，哎，这个补充水分很重要。有的人可能开车开着开着会觉得口干舌燥啊，那两眼发黑啊，那就代表你真的累了吼，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不能太疲劳呢。好，那么听完了这个新生代的作品之后，再来我们要有请各位天后出没了。这首歌曲 We Are One， 这是为了要声援一些这个受虐的少女们齁，所以呢在当时所写出来的一首公益歌曲来跟你分享 We Are One。

有非常多位，你光听他们的这个唱的方式就可以听出有哪一些歌手的，对吧？ We Are One 这首歌曲公益歌曲跟大家分享。稍早在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往南 31.3 公里无辜转接道前的中外侧车道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但是好加载是现在已经确认排除，只是后方还有大约2公里的回堵车流，尤其是外侧车道特别难走。那台北市区的忠孝西路往东中华路交叉路口前请留意中间车道发生碰撞事故，这是要上忠孝桥的地方，所以大家行经忠孝西路往东要留意中华路交叉路口前的中线车道发生碰撞事故，目前通报咯。那另外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往北方向南京东到圆山路段车子很多，向阳路往南忠孝东路前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至于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原本 57.5 到 56.5 公里埔顶一隧道过了之后的施工作业啊，刚才北控跟我们说现在已经移到了外侧车道，目前过埔顶一隧道要留意的是外侧车道的施工队伍还在努力施工中，更多路况后续仰赖各位随时提供了0800-000-123。等一下听完歌曲之后三点半要来收听新闻喽。这首歌为您安排的叫做追梦赤子心，虽然今天听众朋友想要听的是这个翻唱版本，但是我发现我们的库存是这个太子跟马蹄蹦的这个版本，所以跟你分享这首歌曲。为

0: 景广新闻。
1: 彰化县议会今年六月间安排西湖镇民参叙，检察官认定涉及投票行贿等罪，要求议长谢典林以及父母前立委郑汝芬夫妇等五人到案说明，侦讯后当场逮捕，并向法院申请羁押。黄俊伟的报道。
2: 彰化地检署接获检举，立即分案侦办，指挥县调查站向县议会调取相关资料之后，持彰化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到被告住居所等九个地方执行搜索，并且查扣相关证物。乡院主任检察官高如印表示，六月间县议会一场西湖镇人事参叙，认定有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罪。
3: 经本署检察官讯问，认被告谢楠等五人均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之投票行贿等罪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故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令其他共犯陈女等七人已均认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但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至100,000元。
2: 同案遭带回的包括西湖镇长参选人、现任议员代表、农会及服务处干部，也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不过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到100,000元，其余选民近10人都请回。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在台积电等全指股的带动下，一度是大涨了千点，最高曾来到46,874点，随后涨幅收敛，中场是上涨了439点，收在46,288点，站回月线，成交金额扩大到8194亿元。全国股稽日前夕，文资团体集结北中南七大文资争议案件代表赴行政院前陈情，呼吁政府和民间对话，将争议的案件纳入全国文化会议中讨论，为台湾文化留下根基。林雨辰的报道。
4: 近年来，全国各地文资保存的争议频传，抢救台湾文史故居联合发言人黄志伟指出，每次年召开的全国文化会议，今年只召开4场分区论坛，讨论的内容更忽略了各地文资正面临的生存危机。如果只依赖地方自治，台湾的文化资产将遭遇系统性的浩劫。
5: 不是地方自治，不是地方政府的个案，而是从中央到地方结

0: 性的文化浩劫，请行政院给全国重灾区放一条生路，为我们所珍爱的台湾文化留下根基。
1: 抢救高雄桥头糖厂代表庄杰任也说，
2: 环境影响评估可以负责把关环评，那请问文化的破坏有没有影响评估？都没有影响评估，这个在文资法里面是有明文写的，那什么时候我们要被落实？
1: 文史团体呼吁行政院应督导文化部针对类似的文字争议案件进行实质的调查及辅导，并在全国的文化会议纳入讨论。如果是涉及重大国土开发、都市计划引发重大文字灭失，也应提出文化影响评估报告，建立争议调和的机制。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3: 响应922世界无车日，新北市宣布扩大绿色交通优惠，9月19号到22号捷运三莺线、淡海轻轨及安坑轻轨免费搭乘。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近年积极建设捷运路网，并持续推动绿色运输。市长侯友宜指出，要达成少开车目标，首先要将大众运输做到位。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路线 ，U-Bike 遍及29区，超过1600个站点，累计骑乘突破3.4亿人次，日均大约16万人次。捷运则持续朝四环八线目标推进，逐步串联各生活圈。此外，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除了推出22号当天双北管辖公车免费搭乘之外，19到22号也能够免费搭乘三莺线、淡海轻轨以及安坑轻轨。
5: 只要搭乘大众运输、载车群、网路拍照，让大家看得见，就可以来到我们市民广场，走起有2000份的 Starbucks 的免费咖啡可以喝。
4: 交通局长钟明时表示，新北市持续打造更多元的绿色运输选择，期盼民众从日常通勤出游开始，逐步养成搭乘大众运输习惯，减少汽机车使用，让城市移动更加低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是28到31度，中部29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下午来到3:36喽，路况部分更新一下齁，稍早内湖地区啊，在新民路潭美街这边的工程终于已经收工了，目前北市交通回报状况已经恢复正常，好，大家可以安全通过。那另外要提醒，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在基隆路入口匝道的地方内侧车道发生碰撞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另外在忠孝西路往东的方向哦，中华路交叉路口之前要留意这个中线车道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小心，这是靠近忠孝桥的地方。那另外在新北市的三重地区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前方，因为这个是国道客运要下乘客的地方，所以要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跟车不要跟太紧。好，就在刚刚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基隆路入口匝道的事故排除，根据北市交控帮忙调监视器，现在车流尾端大约是在基隆路跟信义路的交叉路口。另外持续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呢在台北市有一个活动吼，会进行交通管制，目前在北平东路介于林森北到杭州北之间北侧三线车道都是无法通行，还有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的交叉路口，所以驾驶朋友呢记得要按照我们现场人员或者牌面指引吼小心通过。至于国道的状况，目前看起来车型状况已经会

恢复的大致还 OK 啦，只有北上的凭证系统到国一北上的中立平均车速大约是落在40，因为目前内侧有工程在施作。国一北上65到62公里凭证系统到过中立的内侧车道工程还在进行，所以后方才会车多不好走。那其他的车型状况现在基本上都恢复的不错咯，大家现在也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当然啦，如果在路上好发现路况，请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023，感谢您的帮忙。说到我们这首经典的怎么可以没有放呢， FIR 飞儿乐团的歌声《我们的爱》。

0: 我们的爱，这是来自于飞儿乐团的歌声。提醒路况哦，刚刚在国道二号有朋友说，西向四公里大竹交流道居然有一个行人爬到围栏的高处在扔东西哦，这个有点奇怪哦。好，收到哦，我们赶快通报相关单位把他安全带下来。那另外也要提醒，目前在台北市向阳路往南，就是跟忠孝东交叉路口之前的外侧工程，是一个下水道的施工作业，这个工程很久哦，会一路施工到10月6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钟施工，再麻烦朋友行经南港地区的向阳路往南跟忠孝东交叉路口，务必留意外侧车道的下水道工程。更多路况后续，仰赖各位随时提供了，电话0800-000-123。
1: 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
0: Nice Me Too 特别篇，现在空中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新竹公务段的严建中段长。段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首先就要请段长帮我们小小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公路局的新竹公务段大约有负责哪一些跟大家相关的业务内容呢？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新竹公务段段长严建中。那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空中与大家相遇。那我们公路局新竹公务段呢，主要的工作呢是负责这个我们新竹县市省道的一个维护管理。我们负责的这个省道路线呢，包括有这个新竹县市境内的这个台一线、台三线、台31线、台68、68甲、台45线、台61线、台13线等8条的省道路线。那整个里程长有134.6公里。那这其中的台61跟台68是快速公路。那此外我们在台61线的大概61K 的地方齁，有一座这个台15线跟台61线共线的这个凤鼻尾泥隧道。那它的长度呢有这个2250公尺。
0: 是。
2: 那每一条省道都有它独特的这个历史跟运输的定位齁，例如这个台一线齁，就纵贯线是我们历史悠久的这个纵贯线的省道。那它在台竹北的台67K 有一个枫香大道，它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这个两排的枫香树，也为我们竹北市这个都市增添这个绿意。那另外像台三线是就是俗称的内山公路，它串联了我们新竹县的5个客家乡镇，也是我们浪漫台三线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是。
2: 那此外台68线东西向快速公路南寮竹东线，它是我们新竹县市现在唯一的东西向快速公路，所以也是我们东西向的交通运输大动脉。这些省道公路呢，对我们新竹县市的都市跟经济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
0: 是没错哦，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个养护的内容跟养护的范围是蛮广的哦。大家可能平常在开车的时候咻一下就开过去哦，没想到其实这些道路都是需要有人在定期的维护，才可以让大家行车上面更安全。那说到维护的部分，其实呢在我们这个辖区里面也有很多很重要的这个交管措施需要来提醒大家嘛，对不对？
2: 是，对。那我特别说明以下几点哈。第一就是我们台61线的凤鼻尾隧道，它的那个车道线在我们经过那个我们新竹县政府的档案汇报，我们共同决议将原本隧道内可以变换车道的车道虚线，我们把它调整成双白线，也就是禁止变换车道线。
0: 哦，
2: 那这个工作已经在去年114年的8月初我们就完成了。那这个双白线呢，会禁止车辆在隧道内变换车道，来增加行车安全。那违规者最高可以处新台币6000元的罚锾。但是呢，考量在北上出口的方向在隧道出口处，那因为它已经非常靠近我们这个新丰二的出口匝道，所以我们在北上方向呢，在出隧道口前大概400米的位置，我们就仍然维持这个虚线，提供这个要出隧道下匝道的车辆可以提前的变换车道。那请用路人来遵守我们这个标志标线的这个规则。
0: OK，
2: 那第二点呢，我们要特别说明是这个台61线在从我们凤鼻尾隧道到我们新竹苗栗的这个线界这一段，目前还没有高架化，那导致会出现一些有号志的平交路口。那在此就是特别要宣导

0: 哦，就是在我们快速公路的平交路口的地方哦，汇入汇出哦，要使用这个平面匝道，
1: 是
0: 不要在平交路口就汇出汇入哦，这样会非常这个发生这个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1: 嗯，
0: 哦，那我们公务段也在这个平交路口前哦，都有设置一些红色的一些禁制牌面哦。同时，这个新竹市政府也有设置的科技执法的设备，所以请用路人哦，在这个快速公路的平交路口，不要在平交路口就汇出汇入，应该要利用平面的匝道，哦，平面的匝道来进行汇出汇入的动作。
1: OK，
0: 哦，那第三点，那特别说明是，刚刚前面有提到，我们新竹到苗栗还有一些平交路口，那其中在新竹路段呢，就有九处的平交路口。
1: 嗯，
0: 那这九处路口，除了刚刚讲容易有这个汇出汇入的危险以外呢，那同时呢，影响了我们的快速公路运输的效率跟交通安全。
1: 嗯，
0: 所以我们公路局呢也已经发包要办理这个高架化的施工。
1: 哦，
0: 从在我们新竹的路段，也就是台61线进水桥一直到竹苗县界，哦，大约10公里的路段呢，预计有九月底呢会由我们公路局，哦，这个北区新建工程分局，它要封闭我们台61线的一个主线。
1: 嗯，
0: 那所有的车辆呢要改行台61的侧车道。那确定的日期如果决定之后呢，我们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我们新竹公务段会另外发布新闻稿，哦，请用路人近期呢多加留意这个公路相关的新闻。
1: 嗯，
0: 那同时也请各位用路人多多包涵，就是说后面如果封闭主线的时候，施工封闭主线所造成的不便，再请多多包涵。
1: 嗯，没错齁，因为大家就是在开车之前就要先查好自己要走的路，尤其是如果你是长途移动的话，你要走的那些路有没有一些工程的资讯哦，这个是你一开始就要做功课做好的。那当然啦，哦，这个上路之后呢要收听警管是很重要的齁，毕竟哦如果有真的有什么工程，我们也会速速的来提醒大家。所以如果假设你在9月份以后哦有可能要行经台61线这个竹苗路段齁，就是从进水桥到竹苗交界的地方，要留意哦，到时候会施工封闭主线车道，哦，这个部分的话到时候会再有更详细的一个，通知嘛，对不对？
0: 对，我们会另外再发布新闻稿，然后透过各种管道然后发布新闻。
1: 嗯，没错齁。那再来呢，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凤鼻尾隧道。说到这个隧道，其实常常在报路况的时候，它出现的原因都是因为有这个超高车辆不小心撞到了这个防撞设备嘛。那像这样子类似的新闻，其实出现的几率好像还蛮多的。那想要问问看，就是以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作为来让这些事情稍微降低，不要一直有出现这种状况呢？
0: 是的，因为我们是在隧道内齁，就会有在隧道的上方呢，都会有一些公路的设施。
1: 嗯，
0: 哦，那这个我们隧道里面限高是4.6米。那在109年1月，整个凤鼻尾隧道拓宽之后呢，通车拓宽通车之后，不时会发生这个撞击这个限高门架的新闻。
1: 是，
0: 哦，甚至我们在109年5月还发生撞断了隧道上方的消防管线。
1: 嗯，
0: 哦，那我们为了维护这个凤鼻尾林隧道的这个行车安全，哦，我们经过这个，我们由这个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竹北分局环保局，还有我们的新竹区监理所，还有我们新竹公务段，我们会不定期的设置这大型车辆的这个拦停的检查点。
1: 嗯，
0: 那交通队呢会设置这个活动式地棒，哦，然后协同公务段来执行超高跟超载车辆的一个检测。
1: 是，
0: 那环保局会针对危险物品跟柴油的车辆来加强稽查，监理所呢则会利用这个移动的这个云车牌辨识系统，还有危险物品的车辆动态系统等科技设备来加强执法。
1: 嗯，
0: 那我们拦查重点是包括砂石车、大货车、危险车等，这个针对驾驶人的驾照资格啊、车辆的这个胎纹的深度、灭火器有没有具备、跟行车记录器、车辆超载，这个危险物品、这个车辆临时通行证有没有具备等项目来进行一个检查。
1: 嗯，
0: 再次呼吁这个相关的货运业者哈，这个不要有那个侥幸的心态，也不要超重、超高跟超速，来共同维持我们这个行车的安全。
1: 没错齁，正是安全第一。那当然因为台61其实本来就蛮长的，那在这么一长段的这个距离当中，是不是有一个重要的休息点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0: 是，我们要特别说向各位听众朋友说明一下，我们台61线的有一个新丰休息站，我们整

0: 那个全国台61线哦，全国有3座休息站，分别就是在我们新竹的新丰、台中的大安跟云林的口湖。
1: 嗯，
0: 其中第2座完工启用的休息站，就是我们在台61线58K 的新丰休息站，它是在112年的8月5日哦开幕。
1: 嗯，
0: 那地点就在我们台61线58K 新丰一的交流道下。
1: 是，
0: 那我们在这个新丰休息站呢，我们就规划了这个两侧的路边作为大客货车的停车场的区域。
1: 嗯，
0: 那我们在桥下的休息站里面呢，也有设置这个重机的停车格，还有电动车的停车格，哦，让台61线的用路人有充足的这个停车空间可以休息，减少这个疲劳的驾驶跟意外的一个事故发生。
1: 是，
0: 那除了有这个相关的停车空间供用路人休息外，我们还有一些创意的彩绘可以打卡，当地的美食可以让用路人来填饱肚子。
1: 嗯，
0: 那此外也有一些商店哈，就龙鱼行销团体设置的这个行销的据点，在贩卖我们台湾各地小农的这些产品跟渔货。
1: 是，
0: 那我们这个新丰休息站跟国道休息站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前往新丰休息站哦，可以开车，你也可以骑机车，可以骑脚踏车，甚至你可以徒步走路。
1: 是
0: 哦，那因为很多这个南北返乡不赶时间的旅客，比较偏爱这个比较休闲的路线。
1: 嗯，
0: 那行经我们这个台61线58K 的新丰休息站的时候呢，会特别的下匝道哦，因为我们休息站在桥下，
1: 是、
0: 哦、会特别下匝道前往我们桥下的新丰休息站来品尝各家的美食跟采购。
1: 嗯，
0: 我们休息站内呢有一个全家便利商店，
1: 是，
0: 那也有小吃摊，还有刚刚提到有贩卖这个在地的伴手礼。那我们在全家便利商店里面还有这个哺乳室，然后特别是我们厕所下有里面有设置冷气，
1: 嗯，
0: 我们夏天有冷气，那洗手台全天候也供应热水。
1: 哇哦，
0: 那停车场也有充电桩，所以我们新丰休息站呢现在成为这个完美的一个打卡点。
1: 嗯，
0: 那此外我们新丰休息站旁边呢，在靠海侧那边呢，就是我们新丰红树林的一个生态园区。
1: 嗯哼，
0: 哦，大家如果到这个红树林生态园区，可以看看临海的生态跟滨海的一个自行车道，也就是双星自行车道。那沿着我们海岸线呢，可以听着海浪声，那可以看到我们落日，那享受夕阳的陪伴。所以民众如果在国道如果在塞车拥堵的时候呢，或者是比较不赶时间的时候呢，不妨放慢脚步来我们台61线啊，走我们这个省道台61线到我们58K 的新丰休息站，然后进来走坐一坐逛一逛，那品尝我们客家的一些美食啊，特色的小吃，也可以为家人带个伴手礼。那有相关的消费呢，也可以鼓励我们的小农跟我们的台湾的渔业。
1: 没错，所以这个通常啦，像我自己如果要返回云林的话，我走的也是台61，像这样的话新丰休息站就是一个很好的补给点，可以下去稍微伸展一下，让自己的身体也比较舒服，还可以填饱肚子，还有美景，好多好。那最后的最后呢，想要帮我们听众朋友谋个福利啦，就是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特别想要询问跟新竹公务队相关的事项，或者说呢想要特别跟你们联络的话，我们要怎么联络呢？
0: 好，如果相关路况的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随时收听我们警广，那也可以注意我们路上的资讯可变的看板所显示的这个交通管制或者相关的交通讯息。
1: 嗯，
0: 那查询最新的路况也可以利用手机下载我们公路局的幸福公路 APP， 或拨打我们北分局的这个专线02-86875114，还有我们公路局的用路人服务中心的免付费电话0800-231-035，哦，都可以得到路况的讯息。
1: 嗯，
0: 哦，那此外也可以跟我们新竹公路段直接联系，也都可以得到相关的资讯。
1: 没错，
0: 啊，最后很好，祝大家这个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新竹公路段段长和我们的严建中段长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感谢段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拜，
0: 拜拜，谢谢大家。
1: 以上资讯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今天听完之后

在这个可能要长途返乡的时候，除了可以走国一国三之外，或许台六一也可以作为您的这个替代首选，因为在58K 的新丰休息站真的是物价够量齁，非常好玩的地方。那当然因为这个地方呢，其实骑脚踏车本身是也可以到的齁，所以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脚踏车骑士也是会在这边作为一个补给齁，所以大家有空的话都可以去玩玩，去打打卡齁，也可以跟米来分享一下哦。下午来到了3:58，来路况部分，没有啊、有更新了。在国道2号往西方向，原本4公里，有朋友通报说啊，大竹路段居然有人在这个高处乱丢东西。喝嘎仔目前北控是说这个状况解除，好、哦，大家可以安全通过。那另外在台北市忠孝西路往东中华路前的中线事故，目前确认排除。那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的车的尾端，大约还是回堵到了环快左右。至于在这个是哪里，我看看哈、哦。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往西跟松信路的交叉路口，刚才有看到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哦，目前一并通报当中。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请随时与警广同在。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邀请朋友在安全的情况之下，一起加入我们守护路况的行列。那么今天的蜜爱就要在这个音乐声中跟大家 say goodbye 喽，等一下就交办给 Lucas， 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钟继续空中见，goodbye。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头屋到头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3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15公里，桥头前有大货车跟砂石车发生事故，在用全线车道处理当中，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1: 谢谢谢谢，
2: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呐、啊。
1: 哎啦哎啦，
3: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呀、啊。
4: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欸，
5: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6: 哎，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只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7: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若唔好，阮囝的人生都是乌白的呢。
1: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都

0: 是做官的，我感觉官若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若无好，社会就是黑白的。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打拼的。
1: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好好，
3: 趴车
4: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2: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5: 没有。
2: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5: 没有。
2: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5: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2: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啊？
5: 有。
2: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5: 有。
2: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5: 当然有。
2: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5: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2: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5: 哎，
2: 好好，
1: 趴车，
4: 安全停车一鞠躬。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踏车是一时，平安是一世，请保持耐心。我是女王张秀清，我都听卢卡斯小王子的节目哦。如此的美好，让你心情好，交通没烦恼，都可以快乐抵达目的地哦。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呢，你穿这样干不干？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 ，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相伴平安到达哦，大家互相关照啊，发现路况告诉警广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那个刚刚在台北市南港区向阳路往南的方向忠孝东路七段之前下水道的工程是在外侧车道进行，现在呢只剩下一个小时的时间作业哦，要到5:00才会结束。这段期间呢，到10月6号为止，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会在这边呢进行下水道工程，所以每天都会听到向阳路往南忠孝东路七段之前的外侧车道在进行施工作业。好，今天呢在台北市的集会活动交管呢、目前管制的路段就是在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北平东路呢是重点哦，介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口北侧的三线车道封闭管制。另外呢也扩大管制是在杭州南路一段往北跟忠孝东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呢要到9月20号中午12点为止哦。提醒大家上下班的尖峰时段我们先避开这个管制范围，它从今天的早上九点

0: 点就开始进行这个交通管制哦。这个路段呢，就是北平东路，介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口北侧的三线车道。而刚刚呢，在台北市信义区忠孝东路五段往西与松信路的交叉路口，汽机车的交通事故要注意哦，已经转达北市交大帮忙处理，希望人员都平安后。这个是忠孝东路五段往西跟松信路口的自小客跟机车事故。新北市板桥区在文化路一段115号前面，这段期间的这个施工呢，今天是最后一天工期，而且也快要结束了。表定的时间是4:30收工，目前还是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施工作业。这是在新北市文化路一段哦，板桥文化路一段115号前面。而高速公路上面的情形呢是这样子的，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内侧车道的施工呢还在进行当中。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这边的车行速度好慢哦，低于40公里，就是在隧道入口处这边。那你进去之后呢，其实过了27公里之后，车行速度就恢复正常喽。国道3号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集中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这边平均速率低于40。再来，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比较拥塞，北上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平镇系统过后到中立出口前满江红 Angigi 车速不到40公里，其余的路段呢大致上来讲都蛮好利用的。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大，但没有到回堵的程度，大概就是维持50到60公里之间的行车速度。快速公路的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目前车多，台65线的话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正常，台66线西行线平镇2到平镇1交流道车多。现在呢刚好也是学校的放学哦，下课了。目前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3段跟中正北路的交叉口附近有学校，那现在呢学生下课了，经过时呢要特别小心学童的安全距离哦。要再补充一下，因为这个路口呢常有大型车辆进进出出，所以呢我们的好朋友呢特别关心这个问题，所以打电话进来通报，在三重区的重阳路3段与中正北路的交叉口，是否学生放学的这个时间有多台大货车在这边行进，所以经过时呢要特别小心哦。国道3号的施工现在是在北上的 57.5 到 56.5 公里，就是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谢谢北区交控中心告诉我们车道的正确位置哦，是在外侧车道进行。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来，最后要补充的是今天9月17号的这个日间施工，我们该注意哪些环节呢？其实今天特定的施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该注意的就是一些捷运工程，还有桃园捷运绿线正式开工啦。在桃园区的中正路上，介于和平路到桃园街口，在道路中央设置了施工围篱，持续到10月26号为止的工期。这段期间行经桃园区中正路的朋友要特别留心施工捷运的这个围篱哦，它就在道路中央。新北市树林区的话呢，就是中正路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双向的内侧车道是有这个工区现场。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一个关键字眼，只要是跟俊有关的我们都可以作为替代路线，像是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这个三条呢都可以选择一条离你比较近又比较安全的道路就可以了。往桃园的朋友呢就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 OK， 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这边的施工呢持续到2029年才会结束。台北市这边的话呢，就是在南环段的捷运施工， 文山区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双向车道有缩减哦，请特别注意了。木栅路三段则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结束在明年的3月31号，跟刚刚提到的木栅路二段是一样的，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施工。
1: 为了防止心情被破坏，
2: 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
1: 贯彻爱与真实的能量，
2: 美丽又帅气的主持搭档
1: 小玉
2: Lucas
1: 穿梭在礼拜四的吉祥如玉，
2: 我们就在电话线上等着你，
3: 就是这样

0: 嘿，我们今天吉祥如意呢，虽然说呢比较晚报道，但是呢绝对给大家非常精彩的一面。我们这个主题呢是2006年限定篇，小玉来了，
1: 来，哎，我们今天要做那个时光机，
0: 对，直接回到20年前。
1: 我刚刚想说，哇，好刺激哦，2006。然后卢卡在说迷你玉的时候，我很说，
0: 我是不是很会说话呢？
1: 你很会说话，还想说20年前我来干什么呢？
0: 对，妈妈咋抠？
1: 妈妈咋抠的时候，现在物价涨了，好像咋抠嘛不够用。
0: 好啦，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很多哦，
1: 嗯，
0: 哦，请大家呢可以呢赶快准备啦，02-2375-1722，2375-1722。那这个老话一句哦，上个礼拜的朋友，我们这个以下呢有被点名到的呢，这周呢就休息一下啦。
1: 是的，
0: 确实。
1: 确实，
0: 阿森，一张大大，
1: 一张大大，
0: 龙潭司机姐姐，
1: 对对
0: 好，所以呢，没有 Q 到的朋友呢，今天都可以赶快打电话进来，02-2375-1722，第一题就很有仪式感呐、
1: 啊，
0: 好像走秀台一样。
1: 哇，这个前奏会不会太震撼人心了？
0: 我太爱了 ，Oh my god！ 我想要走秀了，
1: 有感觉蠢蠢欲动的小脚脚。
0: 哎，蠢蠢欲动就在这张专辑的曲目当中。
1: 哦呦，
0: 很有慧根哦。
1: 嘿嘿，

0: 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午安。
0: Hello
1: Hello 有时差吗 ？Hello 上线喽，朋友。
2: 嗨，
1: 哎嘿，
0: 嗨，小张，小张。
1: 是吗？是小张，
0: 是小张吧？哈。
1: 哦，午安，
0: 午安啊，来猜歌喽。
2: 刚才
1: 好像
2: 也没有听。哦，没有听清楚，
1: 没有听清楚
0: 哦。来，我给你十秒钟的时间来听听看哦，哈。来。
2: 现在，未来，
0: 新年发生，台下的人在等。Are you ready?
2: 蔡依林的歌，
0: 蔡依林的歌，好，可以答对五百分，
1: 500分。
0: 那你歌名知道吗？
1: 有听有印象吗？
0: 虽然说我们今天一开始没有决定说要猜歌手还是歌名，但是只要其中答对，我们就给过了。
1: 一题，500还是
0: 500？1000好了，
1: 1000哦。
0: 因为下个礼拜我不会进行单元
1: 啊，对对对，我们不会合体。
0: 对，我跟大家预告一下，下个礼拜我都不在家。我都不在家，
1: 那我也刚好。

0: 哦，也不在家。
1: 对，所以呢，节目呢，不晓得是谁来顾家，
0: 我就看一下谁是掌门人喽。
1: 是的，好了，谢谢小张哦，
0: 谢谢喽，拜拜，
1: 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1: 好，因为呢不会补课，所以呢今天的这个答对的分数都加码，
0: 对，就直接等于两周的分数，
1: 对，这样又省事了，
0: 还蛮不错的哎、
1: 啊，
0: 你看抢一次抵两周，
1: 很赚哈，
0: 很赚，所以呢待会儿呢仔细听题喽，
1: 要奋力听了哈，来，我先补充一下哦，刚刚在五羊高架北上4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肩不晓得这台自小客车怎么了，它一路都慢速行驶。现在呢还在这个路间哦，就是五羊高架北上41公里，有一台自小客车慢速龟速行驶在这个路段，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哦，它可能车辆快要抛锚锈斗了。第二题，哇，这个都是动感的，
0: 我竟在摇头晃脑了呢，
1: 没想到这么的前卫啊，这个歌曲是在2006年诞生的哦。一样哦，不管是歌手还是歌名，你只要答对的话呢，就是1000分。两个都答对的话呢，我们也是 double 啦，
0: 2000分。
1: 嗯，来吧，开唱喽。

0: 这一题有陷阱哦。
1: 他正要唱答案，你就给他拉下来了。
0: 我故意的
1: 啊，真坏、欸。
0: 莫行莫行，你好。
1: Hello，
2: 立后立后
0: 立后立后，洪大哥你好。
1: 洪大哥，我安呢？
0: 洪大哥，你真的知道这一题吗？
2: 乌撒乌撒，王心凌的啊。
1: 哦，
0: 本来想考你说这乌撒是有几遍，有人说歌名是乌撒，可是不是，他一定要乌撒乌撒，
1: 对，哦，两次还是三次还是一次？
2: 两次
1: ，
0: 好，答对了，
2: 乌撒是，嗨，乌撒是，我先祝你生日快乐，
0: 你怎么
2: 因为下礼拜你生日，
0: 你怎么泄露国家机密啦？哦，
2: 我25号啊，你26号啊。
0: 哦，谢谢你，谢谢。26号我在哦，我在节目中哦。
1: 你可以到时候再私讯他，
0: 是不是很 surprise？
2: 啊，重点是我25号我不在啊。
0: 啊，不对，我说错了，我25号在，26号不在，因为26号刚好是礼拜六。
1: 哦，他心与你们同在，好不好？
2: 那25号应该可以哦。
0: 可以哦，什么东西可以？
2: 中秋节啊，我女朋友可以打啊。
0: 中秋节我有说要开放吗？
2: 有啦，你刚刚就讲了，
1: 刚刚说了，
0: 我刚刚有说吗？
1: 哎、欸，
2: 有，
1: 你是不是刚刚不小心睡着了？
0: 礼拜五、欸，
2: 没有，
0: 那天是礼拜五、欸，
1: 哎，哎，好，我们到时候见真章，看到底有没有机会，好不好？
0: 我们到时候见招拆招了哈、嗯，谢谢洪大哥的祝福，
1: 謝謝，嗯，
0: 拜拜，
2: 拜。
0: 第三题也是延续这样轻快俏皮的歌路哦。那一年好像这类型的曲风特别多，
1: 嗯，好像那个时候起的歌曲的曲风都走这样子，会让人家听了就想摇头又想晃个脑。
0: 是的，第三题来喽。

0: 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听起来是
2: 新同学。
0: 新同学，哦、新同学你好，
1: 来
0: 怎么称呼呢？
2: 我叫郑文。
1: 郑文哦，
0: 来台北的郑文吗？
1: 是住台北吗？
2: 新庄
1: 哦，新庄的郑文、
0: 哦。我们新庄的听众多多哦。
1: 郑文哪个

0: 正哪个文？
1: 政治的正，文章的文。
2: 哦，好，这个一样按照惯例，新朋友200分
0: 见
2: 面礼，
0: 谢谢你的来。
2: 好，
1: 潜水很久了，
2: 等很久了，
0: 等很久了，所以之前都打不进来。
1: 潜水潜很久了，
0: 哦，潜水潜很久，那今天为什么动

0: 选项是不是？我跟你讲，每次出选择题呢，我就觉得很搞笑。
1: 他，我先跟你说哈，志文他现在的表情非常的坏，卢卡斯要使坏了，要仔细听哦，他会给你陷阱。
0: A，
2: 好，我仔细听。
0: 好来哈，洗耳恭听哦，来 ，A， 黑色玫瑰 ，B， 香水百合 ，C， 我出不下去了，是不是很简单、
1: 啊、？C， 彩色向日葵。
0: 对，
1: 来三个选一个，
0: 等于就是你二选一。
1: 嗯，三朵花，你选一朵花。
2: 第二吗？
0: 答对了，
2: 香水百合。
0: 对，我就是直接要把分数送给你。
2: 香水百合，
0: 哼哼，收录在潘朵拉专辑当中。
1: 我觉得这首歌蛮适合彩色向日葵的、
0: 啊。对啊，彩色向日葵，七彩霓虹灯，那个感觉
2: 怪怪的。
1: 彩色的微风啊，不怪怪的，是不是？等我们两个如果有出歌的时候，吼，你再支持。谢谢啦，郑文。
0: 谢谢郑文喽，
1: 谢
0: 谢，
1: 拜
0: 拜，
2: 拜拜。
0: 这样加总起来，它就是1700分。
1: 没错，你这代表呢，其实他也是间接在鼓励还在潜水的朋友，赶快浮上来换个气，
0: 奋、发向上吧。
1: 是这样用吗？
0: 是的，02-2375-1722。接下来的歌路呢，要转为抒情。
1: 哦，我们把步调放慢一点。

0: 我是莫西，你好。
1: Hello。
2: Hi。
1: Hi。
0: Hello， 是戏子的 Jacky 吗？
1: 是你吗？
2: 不是哎、欸。
1: 哦，不是哦，那你打过吗？电话？
0: 还是你是新同学？
1: 很久，那你真是太久没，已经超过半年吧？
2: 超过了。
1: 你看，来，你先去面壁三秒钟。好，
0: 对，你是之前都是扣不进来吧？哦、
1: 是谁呢？那你自己报上名号好了。
0: 报上名来，
1: 我们复习一下。
2: 我是小虎。
1: 小虎
0: 哦，我真的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
1: 是打不进来吗？还是太忙了？
2: 刚好时间都搭不上
1: 了啊！今天刚刚好有时间。
2: 对啊。
1: 好，那这首歌你应该很熟悉吧？
2: 王力宏。
1: 嗯，哪一首作品？
2: 想一下，
0: 还是就到此为止了？
1: 还是你只想要拿一千分？
2: 我想一下，
0: 想一下哦。好，慢慢想。
2: 可以再听一小段吗？
0: 听一小段，好，给你五秒钟哦，吼，来。来，这样子有这个答案了吗？
1: 哎、欸，
2: 什么英文的？
1: 英文，嗯
0: 嗯。
1: 就是你跟一个人要说再见的时候，你必须
0: 如果硬要翻成中文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吻别啊，
1: 不是学友的哦，
0: 不是学友的哦。来，这样子
2: kiss goodbye 吧
0: ，kiss goodbye 答对了 ，OK，,
1: oh, okay.
0: 好，顺利2000分到手
1: 了，谢谢小虎，
0: 谢谢小虎，拜拜，
1: 拜
2: 拜。
0: 好，最后一题啦、最后一题要讲之前呢，我们先讲排除的好消息哦。原本在台北市忠孝东路五段往西方向跟松信路的交叉口，汽机车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南港向阳路往南，在忠孝东路七段之前，下水道的工程已经提前结束咯。
3: 街灯般出我眼前，下一步

0: 剩下三十秒的时间，看看这位朋友能不能答对。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2: 喂，
1: 你好，
0: 嗨，新同学，
2: 你好，
0: 新同学吗？
1: 第一次答，
2: 是，
1: 耶、yeah, ，美女怎么称呼？
2: 我姓梦，
1: 梦。美梦，
0: 那就叫你梦梦哦，
1: 梦梦可以吗？
0: 孟
2: 小姐，
0: 孟小姐，你好，答案是
2: 林俊杰。
0: 林俊杰，好，1200分了啊。歌名呢？
1: 晓得吗？
0: 不知道没关系，1200分送给你，见面你有加进去啦，
1: 谢谢啦，
0: 谢谢梦梦，拜拜。那我们就来听新闻喽。
1: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动员演练进入第二天，内政部长刘世芳实地考察台东海滨公园等地，了解地震、海啸等复合式灾害发生时的应变与协作机制。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今年演练由台东县作为全国主场区，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发生规模 7.3 强震。在志工人力调配上，由台东防灾协作中心、县府支援推广服务中心与 NGO 各自成立报到站，建立专长调查机制，将志工分配到医护或水电等需求地点。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在灾区救灾的人，他们的通讯的系统啊，跟一般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收不到 CBS，有可能收不到。你那个地震的位移的这个监测只是针对搜救队，但是在那边附近救灾的，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类似像用鸣笛的方式，但是鸣笛的方式是属于余震或是属于海啸，要不要做分类还是不需要分类？
4: 是应该要分类的。
5: 我们也开发出台湾的 InSAR 的管制系统，可以用英文版也可以用中文版。那哪一个地区发生灾害，到底出动多少人力，动员多少人，到底灾害的现场状况怎么样，同样就是联合国所开发的系统，我们把它电脑化应用在台湾地区。
2: 面对地震与海啸复合灾害，现场采鸣笛警报进行分类警示，救援导入联合国标准及管制系统。在海啸水域救生方面，国军工兵机械已经配备突击舟，可以配合消防与海巡单位的实际需求进行兵力派遣。警广记者杨欣台东报道。
1: 全台医疗人力吃紧，台大医院云林分院今年却逆势增添心血，22位新进主治医师加入团队，专长涵盖内外急诊等多项专科，目前主治医师团队已经达到229人。请听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全台医疗人力普遍较为欠缺，但台大医院云林分院在今年新招募22名新任主治医师，涵盖内科、外科、妇科、眼科、泌尿科、麻醉科、复健科及急诊等专科。台大医院云林分院院长马惠明表示，在当前医疗环境下，云林还能招募到这么多专科医师，其实非常不容易。台大医院云林分院院长马惠明说，
7: 今年我们有22位主治医师，让我们主治医师的阵容来到229位。那新来的主治医师里面呢，横跨了现在我们最重要最稀缺的内外妇儿及五大科。
6: 台大医院云林分院表示，随着分院逐步建立完整的专科医疗、教学研究及智慧医疗环境，让医师来到云林不只是服务病人，也有机会发展个人的专业，在云林找到自己的舞台。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一名71岁老翁罹患重度肺炎，高烧不退，传统培养病原体耗时数天，却始终查不出病因。三军总医院透过快速多重 PCR 检测，短短一小时就揪出致病菌、退伍军人菌，及时精准投药救命。请听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8: 老翁白血球

0: 发炎指数飙高，还合并乳酸上升、肾功能异常、感染情况相当严重。三总医疗团队安排血液等多项检查，仍无法找出致病菌。三军总医院感染及热带医学科吴瑞兴医师评估后，改采用快速多重 PCR 检测，揪出老翁原来感染的是退伍军人菌。
1: 以前的传统方式大概就是要数天的时间才可以知道培养的细菌到底是什么。那目前的话，就是新的这个PCR 的这个检测，就是说可以在最快大概一个小时内就可以知道结果啦。
0: 吴医师表示，传统病原体检测费时三天，多重 PCR 检测只需要一小时，而且可以检测的病原体病毒种类多元，检测的内容涵盖肺炎、脑膜炎、寄生虫等上百种细菌、病毒、寄生虫、酵母菌，还能检测17种抗药性基因。助攻医师在面临病况危及离病原因不明的病患时，可以快速检测，精准投药。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来帮我们说明。杰仁午安。
3: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明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环境吹东北风，只有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啊、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及东半部约28到31度，而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可以来到35到36度左右。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温度会再更稍低一些，早晚稍微偏凉，提醒大家适时调整衣物。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方约3000公里左右的地方，未来将往日本南方海面一带移动，对于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游柔淳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家父中心的妇幼主委陈雪芳。咱做人父母，总是为着要给囡仔过较好的生活，大家拢拍拼工作。但是囡仔的成长，干那一摆尔，咱做父母的陪伴，对囡仔来讲是上重要的代志。咱啊，每一天会当拨一点仔时间来陪囡仔讲话，关心囡仔，把囡仔当作朋友，有一个互动的时间，相信囡仔的成长会更加快乐，更加幸福。新北市家扶中心关心您与家中的孩童们的幸福。
1: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e。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 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

4:38，欢迎回到 FM94.3，就是闪亮的频道，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继续回到我们路况焦点哦。刚刚在国三北上57.5到56.5公里之间，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喽。北上62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小心呐、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内侧车道占用。国道一号南下58.1公里，过了内坜交流道，中间车道好多这样子的一个物品哦。你要说它物品呢，还是说它液体呢？其实都有哦。毕竟是一台砂石车，刚刚沿路漏废水，里面呢可能都会有一些烂泥巴，影响到后方车辆通行的一个顺畅度。经过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哦，这个中线车道啊，现在都是有这个废水的情形。之前有

台砂石车沿途经过的时候，沿路漏啊，就在国一南下 58.1 公里过了内力交流道，小心闪避哦。你要看看说那个废水里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泥沙啊或是烂泥巴之类的。国道三号北上 71.7 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路间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要注意。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现在啊已经是全线车多了。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的车流。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从南京东路上方开始，一路到圆山匝道都是呈现车多拥塞。那今天呢，在台北市有一个集会活动交管，从今天早上9点就展开喽，一直要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管制的路段就在北平东路上，介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口的北侧三线车道，目前都封闭。另外呢，也扩大了管制区域，在杭州南路一段往北跟忠孝东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哦，这个远景跟义交持续在现场疏导。那也因为呢，在中午的时候，北平东路的车流全数都改道走绍兴南街往南方向，所以一度造成绍兴南街往南方向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那待会下班的时候呢，可能要帮我们关注一下现场的车流表现哦。可以的话呢，就先改道行驶，因为影响到的层面呢，就是明后两天，再加上大后天的中午到12点为止，这个进行到9月20号中午12点为止。

好，那没有出完的题目呢，现在呢继续来安排 Tank。Tank 在2006年的时候呢，这个气势如虹，毕竟当时有电视剧原声带的主题曲加持效应，又加上他自己本身又推出了专辑，哦，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他非常的红，有些这个 K 歌作品像是给我你的爱、千年泪，还有这个三国恋等等之类的，都是神曲一枚。那这个自己写的歌曲如果改编成阿卡贝拉版会是什么样的意境呢？听了前奏就很有曙光的感觉，感觉到，哦，这个未来充满了希望，一片光明啊，对不对？

0: 不插电的版本好听啊，这是 Tank 的曙光。4:45排除了好消息，真的产生了一道曙光啊，给大家力量哦。在国三北上62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先前在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听歌之前呢就排除了，那车流回堵超过2公里，目前还在疏解当中，请大家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行驶这个路段。导致龙潭往大溪方向车多速缓的主要原因已经排除了，那现在呢就站在疏解车流中。国三北上71.7公里，过高原交流道路间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以及呢刚刚才报完的国一南下58.1公里，过了内坜交流道中间车道之前是有一台砂石车经过的时候呢，沿路漏水哦，漏这个废水啊。可是北区交控中心查看，无发现，无看到啊，那大家就安全了，大家就安心了哈。
1: 跟着台北交通站，给你交通赞赞赞！欢迎收听台北交通站 ，Here we go。
0: 九月份的日子多多，除了一些歌手啊、明星啊、好生日之外啊，有一些特殊的日子，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揭晓，这是下礼拜9月22号的无车日，922无车日，大家知道吗？如果今天是第一次知道有这个日子的话呢，那你一定要好好听一下这个日子的一个起心动念哦。我们先邀请今天的宣讲人，台北市政府交通局综合规划科的叶志伟叶股长，股长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及主持人大家好。
0: 我们刚刚听到了国际无车日哦，这个日子的概念是什么，而且它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不是也可以请股长为我们科普一下呢？
2: 好，国际无车日呢，那它是在每年的9月22号，那它是从欧洲发起的哦。那主要的目的呢，是希望说我们在9月22号这一天，来不开车，那让生活环境有个改变的机会。那这边有一个小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台北市呢，我们从2002年开始就已经连续25年来做一个响应哦。那今年呢，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让民众来重新思考一下，说我们平常的交通移动能不能做一个选择。那让大家可以来习惯说我们来使用我们的大众运输还有绿运输的工具哦。那以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来筹划今年的一个活动。
0: 那提到今年的活动哦，它主要的这个关键以及核心是什么呢？
2: 今年主要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来思考一下哦。那我们在今年的9月20号这一天哦，我们台北跟新北呢来举办这个双北的市区公车的一个免费搭的一个活动哦。那在台北市呢，除了这个两条的观光巴士之外呢，所有双北719条路线，我们从当天哦的凌晨第一班车开始发出开始哦，到当天午夜的最后一班车结束之后，那只要来搭台北跟新北的市区公车哦，你可以不用刷卡，那不用投钱，我们就直接上车来做一个免费的搭乘
0: 哦，不用刷卡，不用投线，直接上车免费搭，这真的不是做梦，真的会在9月22号当天实现。好，那这个无车日哦，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注意事项呢？
2: 好，那这边也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在9月22号这一天哦，是不用刷卡，不用投线哦，直接上车就好。但是呢，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有

0: 用这个基北北桃都会通定期票，也就是我们的 T Pass 1200块 T Pass 的部分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优惠票的这个乘客哦。那因为当天你还是可以拿这些票去搭乘其他的交通工具，像是捷运啊，或者是一些国道客运的部分。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双北是不会再给予其他的补偿。那另外呢，因为当天呢我们是没有刷卡也没有付费的哦，所以说这个转乘优惠的部分，公车跟捷运之间的转乘优惠，我们也没有再额外的做一个提供。
1: 哦，
0: 那当天我们有请业者呢来做一个班次的加开哦，但是呢如果说是当天没有营运的路线，像是有一些阳明山的观光的路线呢，我们就没有当天没有再另外一次加开。
1: 嗯，
0: 那以上的几点事项呢，再请这个听众朋友多加的留意。
1: 还好有帮听众朋友来提问，不然的话呢可能就会落空哦。好，这个是该注意的细节。那我们这边呢也要为一些当天休假的朋友画下几类争取福利一下。因为多半这个国际无车日，他是希望说当天有上下班有正常通勤的这个朋友呢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利。那如果当天本来就不用上班就是休假的话，他们可以如何用其他的方式来响应呢？
0: 好，那交通局呢为了鼓励听众朋友当天来一起响应这个无车日哦，那我们推出了一个一日公车小旅行的旅游行程。那这个是和文化局还有观光传播局来共同合作，推出10条台北市公车路线可以抵达的一个景点行程哦。那我们串联了不同区域的文化观光、山林跟特色的景点哦，从这个北投、士林、内湖、南港到猫空，那甚至市中心的艋舺、大安区，还有一些松山、中山、大同等等的区域哦。那总共有10条路线可以给民众做一个选择哦。那邀请民众呢，当天趁着这个9月20号无车免费搭乘的这个活动呢，来出发做一个体验哦。那同时呢，这个10条路线也能够在未来呢，当作民众假日出游的一个选择哦。那相关的路线资讯呢，都可以在我们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官方网站的国际无车日专区呢，来做一个搜寻跟了解。
1: 嗯，刚刚听下来哦，感觉呢就是一系列一连串的公车活动。那在9月22号国际无车日当天，还有什么其他运输工具的活动项目可以参与呢？
0: 好，那民众如果说我们这边除了搭免费公车之外呢，我们在基北北桃4个县市联合举办的这个我的减碳存折的一个活动哦，那也会来加码举行月月抽跟月月兑的活动。那民众呢只要下载悠游卡公司的悠游付 APP， 那并且登录参加我的减碳存折这一个活动，那就可以透过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哦，来兑换这个15元的一个公车乘车券，那还有机会来抽这个亚洲线不限航点的机票以及商务笔电。那请有兴趣的民众呢把握机会来做一个踊跃的参加。
1: 嗯哼，好，那有关今天的这个主题最后还有要补充的吗？
0: 好，那今年呢我们9月12号算是双北近年来首度推出这个公车免费的搭乘活动。那希望各位市民朋友能够把9月22号这一天呢登录到我们的行事历里面。然后就是下礼拜二，那我们在下礼拜二呢可以用公车上下班，那不用刷卡不用投险直接上车，然后让自己宝贵的爱车呢可以休息一下。那我们希望说透过一天少开车一次的新体验，还有一个新习惯，来一起呢响应这个国际无车日哦，那享受这个无车美好的一天。
1: 嗯，
0: 那就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参加。
1: 好哦，这个活动呢也非常符合我们如此美好的节目核心宗旨。好，再次谢谢台北市政府交通局综合规划科叶志伟股长在空中的这个服务，感谢您呢。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所以下一次呢，如果出考题问你说国际无车日是哪一天，9月22号这一天呢，就是要符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期望值哦。希望大家可以重新思考交通移动的新选择，让大家可以更加习惯使用大众运输、绿运输的工具，来让自己的生活呢增添一些乐趣。4点53分，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目前都是车多拥塞，台65线的话呢在北上的新庄二路段车流量大， 台66线原先在西行线平镇二到平镇一交流道车多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是顺畅的哦。国三北上 71.7 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路间两台小客车的擦撞，后续都还没有传进来，帮我们看看现场的处理进度到哪里。那有一些交通事故都已经排除搞定了，像先前那个国三北上62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的内侧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还有在台北市信义区忠孝东路五段往西与松信路的交叉口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也都排除。

这个团体呢非常的特别，它是临时性的组合，为了当时921大地震的时候呢慈善来演唱的一首公益的歌曲。他们是摩亭痴狂，各自的封号呢都代表当时的四位歌手。我们来听这首《我们这里还有鱼》。

0: 这个魔亭痴狂这个团名呢，各自对应的歌手就是当时的音乐制作人黄大炜、谢霆锋、游鸿明跟黄中原这四位呢，跨界合体也是非常另类哦。五点喽。人人知你是有毒的花蕊，
1: 没人会放开，偏着对你去。大家好，我是曾伟忠。下班时间，四界拢车啦，赶紧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的路况。回你一路顺顺顺。即马时间下晡五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69公里，水上前在内线有抛锚车停放。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天林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55公里，过了南云，在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 71.7 公里，过了高原，先前占用外路间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15公里，桥头前大货车跟砂石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线跟外线处理当中，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5: 点点，糟糕了，我忘记带水彩笔来学校，我下课要赶快打电话请我爸爸帮我送过来。
6: 玛丽，你不是说你爸爸昨天晚上喝酒喝到很晚，他这样开车出门会很危险的，而且你为什么要用水彩笔啊？
5: 下午不是要上美术课吗？而且我爸爸是昨天喝的，今天应该就可以开车了吧？
6: 哎呦，你搞错了啦，是明天下午才要上美术课。
5: 啊，原来是我记错时间了。
6: 不过到底喝酒过后多久可以开车啊？
5: 走，我们一起去问问老师。
7: 喝酒后容易视觉涣散，注意力不集中，减弱大脑对于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提高交通意外发生的风险。在酒精还没有代谢完毕，造成宿醉的状况下驾驶，照样视同酒驾。请喝清

0: 同好友互相提醒，喝酒后请找代驾或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返家，以测安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2: 有时候赶时间让人心急如焚，有人急着回家，有人急着办事，甚至有人急到想在路口直接冲过去。但越是着急，越不能忽略路口的安全，因为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这短短几秒钟之间。
3: 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一定要记得慢、看、停三个原则，先减速慢行，再观察左右是否有行人或来车，必要时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
4: 多一点耐心，多一分留意，就能避免危险发生。提醒所有用路人，车辆行经路口请记得慢、看、停，确保安全再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警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奕杰。现在有许多不孝分子利用 AI 声微技术冒充亲友的长相或声音，都会谎称自己需要钱，用各种理由要你汇款。请记得接到类似情形一定要冷静再三求证，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警方帮忙，让我们做一个充满智慧的人生跑者。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来自迪克牛仔。哎，这样听下来呢，真的还真的蛮顺畅的哦，因为他整个摇滚的旋律编曲，再加上他个人的演唱功力，整个情绪哦层层推进到了高涨的最高点，让大家呢可以很撕心裂肺的去宣泄内心的情感，这就是当时这首歌大受欢迎的一个特色啊。你会不自觉的跟着哼唱，这个就是当时迪克牛仔的代表作。但是你知道吗？这首歌曲的原唱并不是迪克牛仔哦，黄仲坤，还记得吗？而他的这个粤语版呢，也是非常动听的，由王菲所带来的哦。那个时候呢，是先有粤语版，再有国语，这样的一个歌曲旋律呢，陪伴大家来度过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下班车流开始出现的时刻，在高速公路上面哦，这个均速不到40公里的路段，包含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林口 A 到林口 B， 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中立到中立转接道，甚至呢内坜路段也是不好行进。那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出口前也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就像红毯一样红通通的，从堤顶开始一路摊开延伸到环北路段都是不到40公里的平均速率。现在往前开到了五股转接道也开始变慢了，平均速率呢在40到50公里之间，这是汐五高架的车流表现。五羊高架的话呢，在北上的杨梅端到校前路交流道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就那么一咪咪，均速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新店隧道一直到安坑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都已经出现下班车潮了。北上的话呢，是中和出口这边车流量大，37到35公里，这边的均速偏慢。再来是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大园到机场系统后方回堵，那目前尾端呢已经排队到了机场端，所以从桃园机场端上来国道二号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啊。把几连腻哦，已经红到发紫了，这机场端到大园这一小段平均速率呢现在已经荡到20以下，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就是机场端到机场系统路段是目前的车流瓶颈。国道5号目前欧趴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稍早在国三北上 71.7 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在路间已经排除。台北市的集会交管呢，在今天的早上9点就开始进行，持续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目前主要的管制点是在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口的这一段北侧的三

建车道封闭，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杭州南路往北的方向跟忠孝东路的交叉口，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先避开，现场都有义交跟远警在持续疏导跟指挥，请务必配合。桃园市龙潭区中丰路上，这里刚好是介于桃园龙潭跟新竹关西的交界处，外侧车道的弯道处路树倒塌哦，小心经过了，路树倒塌在外侧，刚好这边是一个转弯处，怕你看不到，所以呢要防御驾驶的概念特别体现在桃园龙潭区的中丰路上，刚好介于龙潭跟关西的交界处哦。

好，那有其他的路况要交代的话呢，记得我们的通报热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8.5，欢迎大家多加利用。来听叮当的作品，可以不可以？

0: 叮当所演唱的歌曲可以不可以？很可以，很好听。这首歌曲的歌词跟歌名也是没有办法相对应的。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的那个系列歌单啊，很神奇的是，它在歌词里面多加了一个字，就不成立。我们说的歌名不在歌词当中。5:19的排除消息是原先在国三北上71.7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路肩的事故没有看到了。台61线南下42公里观音路段，小心内侧车道，这边是一台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刚刚接到。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加一条，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满的车流，要保持耐心，循序渐进，脚下留情，不要违规插队哦。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4: 让安全更有保障。
3: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来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加入阵容，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我们今天打诈台北队来报队的就是我们士林队。我们先欢迎最潇洒的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我是个士林分局的大家长许成明分局长，又亲临火线来到我们现场跟大家谈天说地啦。分局长你好。
5: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排第二啦，第一还是 Lucas。
0: 没有没有没有，您最潇洒了最帅气了，而且呢这个声音是非常有特色，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对你的声音念念不忘。
5: 是是是、嗯、对，感谢大家。其实我的声音比较像高大成
0: 怎么说出来的，对不对？哎，这样乍听之下好像有点像哦。
5: 哎，真的啊。
0: 哎，但是大家对你的声音、哦、最印象深刻是每一次呢、活灵活现将那个诈骗的例子、说的、好像就真实上演过。
5: 对啊，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能够身临其境的去感受的、那希望也能够产生效果，
0: 好，
5: 让人家能够对诈骗能够更有这个警觉性跟这个防护力。
0: 嘿，我们要提升大家对于诈骗的免疫力。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的案例呢？
5: 他这个，我们其实很多这个，不管是LINE的诈骗啊，各种群组的都有。那事实上，现在我们生活中也有很多是看起来很一切都很合理的诈骗。就好像说，我们之前讲一些这个高，这个比较这个诈骗金额比较高的投资型的诈骗。那我们最近实务里面很多是类似像发行公司债
0: 啊，
5: 或是这个股票认股，或是这个上市上柜。那他这个其实第一个他有公司，他也是正式成立的。那甚至他会经过介绍，可能是某某什么大公司的子公司等等等。那他这个东西也有商业登记，那也是一个正式的公司。那所以他可能就有各种的理由，比如说刚讲过的发行公司债，或者他因为要上市上柜，所以他股票要认股。那他的获利或许也合理。好像我们有个案例里面，他大概是8.5%的这个
0: 年利率，
5: 年利率。我、听起来虽然也丰厚，但是好像没有像之前那个什么什么100%不赔钱等等等这类的比较不合理的诈骗。那还跟你签约。那我们之前所很多宣导者啊，这个你这个不要会个人账号，要会公司账号。那他也是会公司账号。那也跟你签约，也有契约。那所以初期你一样可以拿到利息
0: 哦，所以一开始还是可以拿到这些蝇头小利嘛。
5: 对，所以啊，但是他到最后也是诈骗。所以我们这个案例里面，就他这个夫妻各投了600万。

0: 我买的这个公司债，那它这个利率是年利率是8.5%。
1: 嗯，
0: 那最后他们是因为在群组里面发现很多人都陆续受害了，
1: 哦，
0: 陆续想把解约，想把钱拿回来，或者想把这公司再卖回去。

0: 对股票增值的这个收益，你能够他能够给你，他可以给你个回金，让你能够拿到钱，那就深信不疑，而投资更大的金额。
1: 嗯哼，
0: 那所以这类的诈骗都是这样子。那只是说更注意，更必须注意的就是说，他目前来说，他为了要取信，所以甚至连公司都是真的。
1: 哦，
0: 那实务状况，我们之前在大概在一两个月前的一些案例，包括境外公司，
1: 嗯，
0: 那个银行都还经过查证哦。
1: 哦，
0: 有一次我那个应该是上上个月的，大概好像七月份的时候吧，我去那个一家银行，跟那个银行的经理确认一件这已经受理的诈骗案件，那我就跟他们说，哎，你为什么会同意他会这个这么大额的金额？
1: 嗯，
0: 他说因为他们确实这个被害人有提供对方所诈骗集团所提供的这些文字的资料、文书的资料，那他们也查证，哎，确实有这个公司啊，香港有这个公司啊，然后他这个所提供的账号也是一样是公司账号，
1: 嗯，
0: 那早期我们对这个个人账号的就会很注意，哎，你这个为什么你是跟公司签约，或是跟公司投资，那但是你的账号是汇给个人，
1: 嗯，
0: 那就可能会有人头账号这个转账跟提领的问题，
1: 是，
0: 那是一个，那我们会认为这个可能是个破绽，那另外就是没有，那个我们后来发现他可能借由各种最近就借用各种不同的这个理由，啊，譬如说这样讲，他会教你说，我们你这个是购买房子，
1: 嗯，
0: 买装，所以他会提供你契约，
1: 啊哈，
0: 要你签约。那他你可能是装修啊，我因为家里这个比较老旧，
1: 装潢改建，
0: 那他提供的这个很标准的估价单。那一样，他汇款的这个公司也是装修公司哦。
1: 哦，
0: 哇，那这个时候银行行员当然就觉得啊，我说这个一切看起来很正常啊，
1: 一切合情合理啊。
0: 哎，对，那买车也是，哦，他就可以借由各种不同的这个名目，哦，消费名目或者投资的名目，有没有？那而且他这些东西都会让你信以为真，哦，所以实际上大家还是需要非常的注意跟提高警觉啦。
1: 好，
0: 当然其实这些是外表。它包藏的还是一个这个高获利的这个内容，
1: 就是以前的这个假投资诈骗的相关。
0: 对，那当然你他今天他跟你说你是用这个理由去骗银行，因为汇款才有办法那么大额。
1: 是，
0: 他因为在这个在后来的各机关的合作之下，各位你看你去领钱开户汇款的这个。的麻烦都增加，那你真的能够经过手机、经过网络去汇款的金额，慢慢一直在受限制，
1: 嗯，
0: 所以大额的还是得面交或者是在银行里面汇款。
1: 所以他教你怎么样去骗行员。
0: 对，那其实他在骗的这个当下，其实你就应该警觉到了，
1: 嗯，
0: 因为你根本不是去装修嘛，
1: 对啊，
0: 所以你可想而知，当事人他明明很清楚，我不是装修啊，
1: 嗯，
0: 那我可能真的里面包藏其实是投资股票。哦，可能是买债券，可能是买虚拟货币，所以不管你是做怎么样的投资，怎么样被骗的这个投资的内容，那它包藏的是你要去，他会教你去诈骗、去骗别人，或是隐匿讯息给任何人的时候，其实你就应该要有警觉了。
1: 是你那时候就要认清一个事实，他教你去骗别人。同样的，他就是用这一招骗你的。
0: 对啊，那你为什么需要去骗别人？为什么需要骗银行？为什么需要骗你家人？
1: 对啊，
0: 为什么不让你身边的人知道？
1: 你可以大大方方、光明正大嘛，对不对？
0: 对，所以其实光有这些的征兆，其实你就应该要有警觉的啦。那当然，这是第一个，是因为第一个想宣导说，因为这些金额都很高。
1: 嗯，
0: 哦，你看这个300、600到被骗，我们也曾经有将近上亿的。这个总金额是一个人所支出的，
1: 哦，是
0: 对，那都是很可怕。那当然，另外最近有特别多，我不要第一个是名人的赖被盗用，
1: 嗯，
0: 好，那另外就是因为被盗用，好，所以他有，所以这个类似像投票啦，或者是一些网络的问卷的这类的诈骗，他是诈骗你的个人资料，对，那个资里面更可怕是诈骗你的赖的。赖跟那通讯软体的账号跟密码，
1: 所有其他的联络人，还有他们的密码，他们的这些这个机敏的资料。
0: 对，那你为什么前面这些名人或者这些你的朋友赖被盗用，然后而骗到你？那骗到你之后，你的赖又被盗用？
1: 哦，连锁效应。
0: 哎，所以这个循环一直下去。那他赖盗用的这个的。但那种大致上大部分我们所受理都是继续向你的这个通讯录的好友们骗钱嘛，
1: 嗯嗯，
0: 哎，比如说这个，哦，我的这个急需10000-20000，
1: 哎，
0: 或者是他包括比如说，哎，我现在像我们 案例里面有一些是名人，譬如说他是地方的名人。

0: 代表，
1: 是
0: 他被诈用诈骗，他不是表他是被盗用账号，那他就说哎、欸，他说我是谁谁谁。那我因为最近因为在偏乡哦，比较偏乡，我发现这个学生的营养午餐没有午餐可以吃，或者没有电脑，哦，所以我打算募一笔款项，哦，来这个支援偏乡等等等类似这样的善举，
1: 请你跟我共享这个哦慈善的义举这样子。
0: 那因为还有这个，所以这就是这样，就是因为还有名气，或者这个人就略有身份地位，
1: 所以可信度就比较高，
0: 所以就没什么嘛，应该的嘛。那甚至其实我们实务上里面，包括一些地方的首长都有，那其他的朋友当然觉得没什么，应该啊，那三万五万两千五千都好，
1: 是
0: 就都会慷慨解囊，所以我们这个是利用这个我们的台湾人的善心啦，那这样的诈骗也很多，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就还是一样，就是你只要输入这些机敏的东西，包括个人的资料，那特别是你的这个通讯软体的账号跟密码，绝对不能够给人家，
1: 绝对不要外泄，就算是你的亲人，你也要有所提防，因为有可能他的 LINE 账号也被盗了。
0: 因为在三四年前，我自己曾经就被盗一次。
1: 哦。真假、啊
0: 欸？对，因为我也投票了。
1: 哦哦，
0: 欸、我
1: 所以很多这种票选什么宠物啊，
0: 对，
1: 绘画比赛啦、
0: 啊，对，
1: 那种要你帮他灌票投票的，
0: 对，什么他的孙子、他的侄子、他的儿子，
1: 哎、欸，说什么、哦、去比一个可爱比赛，
0: 对，还有绘画比赛最多、那还有这个商品设计比赛等等等，他的这个他的连接的这些的网站，这些软体。都做的跟真的一样，都很像。那么里面都会有一个重点，就如果你碰到要输入这个你的通讯软体或者你的电子信箱的账号跟密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有警觉了。那我也曾经被骗过，所以我的 LINE 也曾经被盗用过。那我当时的，可能因为诈骗集团技术比较没有那么高超
1: 。
0: 所以我就一直在跟他在
1: 周旋，
0: 在换密码。
1: 看谁的那个动作比较快，
0: 看动作，所以后来我抢赢了，把它抢回来了。
1: 哦，好嘎仔。
0: 对，但这个经过几年这个进化之后，诈骗集团的技术应该也进步了不少，相信现在应该比较不容易抢回来。
1: 哇，现在他们的技术炉火纯青了啊。
0: 对，那因为这样的账就好像脸书账号一样，那所以这类就借由你的名字哦，借由你的这个社交。来做这样的来做诈骗，那当然最后还是要骗钱嘛。那当然中间可能你的很多个人的重要资料的外泄，造成未来你的这个你未来的你的一些不便。所以这边还是要再度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这样的只要是不管任何的人，电话，系统都一样，你都一定只要你提供这类的机敏的资料，然后还有这些账号密码，你就一定要提高警觉，绝对不要输入。
1: 是的，就算是以卢卡斯的名义发送给你，
0: 没错，
1: 在下绝对不要去按，因为这真的不是我，
0: 没错，
1: 有人冒用我的名义，
0: 而且卢卡斯也不会跟人家借钱，
1: 对，我不需要。
0: 那借是说本人借的可能也不会还，
1: 所以呢，抱持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你就可以了解到说，有听到一些关键字，你就要提高警觉。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呢，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就对了。
0: 对，真的，所以这个希望大家能够自己把自己的财产守护好。当然我们一定会在第一线，一定会帮大家努力在维持治安工作，以及把这个诈骗的集团，我们会努力的查缉。
1: 没错，我们这个。犯罪预防的工作呢是全年无休的。
0: 对，
1: 那我们就下个月见哦。
0: 谢，没问题。
1: 下个月呢，再来看看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出招哦，就是诈骗集团又出了什么怪招、啊。
0: 哎，对的，就一直在变。当然，这边就先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哦，佳节愉快，
0: 佳节愉快。
1: 好，谢谢
0: 喽。月圆人团圆，
1: 是、哦、谢谢。
0: 不要再被骗，
1: 不要被骗哦，这样你的荷包才会越来越。滚滚的，
0: 哎，对对，
1: 这样比较好，
0: 可以多吃点月饼嘛，哈、
1: 比较有元气，比较有那个精神去跟诈骗集团周旋，或者是去判断。有的时候诈骗集团很贼的是，他趁你哦精神恍惚那种早上
0: 是啊
1: 刚起床的时刻传讯息给你啊，你可能就看不清楚他写些什么，就点进去了。
0: 所以他通常这样子，说你记不记得早期这个什么、爸爸我被打了，什么妈妈我被狗咬了，等等类似的哈，这些他都是在。都是在这个起床的时候，或是晚上的深夜的时候，他们也都有这样的这个利用你在这个
1: 精神
0: 不佳的时候，对，去做这样的诈骗的这些手法嘛，好，那所以不管怎样，就是一定要脑筋清楚啦。那再来就是说没有，一定就很简单，就你一定，如果你觉得有意的时候，你可以寻求身边的。

0: 的协助，
1: 是
0: 只要不是当事人，隔壁旁边那一个不管是谁都一样、嗯哦、都会比你还要更清醒一点、
1: 嗯、
0: 所以这个当局者迷
1: 旁观者清，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实务上很多这个诈骗的报案、啊、都不是本人，都是旁人 看不下去，
1: 真的
0: 真的、啊、
1: 不忍心看他一骗再骗，然后陷入其中不可自拔。
0: 他那怎么会那么笨？那一看就是一看就像诈骗。我本人这个是自己本身是完全没有警觉，完全也不愿意相信被骗，即便他内心已经觉得有意了。嗯哦、所以劝大家还是第一个，这多跟这边的亲友多商量、就是直接打反诈专线查询最快 ,165, 对。那也请大家多多注意身边、哦、特别是这个年纪比较大的长辈。
1: 嗯、哦、多关心一下。
0: 对，因为他有时候资讯讯息的吸收没那么快。
1: 嗯、
0: 哦、所以我们实务上很多这个高额的这类的诈骗金额都来自于已经略有成就的这个长者，或者是退休的这些长辈，
1: 嗯哼，
0: 嘿
1: ，OK，
0: 所以也请大家多多关心身边的这些长辈，或者是年纪大的这个老人家。
1: OK， 今天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许成明分局长的关怀，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哦，
0: 是反诈骗，
1: 你我有责，
0: 没错 ，Luca 是第一名，
1: 谢谢，我们都第一名，
0: 感谢大家中秋节快乐，
1: okay, 中秋节快乐哦，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拜拜。
2: 哎，亲爱的，最近时不时就有误信诈骗集团小额出金甜头的新闻，甚至还闹出人命哎。
3: 哦，那是因为诈团会以再缴保证金或税金才能全部提领的话术，让被害人陷入沉没成本的迷思，不想要之前已经投入的时间、金钱或精力无法回收，才会忍痛继续投入啊。
2: 哎呦，有没有破解沉没成本陷阱，做出理性止损决策的方法呢？
3: 有，被害人要有一个认知，停下来不是承认失败，是保护剩下资产，懂得区分过去与未来，便能破解沉没成本陷阱。
2: 哦，所以被害人要认清投资无法出金，还要你再缴什么保证金、手续费或税金的，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准没错。
3: 嗯。
4: 经常浏览 Face、FB、IG 等社群讯息的朋友，诈骗集团常假冒投资名人投放网络广告，提醒您切勿点选来路不明网站加入投资，请先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网络上的真财讯息也一定要仔细询问查证，别被利益诱惑而成为诈骗共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5: 快乐是什么？
6: 安全就是快乐。
5: 嗯，让我们一起
7: 快乐安全行。
8: 哦，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9: 哎，等等，天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8: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10: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8: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9: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8: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10: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8: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9: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11: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2: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一块来关心今晚到明天的天气概况哦。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

0: 新警预报员郑杰仁来揭晓答案。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晚上到明天，各地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环境吹东北风，只有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降雨。而到了明天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及东半部约28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有机会达到35到36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温度会再更稍微低一些。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方大概3000公里左右的地方，未来将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我们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如果要前往日本的话，要留意它的动向以及对他们天气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滨江街往西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后方排队到了大直桥，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阵尾巴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了，宝桥往新店方向也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一样， Home Brown 红通通，车速不到40哦，车多。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呈现定点，现在平均速率是开不到10的。台68线东行线在11公里过了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安全帽掉落在路面上就不安全啊，两线车道之间有看到安全帽散落的情形，小心经过咯。台61线南下42公里在观音路段内侧车道有自小客的自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后方来车呢请小心通行。5点42分，接下来进行的是资讯广场，要把时间交给伟林。
2: 感谢 Lucas。
3: 资讯广场，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林。桃园近年交通事故降幅在六都相对明显，这部分是否持续透过道安汇报滚动检讨各项改善措施，并广纳议会和民间意见，以及精进相关政策，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市议会市政总咨询议员对目前科技执法标示和财罚金额议题询问，对此张善政市长表示，科技辅助交通违规执法是时代趋势，不过倘若个别路段有标示不清情况，市府也会紧速检讨改善。他说就全班数据来看，科技执法占整体交通违规取缔件数不到20%。此外今年上半年桃园 A1 类事故人数在六都次低，显示近年道路交通安全已经逐步改善。
5: 所有的这个取缔里面，我们科技执法案件数或是罚款量不到20%。再来看今年上半年 A1 事故死亡人数，我们桃园也是第二少，四个都比我们多，所以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安全是有在改进的。
4: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近年全市科技执法财罚总金额增加，部分的原因是配合中央法规调高违规罚锾。此外市府每个月也会透过道安汇报整合警政、交通、监理和公务单位，从执法、工程、监理、教育和宣导等面向检讨，以持续精进桃园市的道路交通安全政策。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北市教育局推动学生低碳通学计划，累积减碳356万公斤，并配合9月22日国际无车日扩大活动，学生只要完成低碳通学打卡并上传照片就能参加抽奖。教育局也期望透过活动让115学年度减碳量进一步达到450万公斤。请听记者以下的报道。台北市教育局表示，自114学年度起，结合库克 App 减碳日记，持续推动学生的低碳通勤行为。学生可以透过步行、骑单车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上学等方式，实践低碳通学，并透过数位记录与奖励机制，鼓励学生养成绿色通勤习惯。台北市学校环境教育中心主任黄国忠说：“
6: 我们认为传统接送呢，也有相关的

0: 的热岛效应会来形成，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来做绿色通学的一个新生活，鼓励孩子可以有步行上学、单车通学或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1: 教育局表示，114学年度低碳通学累计75万人次参与，总减碳量达356万公斤。教育局也期望115学年度参与人次突破100万，进一步达成450万公斤，相当于12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减碳成果。今年也特别配合9月22日国际无车日，扩大推动，学生只要在9月23日前将低碳通学照片以及相关资料上传库克 App 减碳日记，就能参加共5000份、每份100元的超商礼券抽奖活动。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新北市新庄区思源路某巷弄传出刺鼻臭味，经当地居民通报有关单位，除拉设封锁线找查异味来源，更依据现场监视器画面追查溯源，发现是某化工原料公司非法排放化学废气液体，行径恶劣，目前已依法告发。请听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环保局案发当晚接获通报，新庄区思源路一处巷弄内有刺鼻异味，为了担心是有毒物质，除了提醒周边居民暂时关闭门窗，更同步展开污染源追查。环保局环保稽查科长林玉婷表示，经透过路口监视器确认，一家化工原料公司业者竟没有按照标准作业程序私自排放废弃化学液体，为了防止污染扩散，稽查人员第一时间使用吸液棉吸附残留液体进行围堵，并完成清理作业，后续也针对案址周边相关事业展开全面清查及风险排查，从源头加强管理，杜绝类似污染事情再度发生。
3: 查获业者将清洗化学桶之废液直接排放至地面水体，当场依违反水污染防治法告发，最重可处新台币300万元罚锾。
2: 环保局强调，面对这一类污染环境遏止行为，将运用影像追查搭配夜间突击方式强化执法，呼吁事业生产单位应该依法妥善收集处理及排放，切勿贪图便利而违法偷排，以免遭罚。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按摩店店主疑似因股权纠纷不断遭人恐吓、泼红漆以及泼洒秽物滋扰，警方经三波追查，共查获14人到案，更查出诚信主嫌疑似接单从事暴力讨债，部分共犯还涉嫌从事诈欺水房工作。请听记者以下的报道。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日前侦办一起按摩店连环恐吓案，案件疑似因股权转让引发纠纷，被害人从今年5月底起陆续遭人以恐吓、泼洒红漆以及污秽物等方式干扰营业，警方经数位监视以及搜证后，发现涉案集团以通讯软体分工，并疑似教唆少年犯案，先前两波行动已查获10人到案，警方日前再展开第三波具体行动。台北市士林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叶轩曾说，
4: 分别在台中、台南、苗栗取缔到市民犯前到案，经初步侦讯，以诚信为首的犯罪集团是负责接单之后分派给集团成员下手实施恐吓实际暴力行为。
1: 警方表示，经三波查缉，共查获14人到案，并查扣毒品咖啡包、现金89500元、手机以及笔记型电脑等证物。警方也发现，部分共犯还涉嫌从事诈欺水房，协助收取人头账户金融卡，以及再送车手提领诈欺款项。全案讯后，将依相关罪嫌移送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以上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现场交换给 Lucas。
5: 好，谢谢伟玲。来关心一下目前台北市的捷运施工路段分布在哪些区域。首先呢，是捷运东环段的施工，在大直乐群二路上，介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口，这边要进行到明年的12月31号哦。好，请大家依照交委指示通行就可以。南环段的捷运施工在文山区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木栅路三段则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也有哦，就是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它跟二段都是一样，是做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的话呢，在树林区之后，中正路哦，三郡街到龟山。

万寿路一段双向的内侧车道是工区现场。那八德地下道的话呢，就是一样哦，双向的汽车快车道封闭。那到明年的5月20号为止，这段期间呢，请改走这个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那机车道呢是正常通行的，没有问题。台北市的集会活动今天的交通管制呢，是在北平东路上，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口北侧3线车道封闭。那现在因为适逢下班尖峰时刻，导致呢忠孝东路一段往西的方向车多回堵啊。毕竟他刚刚的扩大管制是在杭州南路一段往北跟忠孝东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边呢，如果你要往忠孝桥方向的话呢，记得先改道行驶。如果说呢，你是走忠孝东路一段往西的话呢，现在可能会卡卡的，因为适逢尖峰时段，中正第一分局呢有侦测到现场的一个车流已经造成后方回堵喽。这个集会活动交管时间呢，要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才会结束。哦，所以呢，它算是交管的时间蛮长的哦，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一直要到9月20号的中午。台北市的内湖区成功路二段往内湖方向，沿线都是车多拥塞。基隆路往南过信义路口的外侧车道有事故，要小心。宝桥往新店车多回堵，富北地下道往市区。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流已经堵到了大直桥。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忠孝东路上方附近。这是目前台北市的拥塞路段。新北市的话呢，在台61线北上的淡江大桥八里往淡水方向，以及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现场都是不到40公里的平均速率。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衔接国三，以及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都很不好走。桃园这边的话呢，也有排队的车阵哦，在桃园区文中路往东龙寿街到龙安街这一段车流量大，这个时候呢改走中华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文中路往东车多，就走中华路来避开拥塞的车潮。龙潭区的中丰路就刚好在龙潭跟关西的交界处，外侧车道路数倒塌，那只知道说这边是一个弯道处，它并没有靠近这个几号的门牌号码哦，就是在龙潭跟关西交界处的地方，它还是隶属于龙潭区中丰路，目前路数倒塌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时要小心注意彼此安全，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咯，天色也逐渐暗下来了，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灯，先检查一下才不会被点名哦。

哎，路况还没有报完呢，哼，这个下班的路况真的很多，在台64线东行线 23.5 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爱注意爱塞离。那原先在台61线南下42公里观音路段内侧车道自小客自撞的事故，北分局回报排除了。台68线东行线11公里过了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两线车道之间掉落一顶安全帽，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要小心哦。

桃园捷运绿线呢，陆续在这个月开始呢，在桃园区中正路以及大新西路居十站开始进行。这个大新西路居十站的范围呢，就是在桃园区中正路876巷，一直到中。

正路987巷，还有大新西路一段，现场进行施工围篱的移除，哦，就是要将原本的施工围篱移旁边去，就是要做移动。那整个车道呢，会做一个例行性的调整。如果说你最近呢会行驶在桃园区中正路以及大新西路一段，一定要特别注意工区的速限，遵照工区速限行驶，减速慢行就对咯。桃园区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口这边也在进行捷运工程，他们在道路中央设置了施工围篱，持续到10月26号，都要小心开车通过捷运施工的路段。目前呢，双北地区还有桃园市这个如火如荼进行的捷运工程，桃园中正路跟博爱路口也是因为捷运绿线的施工，施工围篱呢占用景福宫旁边的西侧两线道路，经过这个路段，因为它是有弯道的，放慢车速，小心开车。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朗巴朗朗朗朗朗一零三，欢迎大家多加利用。昨天月末在这个时间呢，安排了口海路行流。那接着下来呢，也是布袋戏的歌曲，非常对味，很多朋友都爱听李翊君诠释这些布袋戏的作品。乌玫瑰，黑玫瑰，它的旋律呢，让我小时候一度让这首歌跟苦海女神龙搞在一起哦。但是你听听看。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子端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6.3公里，新竹B交流道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内坜交流道，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386.8公里过了燕巢系统的路间有大卡车以及小客车停放，并且南下在斜张桥的路段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362.6公里过关庙服务区的路间有车辆爆胎停放。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13.1公里后丰交流道前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23.5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台74线西向25公里太原出口之前两部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阿姨，听说你们正在找看护工，有没有需要协助啊？
1: 谢谢啦，我邻居哦说他太太是外籍配偶，可以先来帮忙。
0: 哎，如果是外籍配偶来工作，要先确认他的身份比较好哦。
1: 哈，那我应该要怎么确认啊？
0: 如果是本国人的外籍配偶，不需要申请工作许可就可以工作，但还是要看他的身份证或居留证和户籍誊本，也可以上移民署居留证查询网确认。
1: 所以不是只要有证件就行，还要确认是不是本人，以及证件是不是有效咯。
0: 没错，不然哦，违反就业服务法可是罚很重的，不值得冒险。
1: 谢谢你提醒呢，不管多急啊，我都得按规矩来。
2: 聘用非法看护工聘雇会违反就业服务法，可裁处新台币15万到75万的高额罚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3: 大野狼，你今天怎么没有？

0: 过啊？该不会是迷路了吧？
1: 才不是，是我走博伊五谷交流道，一路顺畅到差点忘了要去哪里。
0: 哦，那是因为北向泰山转接道至五谷交流道交织改善，和北出高架匝道都完工通车，往五谷、新庄、泰山方向顺畅多了。
1: 是啊，早上通勤时间可以省下12到14分钟，傍晚尖峰也能省7到8分钟哦。
0: 往台64线也是哦，五谷北出往台64匝道拓宽了，从一个车道变2个车道，一路超顺畅的。
1: 对呀、啊，我好像走进童话里的魔法道路，真好走耶。
0: 那你继续一路顺畅，我去看外婆咯。
1: 好啊。我本来不是要去捉小红帽吗？
2: 博伊五谷交流道持续改善，提升道路服务量能，通勤更省时。目前台65线衔接北向入口匝道桥也在施工中，届时完工开放通车后，五谷交流道行车运转会更顺畅，敬请期待。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邱章律师，还记得我吗？掰哥掰哥，开车听警广，路况不打烊，记得留意车前的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哦。请持续收听警广 Lucas 的如此美好，听了他的广播你就睡不着了。

6:06，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目前的下班尖峰车况。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常态性的车流出现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巴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富北地下道往市区、宝桥往新店、南港联络道接国三，还有在内湖成功路二段往内湖方向，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就开始车多。滨江街要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的方向，后方已经回堵到大直桥，这里车流停等当中，请大家循序渐进，不要违规插队哦。中正区的北平东路上，这边是有交通管制，介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口北侧的三线车道封闭，要到9月20号中午12点才会解除交管。这个交通管制呢，是今天早上9点进场的。好，那造成了忠孝东路一段往西的方向车多，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其实在下午的时候也有补充说扩大了管制范围，就在杭州南路一段往北跟忠孝东路一段的交叉路口，才会导致目前忠孝东路一段往西，如果你准备要往忠孝桥那个方向也是排排队哦。提醒大家先改道行驶了，这个是要到9月20号中午12点才会解除集会活动的交管。不久前在国道三号南下19.5公里福德隧道里面，内侧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爱注意爱塞哩，这是新的事故点哦。那不久前国一北上96.3公里新竹 B 路段内侧这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正在消化中。台64线西行线23.5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台北市的基隆路二段往南过信义路四段之后外侧有事故，现场还在处理中，导致这边车多拥塞，主要呢就是受到基隆路二段往南过信义路四段之后外侧有事故造成的。好，那如果说呢你是在国道三号北上要准备下中和出口，朋友循序渐进，脚下留情，拜托。

不要插队。现在中和出口的车阵尾端已经堵到39公里了，等于说呢，土城交流道过后就车行速度缓慢，而且多辆车子违规插队，就在北上的中和出口。我们赶快来转达国道远景，来加强的取缔哦。哦，这个国三北上中和出口后方已经回堵到39公里处喽。那其他的车多路段，在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还有福德隧道。福德隧道是受到事故的影响，而且一次就两起事故。刚刚传进来的新事故是在国三南下19.2公里的内侧车道，总共加起来4台自小客的追撞。所以为大家整理一下哦，国三南下福德隧道一共有两起事故，都相距300公尺。一个呢是在19.2公里的内侧，4台自小客追撞。19.5公里呢，也是在内侧，2台自小客的事故。后方的行车速度呢，会加紧的把关，帮大家掌握一下待会的这个车多情形。来听一听伍佰老师的《冰雨》，这个歌词跟刘德华的截然不同。

0: 来提醒一下哦，在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四段往五段的方向，准备右转新五路这边呈现定点啊，不晓得什么原因造成北丁北当，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新庄新北大道四段往五段的方向，正准备右转新五路，车多定点。台北市的信义路四段186巷与文昌街的交叉口，号志灯异常怪怪，没有办法自动切换灯号，现在改由远景在现场用手动的方式来控灯。经过这个巷口要留意哦，信义路四段186巷。好，这个状况呢要特别注意一下，秉持慢看你的精神，务必配合远景的指挥。重阳大桥要往三重方向，也是车多回堵，不好走，请大家要保持钢铁般的耐心，小心通过。因为下桥之后到了三重集贤路，这里有捷运施工的围篱，难免呢会导致下班的时候下桥这边的车速会极为缓慢。这是重阳大桥要往三重方向的车速。大直明水路要往圆山的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也是呈现车多，忠孝桥往三重也不好走，辛亥快速道路往师大路方向，还有景美西桥往新店都是辛苦。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来进行的单元是新北交安快易通，让交通 easy go。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是淡水地区的交通现况，很开心邀请到就是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交通组林文南组长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服务。组长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分成两个脉络，头一个焦点呢就是有关淡江大桥的安全提醒，今天有哪些项目要提供给大家呢？
3: 淡江大桥啊，从5月12号通车以来啊，已经发生20几起的一个交通事故啊，主要原因都是为保持安全距离啊，以及未注意车前状况导致汽车的一个追撞啊，请驾驶朋友上桥后啊，务必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分心啊。另外在假日的时候，桥上的行人也比较多啊，脚踏车骑士在行经上下桥的一个引道，务必下桥用牵的啊，下车用牵的啊，切勿骑乘，以测安全。
0: 嗯哼 ，OK， 所以这个淡江大桥的安全事项呢，我们今天呢也请组长哦，一开始的这个重点宣示就是提醒大家哦，在行经淡江大桥的时候，不管是平日还是假日，都要特别的关注。那淡海轻轨哦，这是另外一个地区的建设哦。淡海轻轨的工程讯息是不是也有相关的资讯要分享呢？
3: 啊，对，淡海轻轨二期的一个先期工程哦，最近会开始来施作啊，在庄正路近期将进行人行道的一个打除，还有人孔的一个施作。那部分路段会占用两个车道，那现场双向至少会维持一个混合车道来通行。啊，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啊，务必减速慢行啊，依照我们现场的指挥人员啊，来行进。
0: 好，那除了这两个项目之外，哦，最近在整个交通执法上面，组长最后有什么要特别叮咛大家的呢？
3: 啊，最近我们淡水地区啊，有针对深夜的一个淡金路沿线啊，加强来做一个超速的一个取缔，那呼吁驾驶朋友要依据路段的一个行车速限来做一个行驶，那确保本身的一个行车安全。
0: 嗯哼 ，OK， 好，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也谢谢我们淡水分局交通组林文南组长哦，播控呢跟大家提供这些项目跟资讯，感谢您喽。
3: 好，谢谢，谢谢主任，大家再见，
0: 拜拜。好，我们新庄。

小罗说，忠孝东路一段往西的方向真的好堵又堵哦，提醒大家要改道行驶了。这边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因素，造成这一带车流量非常大，又加上现在是下班时刻哦。如果你是在北平东路附近，刚好介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口，这边是管制北侧的三线车道。另外扩大管制杭州南路一段往北与忠孝东路一段的交叉路口，才会导致刚刚忠孝东路往西的方向沿线车流量都非常大哦，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咯。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48.2 公里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这个是刚刚新进的事故点。台64线的话呢，西行线 23.5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中，后方回堵300公尺。台66线东行线 12.1 到 12.2 公里之间，新屋一路段这个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另外也包含了外侧车道也都有看到轮胎皮散落情形，小心闪避，我们尽量切到内侧车道来行驶，就比较不会影响到您宝贵的时间。大家为了闪避这个轮胎皮呢，可能会造成这里的车行速度变慢哦，因为它是在 12.1 到 12.2 公里之间，新屋一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这个状况呢，北分局已经转达给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

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集中在基隆路高架往南、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民生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也辛苦了，忠孝东路上方开始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还有港前路、内湖港前路往南也不好走，内湖路到国道一号这一段，滨江街往西就是大直桥到国一这一段也是一样，车辆呢大概都是要准备上国一交流道，所以呢后来这个入口开始车多排队回堵到大直桥哦，这个也是每天下班的老状况哦。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景美西桥往新店，重阳大桥往三重，大直明水路往圆山，从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哦，沿线都是车多。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也不好走，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定点均速不到十，国道五号南下 28.9 公里，过了雪山隧道刚出来的这个地方有掉落物在外侧路肩，现场有平林行控中心人员在处理，所以呢出隧道之后呢你的速度管理还是挺重要的哦，小心开车，因为有掉落物在南下 28.9 公里的外侧路肩。新庄区的新北大道四段往五段的方向准备右转新五路，车多定点，请大家改道行驶，提前改道会比较好哦。国三南下福德隧道里面有两起事故，分别在 19.2 跟 19.5 公里，都是在内侧车道看到的。 19.2 这边的事故车辆总共四台车， 19.5 公里呢是两台哦，所以这个后方回堵啊，南港到福德隧道这一段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平均速率是不到10的，非常塞。好，那如果说你赶时间的话呢，不妨考虑先改道行驶，我们先离开国道的区域哦，

比较内敛、可能比较不愿意表达，但是如果透过由陈小春这样的硬汉来诠释独家记忆的话呢，那想必呢是非常具有共鸣性的。

0: 元第二户贷款成数放宽至70%，健康币10月上路，满千可兑换，挥汗有礼加码，抽50000份500元的运动币。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9月17号星期四的金广晚间新闻。中央银行召开今年第三季的理监事联席会议，考量国内通膨压力可控，决议政策利率第十度冻结，而选择性信用管制贷款成数也再度松绑，并将今年的 GDP 上修至 11.48%， CPI 则是上升到 2.03%。 游淑燕的报道。
1: 尽管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对抗通膨，不过央行总裁杨金龙强调，我国从2022到2024年采取温和渐进式紧缩的货币政策，整体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此外，虽然近几个月 CPI 略有上升，使今年 CPI 预估值增加到 2.03%， 但预测明年油价回落后就会下降到 1.83%， 因此理监事会议决议重贴现率维持在 2%。 至于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最高成数上限从60%放宽到70%，并且删除购地贷款需在切结期间内动工的规定。
2: 我们的集中度是已经从37.61%一直下降到34.44%，资源集中在不动产是有显著的改善。另外呢，我们的政策要 support 无自用住宅者还有都更，这个都有显著的增加。所以呢，我们就做这两个松绑。
1: 另外，对于整体景气的看法，央行评估受惠 AI 等新兴科技应用商机热络，带动出口上扬，民间投资也续成扩张，民间消费持续成长，上修全年 GDP 为11.48%，明年也有望维持5.82%的高成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会拍板，健康币将在10月1号上路。18岁以上的民众登入健保快易通 App 健康存折，填写生活形态问卷，就可以先获得300的健康币。完成健检、癌筛、疫苗接种等等，也可以累积。满1000币还可以兑换健康商品、医疗以及运动服务。朱瑞森的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17号在行政院会听取卫福部健康币政策推动规划报告后指出，健康台湾是政府施政核心目标，希望透过健康币鼓励国人关心自身健康，养成健康习惯，降低慢性病及癌症风险，同时减缓医疗及健保支出成长的财政压力。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请卫福部妥善规划政策宣导以及使用的引导，尤其要注意到高龄的长者还有数位落差民众的各种迫切需求，同时从学校的教育、运动、交通、职场、健康产业以及社区各个面向，协同相关的机关扩大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累积健康币的项目，结合医疗院所、药局以及民间业者各项资源，增加健康币使用的范围以及选择。
3: 卓奎也指示卫福部会同运动部研议健康币与运动币整合及加值机制，并与地方政府讨论整合既有健康促进措施。健康币上路后，也应滚动检讨执行绩效及国人参与程度，及早提出第二阶段规划，同时兼顾各资保护、资安维护及资料治理。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运动部的挥汗有礼活动获得热烈的回响，活动启动2周就宣布兑换券发送完毕。运动部今天就寄出了延续加码活动，9月29号上午10点起到12月6号，只要在10周内累计这个运动的指定任务，就有机会抽限量50000份的500元运动币。10月起，婚假将由8天延长到14天。如果在新制上路前已经登记结婚，原本婚假8天还没有请完，也能适用新法规定。李义成的报道。
5: 劳动部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2条第12条草案，将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了6天薪资负担将由政府支应，相关补助规定及申请流程预计10月公布。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
6: 依照劳工请假规则呢，婚假基本上公司要照给，那我们这次修正以后，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的第9天到第14天，雇主依法还是要给付工资，但是给付工资之后

0: 后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我们会针对增加的婚假天数由政府补贴支持企业。
1: 劳动部说明，新制预定10月1日上路，登记结婚新人可向雇主申请14天婚假。针对新旧规定衔接过渡期，如果新制上路前就已登记结婚，在结婚登记之日前10天起3个月内，或经雇主同意延长到1年内，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的新人，因仍处于婚假请求期间，婚假天数可以适用新法规定延长到14天。希望借由本次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增加婚假日数，并搭配政府补助薪资配套措施，推动企业打造兼顾工作与家庭幸福的劳动环境。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涉贪遭起诉求处重刑，日前在黑帮成员陈威达等人协助下弃保逃亡，监警至今已经逮获了8名共犯，而遭到通缉的陈威达下午也主动向刑事局投案。吕明宗的报道。
3: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款等款项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决案一审法院遭求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1000万元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日，张俊杰在竹联帮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了电子手环，随即由多人接应南下逃逸。案发之后，检警先后发动多波搜索，目前已经逮获了8名共犯及协力者，并对张俊杰和陈威达发布通缉。而曾犯下立法院旁枪击案潜逃被押解返台归案的陈威达，这次又因本案遭了通缉，逃亡多天后也主动向刑事局投案。
4: 你跟张俊杰什么关系？是有人指使你的吗？为什么要主动投案了？是因为知道逃不了了吗？
3: 检警评估，张俊杰在多人接应下弃保潜逃，目前应该还在国内。警政署已经发布了查缉专刊，提供100万元检举奖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彰化县议会今年6月间安排西武镇的民众参叙，检察官认定涉及投票行贿等罪，要求议长谢典林以及父母前立委郑汝芬夫妇等5人到案说明。侦讯后当场逮捕，并向法院申请羁押。黄俊伟的报道。
5: 彰化地检署接获检举，立即分案侦办，指挥县调查站向县议会调取相关资料之后，持彰化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到被告住居所等9个地方执行搜索，并且查扣相关证物。乡阅主任检察官高如印表示，6月间县议会一场西湖镇人事参叙，认定有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罪。
6: 经本署检察官讯问，认被告谢南等5人均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之投票行贿等罪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故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令其他共犯陈女等7人已均认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但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至100000元。
5: 同案遭带回的包括西湖镇长参选人、现任议员代表、农会及服务处干部，也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不过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到100000元，其余选民近10人都请回。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在台积电等全指股的带动下，一度大涨超过1000点，最高曾来到46874点，随后涨幅收敛，中场是上涨了439点，收在46288点，站回月线，成交金额扩大到8194亿元。游淑燕的报道。
7: 美国联准会暌违3年宣布升息1码，并暗示年底可能再升息，美债殖利率再度飙出新高。不过科技与晶片股反弹，台股同样逆势开高，多方气势升温，表现明显强过美股。全网台积电股价上涨对大盘形成直接支撑，资金集中在电子和部分传产类股，加权指数一举收复5日、10日及月线，成交量也有所放大。分析师江庆才说，
8: 原本预判就会升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叫做利空出尽，台股就找到了一个机会。技术面来讲，台股在这边仍然是一个多头格局，因为今天的一个上涨，日线 KD 有机会在50这附近形成一个黄金交叉，所以说从基本面、消息面、技术面来讲，都是有助于台股的一个往上。
7: 随着联准会结果底定，升息幅度符合市场预期，交易

0: 移动能回温。外资虽然持续卖超，但空单下降到 7.6 万口，筹码面趋向稳定。待国际油价回落之后，台股还有挑战前高的空间。不过短线指数快速垫高，投资人还是要留意追价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AI 巨头呼吁放慢尖端模型开发，经济部表示，台湾 AI 技术基础建设客户需求仍然相当强劲，行政院也强调 AI 发展与应用仍是全球重要的趋势，政府会持续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维持台湾在全球 AI 供应链的关键地位。朱瑞塞登报道。
2: 人工智慧发展日新月异，但包括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戴、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及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接连呼吁业界放慢最先进 AI 模型能力的推进速度，并导入独立第三方安全评估机制。对于国际 AI 业者若放慢尖端模型开发，是否将冲击台湾半导体 AI 供应链？经济部产业发展署组长张哲伦认为，台湾在 AI 半导体领域位居全球关键供应链地位，目前各国客户端对 AI 的需求仍然强劲。
3: 那确实我们现在跟各国一些客户，他们对基建的需求是非常旺盛。那台湾政府对于业者的重要业者的一些联系都非常的畅通。而业者目前表示，相关的客户在需求端是依然旺盛的。那至于那个模型对于台湾获利的一些影响呢，我们都持续关注中。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强调 AI 发展与应用仍是全球重要趋势，政府将持续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结合台湾半导体及通讯产业优势，维持台湾在全球 AI 供应链的关键地位。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今年921国家防灾日主场地首度移师台东，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亲自赴现场视察，并表示台湾搜救队自土耳其震灾以来展现世界前段般的高效动员与指挥能力，期盼透过全动员演练，将国内的防灾与国际人道救援经验进一步紧密结合。王玉芬的报道。
4: 针对这次演练重点，台东因地理特性容易因灾害形成孤岛，因此特别着重于四大核心亮点，包含利用电动车与电动大巴作为前进指挥所的行动电源，以强化通信的韧性，整合国防部、数位部以及民间业者的低轨卫星与科技救灾技术，结合灾难医疗队与空中总队，强化离岛海空立体医疗护送，最后则是将志工与防灾室全面纳入体系，升级收容安置的效能。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在受访时强调，
5: 我们在整个运作的水准跟素质上面，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是属于前段班，所以我们未来也是希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邻居像日本或是菲律宾或者是越南，如果他们在未来有台风、有地震、有海啸这样的一个威胁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可以随时支援他们。我们的演习不是只有针对我们自己，也不是只有国际来支援台湾，那我们这个演习最后还是希望我们的能力也能够发挥在援助其他的国家上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双向的这样的一个构想。
4: 内政部表示，这次的演练特别着重于跨区域资源调度、外语医疗翻译以及国际团队合作，未来政府也将持续优化各项灾防标准与后勤机制，全面提升台湾面对极端灾害的整体应变韧性。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日本熊本强震之后，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已经突破新台币3亿元。外交部今天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部长林佳龙期盼今后台日能够持续携手深化防灾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李怡晨的报道。
6: 日本熊本地区7月28号下午发生瑞士规模 7.1 强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随后以个人身份各自捐赠20万台币赈灾，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超过新台币3亿元。17号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日台交流协会代表片山和之向台湾民众慷慨解囊致上感谢。
7: 回报台湾各界积极的最好方式，就是再次展现坚韧不拔的熊本精神，早日实现灾区的重建与复原。
6: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表示，越来越多台湾人赴熊本工作与生活，衷心祈求灾区重建工作顺利推展，当地民众早日恢复平静安定的日常生活。
8: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台日在最需要彼此的时候

0: 都不曾缺席，而这一次也一样，我们将以实际行动传递台湾的温暖，陪伴熊本走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1: 林佳龙期盼日后台日在持续携手深化防灾、减灾、救灾及灾后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困难终究会过去，而希望之光终将再次照亮前方。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晚上6:46，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48.2公里桃园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26公里在台北前的中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福德隧道19.2公里的内线四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19.5公里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内线处理当中。受到先前的两起状况影响，南下的新台五路到木栅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9.4公里过了碧潭隧道，先前在路肩的小客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五号南下的28.9公里过了雪山隧道，掉落在外路肩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在27公里以及19.9公里的外线都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的13.9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重机自摔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5: 我上次经过台61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6: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5: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6: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5: 啊，
6: 所以才特别清楚。
5: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7: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49了。好，那个目前呢，如果你要回到我们的忠孝东路一段往西方向走的朋友辛苦了。刚刚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哦，说这个忠孝东路一段往西好堵又堵。这主要原因呢，是因为集会活动的交通管制导致的。这个活动要到9月20号中午12点才会结束。啊，适逢下班尖峰时段，导致呢整个忠孝东路一段往西方向都是塞车。现在呢已经回堵到建国南路一段的交叉口这里哦。也就是说呢，忠孝东西路往西，从建国南路一段到管前路口这一带呢是车多。

回堵的。那这个活动呢，它的管制范围主要的场域是在北平东路上，介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口，北侧三线车道管制封闭。扩大了管制区域呢，是杭州南路一段往北跟忠孝东路一段的交叉口哦。至于在其他方面，那个国三南下 19.5 公里福德隧道里面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车上人员都下车了哦，大家请后方驾驶呢要小心开，因为呢这里的车行速度越来越缓慢，低于20公里走走停停，回堵到新台五路交流道咯。新台五路交流道一直到福德隧道这一段，中间包含了南港交流道跟南港系统，都是非常辛苦的。国道二号西向 12.2 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两台自小客事故也都顺利排除。五羊高架北上，在泰山转接道的出口匝道，外侧车道是两台自小客事故。国一南下 48.2 公里，桃园交流道前也有事故啊，在外侧车道处理中，也是两台自小客碰撞。下班尖峰时段，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路况跟前车的安全距离，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才有办法看清前方的道路状况。无论是事故现场，还是掉落物，或者是施工工程，都需要大家聚精会神，小心哦。国道五号的这个施工呢，提早进场哦，但是早做早结束啊。南下 5.5 到 6.5 公里之间的石碇交流道过后，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另外北上27公里雪山隧道刚进去的地方，以及北上 19.9 公里同样都是雪山隧道的路段，这个外侧车道都有掉落物正在处理中，影响到的层面呢，其实就是平行行动中心人员呢，他们都会分别在北上的27跟 19.9 公里赶紧的将外侧车道的掉落物排除。那你经过时如果看到平行行动中心人员，请务必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哦。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四段186巷跟文昌街的交叉口，号志灯异常的状况已经恢复正常咯。一开始呢是由远景用手动的控制方式来切换灯号，那现在呢大安交通分队回报号志灯已经正常运作了。好，谢谢大家的努力之下，我们终于让这个路况有善的循环。何谓善的循环呢？就是发现路况报警广，排除的时候呢也告诉我们一声，让我们把这个路况呢完完整整的让大家知道说整个来龙去脉那希望呢接下来的重点呢要摆在我们的这个忠孝东路一段往西方向，再请朋友们先改道行驶。那如果已经卡在车阵当中动弹不得的朋友，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安全距离。有的时候呢这个细节就是在繁忙之余很容易忽略掉的，那也看看说现在它是塞在哪个交叉路口。我们根据刚刚交控中心的提醒忠孝东西路往西，从建国南路到管前路口这一带是目前车多的范围。那后续会不会继续的回堵，就要看看说现在的这个情形，因为大家呢可能下班的时候啊都习惯性的走大路这个忠孝东路是非常重要的道路之一。如果可以的话呢，东西向的朋友呢，我们就改由其他的东西向道路来做一个替代。不管是南京东西路，还是市民大道，还是说民生民权当然呢靠近民权的话就太北边了，靠近忠孝东西路的这个东西向，还有仁爱路，还有信义路，看看说您最后要到达的地方是比较靠近什么地方什么位置，我们再做一个因应，再做一个判别。

五羊高架北上这个泰山转接道出口匝道外侧的事故顺利排除咯，不过后方回堵2公里，还需要时间疏解车流。国道1号南下 48.2 公里。

桃园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呢，也顺利排除了。谢谢北区交控达人的回报。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这首歌曲呢，也是蔡明佑的成名作兼代表作。近期呢，我们就有机会听到他的新专辑的作品哦。

0: 好听的歌曲让你陶醉哦。接下来和你在一起的就是阿关哦。
1: 陆小曹，大家晚安。
0: 刚刚您走进来呢，也跟着哼唱，
1: 啊、
0: 我惊呆了，传唱度挺高的哦。这首、
1: 欸、这歌很好听啊，而且我觉得意境写的蛮好的啦，
0: 非常成功的这个成名作，
1: 嗯、没错没错，
0: 一鸣惊人。好，那待会就交给阿关喽。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明天礼拜五我们继续的在四点钟如此美好再相遇喽。See you, 拜拜。滴答答，你乐此不疲 ，like at night， 你需要呼吸 ，more of a shot，losing your sleep，I made it something now。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放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这里有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168.8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五台车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5号的部分呢，南下5.5到6.5公里过石碇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台61线北上的147.1公里清水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内坜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泰山到桃园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新台五路到木栅时速不到30，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走走停停的。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车速缓慢。国道2号大园到机场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子多。在中部台74线南屯2到西屯2，从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台76线的埔盐系统往埔盐不到4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西行顶金，仁武到顶金系统，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车多。台76线的东向5公里，秀水路段的外侧路间大连结车没有打双黄灯，停在这边要特别小心哦。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李景元啊，来来来，这盒月饼给你吃啊，还有这个红包啦，是要谢谢你哦。之前我下公车跌倒，多亏你刚好经过帮我叫救护车，阿哥陪我去医院，等我女儿赶来你才走哦，就感谢了啦。
1: 哎呦，陈妈妈，这月饼跟红包我不能收啦。
0: 啊，为什么呢？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我做警察应该做的事啊。而且哦，政府一直宣导说不要对警察送礼、邀宴跟请托关说，才不会造成困扰，才能端正警察风纪啊。
0: 是这样哦。
1: 嗯。
0: 哦，你这个年轻人哦，真是太优秀了啦。
1: 不一样。
0: 对了对了，这是我女儿小慧啦。
2: 你好。
0: 她没有男朋友哦。
1: 陈妈妈。
0: 嘿。
1: 可是我有女朋友了
0: 啊。哦，我真无彩哦。不然你跟女朋友分手的时候要告诉我呢。
1: 陈妈妈。
3: 不送礼，不受礼，不赴宴，不邀宴，拒绝不当请托关说，才能革除陋习，杜绝红包文化。收钱的有罪，送钱的也有罪哦。警政署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现在是晚上的7:0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蛙霞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现在太平洋上有一个台风，是今年编号第24号的轻度台风，叫做杜鹃，但它离我们有点远，所以暂时可以先不用管它。那未来呢，到底它会怎么样去行进，目前预测应该是会往转往日本的方向了，但还是继续观察就好。明后两天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明仔天气北派哦。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温度预报是22到31度，这样子一个温度，再加上太阳公公很热情的状况底下，除了防晒之外，多多补充水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先提醒，在台北市的中美快速道路往北方向焚化炉前的内侧车道有一部重型机车抛锚哦。中美快往北方向焚化炉前的内侧车道有重型机车抛锚。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看起来堵成紫色路况，叫做真的很堵哦，均速可能低于20公里，走走停停。自强隧道往故宫的方向不太好走哦，啊，再麻烦朋友请多多的发挥耐心。另外忠孝西路往西方向车流还蛮大的，因为有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会一直持续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钟哦。管制范围呢，就从北平东路哦，北平东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南路之间北侧的三线车道，另外还扩大管制了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的交叉路口，麻烦哦朋友呢改道行驶会比较好啦，尤其是尖峰时间影响真的会比较大一点。刚刚提到中美快速道路往北方向焚化路前内侧不是有一部重型机车抛锚吗？朋友来补充说，机车的驾驶还有车上的乘客哦，据说下车逆向往南走在内侧车道，这个真的就唔汤嘞，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因为这个地方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避车弯可以去躲避一下，因为觉得这样走在车道上还蛮危险的，所以就麻烦开车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请小心。抛锚车位置是在中美快往北焚化炉前占用内侧，乘客还有小骑士都下车逆向往南，而且是走在内侧车道哦，请这个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国道五号稍早在北上的27公里以及19.9公里雪山隧道路段的外侧都有散落物，还好哦，现在都接到排除的消息。后方看起来有一点车多呢。国道五号北上哦，过了头城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哦，恐怕是受到刚刚掉落物的影响啦哦，所以就觉得好像车行速度是有比较缓慢一点。

点，就麻烦多多发挥耐心了。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是红色路况，不好走。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桃园交流道之间，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东湖过来到汐止系统交流道，均速大概都维持40到60。北上从汐止系统过来到五堵交流道比较堵啦，均速也是只有30-40公里的红色路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紫色路况，走走停停，还好过了这一段之后车行速度就提升了。那当然车流还是比较多，走高架往南朋友过了五股交流道才会顺畅。国一高架往北方向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也同样车多拥挤。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看起来从新台五路交流道开始就是紫色路况，还蛮堵的，一路堵堵堵要堵过南港系统交流道才会觉得车速稍微提升再往南行驶过了木栅交流道才会顺畅。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也稍微车多。国三南下这么堵，从新台五路开始堵车的原因恐怕是跟稍早福德隧道事故的影响了但事故其实已经排除超过半个小时了，你看这个回堵车流到现在还没办法疏解消化。那尖峰时间真的是影响比较多一些，影响了这么多这个驾驶朋友的车行时间这个真的是还蛮伤脑筋的。好，总之请大家就是耐心的循序前进，还好车祸已经排除了。有其他路况消息的话，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继续关从上个礼拜放在我的那个歌单里头一直好像找不到什么机会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好像到了这个季节就听这首歌就非常的适合好，这是潘越云的歌声《秋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康。人家说马路如虎口，要特别小心走。这时候就要想到过马路口诀三兄弟：停、看、听。停就是先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看就是观察左右来车跟转弯车辆，看到绿灯秒速足够再走行人穿越道，尽速通过。最后是听了，随时聆听周围车辆的声音，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1: 看起来国道三号南下从新台五路交流道开始回堵的车流，平均车速其实有提升啦。刚刚有点走走停停的紫色路况哦，现在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交流道之间是红色路况哦，均速大概三十到四十公里左右哦，已经比刚刚稍微好一些了，但这个感觉还是比较辛苦，所以大家就再多小心一些，保持好安全车距。还好的就是过了南港系统之后，到木栅交流道车速提升有40到60，南下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也是稍微车多。另外北上 44.3 公里哦，在土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上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三北上 44.3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台65线北上泰山出口匝道的内侧也是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是比较辛苦哦，均速30-40。南下从泰山转接道过来到桃园交流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东湖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均速都有40到60公里了。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大概有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至于高架往北呢，就是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段的车速也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是紫色路况，走走停停。提醒中美快速道路往北方向焚化炉前，刚刚内侧有重型机车抛锚，那驾驶跟乘客下车之后逆向往南走在内侧车道哦，希望他们已经平安获救了，因为这样实在是有点危险，蛮恐怖的啦哦。有其他路况消息的话，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您。好，先来告诉大家，明天有一个征才的活动哦，这是新北市他们在三重光兴市民活动中心所举办的这个现场征才的活动哦。那这个三重光兴市民活动中心的地址是在三重区的正义南路62-1号，时间呢是从明天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2点钟。现场呢提供了超过900个就业职缺，那有20家的优质企业来参与。那欢迎呢有求职需求或是呢正要想要转职的朋友都可以到现场来参加。

好，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些的疑问啦，比如说医生在开立的处方当中有一些药物你需要每天固定的去吃，那有一些呢可能是在症状出现的时候才需要去吃，那到底我如果现在要出门啊，到底是不是通通都要带在身上呢？好，我们来听听食药署的粉专他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哦。他说提醒大家要第一个就要先去了解不同药品的使用方式，那如果说啦有长期疼痛或是用药疑虑的话呢，请一定要咨询医师或药师，不要自己加药停药等等之类哦。那比如说针对感染所开立的抗生素以及像慢性疾病用药等等，都是属于需要按照医师嘱咐去规律服用的药品，透过规定固定的一个用药来维持稳定的药效，那整体治疗效果就会比较好一点了。那当然有一部分药品虽然是不需要每天吃，那可能是需要在突发状况的时候发生的时候都立刻要吃，其实还是会建议大家一定要随身携带以备不时之需。为什么这样讲？比如说像硝酸甘油舌下定，这是经常应用在急性心绞痛发作的时候要吃的药物，所以呢要依照这个指示在症状出现的时候立刻含的这个含在舌头下面哦。这个如果身边没有带着的话，临时要用没有那当然不行，所以这个一定要带着。那医生也会为部分的气喘患者开立一些这个速效吸入型的支气管扩张剂，供急性气喘发作的时候来使用，那是不是这个也要带在身上要不然你突然间这个气喘发作没有药可以来喷的时候也是不行因为马上喷了就可以比较缓解你的呼吸道急速收缩所造成一些症状嘛好，所以呢有部分药物的确是它也许不需要固定去吃，但它会在有必要的时候你一定要带在身边才不会呢要吃的时候找不到药，那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其实也是非常的危险好，食药署再次提醒，他说当医师开立处方的时候呢，如果说曾经告诉你说特定药品应用于这个特定症状出现的时候使用，那平常没有症状的时候就不用吃嘛所以这些药请一定要随身携带，养成这样的好习惯，而且也要定期的去确认药品的保存状况、剩余的剂量还有有效期限等等，确保这些药品在你真正需要的时候都能够发挥作用。

在65线北上泰山出口匝道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 44.3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外侧也是两部小车车祸，国道1号则是在北上的 14.1 公里过了东湖交流道内侧有一部小货车抛锚了，而且没有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哦。国一北上 14.1 公里过了东湖的内侧车道小货车抛锚，没有放任何的警告标志，看起来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还是不好走的紫色路况哦，几乎是走走停停。另外台北市自强隧道往故宫的方向车也比较多一点，小心开车，有路况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两座会继续关系陈怡婷的关系。看起来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是比较堵哦，一样走走停停。国三本身的车流状况其实有慢慢疏解了，现在就是南下的南港到木栅交流道之间均速维持40到60公里、哦、这已经比刚刚好很多了。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是比较堵的红色路况，南下过了台北交流道就会顺畅好走。南下的五股到泰山转接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平均车速都是40到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至于国三北上44.3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外侧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还没有接到后续，请大家小心通行。待会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苗栗地检署侦办林姓男子毒驾致死案，依十年内再犯相关罪行，日前侦结提起公诉，最重可处无期徒刑。陈怡玲报道。
2: 82岁李姓男子今年五月间步行在苗栗县三湾乡县道124乙线，遭骑乘机车的林姓男子从后方撞击，投份警分局检测发现林姓男子涉嫌毒驾，依现行犯逮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伤者经多日抢救后仍宣告不治，检方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并于日前侦结起诉。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3: 本件经陈信福检察官侦办后，于昨日侦查终结，以被告涉犯刑法

0: 185条之三第三项前段之曾犯公共危险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于10年内再犯毒驾，因而致人于死罪，提起公诉。其所犯罪重，可处无期徒刑。
1: 苗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结合警察机关全力查缉毒驾，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检方对于漠视公共安全的毒驾行为，将从严追诉，绝不宽待。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调查显示，新冠病毒在网络热门关键字，以疫苗副作用还有后遗症的声量最高。随着公费疫苗10月1号开打，台湾感染症医学会今天破解新冠疫苗常见迷思，呼吁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务必把握接种机会，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林宇晨报道。
3: 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表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的期间，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新冠疫苗不良事件通报率已经持续下降。国外的研究也显示，疫苗不会致癌，反而有助于减缓癌症恶化。
4: 打完疫苗以后，因为心血管循环疾病死亡减少24%，可是很特别的是，因为癌症也是减少15%，这个都是统计上有益的。所以法国告诉你说，打完疫苗是减少癌症死亡，那这个就跟打完疫苗会引起癌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3: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也说，
5: 无论是流感或者新冠，重症跟死亡的超过90%都是没有打当剂的疫苗，所以无论是新冠或者流感，我们很希望高风险族群一定要来接种。
3: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赵丰毅表示，今年公费接种除了针对长照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优先提供加强型的流感疫苗，也提供新世代的新冠疫苗，升级对高风险族群的保护力。如果同时完成流感跟新冠疫苗接种，就可累积1350健康币，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机会施打。金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台北市立动物园今天发生动物的脱逃事件，有2只黑猩猩逃出活动场，但现场仍有游客。园方表示立即启动紧急应变机制，目前已经带回2只黑猩猩，并完成游客疏散及现场管制。云林虎尾布袋戏馆今年由霹雳布袋戏接手，9月9号开始试营运。施新凯报道。
6: 虎尾布袋戏馆自民国97年开馆，103年委外经营，经过很多团队营运，今年将由全国知名的霹雳布袋戏接手。目前馆内动线展览都在规划中。云林县文官处指出，霹雳布袋戏进驻后，不只能带来丰富的故事、人物、场景等多元展览，也能联动影视技术、在地文化。云林县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7: 那9月份呢，会由霹雳布袋戏来做营运。那目前呢，会有2个阶段，他们会在9月19、20做一个第一阶段的试营运。那在9月25到28也连假这部分呢，也是会做一个试营运的动作。那9月底的部分就会正式营运。”
6: 文官处表示，期待未来布袋戏馆能透过多元展览，带领游客感受布袋戏文化，建立台湾布袋戏文化基地。场馆将在19、20日及25到28日试营运。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4到31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4到34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若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9: 哇！地震啦！
10: 哎，别慌，先趴下，掩护，稳住！
9: 哦，吓死我了啦！我差点要拿出紧急避难包了。
10: 哎呦，蛮有概念的嘛。你的紧急避难包里有什么啊？
9: 饮用水啊，手电筒、哨子啊，还有重要文件。
10: 不错不错，我还有准备干粮和急救药品。

0: 嗯，哎，那你有没有定期检查？不然食物和药品都会过期呢。
1: 哼哼，当然喽，我都半年检查一次。
0: 哎，我阿公也有准备适合他的防灾包哦。
1: 哦，
0: 里面不一样的就是有老花眼镜、助听器，还有他的常备药。
1: 哇，好先进的阿公哦。
0: 嗯，
1: 不过不能太重哦，不然背包太重跑不动，逃难变重训。
0: 哎呦，放心啦，我有帮他检查过哦。
1: 嗯，
0: 他还有看好我家附近避难收容处所的位置，说如果家里不能住的话，就能去那边暂时休息、吃饭跟洗澡。
1: 嗯，还好哦，刚才地震不算大，但我们还是检查一下房子比较安全。
0: 嗯，
2: 地震过后若要撤离，请带好紧急避难包，关闭家中电源后往避难场所移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4: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3: 这么多东西，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呐！
4: 不必不必，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3: 哦。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4: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3: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4: 走吧，我还要买竹塘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羿当中秋好礼呢。
3: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1: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限定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3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农产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农会提供。

7: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台北市的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之间北侧三线车道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那当然呢，到了尖峰时段难免车流比较多一些，麻烦朋友尽量能够避开会比较好一些。那这个管制会持续到9月20号中午12点为止，那如果车多的时候还会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的交叉路口，其实改道真的会比较好一点啊。那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方向光复南路上方的路肩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市高往东的方向光复南路上方路肩有抛锚车，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全线都还是车多拥挤，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也是全线行车速度缓慢，忠孝东路往西的方向金山南路到林森北路之间这个车子还蛮多的，这个好像跟刚刚提到的交通管制恐怕有一点关系哦，所以可能麻烦朋友尽早还是改道比较好哦。现在忠孝东路往西方向金山南路到林森北路之间还是持续车多，台65线北上泰山出口匝道内侧的车祸北分局说没看到了，国道3号北上44.3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外侧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则是接到排除的消息，国道1号北上14.1公里过了东湖内侧小货车抛锚状况同样也已经排除。看起来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还是紫色路况，走走停停，今天真的特别的不好走。

久了，到现在都还是车子非常多。那国三呢，是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稍微车多，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也是均速稍微缓慢，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比较辛苦，均速只能维持三四十，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均速有40到60，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好，尖峰时间慢慢要过去了，车流当然就会越来越顺畅，稍安勿躁，若还在堵车的朋友千万不能够心浮气躁哦，请一定要多多小心，发挥一下耐心。今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三甲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还是会施工封闭，提醒朋友要提前做改道的准备。景柏然的歌声，情歌变得不好听。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68.7公里，过了孝前路哦，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一高架的北上68.7公里，过了孝前路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高架往南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大概1公里左右哦，看起来持续是红色，路况不好走哦。国一就剩下北上新竹到竹北稍微车多，国三南下的木栅交流道到木栅休息站，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均速大概都维持40到60。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正常了哦，但是哦，看起来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是走走停停的紫色路况呢哦，沿线上看两个监视画面哦，看起来真的还是蛮堵蛮辛苦的，真的就是走走停停。要走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朋友，请多多发挥耐心了。另外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方向光复南路上方的路肩还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市高往西则是全线行车速度都比较慢，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车多拥挤，忠孝东路往西则是金山南路到林森北路之间不好走哦。也再次提醒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之间北侧三线车道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而且会一直管制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哦。麻烦朋友哦，尽量能够配合改道会比较好，尤其哦，如果说这样明天礼拜五嘛哦，这个上下班尖峰时间影响可能会比较大，所以尽量配合改道最好。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1123，谢谢您。

送给我的世界这首歌曲是柯敏勋跟黄建伟有合作的歌曲。国道一号的南下 20.6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的那一次，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一南下 20.6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那一次，两部小车车祸。另外南下 32.6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那一次，则是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了。南下看起来内湖到圆山还是蛮堵的嘞，持续都是红色路况，不好走了哦，请大家发挥一下耐心了。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是有大概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那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到现在都还是呈现紫色路况哦，这个真的是比较辛苦。也不知道为什么呢，哇，沿路就是车很多啦，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状况。好，希望这个路段可以快快的疏解消化，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管了，谢谢您。

息。晚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20.5公里圆山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2.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停放。国一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有护栏的施工。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天暂停，8点钟过后暂停服务，要进行施工。继续关心的是省道台74线哦，西行的潭子系统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西行的潭子系统出口匝道外线有脚踏车误闯。西行的20.9公里潭子系统路段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时速不到60。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纪，爱唱歌的阿纪。你有没有接过自称是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呢？这些自称是电商平台或者是银行的客服人员，他通知你订单设定错误了，要求你操作 ATM 或者登入网络银行来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电话。如果接到这类电话，请记得查证优先，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才不会平白受骗哦。

来一段恰恰，这是黄伟玲跟高千惠合唱的歌曲。现在是晚上的8:0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国一南向20.5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内侧这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了，看起来后方好像有一些回堵车流哦，大概2公里左右车速比较慢。另外南下32.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的小客车抛锚状况同样排除，后方也是有一些些的回堵车流。好，除此之外，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况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包括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方向的车流状况也已经恢复正常。台北市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南路之间的北侧3线车道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而且管制时间会持续到9月20号中午12点，就麻烦朋友在这个管制时间内以后，尤其是上下班尖峰时间，建议大家改道会比较好，因为可能还会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的交叉路口，所以麻烦朋友调整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稍微改道会比较 OK 一些。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三甲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也麻烦朋友配合改道。另外是国道2号西向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以及台31线往南接国道2号东向大竹入口匝道，是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会封闭施工。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要汇入国道1号往北方向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所以这个也要麻烦朋友配合改道行驶了。有路况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继续关好最感谢我有你是谢晶晶跟罗时峰好奇的关。

国一南下内湖交流道附近，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车行速度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麻烦朋友小心行驶，其他路段都已经顺畅了。新庄区的中正路386号差不多就在国泰国小前，说内线外线车道之间有连结车跟机车发生事故了。新庄区的中正路386号国泰国小前内线外线车道之间有连结车跟机车发生事故。

0: 话请沟通，
1: 上路真轻松，
2: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3: 今天连线的是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积案催收科的王信祥王科长。科长好。
4: 科长好。哎，你好。
3: 今天科长想跟大家来聊聊有关于这个交通违规罚款这件事，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会有点心存侥幸，反正我不缴你也拿我没办法 的那种概念，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有可能会被移送强制执行的。那首先请教科长的是，如果说啦，我现在收到交通违规罚单，但我并不是故意的，我可能就是真的太忙忘记了啊，忘记缴会怎么样呢？
4: 这边哈，就是如果民众超过交通违规举发通知单上跟到案日期60天，那还仍未缴款，那裁决所这边就会依规定来自发裁决书，那并寄送这个通知给违规人来进行缴款的一个动作。
3: 哦，所以会先催收的意思啦哈。那这个裁决书它可能是寄到我的户籍地址哦，但我本人并没有收到，这样也算送达吗？
4: 这部分的话，如果是裁决书经您的同居人、受雇人或是其他接受邮件的人员，像是大楼管理员的部分签收后，那无论是否转交于您，那已完成送达。那如果您未居住在户籍地，那建议您可以先向监理机关申请登录现在的住居所或就业处所，那裁决所将优先以该地址来寄送裁决书。
3: 所以应该有蛮多朋友是疏忽了这个环节，都把它寄到户籍地址，然后真的可能就没有收到，所以会真的建议哦，你要向监理机关去申请登录，一定要寄到你收得到的这个地址啦，不要到时候呢，被催缴就麻烦了。那这个收到裁决书的通知，我就要去缴，就赶快提醒了嘛，我收到提醒，我要去缴了。那这个缴款的缴罚款的金额会跟原来罚单的金额是一样的吗？还是已经有被加收一些滞纳金之类的？
4: 这部分的话就是罚单缴款金额是依据这个交通部所制定的违规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统一裁罚接准表。那为了鼓励就是提早来缴款，那在应到案日期之前要缴款的罚款金额最低，那也就是罚单上面所显示的一个金额。但是如果有逾期的情形发生，那罚款金额就会阶段性的一个增加，像是以逾期30天以内，或是逾期30天至60天内，或是逾期60天以上，那我们分三个阶段来处罚。那逾期越久，大家当然罚款的部分也就越高。那逾期60天以上罚款就是最高的一个部分。那裁决书就是最少我们只能在逾期60天以上才能去寄送。那当然是民众收到催缴的时候，就是裁罚金额其实已经就是最高的金额了，对，
3: 那就代表那个口袋破洞更大的意思，你要荷包失血更多的意思啊，千万不要发生这种事啦。那收到这个裁决书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去缴款？我真的是一定要赶快去缴，不缴不行了。
4: 对，没有错。那这部分的话就是如果裁决书下面有那个三段式的一个缴款条码，那就可以直接到超商柜台进行一个缴款的动作，那也可以就是使用上网使用这个监理服务网的部分，或是手机下载这个监理服务网 APP， 或是其他委托的一个手机的一个 APP 的服务，像是 LINE Pay 啦、接口支付或是即时支付等等。那另外裁决书的背面其实也都有提供就相关的一个缴款方式的一个说明的。
3: 好，所以呢就按照缴款这个方式这个说明然后去缴款就好了，千万不要再不缴了，因为接下来就要问科长，就是又给他超过了这个裁决书缴款期限还是没缴那会发生什么状况呢？
4: 好，那如果超过裁决书的一个缴款期限人没有去缴款的动作，那依规定我们这边是要移送这个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来进行强制执行的一个动作。那强制执行的手段有通知，就是银行就是扣账户的扣款，或是公司扣薪，或是扣押财产拍卖的方式来进行收款。那所以还是这边还是建议民众，就是收到交通违规罚单的时候，还是要依照这个到案期限来进行缴纳的一个部分。
3: 好，所以你看其实方式手段有这么多种哦，你可能如果有在上班的朋友你可能就会被扣薪，有财产的就去扣押财产等等哦。那这个移送强制执行案件已经真的被移送了，要怎么去缴款呢？
4: 强制执行的案件那以不可使用就是交通部公务举的一个监理服务网或是监理服务 APP 缴款。那但是可以持这个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所提供的这个三段式缴款的条码的传缴通知单，然后在那个缴款期限内

0: 是统一超商，像是就是那个便利商店，像是统一、全家、莱尔富或是 OK 等啊，进行一个缴款。
1: 嗯，好，那如果说因为可能有些朋友真的并不是故意不缴，而是就是经济因素嘛，我没有办法全额缴款，有没有提供哪一些比如说我可以分期嘛，还是怎么之类的呢？
0: 有，我们有提供分期的服务，那这边就是在未移送强制执行之前，那可以到我们裁决机关这边申请罚款的一个分期缴纳。那最多可以分18期的部分，那每期最低必须要缴纳罚款至少500元。
1: 嗯，
0: 那如果案件已经被我们移送到强制执行的部分的话，则必须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就是所属分署这边来洽询办理分期的这个部分。
1: 好，所以尽量还是不要拖到这个程度啦，及早进行一些处理会比较好。如果是忘记的，收到催舍这个催缴裁决书就赶快去缴啊。如果说真的是因为经济因素的话，其实就是拿出诚意来，我们来就是来请政府帮忙嘛，可以有些分期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式啦，就不要摆着不缴，因为到时候呢，你欠蛮常看到那个新闻报道说那个欠税的人欠那个罚单的人因为累积到金额实在太多，移送强制执行，他出国出不去在那个机场直接被扣，对不对？
0: 有
1: 对，这个是最容易发生的情况你不要以为你神不知鬼不觉你就出境了，我们还是有那个这个出境管理的啦那最后科长这边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0: 那我这边最后提醒民众，就是如果收到交通违规罚单，那我们这边是建议就是尽早去做一个缴款的动作，那避免逾期加重处罚以及被移送强制执行。那如果对裁决所还有其他的疑问，那都可以先到我们裁决所的网站进行查询，或是运用裁决所的 AI 智能客服来进行查询的一个动作。
1: 好，就怕你不问请有问题就赶快问才不会呢导致这个现在是很难收拾也挺麻烦的那今天非常谢谢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积案催收课的王信祥王科长跟大家来说明，谢谢科长。
0: 谢谢
1: 拜拜。当然不要违规，不要被罚最好，但如果说一旦你真的就已经是收到罚单千万不能够不处理因为不处理衍生 后续很多很多的问题，可能导致你可能薪水被扣啊，财产被拍卖啊，什么等等，真的是得不偿失。新庄区的中正路386号就在国泰国小前内线外线车道之间有连接车跟机车的车祸麻烦朋友多小心。台北市北平东路这里有活动的交通管制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南路之间北侧的三线车道，麻烦朋友避开，这个管制会一直持续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为止请记得一定要避开。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还是会施工封闭。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

韩文歌曲 I Like You， 这是 Day 6的歌声。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双向的24到24.2公里之间的罗浮路段，等一下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会有路面更新的工程进行哦。那会用双向管制轮流放行这样的情况哦来通过，麻烦朋友哦小心通过，注意一下哦这个现场人员安全。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七线双向的24到24.2公里的罗浮路段会进行工程哦，采双向管制轮流放行的情况。另外新庄区的中正路386号就在国泰国小前内线外线车道之间，这起连接车跟机车的车祸还没有接到后续，再麻烦朋友小心通行之余呢，有后续也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车高速公路车流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0800-000-1123。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远航前董事长张刚维涉嫌掏空公司30多亿，遭到重判。检方又查出他还涉嫌向银行诈贷了35亿元，并侵吞了4.5亿元，因此再将他起诉。台北地院今天开庭，张刚维当庭否认犯行，辩称检方起诉都不是事实。吕明宗的报道。
2: 曾是国内线龙头的远航6年前无预警停飞被匪招，身兼远航及化孚公司负责人的张刚维被控以不实资金及虚增收入诈得远航重整利益，侵吞资金，还将化孚不值钱的烂尾楼卖给远航，掏空公司资产高达30亿元。一审法院予以重判，二审也依背信、业务侵占、商会法等罪判刑14年有期徒刑。台北地检署持续追查，张刚维还曾将化孚的一块土地经假建价垫高价值之后，卖给旗下另一家建设公司开发，并向银行诈贷了35亿元，随后将其中的4.5亿挪为己用，但建案最后变成烂尾楼，银行贷款成了呆账。台北地检署侦结，再依违反银行法将张刚维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开庭审理，张刚维否认犯行，辩称贷款案都经过银行董事同意，没有理由也不需要诈贷。律师也强调，土地是真实交易，张刚维并未参与后续贷款事宜。张刚维先前因违反民法法部分判刑2年9个月，不得上诉确定，目前已经先行入狱服刑中。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921国家防灾演习在台东登场，邀请国外的民防以及备战专家观摩并分享经验，强调建构全社会防

0: 灾韧性，除了政府准备，民间自主应变也是关键的力量。杨欣的报道。
1: 来自立陶宛支援乌克兰人道救援的非政府组织 Blue Yellow 创办人 Jonas 表示，重大危机不能只依靠政府，志工及民间团体都是重要力量，建议台湾增加无预警演习，并鼓励民众学习止血带等基本自救技能。
2: In our country, in Lithuania, we are considering, I'm cooperating with the authorities, we are considering some snap exercises that nobody really knows when they happen, because if you can prepare easy, it's easy.
1: 北约战略传播部门代表 Yanis 则分享拉脱维亚推动全社会备战的经验，将地方社区、民间团体及各领域力量纳入防卫体系。
3: Military exercises are never separated from civil society. So basically,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tomorrow and after tomorrow, we will have huge evacuation exercise in our capital Riga. So basically, we will have what we saw just here in real life.Volunteers, families, with kids will come together.
1: Yanis 强调，军事演习与民防动员不能分开，平时透过跨界合作及国际伙伴交流，才能提升整体社会的韧性与应变能力。金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0: 在县政府响应交通安全月，在新港奉天宫举办快闪宣导，把交通安全观念带进民众的生活。现场也大声宣导：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周有倩的报道。
4: 今年交通安全月从人车两方面着手，全面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提供免费检查灯光、刹车等基本车况。另外，今年也推出交通安全月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会中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鼓励民众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奖品只是诱因。
5: 较重要就是，咱足安全的出门，啊，平安回来，这是对咱讲是上好的一个这个奖品啦，哈。我是希望讲，咱开车的人过路口的时候，用较慢一点。脑跨到走路的人的时候，你稍停一下，等伊一下。啊，咱走路的人，咱希望讲，跨到车，咱咪在这遵守这个号志。啊，跨到车，咱来注意。
4: 另外，嘉义县长翁章良表示，将持续从工程、教育及执法面向推动交通安全，呼吁全民行经路口减速、停让，共同降低事故风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多无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气温24到31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劳保局资讯站。
7: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8: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7: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8: 公司倒闭前6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7: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8: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6个月的平均工资。
7: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9: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6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6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近期越来越多驾驶行经路口时，会在斑马线前停下来，让行人先过马路。驾驶多停几秒，行人多一份安全，路口也少了一份危险。
1: 其实，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有人赶时间，有的人没有注意路况，但只要愿意在路口减速，停让行人，就能避免许多憾事。
2: 小小的一个停车动作，可能就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提醒所有驾驶朋友，车辆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看到行人务必停让，多停3秒，平安更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晚上的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道路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了，稍早在新庄区中正路386号国泰国小前的车祸一直都还没有接到后续，内线外线车道之间哦，说是连接车跟机车的事故哦，再麻烦经过的朋友请小心，也帮我们看看后续消息啊。台北市的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之间的北侧三线车道因为活动的关系进行交通管制，而且时间会持续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钟哦，也麻烦朋友尽量能够配合改道最好。到了晚上9点钟开始，台七线双向的24到24.2公里罗浮路段就会进行这个路面更新的工程哦，所以到时候呢，请按照现场的指挥小心通行。也是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钟的施工，国三甲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的方向的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还是要提醒朋友小心开车，有路况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来收听和平守护者单元。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和平守护者单元由台北分台记者陈伟玲访问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圆山派出所的副所长王威胜。王副所长在执行勤务的时候运用流利的日语跟日籍旅客沟通，迅速协助疏散大批人潮。台北市是观光城市，外籍游客众多，他也鼓励有兴趣的员警善用警察局提供的外语课程，持续培养第二外语能力，提升跟外籍旅客的沟通效率以及警政服务品质。
2: 王副所长，麻烦您再还原一下这一次事件的经过。
3: 当时是我们中山分局在圆山饭店执行勤务时，当天因为国际扶轮年会在台北有举办活动，有上千名的日本扶轮社友来圆山饭店与会，因此我们有将饭店门口的接驳车及电车搭乘处做分流分道管制，只不过因为语言上的隔阂加上是临时决定管制，有许多日本社友不清楚已经有做分流，因此仍聚集在饭店门口等待，当时就是造成门口人流回堵。而我刚好自身先前有学习过日文，在现场我有使用日文来跟这些日籍的扶轮社友沟通，引导他们到正确的等待处，以利于他们顺利搭乘到接驳车计程车。
2: 因为您是用日文跟贵宾们沟通嘛，当初是为什么会选修日文，又是什么原因让您继续坚持下去，以及平常您会透过什么方式自学？
3: 我最一开始接触日文是在高中必修的第二外语课，当时是选择日文，有先学习过50音，当时就觉得日文蛮有趣的，因为跟中文有些共同点，像是日文的汉字其实就跟我们中文字蛮像的，还有我们台湾跟日本的关系都十分友好，不管是台湾人去日本旅游

0: 是日本人来台观光都十分常见，因此后来就读警大期间，我就也有看到警察大学也有开立日文课，便有继续选修了。后续也是有持续买一些自学的书及检定书，或者是看网络上免费的影片自学。目前是通过 N4 及 N3 检定，还在持续学习中。
1: 除了这一次的事件外，有没有其他哪些情物也让你使用过这个外语的能力？
0: 我觉得最频繁使用到日文是在我派出所服务的期间。以目前的圆山派出所为例，之前在捷运站上勤务的时候，便经常遇到来问路的日本游客，他们会询问公车怎么搭，圆山饭店怎么过去，还有捷运转乘路线等等。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次在派出所，就是遇到一个独自来台旅游的日籍老奶奶，她遗失了她的行李在电车上，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跑来派出所请求协助。当时因为这名老奶奶不会说英文，我看到值班的同事在跟她沟通上有困难，便协助了解翻译。后来也透过监视器顺利找到他当时搭乘的电车，也联系了司机，顺利帮这名老奶奶找回他的行李。然后我觉得能透过第二外语来帮助这些外国观光客是蛮开心的，特别是像这位老奶奶最后离开派出所前，她用日文跟我们说，她觉得这一次是她在台湾旅游难忘的回忆，然后她非常谢谢我们的协助。像这些话都让我有了继续精进外语的动力。
1: 副所长，您是第二外语也很强，有些人可能是第一外语，甚至有更有能力的警察，比如说他们第三外语也很强。那这些外语能力在警察工作当中的帮助还有哪一些吗？
0: 以我目前服务的台北市为例，我觉得这边的外籍观光客游客真的非常多，特别是靠近捷运站啊、观光景点周遭的派出所，时常都会遇到来派出所寻求协助的外国人，像是问路啊、遗失物品等等，这时候外语能力就会发挥它的重要性。我们中山分局的警察其实蛮多都是刚毕业的年轻员警，英文其实大家都有一定的水平，几乎都能与这些外籍游客初步沟通，再者也有手机的翻译功能能协助。另外如果是要做笔录这些比较专业的话，我们分局警察局的外事警察也都能过来协助我们。而我在北市服务的期间，也经常看到警察局有开立免费的英文、日文、韩文检定的课程，来让有兴趣的员警报名。我觉得能有这些资源蛮不错的，特别是在北市这个很常使用到外语的首都，对于这些想学外语的警察们来说是一大学习管道。
1: 非常感谢王副所长您今天接受访谈，有什么其他的想要补充吗？比如说可能是对于新上任的警察们或者是年轻的同仁们，就是第二外语上面精进的建议。
0: 因为其实大家在警校基本上第一外语英文大家都有一定的能力了，然后第二外语的话，以游客来说，其实日韩的观光客其实很多，所以蛮多员警会自己去学习日文、韩文。这些我觉得在以台北市为例，这些语言其实是真的蛮频繁会使用到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有兴趣学日文、韩文，还是等等，甚至是一些法文、德文、欧洲欧语那一些，我都觉得你能找到自己有兴趣的语言，然后又有动力继续学习它，都是蛮不错的。
1: 那谢谢王副所长。
0: 好，谢谢。

0: 刚刚在新庄区中正路386号国泰国小前连接车机车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谢谢新北市交大的回报。我不要不
1: 要再逼了，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接下来继续欣赏好听的歌曲了。今天应该要来介绍这个经典的这个国语女歌手的作品，而且他们刚出道其实真的就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关注啊。好，1999年蔡依林出道了，她的第一张专辑，专辑名称叫做1019。其中这首歌曲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哦。我知道我很难过。其实蔡依林她是参加歌唱比赛新生卡拉展获得冠军，然后呢才有了这个发片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也从此展开了她非常精彩的歌手生涯。我们来听蔡依林的歌声。

专辑当中的好听歌曲哦。蔡依林其实创下了蛮多记录哦，至到现在为止总共入围21次的金曲奖，也拿回了这9座的金曲奖，包含了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好，继续要欣赏的是梁静茹的个人第一张专辑了。梁静茹也是1999年发片哦，第一张专辑的专辑名称叫做《一夜长大》。我们来欣赏专辑当中很经典的歌曲《彩虹》。

梁静茹个人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当中的精彩歌曲哦，这首歌叫做《彩虹》。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介绍，也是1999年出道哦，他是在台湾出道1999年啦、啊、其实在1997年就以英文专辑在新加坡出道，因为他是新加坡人，来自新加坡的蔡健雅在台湾发行的第一张专辑，专辑名称叫做《呼吸》，这首同名歌曲传唱度也很高，《呼吸》蔡健雅的歌声。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来。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系统的内线有施工，国三的北上139公里过通宵的中线小动物上天堂，

国道五号南下5.5到6.5公里。这里是时定过后，内线跟外线呢是轮替封闭施工。省道台九线北上的199公里南埔前内线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呢，在夜晚的施工比较多，不过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好，有路况再报给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体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9月19号即将举办的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前进总统府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共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赖清德总统特别预录影片，欢迎即将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们。
2: 大家好，9月19号星期六，2026大放凯道就要登场了。这一次要从凯达格兰大道一路玩进总统府，凯道上会有市集、运动、好玩的游戏，总统府里会有防灾教育、说故事活动，并且召开台湾首届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1: 今年特别召开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甄选全台各地的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小朋友们在现场开启小型工作坊，讨论议题，同时忙着画海报，展示讨论成果。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加入会议，和小朋友们交换想法。
3: 我们现在才10岁，我们未来还要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很重视气候变迁，也希望政府可以有时代的反应。
4: 有一些事情其实我在自己的那个生活中也可以做到，像是少用塑胶袋，然后冷气开到26到28度。
5: 你不是最喜欢家里开很冷，盖着棉被睡觉，夏天最舒服？
4: 没有。
5: 26到28度哦，各位有没有看到？请用环保杯，少用塑胶袋哦。这个是日常，可是我们有时候大人都做不到哦。来，
3: 可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想邀请大人和我们一起做，效果才会更好。
5: 大人要跟小孩子一起做，大人会不会跟你？你会要求你爸爸妈妈一起做吗？会哦，好棒！家里的环境部长就是他，好，谢谢我的分身，好。也告诉大家，其实我自己，我大人们其实每3个月有一次总统组织的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这次9月19就是有一次特别为大家来举办的，各个儿童代表会到总统府，就是我们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那我们会来听各位的意见。我希望2050年的时候，你们其实代表的是下一个世代，可以让那时候的地球跟现在还是不要变化太多。
1: 2026大放凯道也将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记者会现场微型复制了市场意象，来自客庄产地的各式新鲜蔬果等待小客人的光临。客家委员会主委古秀飞担任一日板娘，对小客人介绍产地与风味特色，并趣味互动。板娘还给大小客人们现场试吃品尝客庄市场的特色美食，同时也不忘当场大力推销。
6: 特别为孩子设计了一个原版的

0: 客庄的菜市场，总共有三场，所以没有办法到桃竹苗台中南部客家庄的朋友们，欢迎9月19到凯道的客庄市场。客庄市场很好玩，非常好玩，有当地限定的食物食材。
1: 2026大放凯道总统府内五大活动项目，包含上午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南苑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北苑儿童防灾体验教育、下午在大礼堂举办的儿童电影院与电音派对、新闻中心儿童访谈、今天遇见谁。户外的凯道五大主题专区则包含环境永续、儿本交通、全民运动、总统府北广场儿童客庄市场、行动摄影棚等。今年不仅凯道活动规模全面升级，更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与常设展，希望透过儿童视角与儿童发声，向社会大众传达孩子对于生活环境的想法和期盼。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3: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2: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1.5小时到2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3: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4: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国道五号南下的5.5到6.5公里之间，过了石碇交流道之后，现在内侧跟外线车道都封闭在施工哦，所以好像只能够走那个大客车专用道来通行了。国道五号南下的5.5到6.5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内线跟外线车道都封闭在施工，请走大客车专用车道来通行。那其他没有什么其他哦，台七线也在施工了哦。双向的24到24.2公里的罗浮路段有工程进行，请按照现场的指挥要小心行驶。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也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经过夜间施工路段，请一定要减速慢行哦，注意自己也注意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台北市的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之间，北侧三线车道进行活动交通管制，麻烦朋友避开周边道路。这个管制会一直持续到9月20号晚上12点钟，持续好几天的时间。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谢谢您。

暖奈咯几百和西里家里爱企业刮下没有什么道路状况，就是夜间施工请大家留意哦。国道五号南下 5.5 到 6.5 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之后，内线跟外线车道都封闭在施工，所以请改走这个大客车专用车道来通行。

0: 抢了。
1: 别紧张。
2: 啊，我的车子被偷了。
1: 别紧张。
0: 安全智慧王，
3: 让你安全免紧张。
4: 今天连线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交通分队的吴宏月，吴警员。吴警员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现在正在开车骑车的朋友们，

0: 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好，今天呢有几个重点跟大家要叮咛提醒一下哦。首先哦，最近大家应该很关注的就是这个话题，叫做二次事故哦。其实有时候其实第一次发生的事故也许没那么严重，但第二次发生的时候反而会比较严重，是不是？跟大家来讲讲要怎么样去避免呢？
0: 好，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近期的交通议题以及部分执法重点哦。首先呢，就是有关于大家常常疏于注意的二次交通事故的危险性的啊。还记得在上个月国道一号有一件两台汽车发生车祸以后，然后直接在汽车的那个车头下车了，在那边商讨后续的处理事宜。那这时候后方呢有一辆汽车撞了上来，那很不幸的造成多人死亡。所以这里要再三的提醒大家，当发生车祸以后，务必要在车辆的后方适当距离树立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的警告设施，然后还要依据报案简讯的那个回复的指引办理。那当然，如果说车祸是在有那个高度生命危险的交通环境，比如高速公路啊、快速公路啊，基于生命安全的考量，那就尽快把车辆移到路边了。然后移到路边以后呢，还是一样的尽快树立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的警告设施，然后再去做报案。
1: 嗯，
0: 毕竟现在大家的汽车基本上都有行车记录器了，所以不用担心那个事故的还原跟责任的分配这样子。
1: 嗯，我觉得那个事故哦，应该是这两位车主他太急着想要去就是看看到底是谁的责任了哦，然后也忘记说你现在身处在一个真的是高度危险的交通环境当中。
0: 是，
1: 对啊，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记住哦。其实尤其高速公路哦，内侧车道真的蛮恐怖，即使是你在路肩都不见得安全，何况是内侧车道哦。那当然一般市区可能大家车速度没有这么快，可是也还是很危险啊，对不对？那我们其实在发生事故之后都有跟大家讲一些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做整个报案啊，或是怎么样搜证的一个流程，是不是也简单跟大家再稍微提醒一下？
0: 是，就是说啊，其实大家还是要多多关注那个警广啦，因为其实我们警方都会多利用警广在这边跟大家做各类的交通宣导。
1: 嗯，
0: 然后驾驶人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那个提醒一下自己，说在发生车祸以后千万不要在有生命危险的地方下车停留车道太久。
1: 嗯，
0: 那现在警察局在接获报案后，没有受伤的事故基本上都会寄简讯给报案人，请他要尽速移至路边啊，移至前拍个照。
1: 嗯，
0: 然后赶快离开了，离开危险的这个范围。
1: 嗯，
0: 所以简讯要看，警广要听。
1: 是哦，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只要是没有人受伤，车子还能移动的话，赶快先拍照，然后移到安全的地方去。第一个不要影响到车流嘛，第二个其实自己的安全真的要保护一下了，不要再发生类似这样子非常遗憾的事情了。好，接下来呢这个吴警员说跟大家来聊一聊还关于这个停让行人的这件事情哦。我相信自从开始做一些宣导取缔之后停让行人已经变成驾驶朋友都知道要做的事哦，也都能够大部分也都能够做到啦哦。那是不是跟大家再做一些叮咛提醒？
0: 好，相信呢不停让行人的部分不论是什么车种，那警方在最近这几年还有主管机关都有加强宣导，就是在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行人可以穿越的这个路段要注意相关的交通设施，比如说行人穿越道线，或者是提早有一些地方会设置预告标志叫你要前面小心前面的行人。那近几年警方针对此类违规也透过加强宣导并辅以取缔的手段，希望可以达到保护行人的目的，那相信也有相当的成效。那相关的交通工具仍然会持续的进行，不过呢在这里也要提醒行人的朋友们，相信这也是很多驾驶人的心声啊，就是说这个行人在穿越道路的时候也要专心尽速通过，让我们彼此的用路环境更加的友善。那还有呢，就是说要提醒行人的朋友们啊，今年上半年有最新施行的法规，就是行人如果听闻有紧急任务的警笛车辆的时候，就算你在行人穿越道上面，也是要让这

0: 些紧急车辆优先通过的、
1: 嗯、
0: 那如果违反的话会怎么样呢、
1: 嗯、
0: 就是会处以罚款的哦，这是最新修正的法令、
1: 哦、OK、哦、我相信很多、行人朋友、哦、可能我觉得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啦，就是你也是在这个环境当中也是一位用路人、哦、你即使你是行人也都是用路人，所以呢你随时要看一下周遭的状况、哦啊、听到那个紧急救护的车辆，不管是消防车也好救护车也好、哦、请一定要安全的礼让他们优先通行，因为他们真的是在执行紧急勤务、哦、所以、以前可能没有法规但现在已经修法了、哦、所以如果你违反规定的话行人也是会吃上罚单的、哦、就好像其实、你违规、哦、闯红灯过马路也是一样嘛，对不对？
0: 是、嗯、没错。
1: 好，所以行人也要特别注意哦，这是最新的修法跟大家做提醒。好，最后一个重点来了哦，这个慢慢的哦，我们一开始虽然说最近好像又有点那个秋老虎，但慢慢的确是我要迈上秋冬这样的一个季节、接下来还有连续假期、哦、大家可能聚会啊、哦、这个聚餐啊喝酒的场这个机会又变多，所以跟大家提醒一下酒驾这件事情。
0: 是，最后呢就是因为中秋节即将到来嘛，那所谓的月圆人团圆，那开心之余小酌几杯，但是要提醒大家此时千万不要去心怀侥幸的驾驶汽机车或者重点哦动力交通工具包含的滑板车、
1: 哦、
0: 以免发生憾事啦、
1: 嗯
0: 哦、因为其实往往我们处理事故的意外就是发生在你认为不会发生的那其中一次、啊
1: 嗯、
0: 所以希望大家都是、快乐平安的出门然后回到家里面这样子，
1: 对，不要有侥幸心态啦、哦、你不要觉得说啊，反正没事，我家离得很近我很快就到了、哦、有时候真的很难说对不对？
0: 是
1: 嗯，这个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哦、万一怎么样了你真的是后悔都来不及、哦、所以只要是喝了酒、
0: 啊、
1: 就选择安全回家的方式，不管你是要坐大众运输你要搭计程车你要找代驾通通都可以、哦啊、现在代驾其实各、地方县市政府都有一些、合作的、哦、都有经过的一些规划，然后也会有一些规范、哦、它不会满天要价、哦、它一定有一个收费的上限、哦、这个请大家都可以放心来利用，其实每个县市政府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哦、这个规划，所以大家都可以多多利用。那接下来放连假、哦啊、大家千万不要喝酒开车，然后也不要疲劳驾驶、哦、才能够玩得很开心这样子、哦、
0: 对 啊, 对啊、
1: 嗯、没错没错。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永和分局交通分队的吴宏月吴警员来跟大家做提醒，谢谢。
0: 好，今天就聊到这边，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见、
1: 嗯、拜拜。
0: 好，拜拜。
1: 国道五号、哦、北上乌涂隧道的内侧开始在施工了，国五北上乌涂隧道的内侧开始在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另外是国一的南下 10.6 公里、哦、这是过了汐止之后的路肩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国一南下 10.6 公里过了汐止的路肩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有其他路况的话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 0800-000-123， 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今天宣布，10月1号起，婚假将由8天延长到14天。如果在新制上路前已经登记结婚，原本婚假8天还没有请完，也能适用新法的规定。李奕晨的报道。
2: 劳动部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第二条第十二条草案，将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了6天薪资负担将由政府支应，相关补助规定及申请流程预计10月公布。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
3: 依照劳工请假规则呢，婚假基本上工资要照给，那我们这次修正以后，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的第9天到第14天，雇主依法还是要给付工资，但是给付工资之后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我们会针对增加的婚假天数由政府补贴支持企业。
2: 劳动部说明，新制预定10月1号上路，登记结婚新人可向雇主申请14天婚假，针对新旧规定衔接过渡期，如果新制上路前就已登记结婚，在结婚登记之日前10天起3个月内，或经雇主同意延长的1年内，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的新人，因仍处于婚假请求期间，婚假天数可以适用新法规定延长到14天。希望借由本次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增加婚假日数，并搭配政府补助薪资配套措施，推动企业打造兼顾工作与家庭幸福的劳动环境。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宜兰火车站发生一起谎报百万元遭抢的案件，宜兰警分局深入调查发现，报案人其实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因为黑吃黑遭同伙骗走了赃款才谎报。警方随即和彰化警方合作，三小时内跨县市将两名犯嫌逮捕到案。罗家慧的报道。
4: 42岁许姓女车手16号面交骗到百万现金，依指示到宜兰火车站前准备交付时，却遭到22岁洪姓男子冒充接应收水手把钱骗走。诈骗集团上游惊觉被同行黑吃黑，恐吓许姓女子报案说遭到抢劫，否则将对她不利。许姓女子心生畏惧报假案，宜兰警分局调阅监视器识破谎言，当场将她逮捕，并展开后续侦办。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5: 警方获悉后火速于三小时内会同友军单位彰化县政府警察局，于彰化县员林市查获

0: 两名战团成员，共查获新台币288,600元、毒品、咖啡包、凯他命、手机等证物。其中一名战团成员通缉中，全案依诈欺罪、洗钱防治法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警方呼吁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切勿心存侥幸加入诈骗集团。民众遇到可疑面交或汇款状况，也要立即拨打165或110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电台东沟通小组长期扎根在地，关怀南回的发展。今年九月，在台九线南回驿站举办“荣耀台湾”从世界首奖走入达人六村摄影展，邀民众前往观赏。王玉芬的报道。
3: 这次展出的核心作品，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即是沟通小组成员蔡维辰代表团队在金峰乡嘉兰村部落聚会所记录下的动人瞬间，精准展现出文化跨越世代以及族群的传承厚度，获得国际评审的高度震撼。台电希望借由这双台电之眼，带领大众看见部落那些未曾被说出却深刻动人的生命故事。台东沟通小组洪志豪督导说，
4: 蔡维辰先生从50多万件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关于台湾族跟卢凯族的一对母女，他们去做一个传承，这份作品让世界看见了台湾族文化，也让了更多人认识台东南回地区的这片美丽的土地。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台湾的文化透过摄影的作品来说台东达人乡的故事。
3: 团队走访6个部落，记录在地耆老、传统工艺家以及文化守护者的容颜，为部落留存珍贵的文化资产建立超越建设之外的深厚信任。摄影展至9月19号为止，在台九线南回驿开放免费参观，展期内都安排专人导览服务，邀请民众前往欣赏。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要留心零星短暂阵雨。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气温24到31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目前就是国道5号北上乌涂隧道内侧在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另外国三甲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已经施工封闭，台七线双向24到24.2公里罗浮路段有路面更新工程进行，那请依照现场人员的管制这个轮流放行来通过。台北市则是要提醒活动的交管，管制的范围是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南路之间北侧的三线车道，管制时间会一直持续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为止。麻烦朋友在尖峰，尤其是尖峰时间，尽量能够避开改道比较好。

0: 国道五号还有另外一个夜间施工也提醒，南下的 5.5 到 6.5 公里、过了石碇之后，现在内线外线车道都封闭施工，请走大客车专用车道来通行。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了，谢谢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的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
6: 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7: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今天有一位乘客到电台来，我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当然是非常开心的。要谢谢的是陶云林陶驾驶，您捡到的皮夹里面有证件现金，今天已经回到他的主人身边了，失而复得，非常开心。再次利用警广的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您。当然您如果在车上捡到乘客的遗失物品，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也是非常方便的，谢谢。国一不晓得南下 10.6 公里过了汐止交流道，路肩小客车抛锚状况排除了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告诉警广，谢谢。

0: 无情的情书，这是动力火车非常经典的歌曲。
1: 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景广台北 94.3， 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路两个人。
0: 国一南下的 10.6 公里过了汐止交流道，路间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另外台七线双向的24到24.2公里罗浮路段有工程进行哦，双向管制轮流放行，请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通过。国道五号南下5.5到6.5公里过了石碇之后，内线跟外线车道都封闭在施工哦，可能就要走大客车专用车道通行了。另外北上乌涂隧道的内侧有隧道的清洗作业。

这是 Sade 非常经典的歌曲 Smooth Operator。 今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2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会施工封闭，还有要封闭台31线往南方向接国道2号东向大竹入口匝道，都麻烦朋友要改道。至于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呢，则是台64线汇入国道1号北上的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这个工程其实像明天也会施作，接下来下周9月21到9月23也都会封闭进行工程，就麻烦朋友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改道动线。那至于国三甲的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则是已经施工封闭了。那明天晚上还是同一个时间会封闭施工，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都会封闭进行工程。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国五就是南下的5.5到6.5公里，过了石碇之后，内线外线车道封闭施工，请您改走大客车专用车道通行。北上乌涂隧道的内侧有隧道的清洗作业。

节目准备告一个段落咯，阿关明天休假哦，小玉会来陪伴大家。那路况就是大致哦，就是一些夜间施工的情况哦，大家小心通行就好。那至于活动的交通管制哦，是在台北市管制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南路之间北侧的三线车道，而且会持续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钟为止。特别是尖峰时间的话哦，麻烦朋友还是避开哦，这个周边道路通行比较好哦。国道五号新增加了一个夜间施工，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进行工程，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 5.5 到 6.5 公里过了石碇之后呢，则是封闭内线外线车道进行施工，请您改走这个大客车的专用道。北上的乌涂隧道内侧也同样也夜间施工进行。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咯，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见，拜拜。

暗时十点，我是江慧仪。一天辛苦啊，工课莫冲到半暝，要睏就要记得加被哦。咱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好节目陪伴你每一个暗暝。

晚上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0.6公里过细致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南下的信银服务区有施工，目前暂停提供服务。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过仁德系统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南下5.5到6.5公里过石碇的内线跟外线是施工。国五的北上乌涂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省道的消息，台七线北横双向的24到24.2罗浮路段有施工进行。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台65线北上3.2到1.2新庄一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目前看起来施工路段比较多，不过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哦。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哎，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2: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1: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2: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1: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2: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0: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听到是卢广仲的歌《不要在一起》。10:12，今天是9月17号，9/17，就一起吧。那要在一起吗？回声乐团《末日的我们》在一起。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网图上面，然后这边有看到国道3号，这是南下从基金路段一路到汐止系统，这边是封闭的，是不是？

这是回声乐团的歌《末日的我们在一起》。鳌台六十一线南下112公里，过白沙屯，内线车道有篮子掉落，小心一下哈。国道八号在台南系统双向要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过人的系统内侧施工，还有国一南下新营服务区暂停服务哦。来自范晓萱，我要我们。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这是来自曾玉佳的歌《想要腻在一起》。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12公里过白沙屯内线车道呢，有这个篮子掉落在这边了，小心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来自藤冈定跟告五人，一起看黄昏，待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来说依旧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环境上是吹着东北风，所以就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哦。到了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明天白天在北部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可以来到28到31度，而中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2到34度左右，局部内陆地区甚至可能会来到35、36度左右。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在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之间，局部地区可能温度会再更低一些哦。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记得适时的添加衣物。那另外的话，由于沿海风力比较偏强，所以在苗栗、台中、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另外就是在澎湖，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央银行召开今年第三季理监事联席会议，考量国内通膨压力可控，决议政策利率第十度冻结，而选择性信用管制贷款成数也再度松绑，并将今年 GDP 上修到 11.48%， CPI 则上升到 2.03%。 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尽管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对抗通膨，不过央行总裁杨金龙强调，我国从2022到2024年采取温和渐进式紧缩的货币政策，整体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此外，虽然近几个月 CPI 略有上升，使今年 CPI 预估值增加到 2.03%， 但预测明年油价回落后就会下降到 1.83%， 因此理监事会议决议重贴现率维持在 2%。 至于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最高成数上限从60%放宽到70%，并且删除购地贷款需在切结期间内动工的规定。
3: 我们的集中度是已经从37.61%一直下降到34.44%，资源集中在不动产是有显著的改善。另外呢，我们的政策要 support 无自用住宅者还有都更，这个都有显著的增加。所以呢，我们就做这两个松绑。
2: 另外，对于整体景气的看法，央行评估受惠 AI 等新兴科技应用商机热络，带动出口上扬，民间投资也续成扩张，民间消费持续成长，上修全年 GDP 为11.48%，明年也有望维持5.82%的高成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涉贪遭起诉，求处重刑。日前在黑帮成员陈威达等人协助下弃保逃亡，检警至今已经逮获了8名共犯，而遭到通缉的陈威达下午也主动向刑事局投案。

0: 警讯后晚间移往北检复讯。记者吕明聪报道。
1: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款等款项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全案一审法院遭求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1000万元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在驻联邦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了电子手环，随即由多人接应南下逃逸。案发之后，检警先后发动多波搜索，目前已经逮获了8名共犯及协力者，并对张俊杰和陈威达发布通缉。而曾犯下立法院旁枪击案潜逃被押解返台归案的陈威达，这次又因本案遭了通缉，逃亡多天后也主动向刑事局投案。
2: 你跟张俊杰什么关系？是有人指使你的吗？为什么要主动投案？是因为知道逃不了了吗？
1: 检警评估，张俊杰在多人接应下弃保潜逃，目前应该还在国内。警政署已经发布了查缉专刊，提供100万元检举奖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为因应东台湾可能面临的极端复合式地震灾害，行政院长卓荣泰今日亲赴花莲和平港与和平电厂，视导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记者王玉芬报道。
3: 这次演练模拟花东纵谷发生规模7.3强震，导致陆路交通中断，花莲行程区域孤岛。内政部与经济部携手打通海陆救灾走廊，士兵验证将和平港转化为东台湾关键救援的枢纽。演练重点包含启动 CIQS 快速通关机制，让国际救灾物资以及油料透过海转铁迅速送达灾区，展现陆路不通、海陆接轨的跨部会应变能力。除了物资调度，演练也模拟和平电厂因强震易安外泄以及除潮火灾，厂区自卫编组迅速启动防护，随后无缝接轨花莲县消防局合力压制火势，完整验证关键基础设施的公司协力联防机制。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导后高度肯定演练成果，他强调电厂安全是国家民生的重要依据，今日演练展现了厂区安全人员、消防与义消的3重力量，也提醒所有救灾同仁务必做好装备准备以及安全防护，落实有准备更安全，确保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万无一失。金广记者王玉芬华联报道。
0: 日本熊本强震后，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已经突破新台币3亿元。外交部今天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部长林佳龙期盼今后台日能持续携手深化防灾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记者李一成报道。
4: 日本熊本地区7月28号下午发生瑞士规模7.1强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随后以个人身份各自捐赠20万台币赈灾。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超过新台币3亿元，17号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日台交流协会代表片山和之向台湾民众慷慨解囊，致上感谢。
5: 回报台湾各界积极的最好方式，就是再次展现坚韧不拔的熊本精神，早日实现灾区的重建与复原。
4: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表示，越来越多台湾人赴熊本工作与生活，衷心祈求灾区重建工作顺利推展，当地民众早日恢复平静安定的日常生活。
6: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台日在最需要彼此的时候都不曾缺席，而这一次也一样，我们将以实际行动传递台湾的温暖，陪伴熊本走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4: 林佳龙期盼日后台日再持续携手深化防灾、减灾、救灾及灾后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困难终究会过去，而希望之光终将再次照亮前方。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会拍板，健康币将在10月1日上路。18岁以上民众登入健保快一通 App 健康存折，填写生活形态问卷，可先获300健康币。完成健检、癌筛、疫苗接种等也能累积。满1000币还可兑换健康商品、医疗及运动服务。记者朱瑞森报道。
7: 行政院长卓荣泰17号在行政院会听取卫福部健康币政策推动规划报告后指出，健康台湾是政府施政核心目标，希望透

0: 过健康币鼓励国人关心自身健康，养成健康习惯，降低慢性病及癌症风险，同时减缓医疗及健保支出成长的财政压力。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请卫福部妥善规划政策宣导以及使用的引导，尤其要注意到高龄的长者还有数位落差民众的各种迫切需求，同时从学校的教育、运动、交通、职场、健康产业以及社区各个面向，协同相关的机关扩大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累积健康币的项目，结合医疗院所、药局以及民间业者各项资源，增加健康币使用的范围以及选择。
0: 如果也只是卫福部会同运动部研议健康币与运动币整合及加值机制，并与地方政府讨论整合既有健康促进措施，健康币上路后也应滚动检讨执行绩效及国人参与程度，及早提出第二阶段规划，同时兼顾各资保护、资安维护及资料治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响应世界无车日，双北寄出绿色交通优惠，新北市连续四天免费搭捷运三莺线、淡海、安坑轻轨，9月22号当天双北公车免费搭乘。台北市则扩大学生低碳通学活动，高中以下学生使用库克 APP 的减碳日记打卡并上传照片，就可以抽100元超商礼券。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近年积极建设捷运路网，并持续推动绿色运输。市长侯友宜指出，要达成少开车目标，首先要将大众运输做到位。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路线 ，U-Bike 遍及29区，超过1600个站点，累计骑乘突破3.4亿人次，日均大约16万人次。捷运则持续朝四环八线目标推进，逐步串联各生活圈。此外，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除了推出22号当天双北管辖公车免费搭乘之外，19到22号也能够免费搭乘三莺线、淡海轻轨以及安坑轻轨。
4: 只要搭乘大众运输，载车群、网络拍照，让大家看得见，就可以来到我们市民广场，走起有2000份的 Starbucks Bus 的免费咖啡可以喝。
3: 交通局长钟明石表示，新北市持续打造更多元的绿色运输选择，期盼民众从日常通勤出游开始，逐步养成搭乘大众运输习惯，减少汽机车使用，让城市移动更加低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他们是浅提，这首歌叫做《沉默的巨作》。10:51，国道三号啊，南下417.7公里过竹田系统，外线车道三辆车的事故，然后有大量的散落物，经过这里的话，要麻烦你注意一下哦。好，另外在国道三号这边是基金一路到汐止系统，路网图上显示是封闭，不能走的哦。

你快当柯南，这是我走指南路跟瑞莎的合作。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下个小时今天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歌手，他呢叫做魏品云，带来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很酷哦。以前是职能治疗师，现在当歌手，待会来聊聊他的故事吧。这首来自五月天的歌叫做《干杯》，我们待会见咯。

0: 晚上11点，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深夜时刻总会特别想家。
1: 妈妈煮的一桌好菜和那些叮咛的语气，像水一样温柔地包覆着我。那也加你啊水，
0: 有时是河流带我前进，
1: 有时是海洋拥我入怀。那也加你啊水。
0: 想家的时候我都听景广，
1: 因为不论在何方，景广都会在我与妈妈身旁。大家好，我们是
0: Limi，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要爱自己，多疼自己，看见手上的力量，别等谁开门来完整更好的我们。难过的时候听景广，帮你排解情绪；开心的时候听景广，陪你分享高兴。我是 Erica， 让我们一起听景广吧。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在南下的417.7公里过竹田系统，在外线车道呢三辆车的事故，还有大量散落物，请驾驶朋友经过这里之后要特别留意一下。好，另外国三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车道呢，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国道一号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这个南下的部分在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哦，原因是因为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那有经过这里的话也要再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好，另外台76线呢，埔盐到埔盐系统这段时速也都是比较缓慢，不太理想，会走这边的话要请你多一点耐心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 Limi 这首歌叫《云散去的时候抱紧我》，这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在北上，新竹系统这边时速是缓慢哦，有经过这里的话注意一下。还有今天晚上呢，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是封闭的。来听到这首歌是青虫敖乙的作品《不关系》，那待会大人物 In the Night 邀请到魏品云来到节目当中。

0: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位歌手，我觉得他蛮酷的，因为他刚带来他的全新专辑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哦。关于这个生育的部分呢，我想最近台湾确实是需要多多的就是生产报国，但这不是重点啦，其实因为他之前他担任职能治疗师，哇，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哦，所以今天我们欢迎到的就是魏品云。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刚刚讲到品云之前是当这个职能治疗师，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认识你，可能是因为呢你连续七年其实都有专场演出，
1: 对
0: 对吗？哇，哎，其实蛮厉害的，然后也参加了生灵之王嘛。
1: 对，
0: 所以有些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你已经有认识，然后你其实从2022年一直到现在陆陆续续也推出了可能六首单曲跟大家见面。那我蛮好奇的，所以这段时间因为今年是2026，你刚推出了个人的全新专辑，第一张专辑，
1: 对，
0: 算是从职能治疗师转职吗？算吗？
1: 转职算是很早就转了，
0: 很早就转了。
1: 对，就是2022年发行那第一张专辑，就是不，第一张单曲，差不多就是转职的那个时候。
0: 哦，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职能治疗师这个职业就是先放下，你就开始专心担任歌手这样的部分。
1: 算是，但虽然中间还是陆陆续续有在一些跟职能治疗相关的兼职。
0: 哦，
1: 对，或者是其实现在我也有在做有点类似的事情。
0: 哦，对，
1: 对对对，比如说我会去。带一些音乐的团体课，然后可能对象是有诊断的孩子。
0: 嗯嗯嗯嗯，
1: 对
0: 对,
1: 对，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最近也有幸去罕病基金会
0: 啊，
1: 虽然是当助教了，去上那个乌克丽丽班当助教。嗯，
0: 是不是有点像是有些是那种音乐治疗这件事情 吗？
1: 可是其实职能治疗跟音乐治疗又不太一样。
0: 哦，
1: 对，因为音乐治疗你其实是要去国外拿到证照，你才能说自己是音乐治疗师。
0: 对
1: 对，那我们只能说我们是用音乐当媒介
0: OK
1: 去做职能治疗，
0: 懂，
1: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课程。
0: 嗯哼哼哼，
1: 对对对，
0: 了解了解。
1: 对，
0: 那当然我觉得蛮好奇的是职能治疗师然后呢跟歌手这两件事情，你觉得他有跟你的创作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吗？会有看到比如说很多的故事啊，或是给你一些创作的灵感吗？还是觉得
1: 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没有。
0: 你觉得没有？
1: 而且一开始就是会有人跟我说，哦，你是职能治疗师应该有很多故事可以写啊，你就是用那些故事来写歌啊。
0: 嗯，
1: 然后我当时是有一点叛逆的，我想说为什么一定要，
0: 对，
1: 我就想我就写我想写的啊。
0: 嗯，
1: 可是到现在我发现其实之前在当职能治疗师的那些养分，
0: 对，
1: 其实真的在歌里面都可以体现到。
0: 嗯
1: 嗯，然后我觉得很多是像一些很比较疗愈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在跟孩子上课的时候，
0: 对，
1: 或是跟成人上课的时候，都可能我会跟他们说，有些孩子可能有情绪障碍，然后他们的情绪问题可能是来自于自己都做不到。
0: 嗯，
1: 然后尝试了很多遍都还是很生气，然后当时就可能会跟他说没关系，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看看你已经这么努力把这么多东西完成。
0: 嗯，
1: 对，所以你要先知道你每一点点微小的进步都是很值得被鼓励的。
0: 对
1: 对，然后所以这次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没关系。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是有点来自于当时跟孩子相处的过程。
0: 对
1: 对，
0: 那因为像这张专辑我在听然后去看感受你在传递的这些故事，其实我觉得很大部分或许是来自于可能你个人。
1: 嗯，
0: 对，但是会不会其实这些你个人，因为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一样，即便你是职能治疗师，即便你去跟这些孩子或者是做接触，很多时候你要回归自身也是需要一些时间，你也需要经过一些可能遇到一些什么事情才慢慢了解，哦，原来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怎么样的一个人。你觉得在做职能治疗师这件事情跟孩子们相处跟成人相处这些过程，有没有让你可以重新的去聚焦在自己身上，进而把这张专辑创作出来，你觉得会有吗？
1: 我觉得 我觉得多少是有的。
0: 嗯，
1: 多少是有的。嗯，可是具体要怎么讲呢？我觉得就是看到那以前接触过的个案，他们很努力的想要去达到自己想要做到的事情，就算那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0: 嗯嗯嗯，
1: 但是你看到他们的努力就会觉得是很值得学习的。
0: 对，
1: 嗯，然后再来就是有时候就会想，如果要怎么说呢，就又可以讲到还好还好那一首歌。
0: 嗯嗯嗯，
1: 因为他其实想要传达的概念就是有时候我们其实不一定要那么努力才能

0: 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或是怎么样。嗯，就是我们就是光是好好的存在，我们被生出来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件值得庆祝值得被好好爱着的事情。对，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比较看到的是一些关于人跟人之间的温暖。对，然后还有光是他们有时候就是看到他们很开心的笑，
1: 对，
0: 然后很认真的投入一件事情，我就会觉得啊，这个过程是很美好的。对，
1: 因为我们回到这张专辑的状态，我刚会这样问就是因为我蛮好奇的是可能职能治疗师我们都比较多是在观察他们，好看看他们的状态或什么。但是回归到自身的话，因为这张专辑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像是乖小孩长大后的迷惘，就这件事情我就蛮好奇。职能治疗师这一个职业其实或许对一般人来说我们会觉得他其实是个很不错的职业啊，然后有迷惘吗？我们大家都对于你知道人生就是啊，我们就是念书啊，出社会找个好工作赚钱很好，就是人生应该就一帆风顺，可岂不是这样子嘛？所以这变成是你有一个乖小孩长大后的迷惘。我想先跟你聊一下，你觉得什么是乖小孩，这个定义是什么？
0: 我觉得定义有点像是我可以按照社会的期待这个岁数该做什么事情我就去做。这个是乖小孩。所以刚才讲的就是毕业之后找到工作然后赚钱啊，也许以后买房什么结婚，我觉得只要满足这些就算是一个乖小孩。
1: 对
0: 对，然后从小时候就是认真念书嘛等等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大学读职能治疗系，
1: 对，
0: 然后之后做职能治疗师，
1: 对，
0: 这个都是一个乖小孩的展现。对，虽然但是我是很其实蛮喜欢这个职业的。
1: 对
0: 对，然后但是的确是在我记得可能是工作第三年第四年，因为我们常常如果个案比较满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八个小时都待在治疗室里面。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晚上就是刚好那个时候空堂，
1: 对，
0: 我就站在窗外站在窗前就看着窗外想说我之后就要一直在治疗室度过一辈子了嘛。对，有这个想法。对，就虽然就是喜欢这份职业，可是不得不说也是有它很疲累的地方。
1: 是，
0: 然后再加上那个年纪可能又希望可以有一些更刺激的事情发生。
1: 对，
0: 所以刚刚讲还好还好那首歌其实也是在做全职职能治疗师的时候写出来的歌。就当时其实觉得有一点无聊。
1: 可是无聊，
0: 就生活就都是一样，就孩子很可爱，然后个案也很可爱，同事人也很好。那可是我自己呢，就对对对，大概是那种感觉，
1: 会有一种生活好像已经定掉了。如果我就继续担任这个职业，好，一直往前走，人生可能20、30、40、50岁就是这个样子了。会觉得我可以想象，可是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就你说的你想要一点刺激的东西。
0: 对对对，
1: OK。 所以乖小孩长大的迷惘反而是对于这种已经大家可能安排好的这种道路，你会觉得啊，我真的要这样子走吗？我可不可以偶尔叛逆一下，我转个弯，就是做点别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对， 对，我最终可能我还是可以回到我的原本这条大马路上嘛，那我可以中间转个弯看一下别的风景试看看嘛。
0: 对，
1: 有点像是这样的迷惘。所以其实我在看到这边有很多的比如说亲密关系或自我认同，还是里面其实有讲到说人生方向的混乱或摸索，大概就是刚刚讲到这个状态。其实你已经很好了，可是你会觉得我好像可以尝试点什么东西。
0: 对
1: 对，这有点一种混乱，然后再来还有可能情感面的，可能也是渴望被爱的，然后也希望被理解，然后慢慢的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然后重新去认识自己。
0: 对，
1: 就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就是你会回归到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历程。可能真的是学生时期你就是渴望被认同，老师的认同，爸妈的认同，同学之间的那种认同感，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可是你好像真的比较少去从自己的角度看自己，以前不会。
0: 是，
1: 但是出了社会之后慢慢你会发现好像很多时候你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受了。然后老板叫你加班，同事丢工作给你，我就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是乖小孩，我应该就是很棒。
0: 没有，我老板他们人都蛮好的。
1: 我会说普罗大众的状态，就会觉得奇怪，我好像以前就念书也是很不错，一帆风顺，怎么我到了出社会好像抗压性就不足。其实不一定是自己的问题，可能是真的外面被欺负了这样。然后你就会去思考自己要的是什么，我真的要这样吗？才开始回归到自身。所以我觉得这个都蛮有意思。这张专辑听完之后，我觉得它很有趣的是，因为它又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很有趣，因为生出来你才能感受到这些情绪，不管是正面的爱啊，或被爱啊，还是说成就感等等。但是那种可能你

0: 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舒服的情绪，它也是一个我觉得活着的感觉吧。
1: 对，
0: 对吗？
1: 是，嗯，其实有时候回过头来看那些很痛苦的时刻，其实在当下可能是有一点上瘾的。
0: 哦，
1: 你有过这种感觉吗？嗯哦，
0: 上瘾，哇，这个词用的确实是蛮恰到好处。我可以懂，我觉得有时候我会觉得你刚刚说那个是我可能在一个很不好的状态之下，可是我会把自己抽离，然后我就会觉得哇，我现在是个悲剧的男主角，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嘛，
1: 嗯，那就是就感觉就来到这个地球上，真的你可以去感受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情绪，
0: 嗯，
1: 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神奇，
0: 嗯，
1: 然后当抽离出那个情绪来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我真的是有好好的活过一回，
0: 嗯嗯嗯，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我有好好的就是把握登陆到地球的这个时间。
0: 对，我觉得这个观念就是常常人家说，如果你一直都很快乐，那你就没那么快乐，你偶尔要有一点低潮，要有一点悲伤，它才能凸显你的快乐有多快乐，这样。
1: 没错没错，
0: 这个观念我觉得蛮有意思，大家分享一下，或许你下次真的遇到低潮的时候，你这样子告诉自己，你可能会比较好过一点。OK， 那当然我们继续来聊到这张专辑呢，我们从第一首歌开始带大家来认识这张专辑的故事。第一首歌叫做走着走着，我觉得真的也蛮适合作为开场，因为人生也就是这样嘛，我们就是走着走着，边走我们边去感受每一个时期你会遇到的一个事情。然后它是一种我看它是一个 live 录音的状态，是不是？
1: 对。
0: 那你选择这个方式的原因是什么？
1: 其实当初是我和我的制作人宏宇，我们在讨论，主要是他提的 idea。就是他觉得这首歌的确也是可以按照拍子去打得很准，你去把它唱出来，去弹出来，可是他觉得就少了一种流动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的确是一首很需要流动的歌。
0: 对，
1: 因为就跟这首歌想传达的事情一样，我们就是在这条路上，就是会需要有弹性。然后可能遇到岔路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就是跟着一个感觉，
0: 对，
1: 选择了自己想要选的那个方向，这样子。所以他想，我们就觉得想要保留那个流动感。
0: 对
1: 对，然后其实这首歌它最一开始是我是用吉他弹唱这首歌的，然后但是宏宇他就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用钢琴。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就找了童星。
0: 对
1: 对，他也是写了很多很好听的歌的创作歌手，然后他钢琴又弹得很好。
0: 对，
1: 我就很想跟他当朋友，所以对，所以之前就是可能专场有找他演出，然后这首歌也就是找他，我们就一起录了一个同步。
0: 对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感受还蛮好的。而且我觉得我们都也一起经历过那种有些事情看起来有一点美好，可是又有一点迷惘，的那个过程。
0: 对，就是蛮美好又蛮迷惘，就是在边走边感受的过程。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稳定的步伐往前走，可是走到比如说岔路，又会觉得哎，那我要往左还是往右？
1: 对，
0: 会有点迷惘。然后这首歌我觉得用Life 去把它保留弹性，其实也真的就是象征于我们真的是边走。
1: 对，
0: 因为你没有停下来啊，你没有停下来可以去思考说哎，那我是不是这边要怎么样啊，很完美，因为人生也不是这样嘛。
1: 对，
0: 你是边走，有时候你会走错路嘛，对吧？然后我这一次选择走左边，哎，发现走错了离我的目的地更远了就走错了。对，但也没有关系嘛，就是继续往前走就好了。
1: 搞不好绕一绕，哎，发现这条路也通啦。
0: 对，
1: 可以啦，
0: 可能你会绕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绕到别的城镇去嘛，而且看不同的风景，其实都是这样。就人生也没有说一定是要怎么走，而觉得错的可能以后就变成是你的养分。
1: 没错，
0: 就是我觉得是走着走着有趣，刚说的那个弹性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又继续往后面听到了第二首歌叫做贪恋。
1: 是
0: 哦，贪恋这首歌我觉得它就蛮躁动的。
1: 对
0: 对，它的感受上就会是你在听的时候节奏就比较快比较重，然后应该也是我觉得整张专辑里面真假音转换最多的嘛，就是你的副歌那个哇那个变化。对啊，不好唱吧？还是你觉得还好？
1: 我觉得唱太久了，习惯了。
0: 哦，我懂。
1: 对，但这首歌的确就是整张专辑里面最躁动的歌。
0: 对，
1: 但是我觉得的确就是在把自己打掉重练的时候，
0: 对，
1: 它就是一个开端。
0: 哦，
1: 对对。然后我觉得很多后来的接纳自己、包容自己的歌，也是要先有前面这个全部先打乱。的躁动的过程才会发展出后面的事情。
0: 哦，
1: 对，所以就有点像我走着走着，然后就遇到一些事

0: 间，我就开始啊，就是躁了起来。嗯嗯嗯。然后我觉得贪恋这个这些事件，就算是这些情绪发生的开始，这样。
1: 哦、嗯，就是在人生的故事里面，他其实我觉得像贪恋，他比较偏向可能是亲密关系吗？爱情吗？
0: 是，

0: 对 对，
1: 我觉得小朋友的情感也很直接，
0: 是
1: 对他觉得你很好，你很可爱，想跟你相处，想跟你在一起，他的用字遣词就是很直接的，
0: 没错，
1: 他也是一种贪恋嘛，我觉得，所以对啊，人生所以我们很早开始，所以走着走着，然后从贪恋开始，我觉得就蛮不错的，
0: 嗯，
1: 那你自己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你大概什么时期，你去回顾你人生中这些过程，把它写下来的？
0: 大概是在出社会第几年啊，大概也有两三年了，就是其实前面是有先一段分手，
1: 对，
0: 那段分手之后才开始写歌，
1: 嗯哼哼，
0: 对，然后但这首歌其实是我因为我后来有被一个音乐公司签下来当歌手，
1: 对，
0: 但我们现在就是合约已经结束，我现在变独立了嘛，
1: 嗯，
0: 但当时刚被他们签约的时候，他们出了一个作业，就是我30天每天都要写一首歌，
1: 哦，
0: 然后贪恋是第29首，
1: 哦，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老板是跟我讲说，哎，请你写一首小调的歌，
1: 嗯，
0: 对，然后我就交出了这个作业，
1: 对，
0: 这样，然后当初写这首歌也是因为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他也是一直滑交友软体，然后不断的换
1: 对象。对，
0: 嗯，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像跟某一阵子的自己有一点像，
1: 嗯
0: 嗯，所以就也会把之前发生的事情一起整理整理，我觉得都是这样的，在跟朋友聊天的过程就会顺便去梳理一些以前发生的事情的脉络，
1: 对，
0: 然后你就终于可以把那些整理好的事情好好的安放进歌里面，这样子，
1: 哦，
0: 嗯，对，
1: 就如果你是在那个当下，可能没有办法创作出这个作品，
0: 对，因为还一团乱，嗯，
1: 对，
0: 可是那个一团乱的感觉我觉得是很历历在目的，
1: 嗯嗯
0: 所以我自己也很开心有写出这一首乱七八糟的歌，
1: 欸，可是这首歌听起来蛮过瘾的，
0: 嗯，
1: 就我觉得那个贪恋，因为里面其实有唱到，就是好像是一直在渴求，或者是我很渴望爱情这件事情嘛，
0: 对
1: 对嘛，就是这种状态，我觉得人一定都有，不然刚刚讲一直滑掉软体，
0: 对，
1: 一定是会有这样的需求，就是人一定会有这样子内心，因为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是一种渴望被爱吧，
0: 对
1: 对，然后你要去找那个可以爱你的人，
0: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身边可能多少可以观察一下，可能都会有一个朋友或两个朋友，嗯，他们就是空窗期特别的短
1: 啊，
0: 对，然后所以这首歌大概就是写给像这样子的状态的人，
1: 哦，
0: 对，就那空窗期特别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条件很好
0: 啊，也是有
1: 的，大都爱啊，这种
0: 的，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好像你没有空去，没有空去把自己的状态弄好，
1: 对，
0: 然后就会很觉得，哎，有别的爱来了，那这个爱好像可以去撑住我的一些什么，
1: 嗯
0: 嗯，然后就会很快的就进入下一段关系，
1: 对，
0: 这样子。
1: 可是这样的关系不见得是健康的，
0: 是，嗯，是，的确是这样。
1: 就有时候会带着，比如说你上一段比较破碎的状态，你进入到下一段的时候，
0: 嗯，
1: 你有一些习惯，或是你有一些需求，不同的人其实会不同的互动，
0: 对，是，
1: 嗯，
0: 但我觉得我的状况就是因为我其实接纳度很高
1: 哦，像水一样，
0: 我觉得是，哎，欸，
1: 嗯，
0: 对，可能水瓶座
1: 啊，你水瓶座，
0: 我是水瓶座，
1: 我也是水瓶座，
0: 哎，
1: 很难怪，
0: 太好了，对啊，就是像水一样，就是而且之前我又突然要推广钱老板，他会算一些那个金木水火土，对，然后反正他就说我的那个我金木水火土就是水象，而且我是那种雨水的水，嗯，所以我会跟着不同的形状去变换我的样子，嗯，所以真的是遇到不同的人，就是我就变成那个容器的样子，
1: 嗯嗯嗯，
0: 然后再加上我是职能治疗师，所以有时候进入一段关系之后，我就会拿出一个治疗师的态度，就是他哪边，比如说他那时候疫情期间他想打喷嚏，他就把口罩脱下来打喷嚏之类的，这种很不 OK 的行为，
1: 對，
0: 但我还是会就是好好豪言相劝，
1: 对，
0: 然后就用职能治疗师的态度跟他讲说，哦，这个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原因是什么，
1: okay， 欸，可是我就忽然间很想问啊，就是你说你很容易去比如像水一样变成这个容器的样子嘛，
0: 对，
1: 但就会让我觉得说会不会其实很容易你会忘记自己，就你一直去成为别人想要的那个样子，啊，
0: 会，
1: 对吗，
0: 会，然后我觉得尤其是在转职到变成音乐人的时候这个状况更明显，
1: 嗯，
0: 对，就是一开始在做职能治疗师其实很单纯，你就是好好的带个案就好，可是你出来做音乐就是你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决定，
1: 嗯嗯嗯，
0: 然后可是因为其实我还蛮幸运的，就是身边有很多很在意很关心我的人，
1: 嗯，
0: 但是他们就会因此比较担心，所以就有四面八方而来的各种意见，
1: 对，
0: 然后我就是每

0: 每个好像都想要达到，然后就变四不像。
1: 对，
0: 会容易这样。所以后来就是有一些专辑介绍写的那种迷惘啊的等自我认同的部分，我觉得更多是在转职成音乐人之后发生的。
1: 哦，
0: 对对对，
1: 我懂你意思。
0: 嗯，然后对，像之前我贵人就也是跟那个老板，他之前就是很严肃的跟我讲说，他觉得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1: 哦，
0: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对我当时的我来讲是打击很大的。
1: 嗯，
0: 我就想说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谁。
1: 对啊，
0: 这样。然后可是后来才真的去注意到我现在的样子好像是好好的符合了社会期待的样子。
1: 对
0: 对，然后但我内心有一块是可能有时候感到不舒服，有时候感到生气的这种矛盾的感觉是没有照顾到过的。
1: 嗯嗯 嗯，
0: 对，我跟那些感受很不熟。
1: 对，
0: 嗯，所以以前如果我有不开心，我生气了，但我的反应只是就流眼泪而已。
1: 嗯哼，
0: 我不会真的有展现出生气的样子。
1: 嗯
0: 嗯，然后我觉得光是了解到新了解到这个情绪，好像自己的样子又更长回来了一点。
1: 哦，
0: 对，
1: 所以其实转职成为歌手之后，让你可以更认识自己。
0: 我觉得是耶。
1: 嗯，
0: 就是发现自己是有空间去做选择的。
1: 对
0: 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选择这件事情没有所谓的对或错。嗯，这件事情我花了好一段时间我才真的体验到。嗯，对，但是因为以前做选择就是会很在意身边的人的看法。嗯嗯，
1: 对
0: 对，他们可能觉得你做这个选择不好，
1: 你怎么会这样选啊。嗯，
0: 对，
1: 这样
0: 你应该选那个啊。
1: 对对对，
0: 嗯，然后但是现在就觉得就是我喜欢啊，而且我觉得舒服啊。
1: 嗯，
0: 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接受的话，你就想办法接受。
1: 对啊对啊对啊，这跟因为我的选择跟你有什么关系。
0: 真的，
1: 对啊，如果是你做那个选择 OK 嘛。
0: 嗯 嗯，
1: 那可是这是我啊。
0: 对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些选择，我的棱角才真的长出来。嗯，要不然之前是真的是会
1: 圆的。
0: 对，变形怪。
1: 哦，哇，欸，真的，我觉得认识自己这件事其实有时候蛮困难的。
0: 嗯，
1: 可能很多人真的出社会很久很久，或者是真的一路人生他都没有好好的机会认识自己。
0: 对，
1: 就是乖小孩啊。
0: 是，而且在当时这个在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中，还会一边去
1: 自我怀疑吗？
0: 自我怀疑，想说我到这个岁数了，为什么我还会有这样子的困扰。
1: 哦，我懂你意思。
0: 对，但是后来又会讲说，想说每一个人的发展里程碑本来就不一样。
1: 对
0: 对，所以其实不需要这么自责。
1: 嗯，我其实聊音乐可以聊这么多，我觉得认识自己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也不是说如果你没有，你这个乖小孩，你很 enjoy 这个状况也是 OK 的。
0: 嘿，
1: 对，就是，好不好，你就是乖小孩嘛。
0: 对啊，
1: 对啊，
0: 其实如果没有什么外力干扰的话，其实我之前在乖小孩的身份也是很快乐的。
1: 舒适圈。
0: 是很舒适，很舒适。
1: 对
0: 对，
1: 但是就是想要点刺激的，所以现在就发现哦，原来这个世界还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运作方式了。
0: 没错，
1: 就蛮特别。 OK， 那我们当然也带大家先来听到这张专辑里面最躁动的一首歌，叫做《贪恋》。

好，听歌的同时还是要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国道三号呢，在南下至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是封闭的哦。另外，国一北上新竹系统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好，这边也是有施工影响到了，经过小心，这边外侧三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过通。

0: 听到歌曲叫做《贪恋》，我们再次欢迎魏品云。
1: 嗨，我回来了。
0: 好，我们继续往后面聊啊。接下来啊，专辑这样顺顺的听，《贪恋》完之后，下一首歌我觉得很有态度，很有个性。
1: 嗯，
0: 就是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
1: 没错。
0: 哎、欸，我其实蛮喜欢的、欸。
1: 喜欢吼。
0: 对啊，因为这首歌很赞，我觉得这首歌它有那种速度感，是一种，它有一种好像被碎念的感觉，就你一直在说，你一直在说。然后，哎呀，好，我觉得你说的很好，然后。你下次不要说了。这首歌设计的时候，当初有指设对象吗？可以讲吗？
1: 肯定有的，但是
0: 肯定有的，
1: 可是不好说啦。
0: 不好说，长辈或前辈
1: 之类的
0: 对不对？
1: 嘿，或者是有时候是那叫什么？路上相逢的人们。
0: 我懂。
1: 对，有时候在演出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就不讲是谁了，他们可能就会有这种语气，就说。嗯，唱的还不错啦，但我觉得你这样不会红之类的这种话，你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歌名应该要改掉，等等
0: 的，很多建议啦，
1: 很多建议，
0: 谢谢指教，
1: 对，谢谢指教，你说的很好啦，
0: 对，那下次不要说了。可我懂哎，因为我们刚刚讲，当然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许哈，就是在比如说某个领域或者某个人生阶段，他就是你的前辈嘛，他比你早经历过嘛，
1: 对，
0: 他就会觉得哎、欸，他以前是这样这样，啊，那你现在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就好啦，
1: 嗯，
0: 对，他会这样讲，就像比如说我现在带小孩出门嘛，有时候小朋友推推车嘛，那有一些婆婆妈妈会过来说，好可爱哦、喔，然后他们就会再补一句啊，怎么穿那么少，那么会冷吧？我就想说。他们热的要死，好吗？
1: 你要是放这首歌，
0: 对，哎、欸，你说的很好，哎，你下次不要说了。
1: 对，然后要笑着这样、
0: 就是。对啊，因为就会有很多的指教会或者是批评啦，就确实是可能他们就觉得你应该要怎么做，或许他们也不是有恶意的，可是，
1: 哎，只能说他们真的。可能出发点都是好的啦，
0: 對對對，
1: 但是下次可以先不要出发。
0: 对，请你留在原地，你先不要走，你就待在那里就好。
1: 对，
0: 欸，我其实蛮好奇，因为里面这首歌里面有一些那个台词啊，就是有点像是对话，你是有参考跟谁的对话，或是什么样的角色吗？
1: 就是
0: 爸爸妈妈吗？还是
1: 真的？我觉得是各式各样的人
0: 哦。
1: 对，因为我觉得。不知道我之前的形象是比较自己讲比较甜美可爱的长发、然后看起来就是很好相处的亲切的女生，对自己好多形容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形象，所以会让很多人会觉得要跟我讲很多的话
0: 哦，
1: 想要教我。
0: 我懂你。
1: 对，然后因为我算是一个有点讨好型的人格，所以我其实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点点放低姿态去听，然后你要说什么，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人跟人之间这样子的动态就会变很奇妙，我自己下去一点，那对方就会上来一点，
0: 对，
1: 然后就我就很容易营造出一个可以被说教的环境。

0: 对，人善被人欺啊，马善被人骑啊。
1: 哎呀，所以就是其实不只是家人，对，其实各种我真的觉得比较多是路上萍水相逢的人们，
0: 哇，
1: 居多
0: 啊哈哈。
1: 对，但是虽然也是偶尔会有一些朋友啊、亲戚啊等等的，对，所以我就是整个都包裹在一起的。
0: 对，
1: 嗯。
0: 哇，这首歌出去之后，大家以后就不敢跟你说说这些
1: 啊？还是
0: 啊，我先不出发。
1: 不是啊，还是想要给我什么建议，还是可以讲啦，
0: 还是可以聊啊，
1: 对，还是可以聊，
0: 理性讨论。
1: 没错，没错。
0: 对，当然偶尔，我觉得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因为我相信这整张作品你在创作的过程，或是后面可能跟制作人在讨论的过程，
1: 嗯，
0: 一定是会有来回嘛。
1: 对，
0: 制作人有想法，那你有想法，那如何达成你们的共识，这才要讨论，
1: 对，
0: 而不是。你知道常常因为 这首歌就是给那些我没有要跟你讨论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对，很多人是这样子嘛。
1: 嗯，
0: 根本就比较沟通啊。
1: 嗯，对，那个不是沟通。
0: 对啊，
1: 嗯，所以这首歌真的是也是我少数稍微有一点点带着生气的感觉的歌。
0: 嗯，但这首歌听得过瘾啊，舒服啊，
1: 舒服啊。我也觉得舒服。
0: 而且其实你在设计上面它你其实听得到里面有一些可能是鞭打的声音吗？是吗？
1: 打巴掌的声音，
0: 打巴掌对不对？
1: 就是说那个是制那个制作人他的 idea
0: 哦，真的、哦、
1: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是很水平的歌
0: 啊、哦，
1: 对，然后他就是本来我们都已经做好了，然后结果我们可能在要听混音的时候，他又忍不住又想要加很多其他的声音，像什么键盘声啊，然后巴掌声啊，然后还有一些嗯跟有一个噗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就很多的那个，我觉得是想象画面当中。我觉得这个歌给我感觉就是好，假设是你在跟我讲这些话的时候，嗯、我觉得啊、哦、是是是，好好，然后脑袋里面都是转这些巴掌啊或什么的，
1: 就是这样子，没错。
0: 对，你在脑袋里已经被我打了很多次了，嗯、这样子，
1: 就是不敢真的动手啦，只能
0: 对对对对对，在脑里面想象，就是我小剧场这样。那、嗯、我觉得这个人蛮可爱的，因为中间那个叫人家停的那个停，
1: 嗯、
0: 他那个回音，他就很有画面感嘛，那种就很有动作。
1: 停！真的伸出手要停下来，
0: 对对对，很有那个手伸出来的感觉。
1: 对对、嗯，我当时就是觉得一定要有这个停
0: 啊啊啊！
1: 嗯，然后我们其实，在录前面那个 pre-chorus 的时候，你必须要听，就算不想听。嗯、然后我们在试着在录音的时候，
0: 嗯，
1: 应该说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制作人就有试着让我演不同的角色。
0: 哦，
1: 对，然后你就是想象跟我讲话的那些人，真的正在跟我讲那些话，
0: 嗯、对
1: 对，然后我就要试着就是你必须要听的这种语气，对对对，哦哦哦，就觉得这整个录音过程还蛮好玩的。
0: 对啊，那首歌真的蛮可爱的啦、嗯。
1: 对，然后后面又有一些大叫，
0: 啊啊啊
1: 的那个，
0: 对对对，
1: 嗯，我自己是觉得录完这首歌，我整个身心状况良好，要发泄出来。
0: 对，我觉得情绪是需要发泄，要有出口。嗯，就很像你刚刚说，其实你对于你的生气这个状态，自己以前是没有掌握的。
1: 对对，
0: 对，我觉得这件事就是不是那么的理想，但是哎、嗯欸，有这样的出口，我们都觉得生气好像不好，可是你只要生气没有做出一些不理性的行为，嗯、我觉得生气它本来就是个情绪，人本来就会生气，
1: 没错，
0: 只是你要怎么去消化它。
1: 对，
0: 听歌好不好？唱歌
1: 真的我覺得听起来，
0: 对啊，就很舒服啊。就这首歌哦，就是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然后继续往下走，下一首歌叫做《方向》。
1: 对，欸、
0: 方向的话，旋律就跟刚刚这两首比起来就慢下来了。
1: 对，
0: 然后它有一种好像我自己觉得，我好像听了前辈的话，而且好像不得不慢下来去思考。不过因为这首歌应该主题啊有点像偏向迷惘，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嗯，我觉得有点像是我听了很多很多的话，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可能会觉得哦，别人都给我这个建议了，那我应该要做、
0: 嗯，
1: 可是很多时候我做不到，
0: 哦，
1: 嗯，然后做不到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已经接受了这么多的好意，这么多的建议，但我还做不到的话，
0: 嗯、
1: 那我是不是就是浪费了这些机会，嗯嗯，或者是？就里面有写到浪费自己的光，
0: 对对对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光是指大家照耀着你这件事情吗？
1: 我觉得有一点像是大家对我期待，对我有期待，
0: 哦哦，
1: 然后那我之所以能够让他们觉得对我有期待，可能是因为我还有一些光在那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但是我就会在想，是不是因为没有按照他们说的做，或者是我没有选择一个对的方向，所以我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快通往我想去的地方，
0: 嗯，
1: 那我是不是就暗淡下来了？
0: 对
1: 对，大概是有点这种感觉。
0: 嗯
1: 嗯，然后对啊，大概这样。我其实有点本来想讲

0: 一个别的，但忘了。
1: 嗯，没关系。所以浪费着光这件事情是指的是说，可能好，假设是你的才华，
0: 嗯，
1: 大家觉得哎、欸、你是有才华的，然后大家就对你有一些期待，就觉得哎、欸、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达到什么高度这样。
0: 对。
1: 然后你慢慢去尝试，有时候你会觉得哎、欸、我好像不一定达得到，或是哎、欸、我办不到这件事情，你就会开始怀疑说那。大家都对我这么有期待，是不是我浪费掉了自己的才华？
0: 嗯，是这种感觉。
1: 嗯，
0: 对。然后其实我也还有被讲一些话、嗯、就比如说当我收到这些建议可是我做不到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就有人跟我说，那其实你是不是不想做？
1: 哦，
0: 对，我觉得在厘清就是想做做不到还是其实我真的不想要做的这个过程也是很迷惘的。
1: 嗯嗯嗯
0: 嗯, 嗯，然后所以就是一直觉得那一段时间的自己很像真的是卡在一团雾里面，我什么都看不到，我就也只能盲走、嗯、或者是站在原地、嗯、我暂时走不动，
1: 对，
0: 嗯，的这种感觉。
1: 我觉得他有特别的意思是，有时候别人看可能会觉得哎、欸，你就很简单就是这样走，
0: 嗯，
1: 你就怎么样做，可是事实上真的你实际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是简单的啦，
0: 对，
1: 你都还是要付出。你刚刚这段其实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曾经就是我爸跟我说过的话、哦、我觉得我忽然想到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嗯、因为他说哎、欸，你很聪明，他说我很聪明、嗯、说你念书考，你只要认真念，你其实要考试比如说前五名什么前三名都没有问题这样、
0: 嗯、
1: 然后我就哦真的哦，然后后来可是因为我每次都没有达到嘛，我就想说啊我也没有很不认真啊，就我自己觉得我很认真了，可是也许他看我觉得我不够认真，
0: 嗯，
1: 就也许立基点不一样，
0: 对，
1: 但我就觉得我很认真的，可是我没有达到，哇，那我是不是 也辜负了这个你说光才华，有点像这样子。
0: 对，就你相信我，可是我却做不到。
1: 对，
0: 嗯，
1: 就是有点觉得哦，我好像辜负了你。
0: 对，是这种感觉。
1: 嗯、但辜负别人这件事，确实是不是那么好受？
0: 对
1: 对，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在意这些人的话，那就是、欸、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就好。
0: 再回到前面那一首歌，
1: 对，再回到前面那一首歌。啊，如果是对你很重要的人，我们就可以听一下了。
0: 哎、欸，没错没错，
1: 大概会是这样。
0: 对，
1: 好，然后在方向之后的下一首歌叫做《我是谁》。
0: 对，
1: 《我是谁》是一首听起来有点从自我怀疑到自我觉察，
0: 对，
1: 就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嘛。
0: 是是是，
1: 这首歌我在看，你说其实是来自于一个你被点醒的时刻，
0: 对，
1: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
0: 也是我老板，我老板出现率很高、
1: 真的耶，真的耶。
0: 对，我就说真的是我的贵人、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要经营我嘛、然后他们可能一开始就会觉得我好像很难找到一个方向经营，
1: 对，
0: 然后因为我当时在做一些决策，比如说要 po 只是 po 文前、我可能就会东想西想，就跟他说 我怕 po 这个谁会生气，我怕 po 那个谁会不开心、然后反正就是这样三番两次下来，他我老板就忍不住跟我讲说、我觉得你好像不知道自己是谁。
1: 嗯哼，
0: 对，然后其实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很严重的一句话，
1: 对，
0: 所以就是那一天的，其实他那天讲的很长，但是重点就是这一句，然后那天回去就是想了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觉得很挫折，
1: 对，
0: 很难过，就边哭边把这首歌写出来这样子。但其实这首歌跟方向的顺序、我是先写的我是谁才写方向的。
1: 哦，
0: 对对，就其实两首歌本来都是呈现一个很迷惘的状态。
1: 对，
0: 其实我是谁本来没有第三段的歌词。
1: 哦，
0: 但第三段歌词是我是谁但我不再成为谁的这句话嘛。对，本来是没有这一段的。
1: 对，
0: 本来就是只有我可能不是你说的完美或是怎么样，但是我还是一个迷惘的状态。然后唱完我是谁之后，就是我发现我没有变好，我还是持续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所以就是更对自己自责，所以就写了方向。对，可是后来在制作的时候呢，宏宇他编了很温暖的吉他，然后他编出来之后，我就想说啊，我是谁变成这个方向吗？因为他原本是自己在房间独处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变得比较宽广了，但是我突然觉得好像也蛮好的。因为距离那首歌写完大概也有没有两三年了、然后我觉得我的状态的确也不一样了，就当时是真的我不知道我是谁，我还是一个乖小孩的样子，
1: 對，
0: 那个皮囊还在那。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么多年来有好好的去认识自己，对，有练习去选择自己想要的，拒绝自己不想要的。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我好像比较知道自己的样子是什么了。所以就觉得那这首歌变成稍微再亮度高一点点的歌，可是一样很温暖。这样也蛮好的。
1: 就会是在

0: 一开始写的时候，其实你处在那个当下，
1: 对。
0: 可是后来再回去看的时候，你过了那个阶段了，你就觉得，哎，这首歌其实它可以进化，
1: 是，
0: 就补了后面的那一段，整首歌的格局就不一样了，这样。
1: 嗯，其实这个要补一段，好像也是制作人跟我提议，
0: 嗯哼哼，
1: 说你要不要再加一段歌词？
0: 嗯，
1: 哎，是吗？还是是我自己觉得要再加一段？
0: 嗯，
1: 反正 anyway 就是最后尝试下来，我觉得好像需要有一个总结。
0: 对。
1: 放在后面，
0: 嗯
1: 嗯，然后我自己也还蛮喜欢新增的这个段落，
0: 对，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我是谁这首歌啊，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听的方式对吗？你在唱跟那个旋律的节拍上面，其实会稍微有点错开的吗？是没有一定在那个完整的拍点上面吗？就它是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子下去，
1: 对对对，
0: 但你的歌词出现的不一定是哒哒的，是哒哒哒哒哒，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我在听的时候那个感觉，我觉得它蛮自在的
1: 啊，
0: 就是跟着旋律。可是因为你知道，我们一般听歌或是唱歌的时候，会觉得说，哦，我就是唱在那个拍点上面嘛，
1: 嗯嗯，
0: 我们就是这样子唱着。
1: 嗯、
0: 可是当有时候那个拍子，我们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在音乐上面那个用法是什么，但可能有时候我们就是慢一点、嗯、或是快一点，
1: 嗯，
0: 就我没有全部都在那个拍点上，它让我听起来就很自在。嗯很流动、
1: 啊、但是就又没有到太不那个拍子太不准，
0: 对对对对，
1: 而觉得出戏这
0: 样。它其实不是不准、嗯，而是它是一种设计过的。
1: 嗯，
0: 就我有点忘记那个说法，但的确是有个音乐用法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嗯嗯我不是在这个拍点，然后可能慢了一点。
1: 其实我们没有特别去设计我要唱在哪一个拍点上。
0: 嗯 嗯，
1: 我们比较就是。我觉得情绪到位了、
0: oh,
1: 我可能语气我想要这样子摆，
0: 对，
1: 嗯，然后我就觉得哎、欸，这个感觉对了，那我们就是这样子，
0: 嗯
1: 嗯，所以我觉得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有很认真的调整了我每一段想要传达的语气
0: 哦， oh.
1: 嗯，然后我自己蛮喜欢这个成果的，
0: 对，
1: 嗯，就至少。也应该有把我想要传达的事情放进歌里面。
0: 嗯
1: 嗯，
0: 因为这首歌听了之后，也是让大家会觉得说我们非常舒服，就你刚刚说的温暖的感受、嗯。它也就是从混乱到觉察嘛，慢慢的发现，哎、欸，那我就不再成为谁了。
1: 嗯，
0: 你可以知道自己的状态这样子。
1: 对对对，嗯、
0: 那就也带大家来听这首歌，叫做《我是谁》。

0: 收听的心，一句话都不用说，半暝十二点，别再想空想香，若是目睭瞌瞌，千万不通再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好，时间是9月18号12点02分，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彰化到埔盐系统，那这边在即时路网图上显示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原因是因为在200.4到204.8公里南下路段了，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要请你注意一下。还有国一南下212.4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在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28.5到226公里西罗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61.1到155.9公里后里到泰安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新营服务区是暂停服务的，要麻烦你改其他的服务区来使用。好，再来还有国三南下，这边是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完全不能走哦。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这边啊，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说速度比较慢，所以新竹系统国一北上这边速度很慢，要请你经过的时候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使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可是碎了这么多年，我能改变什么？
4: 你好，我是潘宁，跟着我去感觉风轻轻溜走，就好像获得了自由。转开广播，听听节目，就好像洗涤了听觉。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上恩 in the night。让你渴求的好音乐活在现实当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好，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歌手，欢迎我们的魏品云。
1: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品云 David Wei。
0: 好，接下来这张专辑，我们就继续往后来跟大家聊后面的三首歌。
1: OK，
0: 好，后面的三首歌了。其实这张专辑啊，我们刚刚聊到现在，其实大家应该有感受到哦，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哦，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去感受。然后最后三首歌再来，这首叫做《都是过程》。
1: 嗯，
0: 都是过程这四个字听起来，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它很像是一种，我觉得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我在这个过程的当下，在告诉自己这只是过程。你在说服自己，另外一种其实是我真的已经过了，然后真的是告诉自己，对啊，这当初都只是过程。
1: 嗯，
0: 你觉得这首歌比较偏向哪一种？
1: 其实这件事情我跟制作人吵了很久。
0: 哦，真的？
1: 对，我们吵了很久。哦，我们的看法是刚好是两端。
0: 哦，真的？
1: 对，我的话呢，其实是还处在当下那种。
0: 嗯哼哼哼，
1: 就是因为前面的歌我也都是我还看不清楚未来会怎么样。
0: 对
1: 对，但是这首歌就是告诉自己说啊，就是我现在感到很痛苦，
0: 哦，
1: 可是我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而且我相信就经历了这一些一定会成为我的养分。然后我们就变好之前这都是过程。这样子。对，然后我制作人的话，他就是比较是已经经过了一切再回过头来看。
0: 对
1: 对，我觉得我们之前有聊过，就是我们这一首歌的编曲来回了好多版本。
0: 嗯，
1: 因为这首歌其实也是整张专辑最后一首录制的歌。
0: 哦，
1: 然后他会把这首歌放到最后一首的歌，最后一首才录制，是因为他觉得就是结束了，所以这都是过程。
0: 嗯，
1: 对，所以他就是用一个很轻松的就是感受在做这首歌。
0: 对，对，
1: 然后我听到就说你太轻松了，我还没有过。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这个观念上面就来回讨论了很久。
0: 嗯，
1: 对，那尚恩呢，你自己听到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哪一派？
0: 我觉得这一首歌 我自己听，我觉得比较像是可能还在中间。
1: 嗯，
0: 因为以歌词来说也确实是后面我觉得他对于自己，因为他在我变好之前这都是过程吧。
1: 嗯，
0: 我觉得他其实对于自己会不会变好还没有那么肯定。
1: 嗯 嗯，
0: 就我觉得他对于未来是模糊的。
1: 对，
0: 我的想象我听到的是这样子了，
1: 是
0: 对我的感受。
1: 对对对，
0: 所以后来调整之后有变这个感觉。
1: 有，我觉得比较有这种感觉。
0: 嗯，
1: 可是又不会是全部都是很迷惘的状态。
0: 对，
1: 嗯，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在信心
0: 喊话
1: 吸引力法则的感觉。
0: 对，我觉得其实人，我们很有意思的是人生的经验有很多嘛。
1: 对，
0: 所以我也许这一次，好，比如说这个可能有点像是不欢而散吗？还是说没有好好说再见？这种状态里面，
1: 嗯，
0: 很像是我这一段情感，好，我们分开了，然后我可能陷入到一个低潮。
1: 嗯，
0: 可是也许我以前也曾经分手过嘛。
1: 对，
0: 那我就会觉得说，哦，我以前分手过，那我也好过，我也进入到下一段感情过，所以我现在虽然很糟，但是这是过程的，这是过程的。我觉得有点像这样子，
1: 嗯，
0: 在说服自己。
1: 对，可以这么解释。
0: 嗯，
1: 对啊。对，我自己是蛮喜欢我副歌写的那段歌词，就是比如说称赠予的伤害才回过头来，就你刚刚提到是可能有分手过，所以有经验了，知道自己会好。然后

0: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可能上次的分手跟这次的分手立场是倒过来的，嗯，然后就会觉得也许我曾经造成别人的伤害，哦，这次宇宙用不一样的方式回到我身上了，要我自己体验一遍。
1: 对，我之前把人家甩了，现在我被甩
0: 之类的，
1: 就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白话来讲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这首歌又可以让大家自己去解释。嗯，其实我觉得用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可能都是可以的。
1: 但是因为这首歌，我刚刚也有讲到，因为最后那一句，我其实觉得它很耐人寻味，就是在我变好之前，这都是过程吧。嗯，就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在我变好之前，你其实是知道自己会变好，可是你后面就是这都是过程吧？就这个吧，到底它是一个问号呢，还是它是一个比如说惊叹号？我觉得它会让我有一种好像我觉得我知道我应该会变好，可是我没那么有把握。我觉得还有这种感觉，
0: 有是这种感觉没错。的确当下在写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感觉。然后其实有时候写歌的时候。有些句子会觉得想要加上标点符号，可是像有些句子就会觉得，我不加，我觉得放就是有点像开放式的结局的感觉，
1: 对，
0: 那至于要加什么标点符号，就让大家自己来填，
1: 对，每个人听到不一样也没关系，
0: 啊，每个人的过程都不一样，
1: 每一段或是每一个人遇到的事情，那个过程跟你所要去面对的问题都不一样了。
0: 对，
1: 就这首歌可以符合各种形状，就像水一样。
0: 哎，欸，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
1: 对，
0: 然后还有它副歌，其实从主歌进到副歌的时候有一个转调。
1: 对，
0: 那个是另外一个制作人那个均线的 idea。对，因为均线算是我前公司管我的人之一，
1: 管主管
0: 之类，但他我们当时我还在公司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写很多歌，或者是我写歌，我会给他听，对，然后就给一个 idea， 就是转调，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转调这个 idea 其实还蛮酷的，然后但是大家听到的感受很不一样，
1: 对，
0: 有些人觉得说为什么要转，不用转，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很喜欢这个转调的感觉，就是有一种亮起来，好像就真的人生有一点转折的感受，
1: 对耶，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也很有趣，大家的解释也都不一样，
1: 对，就是。你刚刚讲到人生转折的确有可能是这样，但每个人听就觉得，欸，好像有人觉得不需要，可是就算他觉得不需要，这个转折还是给了他一个感受，
0: 没错，
1: 就是他怎么样去解读跟认识这个感受，
0: 是
1: 就蛮有意思的，所以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去了解到自己目前经历的哪一些状态，可能你正在这个当下，那就是你可以告诉自己都是过程，
0: 没错，
1: 那也许你已经过了，那它就真的是过程了。
0: 对，
1: 但其实说到底，你人生的这个时间轴来说，你每一段一定都会是过程的啦。
0: 是这样，没错，
1: 对吧？如果你这么理性去分析的话，但就不太可能。有时候你在那个当下，一定是感性为主。
0: 是，
1: 对啊，会是这样。那然后接下来都是过程之后的下一首歌，哇，这首歌我听了之后，有一种从内心油然而生的感动。
0: 真的，
1: 我觉得这首歌很舒服，好温暖。它叫《没关系》。没关系，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它有一种力量，然后尤其他在你在唱的时候说没关系，我们一起，没关系，告诉自己没关系，很快就天明，我觉得这些话有时候像我现在当了爸爸嘛，很多时候我们会跟孩子这样讲，就他因为他们在学习，在练习，在尝试，我不说，没关系，我们就一起来，或是就是真的是这些内容，
0: 对，
1: 可是跟孩子讲是一回事，然后我自己听到的时候就很像是这首歌在对我讲，
0: 是
1: 哇，莫名被疗愈耶，就会觉得哎，欸，真的耶，我们比如说大人好了，其实真的很难得会再被说没关
0: 系，对，
1: 很难耶，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当初写这首歌也是想要写来对自己讲，或者是写来给我在意的人让他们听到，
1: 对，
0: 然后在写完之后就会觉得，哦，就是那些对孩子们说的话其实我们也完全是可以对自己讲的，只是我们一直都忘记，或是觉得我们长大了就不应该被这样子对待，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完全不是，对，
1: 对，
0: 只要生而为人，肯定是你就第一次活到这个岁数嘛，第一次活到这个阶段，所以你肯定都是在每天都有新的尝试，所以这首歌就大家记得，就 没关系这个字我们大人也是可以用的。
1: 对，我觉得人其实就是有很多脆弱的时候，
0: 是
1: 你其实就算是大人了，你可能工作

0: 工作上面你遇到不顺心，你还是会很低落。那个脆弱的状态，如果有人出来说跟你说没关系，我们一起，哇，那个其实你会有一种被疗愈，莫名可能情绪就有了出口。有时候你是闷在心里面出不去，然后你就也不知道怎么办。
1: 对
0: 对啊，这种感受真的很不舒服。但是没关系，这首歌我觉得他听了之后，他因为也是用吉他，就是比较温润的一个声线，然后加上中间有弦乐吧，
1: 对，
0: 那个弦乐进来也是非常温暖的感受。
1: 是是是，
0: 这个设计后面还找了家人合唱，对不对？
1: 对，
0: uh-huh、
1: 对，这个家人合唱是制作人的 idea
0: 哦、oh? ，
1: 对，因为其
0: 实不是你自己邀请的，
1: 不是，我觉得是因为我当初写这首歌的契机就是跟家人有一点点矛盾的时候写的歌， uh-huh?
0: 对
1: 对，然后呢，写完这首歌之后，我觉得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是有比较缓解的。Uh-huh. 但是后来制作人就提说你要不要找他们来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可以耶，因为我们其实之间产生的那个矛盾可能就是会跟我认真在做音乐这件事情有关，
0: 对，
1: 就跟比起以前在职能治疗师跟做音乐这中间的生活很不一样，然后我可能怎么讲，跟在职能治疗师的时期比起来，我是稍微拉开了一点点距离去做我音乐 这件事情、然后在拉开这个距离的时候，我觉得家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舒服的，对，然后刚刚好借由这个契机就觉得哎、欸，好像可以让他们知道我平常在做什么，对，然后那天我妈生日录音的时候，然后就会觉得啊、哦，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全家聚在一起，我妈应该也很开心，就说这是你的生日礼物，对，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义，就那天连我80几岁的外婆，
0: 哇，
1: 她也有来一起录音
0: 啊，
1: 觉得很可爱，
0: 对啊，很棒哎、
1: 很有意义，
0: 就大家聚在一起这件事情，
1: 对，然后又加上这首歌其实本来就是出发点是。就是写给家人的，
0: 对，
1: 所以用这样子去呈现，我觉得很感谢。对。
0: 那这首歌啊，我们回归到你当初在创作这首歌，你刚刚其实说可能是跟家人有一些矛盾在，
1: 对，
0: 所以写下这首歌。
1: 对。
0: 那这首歌其实应该也就是写给自己的嘛？
1: 我觉得是。
0: 对。
1: 就比如说像主歌的第一句，就是所有的选择，都努力承担了。
0: 对。
1: 对，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们要去接受自己的选择随之而来的后果
0: 是
1: 什么？
0: 对
1: 对，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到了几岁都还是充满着挑战性，
0: 没错没错，
1: 对，然后但是就是可能长大就是这么一回事吧，然后后面的话还有写到还能拥抱的吧，只是拥抱这个词在我们家来讲是应该说我妈大概在前几年的时候开启了家里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可能要离开外婆家，然后或者是我们要出门好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会拥抱，然后其实拥抱这件事情来说对我来说是稍微有一点尴尬的，可是自从我妈养成我们大家这个习惯之后，我觉得是很好的。
0: 对，
1: 因为在那个拥抱里面，就是我们什么话不用多说，
0: 对，
1: 可是那些在意都是可以好好的被传达。对，所以就讲的有点情绪上来了对，所以就把这个拥抱这个词就写进歌里面。
0: 对
1: 对，就是还能拥抱的吧，其实也是说还可以被好好，我们还是可以互相理解的，
0: 对
1: 的，这个意思
0: 也是互相会持续在意，即便说可能刚刚讲到、我们有一些想法不一样，
1: 对，
0: 但我们是家人，我们会拥抱，我们会彼此继续的爱着对方，
1: 没错、
0: 对，就是
1: 突然
0: 悲从中来
1: 感性很多，
0: 我可以懂，我觉得对家人来说家人这个词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觉得很容易被触动的点，
1: 是，
0: 就我觉得它是很重要，就会变成是可能也许跟家人的相处或感觉有时候会、稍微保持一点距离，但是其实不代表你不在意，而是你会觉得这样的状况你很舒服，但是你还是很愿意去为他们做一些什么，
1: 对对对，
0: 大概会是这样子，
1: 没错，但这个平衡点中间就还是难免会有一些乱流
0: 对对对，我觉得是一定会的啦，因为是人跟人啊，家人也是人，还是个体，
1: 是，
0: 对，这都是要去面对的，
1: 但反正我觉得不同的距离的关系我们就慢慢练习，只要彼此在意，总是会找到那个最适合彼此的那个平衡点，
0: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像刚刚这首歌就真的听了之后你那个温暖的感觉其实

0: 其实就唱给自己。当然我觉得对于听到歌的人可能也会跟我一样有相同的感受。那我相信可能其实家人听到之后他们的感受也是觉得哇好温暖很舒服。对啊，这种感觉。然后来到专辑的最后一首歌了，最后一首歌还好还好。然后歌里面其实是写说还好还好，能吃能睡就好。这几个字其实啊，我个人觉得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轻描淡写，可是是不是说实在的，其实能吃能睡它很重要，它是个指标，对不对？
1: 它是真的很重要耶。
0: 对啊，
1: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们只能治疗算有一点关系。我之前回到我们系上去表演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说这是就是一种很 OT 的歌，然后里面就有一点在讲就 ADL， 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ADL 就是 Activity of Daily Life， 对，就是我们职能治疗师在做评估的时候会有这个 ADL 的量表。
0: 对，
1: 所以就是你光是可以做好你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其实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你能照顾好自己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0: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觉得，因为像这张专辑其实就是讲到我们都生下来了嘛，对不对？还有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1: 对，
0: 可是我觉得光是活着这件事情，有时候像我之前也跟其他歌手又传递过一些他们的作品的就是观念，就是比如说我们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虽然普普通通，我们没有大名大放，哇，可是其实它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1: 没错，
0: 对啊，
1: 就是想要讲这件事情。所以对 这首歌是在我还没有转职成音乐人的时候就有写，就写好的歌。然后我觉得当时写来也是要提醒自己，就是我虽然可能现在好像没有做什么大事，
0: 对，
1: 生活看起来风平浪静的，对，可是我们光是可以好好的活着，
0: 对，
1: 好好的存在，
0: 对，
1: 就已经是一件很值得被庆祝的事情。
0: 真的，我觉得每个人应该是你降临在这世界上一定有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任务。
1: 对，
0: 但这个任务你说大说小其实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但是你好好的去完成其实它就很重要了。
1: 没错没错。
0: 对啊，那当然在这张专辑里面，刚刚其实这首歌还好还好，我觉得听起来是小人物日记。
1: 啊，
0: 不一定是个，对，我不一定是个伟人嘛，
1: 对，
0: 我不一定就是哎呀我要为了这世界啊干嘛干嘛，但其实小人物每个人累积起来力量也是很大的。
1: 对，
0: 那像这首歌里面可能加了一些音效的设计，比如说闹钟啊，或是一些比较趣味的音效。
1: 对，像闹钟那个也是制作人他就跟我说，我觉得这首歌应该生活感蛮重的，你要不要去录一下你生活的声音。我说他真的吗？所以里面听到那个讯息声，
0: 对，
1: 刷牙声，车子的声音，真的就是我自己刷牙我自己真的走在路上就在录啊。然后如果再仔细听可能还有听到捷运关门的声音，滴咚滴咚这样子。就真的是采集自我日常生活的。
0: 对
1: 对，然后第二段间奏跟尾奏有一个叭叭叭叭叭的那个卡住笛。
0: 对
1: 对，那个哦真的是我那个时候制作人他是用吉他先编了那段 solo。
0: 对，
1: 然后说你用卡住笛吹出来，他说啊你确定吗？我真的练了很久，那个真的蛮难吹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首歌也想传达的就是我们想要庆祝我们这个既可爱又迷人的混乱日常。所以那段卡祖笛就又好好的展现了很混乱的部分。
0: 对，
1: 我非常喜欢。
0: 对，可是虽然混乱，可是它就是听起来蛮趣味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就是人生一样吗？
1: 对啊，就是一样。就我们就拉开到第三人称来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啊，这个人乱七八糟的，但是很可爱，
0: 很像喜剧。
1: 对
0: 对，就是这种感觉，
1: 是这种感觉。
0: 所以这个如果到时候你在现场演出的话，也会演出吗？
1: 看
0: 都练了，都练了，
1: 看起来好像会发生。其实我在某一年的专场，就是这首歌做完之后，好像是在前年的专场，因为还好录完了。
0: 对。
1: 然后当时我也找我制作人来当我的乐手，然后他就说：“你就直接拿卡祖笛吹吧。”我就吹这一段。结果呢，平常练的时候都还好，因为我那天是要一边弹吉他一边吹卡祖笛，然后他就飞出去
0: 了。啊，飞出去了，好好看哦！
1: 整个喷出去，然后赶快就有人赶快帮我捡回来，再塞到我嘴巴里面，然后又喷出去了。我没办法吹完整段间奏。
0: 哇，好好看哦！哎、欸，这个超精彩的耶！
1: 就是专场要在 今年的专场要再演示一遍怎么喷出卡祖笛这样吗？
0: 可以可以，够大这个彩蛋，哎、欸，好精彩哦！但是我觉得有时候
1: 不保证会发生啊、
0: 对对对，当然我们是，哎、你一定是希望最完整的演出状态嘛。可是对于观众来说，哎、我进来听到最完整演出一定是很舒服的。哎、但是如果不小心我看到。

0: 他自己飞出去也没有不行啊，对不对？很舒服。
1: 我们再看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0: OK， 所以接下来其实是有专场也要带来跟大家见面的，对不对？
1: 对，是在今年的12月12号的晚上，在凝聚力展演空间。会是一个 full band 的演出哦。它算是我大概这好几年来，就是自己独立出来办专场的第一场 full band 的专场。
0: 哦，真的哦。
1: 对，
0: 之前编制可能没有这么满，这样
1: 都是小小小编制，一把吉他或者是就是钢琴，一台 keyboard、keyboard 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再大一点编制是女巫店那一场，就是有一支 bass 跟木箱鼓。小编都是小编制。所以我自己也蛮期待的。
0: 对，然后其实我看12月12号是世界品云日哦。
1: 其实呢，
0: 什么意思？
1: 唉，这个故事就是我其实世界品云日是在12月15号
0: 啊，12月15号
1: 对。然后当时故事是我2018年的时候，吉他社的朋友找我演出，那是我工作以来的第一场演出。
0: 对。
1: 然后隔年2019年又是12月15号，我另外一个吉他社的朋友也找我演出。
0: 对。
1: 我就跟他说，我怎么两年的演出都在同一个日期？
0: 对。
1: 然后朋友就在 talking 的时候就说，我们就决定把12月15号定为世界品云日。
0: 对。
1: 然后我就是真的就觉得哦。好
0: 好好，
1: 那我们就
0: 欣然接受。
1: 所以之后就是到了12月15号的附近，我就觉得可以来办一个专场，这样都已经夸下海口，说是我的日子嘛。
0: 对对对。
1: 但就会选一个大家比较方便来的日期。
0: OK，
1: 所以就在12月15号的前后。
0: 对
1: 对对，
0: 所以其实大家就在这一天，我们可以到现场去。
1: 对，
0: 听听品云在这张专辑所有的演出，
1: 没错。
0: 还有刚刚卡祖迪会不会飞出去，大家蛮期待。希望是不要啦，但如果看到的话也是赚到。
1: 哎、哦欸，没错，
0: 看到赚到，
1: 品云丢脸的代价。
0: 对啊，我觉得现场演出有趣的就是这个嘛。
1: 对，
0: 它就是哎、欸，你可能没有想到会发生的事情。
1: 啊、到时候飞出去，谁接住就送他算了。
0: 哦，可以。哎、欸，那要多准备几个。故意要飞出去啊！送你了，送你了，这样子
1: 好脏哦。
0: OK， 所以就是在12月12号，大家就可以到现场去看。那如果后续，当然今年的演出，还有明年、后年之后的世界品云日嘛，大家在哪里追踪到你，就是之后可以知道你会在哪边演出。
1: 哦，可以追踪我的 IG， 其实搜寻魏品云 David Wei 就可以找到。
0: 对，
1: 然后或者是其实，在 Facebook 我也会放相关的讯息。只要追踪我的粉专就都会告诉大家。
0: 对。
1: 然后哦，这张专辑其实也是会出实体的专辑的。
0: 哦，
1: 但是因为我目前还在印刷当中。对，快来了。
0: Okay。
1: 但是我们这个专辑有很认真的去设计，就是我们的实体的歌词本里面其实是包含了我这多年来的弹唱笔记。
0: 哦。
1: 然后那个弹唱笔记它的和弦可能会和专辑里面的编曲不太一样。可是是我一直以来自己自弹自唱的时候我会弹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木吉他自弹自唱这件事情已经陪我好多年了。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我很想让他用某一种形式继续跟着这张专辑出生。所以我就把它整理进我们的歌词本。我们的那个专辑的设计真的是很辛苦。但我们来回对了好多次，就关于和弦啊跟弹法跟怎么呈现。
0: 对
1: 对，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想要学怎么弹我的歌的话，就可以把实体专辑带回家。大概9月底的时候那附近可能会就做好了。
0: 对对
1: 对， 对，就会那个时候开始贩售，
0: 大概9月底之后就会跟大家见面，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OK， 其实大家也非常期待啦，不管是这个现场今年年底，然后或者是这个实体出来之后，我相信大家这个歌曲都把它练起来。那在串流平台上面，大家也听得到你的作品吗？
1: 是是是，这样。各大串流平台应该也是搜我的名字魏品云就可以找到。就是 Spotify、KKBox、Apple Music。YouTube 也有。
0: 对，
1: 这次还好还好，跟贪恋在 YouTube 上面也有完整版的 MV
0: 哦。
1: 对
0: 对，大家去看，而且
1: 没错
0: ，MV 有到你的家乡。
1: 对，还好还好，回到北投拍。
0: 对
1: 对，我真的觉得希望北投可以找我，就是做观光相关的
0: 观光代言。
1: 没错，
0: 而且接下来即将呢，可能进入到这个秋天、冬天之后，北投在泡汤嘛。
1: 对，真的哦，我跟你说，那个时候。那个 MV 啊，我们是在38度底下，从早上9点录到晚上7点，我们全体中暑。
0: 哇，好辛苦哦。
1: 对，所以就是你们如果 MV 看到我脸红红的，真的是热出来的。
0: 哦，不是天然腮红，是热出来的。
1: 热。
0: OK OK， 好，所以大家就是 MV 就把它看起来，然后音乐也听起来。那我们也期待说9月底的实体专辑的推出，以及我们在12月份现场的演出。
1: 耶、yeah ！
0: 对，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品云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景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起过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片。

12:36，你们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来国道一号北上345到342公里，高科前中线车道有个大木棍掉落，这个要注意喽。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新竹系统过后时速比较慢了，有经过的话注意这边有施工。国三在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

刚听到的是来自吴建豪的歌，叫做 Never Let You Go。 12点43分，国道三号南下，这边是把东西弄到细致系统，主线是封闭的，改道行驶。接下来这是 Ed Sheeran 的歌，跟 Justin Bieber 合作的 I Don't

你刚刚听到的歌来自 Old Town 欧城男孩，叫做 All or Nothing， 12:52。排除的讯息，国道一号北上，在高科前中线车道的大木棍已经顺利排除喽。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 Marianne Raven 黑翼天使玛丽安的歌，叫 Here I Am。

Here I am， 来自 Marian Raven。国道三号在南下呢，这边是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再慢慢改道行驶喽。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了。最后要听到的是棉花糖的歌《二十二》，等一下秋哥的时间，让他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明天上恩，请假喽。好，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啦。我们相约下周一晚上10点钟，共同再见。晚安，拜拜。

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1:01，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呢，这边是在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不能走，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侧车道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225.3到222.8公里中兴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200.4到204.8公里彰化道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12.4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28.5到226公里西罗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61.1到155.9公里后里到泰安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色？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尽管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8号星期五了，凌晨的1:08，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这个来到了星期五真是开心啊。那接下来3个小时凌晨1点钟到4点钟的工作啊，可能会比较费心，对不对啊，比较劳力，希望朋友们还是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啊。这个夜间工作啊，虽然说呢我通常啊在凌晨一点来上节目之前呢，在家里会这小睡片刻，但是要这个骑上摩托车，哎，这个转开这钥匙孔呢，点燃这个机车的那一刻，还是觉得啊这个脚上犹如啊绑了千斤顶一样哈，难以跨开那一步。好啦啊，这个希望接下来的3个小时你都也可以顺畅平安。那么一样有路况报警广咯，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即使啊好想休息，犹如千斤重的这个双脚啊啊没有办法往前迈进一步，但是还是要持续往前走咯。他是李杰明，我还要走多远。

来这里杰明这首还要走多远啊，这个奕勋才刚开始上班而已，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持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了哈。啊，那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有路况这个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讯息，但是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国道三号马东系统，这个南向从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哈，这里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进行保养作业，北上的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还有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清洗作业是内侧车道在进行。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高尔轩。

法。来自高尔宣和陈星月这首 Withou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12.4到216，园林到北斗这里是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北上的228.5到226，西螺路段呢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安装工程在进行啊，继续往北到了161.1到155.9，这里是后里到泰安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在进行了哈。省道也有工程，在台74线东向的17到32公里，崇德到大理二，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哈。台76线的西行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墙面的清洁施工啊，请朋友们经过要多加小心了。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一首英式摇滚 Coldplay 这首 Jupiter。

稍早 Coldplay 的歌曲 Jupiter 之后 OneRepublic 的 Invincible， 时间是凌晨的1:23、啊、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一些夜间施工，像在台七线北横公路双向的24到24.2罗浮路段进行道路的更新铺设施工啊，会双向轮替的这个放行通行哈，所以朋友们留意，哎，经过的时候现在是南向单线双向通行呢，还是北向啊双单线双向通行？哎，这个要留意现场的一个管制状况哦。台65线在北上的3.2到1.2，这里是新庄一。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那么在市区部分，看到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从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啊，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哦，预计会到6点钟啊。成功桥南港端这里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啊，进行相关的一个彩绘工程，哎，所以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啊。接着是麦穗一桥往内湖的方向，下层的工区内侧车道也有高压的清洗作业，预计会直到清晨的6点钟喽。好了，看来持续是老话提醒，夜间的施工是重点喽，都要麻烦朋友们，哎，不论是有报道的、没报道的啊，都要主动留意了。它是 Red Velvet。

0: 小心啊！
1: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2: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3: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4: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5: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宇凡。当你感到孤独寂寞，想要不再是一个人，就让金广陪伴你做你的归属。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影音动态，让我们和金广一起分享快乐吧。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以勋。在刚刚呢，有最新的路况是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高科的出口哦，朋友们留意一下，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绝对这个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已经过了尤其在这出口呢，可能会有弯道，对不对啊？所以骑太快、开太快的话，真的很容易发生事故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了，整体道路状况都还是非常的顺畅了哈。天气状况呢？这个今天夜晚感觉蛮舒服的，好像不会太冷啊。这个全台各地都是25到27度啊，南部地区27、28度啊。台南、高雄很热是吧？但是呢，这个因为还是有风力偏强的关系啊，所以中央气象署目前发布路上强风特报啊。这个路上强风特报呢，针对西半部有苗栗、台中部分的沿海，还有在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县，都容易出现6级到8级的阵风。但事实上呢，我觉得我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哦，风还蛮大的呢，尤其在要过桥或者是你走高架的道路就必须要握稳方向盘了哈。汽车朋友应该影响不大，但机车呢是要破风的，对不对，所以影响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汽车朋友在路上看到有机车朋友呢，也希望你主动和他保持安全。

全行车距离了，好不好？哎，除了有路上强风特报，哎，居然还有高温资讯啊！说这几天白天呢，其实在南部地区哈，都飙出了35、36度的高温，所以呢，在白天的时候，中央气象署也有这个机动性发布这个高温资讯。但今天星期五呢，是确定了，就是说在台南啊，还有部分南投县市哈是有可能出现36度的高温。哎，所以朋友们，哎，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哎，这个以免身体不适了哈。虽然说呢，哎，这个今年罕见啊，在这个九月初，哎，就很有感的降温了，哦，但事实上呢，并不代表就是说没有秋老虎出现，对不对？有这个中医医师呢，就提醒大家，哎，大家好像会把中暑这件事情啊，和这个七八月或极端高温画上等号，35、36度才会中暑吗？其实不一定哦。事实上呢，只要你的环境温度偏高，身体散热机制不良，加上你水分补充不足，或是长时间曝晒，哎，即使已经进入秋天了，仍然有可能会出现啊，因为热身体不适，甚至发展成中暑啊。冬天应该比较难吧，对不对啊？那秋天还会有机会。就说呢，这个秋天的这个中暑的防范哈，和这个夏天就不太一样，和盛夏不太一样。夏天啊，当然就要防范这极端高温了啊，这个造成身体的不舒服。但秋天呢，其实就要注意身体的散热和水分平衡喽，这真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一环。事实上，白天可能还是很热，所以呢，尤其在户外通勤哈，运动过长的时间呢。或者是可能你所处的地方哦，通风环境并不良好，对不对？所以呢，身体会持续的累积热气，然后如果又没有适当的补充水分，哎，那可能就会有中暑的一个症状出来了。哪些症状呢？有头痛或头重重的、胀胀的有些人可能会全身无力、精神不济、注意力下降、站起来会觉得有点晕这些症状呢，当然不是全部都被直接认定为中暑了哈。但是呢的确，你觉得口渴难耐的时候，这时候就必须要提高警觉，你可能要做相对应的一个生活节奏调整了哈。怎么调整呢？你要赶快到这个通风比较良好、比较舒适的地方，然后呢这时候就要开始补充一点水分了。哎，这个医师提醒啊，喝水绝对不是等到口渴才喝，对不对你必须要依照当下的活动量、流汗程度是适时补充的。所以呢像我自己啊，平常是有保持运动的习惯，我在要运动的时候随手就带着一瓶水有时候呢我还规定在运动结束之前这一瓶水要喝完当然也有可能水分喝太多这个电解质会有流失问题，对不对？但反而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时代呢怕大家的是水喝不够、饮料喝太多那就对身体造成负担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天气还是会慢慢变凉了，毕竟下个礼拜就中秋节了，也有可能中秋节来了只秋老虎啊，对不对？但是晚上就不会像夏天一样那么的闷热、那么的炎热了。有朋友可能想说，哇，太棒了天气终于有一点点凉感了，是不是该进补了呢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说秋季逐渐从炎热转变为干燥人体事实上呢，你会随着季节进行一点调整，所以其在换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有怎么样不适昏昏欲睡，有些人可能是睡不好，有些人可能是皮肤开始痒有些人就可能因此会过敏等等的，对不对其实就是你的身体在因应季节的变化它必须要稍微调整一下状态了哈。但是呢，你一到秋天就开始吃补品你说身体真的开始不舒服，得调试了呢，开始吃补品、喝补汤，或者是说可以吃火锅咯其实身体还处于这个燥热的状态，疲倦、水分不足这个时候并不是越补越好，反而越补越

越不好。好了啊，所以这个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事实上主重点啊，就是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入秋了，下个礼拜就是秋分了，对不对？但不代表高温就立刻消失了哈，说不定哎，到了11月可能还有30度高温，对不对？过去这样子的例子好像很频繁，但就说哈啊，就算是10月、11月也有可能造成热伤害哦啊，一定要注意你的穿着，因为现在哎，这个开始日夜温差比较大，你可能开始穿一些薄长袖了哈，或者是需要一些外套，有的时候呢啊，身体事实上穿得太闷了，你就要知道洋葱式穿搭啊，适时的把外套脱掉啊，然后呢多喝一点水，如果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到阴凉处通风处适度的休息，绝对不是硬撑哦。来自碎星乐队这首《漂浮》。

连续两首摇滚，刚刚是碎星乐队带来的漂浮，之后是反光镜乐队带来会反光的你啊，这是意味着从对方的个性身上反照出了啊，才知道原来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反而因此看到了自己的短缺啊，或者是知道哎呀啊，给自己信心嘛。不过呢，我刚刚看到这反会反光的你哈啊，这个第一个想到有一个画面，就是呢啊，你下次如果出去和朋友出去拍照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啊，有一种拍照方式是可能有人戴着眼镜，甚至太阳眼镜应该会比较好。然后呢，从这个太阳眼镜当中啊，你可以反射出看太阳眼镜的人的这个样子。比方说有这个三个人同时一起看同一个太阳眼镜，你就可以手机啊拍摄这个太阳眼镜，它会有这个黑色的太阳眼镜，有一点像照镜子一样，会有你的影像的倒影，对不对？你拍起来真的蛮酷的啊，只不过会有个缺点，就是呢，戴太阳眼镜那个人就看不到，就照不到啊，总会牺牲一个人，没有办法入镜啊啊，这参考看看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0。好，国一北上靠近高科的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暂时还没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有护栏工程，南下过仁德系统内侧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它是沙宾娜大乐队。

稍早沙宾纳大乐队啊，他们以台语歌呢再结合朋克摇滚啊，唱起来非常的有气势。送你到天涯海角之后是 Sabrina 胡炫舞带来的我无法再陪着你流浪。没关系啊，这个不论流浪天涯海角，尽管都会持续陪伴你了哈。啊，在两点之前送上 Sabrina Carpenter 这首歌曲 House Tour 等等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高科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紧接着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这个今天晚上呢，国道一号南下新营服务区暂停服务哦，麻烦朋友们这个改使用其他的服务区来夜间休息。另外在国道八号呢，台南系统双向东西双向会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其他还有施工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61.1到155.9后里到台安是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那另外在这个国道五号南下的5.5到6.5过石碇内侧车道施工，在北上的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南港石碇隧道清洗进行内侧车道这个清洗，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最后在省道台七线双向的24到24.2公里罗浮路段道路更新工程是单线双向管制轮流的这个管制通行，要麻烦朋友们也要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老公，车子那么多，你不要硬挤啦！
4: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3: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5: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6: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5: 所以再来一次吧。
3: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4: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3: 嗯，
7: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

0: 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翁倩玉这首《海鸥》，听着听着突然发现其实翁倩玉、真的是不少歌曲、是带给人希望的，对不对、比方说还有另外一首也是很经典的《永远相信》。海鸥啊，当然希望藉由、这个海鸥勇敢坚强不畏艰难的精神啊，就告诉我们呢，我们永远不要放弃，对不对啊？虽然说啊，我觉得最近这打开这社群啊，开始出现了一个叫躺平族，对不对？哎呀，前面困难重重怎么办呢？算了，我就原地躺下吧啊！你是属于这样子的人吗？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广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看到在这个省道台64线西行的观音山隧道照明检修作业哈，这里内侧车道在进行。台北市呢，在市民高架往西，从省丙松烟之前到光复南路啊，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么在成功桥南端，南港端哈、成功桥南港端啊、这里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进行相关的彩绘工程哦。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的工区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高压的清洗作业。那么高雄市的旗津区过港隧道哈、这个封闭旗津往前正方向的快车道啊、这里有设备改善。哎，那往旗津的方向可以行走哈、前镇往旗津的方向这个快车道呢是单孔双向行驶，毕竟它也是隧道，所以麻烦朋友们拜托啊、减慢车速，然后在隧道里面呢不要任意变换车道才安全，对吧？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翁倩玉，我想了一下，有没有什么在那个时代，同样辈分啊，同样千古留名的这个经典歌手，一定很多。但是这时候，我想要再听一首欧阳菲菲。

来自欧阳菲菲 Crying Game 啊，有时候呢，这个歌曲啊，很妙的是啊，用快歌，然后唱出这个悲伤的感觉，然后呢，这个励志，或者是应该是比较激励的歌曲，去唱的非常的轻松，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2:18。朋友们，这个夜间开车哈，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然后呢，行经路口一定要确实减慢车速啊，这个需要礼让行人，确认左右方来车再通过。但我有个问题啊，哈，这个就是说呢，走到路口的时候哈，绿灯当然是放心通过，红灯要停，闯红灯危险，对不对啊？也会开罚，黄灯怎么办呢？啊，这个有网友哈似乎就曾经在这个社群平台发问说，黄灯要加速还是要刹车嘞？事实上呢，根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的规则第206条哈。黄灯是警告灯号，主要提醒你要红灯了，那么路权即将改变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有这个警察局就曾经出来说明了，黄灯亮起的时候，如果你车辆已经超过停止线你要确保在安全的状况下赶快尽速通过路口，对不对才能够让横向怎么样能够开始通过啦。但如果你车辆还没有通过这个停止线，那当然要减速了哈同时要注意后方来车，这个如果他刹不及的话，那你可能要闪避，对不对所以说看到黄灯并不是一律踩油门或者是一律急刹事实上都不对。这个狂踩油门或是突然急刹都很不安全事实上呢，实际判断仍需要考量当下的车速和停止线的距离，还有前后方的车流状况，说刹不住了得赶快过去，那你也只能过去了，对不对？或者是说呢，距离这红绿灯事实上还有一段距离你一看到黄灯了，那当然就慢慢减速停下来咯，对不对怕的是其实还有一段距离，然后呢看到黄灯结果怎么样，反而冲更快，想说不行哇，这接下来要等个一分钟的红灯，有些地方可能还一分半钟，天哪要等好久哦，赶快先冲过去，小心哦，其实很多的事故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对不对这个黄灯的持续时间很短，事实上有的时候直觉做反应，但希望朋友们直觉做反应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机警一点，卖大猪大赢了哈，不然的话呢如果都红灯亮起了你才这个

穿越停止线哈，时常会被认定闯红灯。那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闯红灯处1800以上5400以下的罚款，不要跟钱包过不去了哈。也不要因此造成事故。我自己啊，其实有个判断法则，就是说呢，因为通常来讲，路口的行人会先红灯，对不对？这个会有小绿人、小红人的这个灯饰。我看到，这个路口呢，同个方向的，行人号之灯啊，它已经变成红灯了。那大概，这个这个道路专用的这个红绿灯，车流专用的红绿灯，可能等一下就要红灯，就要黄灯了，我就会慢慢的降低车速。准备随时要停下来，因为事实上也差不到两三秒，对不对？这个时间事实上可能就真的要停下来，你可能真的过不去了。所以希望朋友们不要硬冲非常的危险哈。好，道路状况的好消息呢，稍早在国一北上靠近高科的出口路间有抛锚车，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一样都是摇摆风格的歌曲，来自黄小琥《爱逃亡》。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咯。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

0: 饼啊。
1: 哦，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

0: 我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帮到你，快逃！
1: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1: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2: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凌晨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没有新增道路资讯啊，这天气状况看起来也都很不错了哈。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五南下的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进行维护保养作业。那在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清洗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省道台七线双向24到24.2罗浮路段道路更新哈，这里是双向轮流管制，轮流放行，朋友们经过留意一下。台65线北上3.2到1.2，这里是新庄一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娃娃魏如萱，查有此人。

这接下来以三个礼拜啊，都有周末的假日，这个说平均周休三天，要做些什么呢？其实也可以在这里追剧，对不对？啊，我曾经看过有一部台剧《茶经》啊，在讲这个之前呢，这个台湾历史当中茶的这个发展啊，当然是有改编自真实的这个故事。刚刚听到的魏如萱呢、啊，的这首《茶有此人》，事实上呢，就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哎，《茶有此人》其实是我们茶字典的这个茶，可是呢，啊，他巧妙的运用这部这个影集，它的主题叫《茶经茶》嘛，啊，过去的茶的文化，然后呢，同音字，哎，然后呢，衍生出不同的意思。不过呢，啊，这部影集啊，事实上呢，这个主要是客家的文化啊，还有台语也有，所以呢啊，为了符合整体的一个影集调性啊，娃娃魏如萱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时啊，这个第一版的这个发行事实上是中文和客语夹杂，我觉得蛮难的耶，对不对啊？这个中文的发音咬字和你说台语就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和客语也是完全不一样，而且刚开始是中文台语中文和客语交错。但是推出之后呢，哎，反应还不错，所以呢，后来就唱了一个全客语版本啊。我们刚刚听到就是全客语的版本，我要是记得没错，这首歌好像还有台语版的样子啊，呵呵，下次可以找出来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时间是凌晨的2:41，哎呦，最新是事故产生，哎，台二雾线哈啊，这里北上的9.8公里呢，在苏澳泳池旁说产生事故，哎，这个可能好像没有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哈，但是势必会有点影响，拜托啊，麻烦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啊，更需要小心的，当然还有你的体力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要正确确实的使用车灯哦。我觉得呢，

啊，这个刚刚讲到魏如萱的《茶有此人》啊，除了呼应影集的主题在讲茶之外，《茶有此人》在历史当中查得到这个人，其实好像有一种好像在回溯我们自己过去的身份，这身份到底是什么形成的，对不对？爬梳自己的这个文化过去的历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无姓同名》，然后呢，它同时也是影集的主题曲，来自洪佩瑜。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是凌晨2:5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出现最新状况是掉落物。国道3号呢，南下的182公里龙井路段哦，这里说全线车道有塑胶袋掉落。好，感谢经过驾驶朋友的回报。全线车道，所以看起来应该不是只有一个塑胶袋是吧？

可能有各种这个好几个塑胶袋，然后呢，塑胶袋这种东西会怎样，在路上飞来飞去，对不对啊？你也会害怕啊，不小心卷到它，会伤害到你爱车，对不对啊？就麻烦你了。减速慢行，那么如果需要变换车道以便闪避的话呢，你可能就需要在一定的距离之下打方向灯，让后方的车辆也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集啊，听到一些跟名字相关的歌，诶，查有此人，无姓同名，连名带姓，接下来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吴汶芳这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原唱是卢广仲。我除了吴汶芳的翻唱之外，因为这首歌曲同时也有五月天的创作，所以五月天阿信也有唱过。三个人，三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时间是凌晨的2:57。
1: 我早已忘了你。
0: 稍待会儿3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杨世轩这首《姓名》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深夜的路上，你要前往何处？计划的旅途是否有了眉目？我是林采馨，开车路上，让景广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不安眠的夜晚。

时间凌晨3:01，警广的矿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事故部分，在台二务线北上的9.8公里苏澳泳池旁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注意路况，小心的驾驶。国道3号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全线车道呢有许多的塑胶袋散落，也请您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道3号北这个马东西这个。

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里南向的方向，国道三号南向从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其他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212.4 到 216， 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南下 200.4 到 204.8， 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跑步施工，北上的 161.1 到 155.9， 后里到泰安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在国道5号南下的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工程占用外侧车道，南港石碇隧道清洗作业是内侧车道在进行。接着省道的工程，台积线双向的24到 24.2 罗浮路段道路更新施工，双向轮流放行管制通行哦。另外在台65线北上 3.2 到 1.2 新庄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我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惊欠我咯？
1: 啊，不好加衰啦，撞到再说。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怕天打雷劈哦。
1: 不就睡吧，劈了再。我不怕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4: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3: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4: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3: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4: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5: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墅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搭车未过来。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部落风，而且。

0: 搜寻新闻也是一流，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1: 朋友买了一件一辆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当那个大家看的时候，每人各说各的 why， 怎么形容的都不一样。这些东西明明长得都不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廷汉。同样一件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的衣料，有人觉得像稿纸，有人觉得像绿豆糕。说到底，也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互相包容才是最珍贵的雅量。如果遇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也是一样，让我们聆听彼此的想法，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杨世轩，他是草东没有派对的乐手之一啊。这首歌曲叫做《窗》。窗这个东西我们不陌生了，对不对啊？我指的不陌生，说，哎，家里这个谁的家里没有窗户呢？几乎都有。那我要说的不陌生是，好像从我们这小时候啊，在这国文课当中，很常用窗这个意象，窗这个意象感觉好像是有一种通往什么知识的出入口啦啊，自己愿意接纳世界的一个象征呐、让外界和你连接的一个媒介。等等的、对不对、所以打开心里的那一扇窗、这个夜间摇开车窗，让里外的空气流通一下、才不会睡着啦。好啦、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我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还有一道非常重要的窗，就是我们的眼睛，灵魂之窗，对不对啊？要保护好眼睛啊，夜间开车才能够这个注意到道路状况咯。刚刚是窗，现在是床。哎呀差个读音差很多啊。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曲《床》。

草东没有配对这首歌曲《床》，那么当时呢，这个我记得好像是2016年吧，是不是？那就刚好十年前了。他们夺下这个金曲奖最佳，夺下这个金曲奖的时候哈，哇，因为他们的这个态度说很符合哈，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怎么样？烂世代啊，2013年啊，他们在这2013年的时候，这个一举获得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乐团奖了哈啊，然后呢啊，说就非常非常符合这个当下这个大家哈对于这个烂世代的一个想象。哎，这烂世代想象什么？哎呀啊，这个难关过不去，那就就地躺下吧。躺下吧，需要一张床啊啊呵呵！既然要躺下了，就睡舒服一点，对不对？所以呢，我想这首歌曲该不会就是这样子的意境吧？来自草东没有配对的《床》，时间是凌晨的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的182公里龙井路段呢，说全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哇，这个塑胶带飞呀飞呀飞呀，不知道是不是还会影响到行车哈？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另外啊，来到国道一号呢，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天晚上暂停服务，哈哈，这个要麻烦你改用其他的服务区来行驶，来使用休息了哈。其实是因为道路施工，说北上呢，北上没有影响，可以放心使用。

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告五人这首歌曲，你要不要吃哈密瓜？哎，瓜类还是现在的盛产季节吗？不知道，有得吃就吃吧。

来自草莓救星，这首叫 Bad Dream， 3:28。好消息，稍早台二雾线北上9.8公里，这里在苏澳泳池旁的事故排除了。不过不确定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这里车道上面塑胶带有没有已经被清除完毕了哈，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还是要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他们是 The Cranberries 小红莓合唱团，这首 Dreams。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地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这声计较哈灵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4: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别念哭，别念哭。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5: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3:35啊，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到28度，哎，日夜温差是比较大，清晨稍凉啊，在白天呢，哎，不像前几天那么的舒服了哈。我说北部地区、中南部好像每天都还是33到34度左右，对不对？但是呢，哈、啊，就连这个北部地区啊。因为今天的这个风向呢，是转为这个比较偏东风，所以在白天的高温都还是可以有大30到32度哦。接下来几天天气基本上今天和明天受到偏东北风影响，水汽比较少了水汽反而是比较不多这个只有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下一个礼拜天开始，9月20号环境是比较多一点水汽，那下一个礼拜一一直到中秋节之前呢，水汽不但再度减少，各地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甚至呢有机会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哎呀，是一个晴朗能够看得到月亮的天气，就反而比较不是像这个前几天有东北季风的影响咯，所以还是会有秋老虎的天气形态，随时注意穿搭，多多补充水分。来自许茹芸，幸福一秒吧。

来自许茹芸《幸福一秒》吧，时间是凌晨的3:41。国道一号产生新的事故呢，在南下的高科过后，中线车道说是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哦。哇，那不知道会不会其他车道也有受到影响呢？啊，麻烦朋友们，哎，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速慢行哦。啊，在这个高速公路，你说减慢车速没有办法多慢，对不对？不能当乌龟，车市上也有速限的底线，对不对？啊，有最高速限，有最低速限，但是呢，啊，在这么高速的状况下啊，要安全开车，拜托绝对不要分心，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收起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3:5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过高科，这里说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哈，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212.4到216，这里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路面标记施工，北上228.5到226，西螺路段是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安装工程。

夜间工作的朋友是不是比一般人一般这个日间工作的朋友还要早迎接阳光呢？啊，因为毕竟也许你下班的时候已经天亮了啊，然后呢这个天亮才能休息才能睡觉，是不是啊？刚刚听到来自阿福的歌曲《飞向阳光》。好啦希望你迎向每一天的阳光都是充满希望。等一下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最后再送给你一首阳光的歌曲，它是柚子。哇，光柚子这个东西就好应景哦，对不对？然后呢这首歌叫向阳处。那么今天星期五啦，诶，周末我会代班啊，什么时候代班呢？这个仔细收听警广就会惊喜听到我的出现了啊。那么一样祝福你啊，有个平安健康愉快的周末。我们周末啊，一勋代班的时候见，或者是下一个礼拜在我的时段一样，礼拜一凌晨1点准时空中见喽，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雨薇，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意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全线车道有塑胶带散落。以上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你可以直接走国道一号应该比较方便。那在这个国道一号呢，要麻烦你留意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天暂停服务哦，要改由其他的服务区休息。南下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护栏施工，南下仁德系统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国道八号呢，台南系统双向和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那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工，北上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最后省道台七线双向24到24.2罗浮路段道路更新，采双向轮流放行。

除此之外，台65线北上的 3.2 到 1.2 新庄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作业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的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零星短暂雨，整体来说水汽比较少一些了。但今天白天的时候有高温提醒，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屏东车城 29.9 度，屏东跟高雄都有到29度。那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20.5 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是21到

哦，这是来自莫迪兰乐队 Maybe I Just Want to Know， 感觉这首歌有那种公路音乐的感觉哈。要出发去哪里啊？4:11，国一在南下343公里过高科中线哦，小客车自撞整个打横的情况，一定要小心，拜托拜托哈。

0: 这是旅行团乐队在爱的世界。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2: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3: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1: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6了。来，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过高科中线小客车自撞情况已经排除了，而现在在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啊，全线都有塑胶袋散落。嘿，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哈，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是有路况也当补充，加麻烦卡电话，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黄梅歌曲，这声有够塞奶啦，有闲来坐。不过我是感觉卖热人气啊，迄兴体的水鸡哈，你有没有被那个青蛙吵到睡不着？哦，以前为了找那个，就是要那个像桃花源一样生态非常好的所在，特别去一个民宿哈，哦，环境有够水的啦哈，但是后来后悔啦哈。因为半夜那个青蛙哦，简直是一不是合唱重唱一起交响曲，你知不？然后又不是 CD， 关也关不掉，也没办法调小声，差个鬼没劲啊，没法都困。啊，后来发现哈，真的哈，有时候想象的跟实际遇到的真的是差真多。来，今麦是刚四点二十分了。哎呀，你讲三更没半。你歌的节奏不敢上班，我就是怕你目睭会冷气呢哈。来，陈思安的歌声，水水姑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现在时间4:25啦，尽管我是雅玲。国时最新通报，西行在 5.6 公里仁武前的路间有狗狗，而且是黑色的狗狗在这边走动哈。哎呀，这么暗蒙蒙，注意些哦。这在国时西行 5.6 公里仁武前路间有狗狗在走动。然后现在在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大客车这边有工程哈。国三是封闭了马东系统南向，一直到汐止系统的主线车道，要注意避开哈。

来4:3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石西行5.6公里仁武前的路间，有狗狗在走动哈，所以。而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全线都有塑胶袋散落。再来是国道的施工点，国一目前南下新营服务区还是暂停服务哦。然后国一北上三义到铜锣内二侧有工程，再来是后里到泰安也在内二侧施工，以及北上西罗内侧要注意哈。南下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还有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都有施工。国三北上中心路段外二侧也有作业哈。还有国三现在封闭了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哦，要注意避开嘿。哦，国五其他施工的点真侪位哦。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内侧，然后北上雪隧

的外线。再来是南下过石碇后，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南下还有乌涂隧道大客车。

哦，来自 NP 魔幻力量唱的歌曲《维纳斯》。好 ，OK， 维纳斯，也是金星的名字哈。OK， 代表一种美感啊、不过我是觉得这个节奏真的很有感。我给你打一下瞌睡虫。你目睭陪着对袂当灵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AO 4:42啦，尽管我是雅玲。这门诶国石西行5.6公里人五前路间，还有看到狗狗离家加大吗？20分钟前通报说有狗狗出没中哈。国三目前马东系统南向一直到汐止系统这主线都是封闭的哈，要注意耶。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外电报道。马来西亚本身是非常高度依赖汽车移动的国家，他们有各式收费跟感应设备，就是驾驶每一天要接触好几个点。那在马来西亚你会看到一种非常特别的风景，

就车辆呢靠近停车场出口的时候，哈，驾驶会车窗那个把它这个降下来之后，会伸出一只长长的看起来像苍蝇拍的东西，哈，然后呢，重点它不是普通的苍蝇拍，那个拍上面呢固定一张感应卡，它就朝着那个感应器轻轻的碰一下，哔哔一声，栅栏升起，哈，车子就顺利离开了，哈。哎呀，你不要以为是驾驶临时车上找了什么苍蝇拍，不是哦，而在马来西亚很多驾驶车上必备神器，哦，因为他们每一天呢要去接触到的这个停车场感应器真的挺多的，然后大家的距离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有的呢就是这个苍蝇拍，它不是一般的苍蝇拍，那个苍蝇拍是可以固定，它这个拍是可以固定那一张感应卡，重点就是取代它的手，让感觉让它的手可以延伸出去，这样让它很快速，也不用下车，哈。然后也有的用的是那种伸缩的塑胶杆，也有的人专门买是夹可以把那个卡夹住的这样一个长柄夹。所以这是在马来西亚，因为看到蛮特别的一种风景哦。

哦，这是四叶草还有好几位歌手一起合唱的歌曲，叫《想太多》哦。这种多雨的环境，虽然在马来西亚对他们来讲是很熟悉的、哦、你知道马来西亚的台语其实我们听得懂，但是你就觉得那个腔调不太一样、哦、来让阿牛展示一下。

0: 阿牛的台语歌是什么？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4点52分，国三目前持续封闭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的主线哈，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啊！还有国五呢，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内线都有作业进行中，小心哦。路况呢，写淡波丘，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威利安还是会特别三个美梦的时候，很多事情他的要尴尬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博尔目前西行，因为大竹到大园路段在施工，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所以此时呢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而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全线都有塑胶袋散落。国十西行仁武前路间留意狗狗的动态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哈。国一的话，北上在后里到泰安内二侧，还有西罗路段的内侧；南下呢是园林到北斗外一侧，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都要注意哦。国三北上中心系统外二线也有工程。而国三呢，目前封闭了马东系统南向汐止到汐止系统的主线哈。国五呢，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还要注意雪隧的外线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再过几秒5:05哦，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到台北山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也是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整体的水汽不多，但是呢温度目前这个清晨时刻南北真的温差比较大一些，在屏东高雄现在都有到29，然后车程是 29.9 哈。而平地最低温 20.3 在新竹关西，另外花莲的凤林、台东东河、苗栗头屋哈，现在这几个乡镇呢温度也只有21度左右，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是22到25度左右哈。

哦，《龙千羽》这首歌叫《爱情一百分》，但是这个音乐的旋律很有那个拉丁歌曲的味道哦。5:10哦，目前在国二啊西行，因为大竹到大园路段在施工，这一个路段只有内线可以通行，所以呢先前就已经出现车多回堵了哈。考虑一下是否要从这边来出入，要不要调整动线。那当然如果说一定要独家经过，然后您现在已经在这个车多回堵的地方，拜托要多一点耐心，虽然我较慢，不过我们平安同轨比较重要。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在182公里龙井全线有塑胶袋散落，这个已经解除了，感谢。哎，接下来也是台语歌，但是非常浓厚 Okinawa 的旋律啊，王瑞霞爱的一了。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哟，5:16了。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327.4公里过仁德外侧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了哈，所以拜托拜托。那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这边还在施工，所以先前这里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拜托起来。而国三现在持续封闭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的主线车道哈，要注意避开嘿。好，有心得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彰化东螺溪这里。哇，台湾栾树现在盛开了，他们的恋恋栾树节又开始了，在9月18号他们就要迎来10周年的庆祝活动了。哦，做3台易经大电视哦，有准备了抽奖活动呢，哈、哦，哎呦，看红镜可以当抽奖。然后他们有东螺溪到八堡镇的水圳走读。哦，八堡镇这是彰化这边哦，加重要哎哦。好，总是最近这几天，即便在北部哈，哎呦，不小心抬头就看到栾树已经绽放了，真的觉得有秋天的感觉呢哈。好，栾树会颜色从黄转红，然后现在还有田根紫草哦，有一些芒草哦。

哦，真的很有秋天的这样一个氛围，来自锦绣二重唱的版本《秋诗翩翩》。现在时间嘟嘟好5:23啦、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你把酒杯不能拎起来，拜托拜托。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哦？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327.4公里过仁德。外侧要小心，这边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哈。而国二因为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在施工，所以先前这里已经有出现车多回堵的情况，拜托也要多一点耐心哈。我们把速度掌握好，留意安全。虽然我看板，但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这也是这个不同时代合唱 Sabrina Carpenter 跟陶丽巴顿一起合唱的 Please Please Please。哇，一个是新生代歌手，一位是真的是传奇般的大前辈哈。
1: 谢谢。
0: 接下来哦，在当时在演唱会上哦，这也是非常经典的这样一个组合。来，阿妹把苏芮给请出来了，合唱的歌曲跟着感觉走。

0: 台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有小客车自撞哦，占用在国一南下327.4公里，过仁德外侧要小心哈。而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这边还在施工哦，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先前早就有车多回堵的现象，考虑一下是否要调整动线哈。再来，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目前南下新营服务区是暂停服务的哦，要注意避开哈。还有南下仁德系统的内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再来，国一北上后里到泰安的内二侧西罗路段内侧都有作业哦。那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园系统外三线，云林到北斗外侧都有工程哈。国三是北上中心路段外二侧要小心，还有南下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施工，那还要注意避开国三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现在持续封闭哈。国五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北上还要注意雪隧的外线哦。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00-7:00，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哇，有种民俗的美感。来，秀兰玛雅安徽弯弯五点三十七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319公里永康啊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哈。另外，国一自撞事故要特别小心，在南下327.4公里过仁德外侧要特别注意哈。以及国二目前西行大竹到大园这个路段，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先前早就车多回堵了，所以考虑一下是否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路段哈。好，也是真有古早味，都正是红花满满，充满思念，所以这块歌放小歌啦，门窗顶的五门来听焦林的歌声。

实在是像电视一块光头头到尾刚刚讲两句诶，吼，起厝无用一当，娶细伊都无用一世人。啊，有的听友说，我连大某都无啊，吼，要倒娶细伊吼。那也有的人无细伊啊，你也爱车啊，对吧？吼，那个很多男性把这个车子吼动辄心头最爱哇。就是常常讲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一个朋友非常惨烈的故事哈。伊讲因翁那个看新车，哇，回到家，然后这年头大家什么都要拍照，然后 po 上网对吧哈？伊讲来翁会来，紧来帮我加翕几条哈。哦，还特别穿了 V 的腰胶哦，他先生就毛起来拍哈。哦，新车这样一直拍一直拍，结果摕来看，内底无一张有影无诶。那天不恐怕可能吃不公开好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要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啊

0: 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已经5:4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先前这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仁德外侧有自撞情形，现在解除了。然后呢，在国一刚通报不久，是北上319公里永康的内线保险杆刚掉在这里。然后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这边还在施工哦。先前早就有车多回堵，因为来到这边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哈。受到一顶变就满哈。那如果您已经在车阵里，或者是说这边已经哦有所改善哈，不过我怕是这个时间哦越来越接近就是上班时间的话，把曼拉恰克里姆哥卡贼哈，考虑一下是否要调整动线哈，克鲁吉雷哦。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有一位30多岁的女性，哦，她平常饮食非常自律，早餐喝无糖豆浆，午餐吃健康餐，下午绝对不吃甜点。但是她发现，她忙了一天下来之后又累，然后回家的路上她忍不住就买了咸酥鸡，有时候回家以后再吃了很多洋芋片或吃甜点，哇，明明一整天都控制得很好，到傍晚哈巴那一起真的控制不了。然后呢，他吃完以后就会觉得，哎呀，糟糕了，自己这样不行，所以隔天干脆就不吃早餐，说呢要把前一天晚上多吃的这个热量给他消化掉啊。结果到了晚上又面临饥饿跟工作压力，又再一次的大量进食，而且吃的就是讲的这个所谓的高热量，然后我们说有一些呢，像这个甜点啊、炸物啊，很多人会说，哎呀，真的是缺乏意志力，像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也是在饮食方面很自律，但是在某一天的时候，你可能脑海里面就会突然浮现想要吃那一种你平常绝对不可能去吃的，但是对我来讲，如果当他出现那种念头我就去吃，不然他就一直引诱你。然后呢，在今年度有一个期刊上他们分享说有一个实验的结果，这个实验是把129名大学生分成两组，一个呢是诱发组，一个是控制组，然后他们再去了解说，原来这不是意志力的关系，是压力。当你的压力太大的时候，会让你看到这个所谓的含有脂肪或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更加喜欢，还有那个高糖分的，因为这个糖分本来对身体来讲，他会觉得这是一种奖赏。那我们是因为后天就是觉得说，我的健康的考量，所以我不要吃那么多甜食，不要吃那么多的那个炸物，但是就是当你的压力真的大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这时候那个不是意志力，因为你的大脑就散发出一种讯息，来吃吧，来吃吧，所以呢，这个是提醒啦，当你开始出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你就去了解一下，想一下你是不是最近真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有时候从这个压力的疏解，比你在那边一直跟自己的意志力拔河可能还更有效一些。

哦，周汤豪，你是我的菜，用这种方式表达，你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啦，对吧？哦，好，我感觉这个菜像机器人上菜上来的，这也是另外一种表白，送一盘跑鸡，不是跑鸡啦，是炒鸡，一盘炒鸡端上来也是表白哦。

哦，这是徐怀钰唱的歌曲，叫《炒鸡喜欢你》，总谐音梗啦哈，灰熊介意你啦。

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有五位全盲的调香师，他们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嗅觉非常灵敏。最近代表台湾到韩国去参加全球美学现场动态调香比赛。那其他很多国家的选手，人家是明眼人，好 OK。但是呢，我们台湾的这几位的调香师哦，嗅觉非常灵敏，在这一场比赛里面拿到双冠军、一个亚军，还有两座最佳品牌奖，真的是让世界闻见台湾哈，好，真好。

早安，现在是早上6点钟，我是传爱大使陈威权，快和我一起伸伸懒腰，用爱迎接新的一天。收听情广，让你一整天拥有满满的活力。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哦，北上31.3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浪底家，还有北上319公里永康内线有保险杆哦。另外，现在在国三呢，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的施工还没有排除，依然要注意哈。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也还在施工，这里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哦。国六东向靠近东草屯出口，全线都有轮胎皮掉落。而国十西行仁武前路间，留意狗狗的动态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呢、国二原本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的施工，现在已经排除，说现场已经恢复车流顺畅，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哦。哦，今天在天气方面哈。在整体的水气来说呢，台湾各地离岛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也是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南北有落差哈、现在这样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屏东车程 29.9 度哦，基本上屏东高雄现在有到29度，那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20.2 度。而花莲凤林台东东河苗栗头屋这几个乡镇现在大概21度左右。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2到25度哦。到了中午前后今天有高温提醒诶，北部高温有31度中部33度哦。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3度。东部的高温31，离岛则是30度。

哦，这是挺有唱的 Sugar， 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6:09了，来国一下一个最新情况，把酒杯好金哈，因为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国一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道这里，多少代价够囧，四级哈，还有国一北上31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嘟嘟好6:14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不久，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到这里，哈，随即拜托起来。那国一还要注意北上

1.3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掉落哈。倒是先前国一北上永康内线的保险杆，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国六东向靠近东草屯出口，全线都有轮胎皮当里加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内政部最新统计，去年全台湾结婚的人啊，只有104,376对。那如果跟十年前的数据比起来，十年里面呢减少了4万多对哈。那这个减少的幅度呢，29.4%，将近三成了。哇，降了真的蛮多的哈。那不止结婚的这个人数减少，还有初婚的年龄啊。2016男性初婚年龄是32岁，女性30岁，但去年以去年来讲，现在男性增加到33.4，女性的初婚年龄是提升到31.4度哈。好，大家延后大概1.4岁左右哈，而初婚的年龄越来越晚，然后结婚的人数越来越少。哦，其实这不是只有台湾啦，全世界逃开了莫那些了哈，大家不婚不育哦。哎呀，所以你知道。这个劳动部宣布了，从10月1号开始，劳工婚假要比照军公教人员，原本是8天，现在延长为14天、哦、那这个劳工的婚假可以延长为14天、哦、那有的人就问啦，就说：“哎，我这个万一啊，这个新的制度之前我就已经登记结婚了，那边的话啊。”如果因为这个新婚的就是婚假的制度是10月1号开始，所以如果劳工呢8天的婚假还没有请完，然后还是可以在这个可请婚假的请求期间，所以这个婚假日数是适用于新的方法的。总之可以呵呵跟纠结啦，总是想办法在合理的范围里面能够请到14天，当然是最好的了。还有一点就是请婚假，这个14天有婚假，如果遇到例假、休息日、国定假日，安内贝纳省这一些原本不用上班的日子，不算在14天里边哦。所以你哪搞那个懂得这个去运算的话，哈、哦，这个假期就不止14天了哈、哦。好，这也是政府想方设法啦，看有什么法度让大家呢比较愿意去结婚哈。哦

0: 到，人生到，缘分也加加，
1: 新郎足紧做老爸，
0: 缘分也关关，
1: 子孙做状元，凡新娘下过火，以后。

0: 您赶紧生一个胖娃娃。
1: 哎呀，真是真侪时代五忙对不？拄只听许富凯，我的世界只有你。6: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沟通网，温阿玲。好、哦，国八原本呢，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因为施工结束，所以已经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一哈、哦，拜托要特别注意。北上 152.2 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有大货车抛锚了，你把揪了背后金拜托注意彼此安全哦。然后国一北上 31.3 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浪里家要注意这个掉落物哈。

我来自林宥嘉代客求婚。为人还蛮恭维，哎呀，不要紧，别人可以帮你把周边这个都 set 好。那么重点要出来做那个表白，还是要自己啦哈，自己一句话就好啊。我听这一首歌，就想到有个男生，因为人缘好哈，所以常常被邀请去当伴郎。那个不要紧，重点是他算了一下，他接到的从他毕业以后。然后接到的那个喜帖已经呢100多张了哈，一块红包包挂在这里哈，怎么样算都会觉得哎呀，自己应该要有机会去收红包啊，对吧哈？加油加油哈！来6:26，国三南下在接国五匝道内侧散落物哈，已经有通报处理。然后呢，国八原本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已经恢复通行。国一有个情况解除了，北上过五股中线铁条掉落情况已经解除了。

来，我们来讲中秋节快到了哈，大家忙起来哦，不管要烤肉、吃月饼、捡油啊。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动物园里面动物要过中秋节，那应该给他们吃什么？台南这边有动物园说为动物呢特制月饼，然后呢，比如说这个月饼，那他们怎么会吃得下饼呢？那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比如说狐狸呢有蛋黄牛肉鸡肉入馅，好，再用红萝卜芝麻做点缀，有没有无芝麻，有没有很月饼然后呢这个水獭呢是满满的海味，鲜虾搭配鱼，还有说这个巨蜥也可以让它戴个那个柚子帽，总之这些动物们吃的东西，然后呢外形给它包覆一下，这样也挺月饼的，塞金钩子以后。

0: 哦，那以我们来讲，不管你吃什么口味的月饼，给你卖一下变阿伯克林嘛，对吧？哈，但你想要那个高油、高糖、高热量，这时候我们可以那个哈，维系一下人际关系，分享分享是一个很重要概念哈。几人几半感情才袂散，或者来吃个四分之一，点到为止，有吃到就很中秋了。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

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

0: 来6: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要特别注意有抛锚的大货车哈，以及国六东向靠近东草屯出口全线有轮胎皮掉落啊，而国三南下接国五匝道内侧也有散落物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啦哈。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体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9月19号即将举办的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前进总统府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共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赖清德总统特别预录影片，欢迎即将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们。
3: 大家好，9月19号星期六，2026大放凯道就要登场了，这一次要从凯达格兰大道一路玩进总统府。凯道上会有市集、运动、好玩的游戏，总统府里会有防灾教育、说故事活动，并且召开台湾首届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2: 今年特别召开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甄选全台各地的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小朋友们在现场开启小型工作坊，讨论议题，同时忙着画海报，展示讨论成果。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加入会议，和小朋友们交换想法。
4: 我们现在才10岁，我们未来还要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很重视气候变迁，也希望政府可以有时代的反应。
5: 有一些事情其实我在自己的那个生活中也可以做到，像是少用塑胶袋，然后冷气开到26到28度。
6: 你不是最喜欢家里开很冷，盖着棉被睡觉，夏天最舒服？
5: 没有。
6: 26到28度哦，各位有没有看到？请用环保杯，少用塑胶袋哦。这个是日常，可是我们有时候大人都做不到哦。哎，
4: 可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想邀请大人和我们一起做，效果才会更好。
6: 大人要跟小孩子一起做，大人会不会跟你？你会要求你爸爸妈妈一起做吗？会哦，好棒！家里的环境部长就是他，好，谢谢我的分身，好。也告诉大家，其实我自己，我大人们其实每3个月有一次总统组织的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这次9月19就是有一次特别为大家来举办的，各个儿童代表会到总统府，就是我们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那我们会来听各位的意见。我希望2050年的时候，你们其实代表的是下一个世代，可以让那时候的地球跟现在还是不要变化太多。
2: 2026大放凯道也将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装市场。记者会现场微型复制了

市场意向，来自客庄产地的各式新鲜蔬果，等待小客人的光临。客家委员会主委谷秀飞担任一日板娘，对小客人介绍产地与风味特色，并趣味互动。板娘还给大小客人们现场试。

0: 2026大放凯道，总统府内五大活动项目包含上午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南苑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北苑儿童防灾体验教育、下午在大礼堂举办的儿童电影院与电音派对、新闻中心儿童访谈、今天遇见谁。户外的凯道五大主题专区则包含环境永续、儿本交通、全民运动、总统府北广场儿童客庄市场、行动摄影棚等。今年不仅凯道活动规模全面升级，更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与常设展，希望透过儿童视角与儿童发声，向社会大众传达孩子对于生活环境的想法和期盼。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2: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37了，目前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北上 152.2 公里，三义爬坡到这边，马啾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好天气，气温26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1到23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5到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好，很可爱歌曲，美浓国小的小朋友跟林声祥一起合唱的 Giggle 拐 Giggle 拐，就是竹鸡，因为它发出来那个声音，通常他们用这样来形容那个竹鸡的意思。6:42啦。

哦，很可爱的歌曲，豆酥罐的阿姨，歌乡七凤鸣国小的歌声。

0: 前面我们谈度过哦，把酒杯要备好金毛。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46了。来，目前哦，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是在国一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哦，有大货车抛锚，一定爱塞机哈。再来。现在哦，在国一南下93.9到94.1公里，靠近新竹外侧以及路肩有轮胎皮掉落。而台61最新提醒，南下在139.3公里大安一路肩有动物被撞到了。国三是南下接国五匝道内侧有散落物，经过小心啊。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讲一下，很多人睡觉的时候有的习惯会开着灯，说这样比较安全感，有的说半夜起来上厕所比较不会跌倒，但有时候不是你开着灯，是你的窗外那个路灯太亮，整晚照进你的房间。那我们要提醒，当你在睡眠的时候，其实有光线让你的睡眠品质是不理想的。而且现在有新的研究说，夜间在睡眠的时候，你暴露在比较多光线的人，在几年之后，这个心脏肌肉变得比较厚，弹性也比较差。那这种效果就类似你长期是承受压力，导致心脏重塑这样的现象，就是降低心脏的运作的效率。意思就是说，你在夜间休息的时候，你还有光照的影响，那个影响力跟你承受压力是差不多的。好，这是美国杜兰大学，他们有个研究团队最近发表了这样一个成果。他们主要是分析英国生物银行里面呢，总共有10,000多位参与者资料。那他们的测试方式让受试者连续7天在手腕上面要佩戴光线感测器，就是实际记录他白天跟夜晚到底接触了多少光线，而不是直接问他说啊，你晚上睡觉有没有开灯，不是用问的，用机器来感测最标准了。然后呢，在过了3年之后，他们呢再用这个心脏，就是用 MRI 的方式来检查受测试者的心脏结构跟功能，那再比较就是夜间没有，有这个光线干扰的人，就这样对照组，发现呢，就是在晚上接触比较多光线的人，在几年之后，他的心脏左心室壁变得比较厚，那就变成心室内呢可以容纳的血液空间就缩小了，导致心肌的弹性也变得比较差。这是他们这个研究提出来一个结论。但是还有很重要他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你在夜间你要进入睡眠的时候，你身边还有光源的干扰，等同于你有就是你的生理上受到压力的来源是一样的。所以那当然也要注意，有人说又不是我愿意的， 我都有关灯，问题是外面路灯太亮了。对，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外面真的外在的光线透进来，那就想办法用一些帘子什么的，在你睡眠的时候

6点54分了，国一高架最新通报，北上47.7公里五羊国际场系统的路肩抛锚车停下来了。还有国十西行16.8公里燕巢前路肩有自撞事故哦。还有在国十 ，OK。刚刚讲是西行16.8公里燕巢前路肩有自撞车，然后西行15.5公里燕巢前内线铁制品让你加，这两点之间不知道有没有关联。阿姆哥重点是有铁制品掉落，你把就一定要背后金哈。在国十西行15.5公里燕巢前的内线一定要特别注意铁制品哦。来88线东向大寮出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随即。节目尾声来讲一下来自瑞士的外电报道，全世界都面临了这个气候，简直是

让人无法逆料，这个变迁越来越剧烈。好，欧洲也面对着极端高温的一个考验。阿尔卑斯山，你看原本它的雪景就是非常特别的，那他们的传统滑雪圣地现在呢非常严峻，因为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冷了哈。那这个雪如果没那么多的时候，那怎么办？那为了要求生存，所以现在瑞士有一些滑雪场，他们开始在转型。怎么转型？说呢，邀请大家呢到这边呢来进行高空荡秋千啊，不见得可以有很多雪可以滑，但是可以来做高空荡秋千，山林还是很美，视野还是非常的壮阔，可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哎呀，真的很难想象那个欧洲哈，有那种高温炎热的考验啊。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哈哈，今天拜五啊，对吧？哈哈哈哈啊，礼拜五我的笑声特别灿烂。好 ，OK。啊，等下我要来休困啊，哈，啊，你继续打拼嘿。祝大家吼努力努力，充满元气啊！我是阿玲，那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啦。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务必留意北上，在47.7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抛锚车。而国一南下93.9到94.1公里靠近新竹外侧以及路间都有轮胎皮散落。国十西行15.5公里燕巢前内线有铁制品，而西行16.8公里燕巢前的路间有自撞车停下来哦。台61线北上212.4公里大城内侧有掉落物，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哦。还有新北市这里忠孝桥往台北方向桥中段因为好几台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在内外线哦，而且已经有回堵2公里的情况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野狼，你今天怎么没有追我啊？该不会是迷路了吧？
4: 才不是，是我走国一五股交流道，一路顺畅到差点忘了要去哪里。
3: 哦，那是因为北向泰山转接道至五股交流道交织改善和北出高架匝道都完工通车，往五股、新庄、泰山方向顺畅多了。
4: 是啊，早上通勤时间可以省下12到14分钟，傍晚尖峰也能省7到8分钟哦。
3: 往台64线也是哦，五股北出往台64匝道拓宽了，从一个车道变2个车道，一路超顺畅的。
4: 对呀、啊，我好像走进童话里的魔法道路，真好走哎。
3: 那你继续一路顺畅，我去看外婆咯。
4: 好啊。哎，我本来不是要去做小红帽吗？
5: 国一五股交流道持续改善，提升道路服务量能，通勤更省时。目前台65线衔接北向入口匝道桥也在施工中，届时完工开放通车后，五股交流道行车运转会更顺畅，敬请期待。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这两天天气转好，但是呢又没有好到像之前夏天那样热到大家受不了哦。这两天的太阳基本上是非常的清明，而且很适合就是下班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的时候可以去走走的。所以你昨天有没有抓一点时间去公园走走呢？我昨天是因为洗牙哦，约了下午的时间去洗，然后也蛮幸运的，就时间掐得刚刚好，所以完成的时候呢，时间还很早，大概才四点多而已。那个时候的太阳真的非常的舒服，再加上微风徐徐，走在公园里头，虽然望过去是一片绿，但是当你静下心来抬头看看这些绿的时候，发现大家绿的姿态、绿的颜色深浅不太一样，甚至有一些绿叶的边缘开始变得有点咖啡色，要转秋天了。那甚至也看到有一些枫树有枫红出现。大自然的美其实真的蛮特别，然后也挺幽微的，如果你没有仔细看的话可能就这样错过了。所以趁着这两天还是好天气，希望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生活当中的小确幸。那今天的天气呢，基本上有微弱的东北风哦，所以北部的云量偏多，但还是会有阳光的，整体水汽偏少，大概只有北海岸双北山区跟东台湾是有点点零星的降雨，都不大，天气算是很不错。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4到31度，降雨几率10%到20%，中部24到34度，降雨几率0%到20%，南部26到33度，降雨几率0%到20%，东部24到31度，降雨几率20%到5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是高亮到过亮等级的提醒，而空气品质，中部、云嘉南跟高屏地区都亮起了橘灯哦。

拍照的时候，很多人除了说一二三之外，可能后面还会问说西瓜甜不甜，或者是说 say cheese， 希望你把最漂亮的笑容跟牙齿露出来。那你要有能够露出来的牙齿，表示你平常就要照顾它，对不对？想到我昨天去洗牙，我大概真的是每半年跟牙科医师约会一次，就是只有固定的洗牙，平常牙齿没有什么问题哦。那但是洗牙其实也让我挺煎熬的，我真的是好不容易找到现在这一间，它洗牙是完全不会酸不会不舒服，但是洗牙的声音那个机器叽叽乖乖，还是让我每一次躺上去从头到尾都会全身紧绷，然后手是要把我的衣服给揉破的那一种状态。然后昨天就很特别，因为那一家诊所它其实有好多间诊间，然后昨天去的那个诊间我没有去过，一进去除了大片的落地窗有美景，已经先觉得哦好，那个紧张感消退一些些之外，再来就是我发现那一间诊间竟然有娃娃，而且有五六七八只，那个娃娃不是小只的，是你可以抱在身上的那一种，所以我立刻就问了牙科助理说，请问那个娃娃是可以抱的吗？他说对，我就立刻点名，我要金鱼，就是背上有鳍的，拜托那一只给我。昨天整个洗牙的过程，我就是一直不停地捏那只金鱼的鳍，来消除我对于那个洗牙声音的就是不喜欢跟不舒服的感觉。那因为过程当中牙科医生也有发现嘛，然后他就说这个声音真的很可怕，我说对，他就说你也可以戴耳机，然后我就问他，现在就是牙科的技术这么的好，为什么都没有那一种洗牙不会这样叮叮拐拐可以安静洗牙的，结果原来有耶，只是自费。所以牙科医师最后面就跟我讲说，他觉得实在没有必要了，如果你只是因为声音而不是因

会不舒服的话，真的不太需要为了拿掉那个声音花比较多的钱。不过其实一大早选 Cheese 这一首歌不是为了要讲喜呀、啊、这个是附加的吼。我想要说的是，今天是国际起司汉堡日，这个是美国人发起的节日哦。那通常到了这一天呢，欧美国家都会大肆庆祝，这个庆祝当然就是有卖起司汉堡的店家都会推出买一送一之类的。那台湾虽然没有这样子的跟风行为，但我们自己跟嘛，所以早上你吃了没？你还在想要吃什么吗？起司汉堡会是今天很应景的选择。在台北市这边，活动交管持续，那占用的是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三线车道，另外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这个集会管制活动昨天就开始了，会一直持续到9月20号。新北市的三重区是忠孝桥往台北方向有多辆车的事故，现在是占用在桥中段的外侧车道在处理，那受到事故影响回堵2公里。国道五号南下方向头城出口的内侧因为施工封闭，同样是国道五号往南罗东到苏澳的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7:16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没有要关心牙齿，也没有要讲起司它的营养价值，想要来关心的是新生儿。现在大家要么不生，要不然就是生的很少嘛。我身边还是有朋友双胞、三胞，甚至是四胞在生的，但是真的是少数啦。一般来说都是可能一个，然后就好好的照顾他这样子。那也因为新生儿的人数持续下滑，所以每个宝宝的健康都非常重要。那除了早产的问题之外呢，现在儿科医师希望大家更注意的是，有些小朋友出生的时候就比较小一点点，是小一号的状况，这个时候呢要注意宝宝是不是有胎儿小于妊娠年龄的问题。那这一个状态我们英文叫做 SGA。 胎儿小于妊娠年龄 SGA 代表的是小朋友的体重、身长等低于这个妊娠周数的预期。在产检的过程当中，宝宝在几个月应该有多大的一个变化，他的发展的状态都是儿科医师跟妈妈一直都在关切的嘛。所以当今天这个宝宝出来的时候比较小一点点，其实就会要注意他后续的成长状况。那为什么会有 SGA 这样的情形，可能跟怀孕的过程当中遭到了感染，或者是宝宝本身有疾病等等有关。那如果说他出生的时候体质本来就比较弱一点点，身形比较娇小一点点哦，那就要特别留意了。只是说呢，有些家长对 SGA 的意识比较低，有时候会没有留意到这个状况正在发生。但是也不用太担心，因为透过良好的照顾跟医疗方面的协助， SGA 的小朋友还是能够追赶上他应该要有的体重跟成长曲线。只是担心如果爸爸妈妈没有注意到这个状况，那可能真的后面会有比较多的问题慢慢的浮现出来。那国民健康署呢，已经把儿童预防健保从7次增加到9次，这个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关键的时间点强化追踪，让医生能够协助评估跟检查小朋友的状况，提供连续性的追踪跟观察。那比方说小朋友出生之后，妈妈都会有一本儿童健康手册嘛，那里面其实也有参考的卫教资讯哦，可以协助建立跟照顾小朋友的基本知识跟技能。那里面一定要留意的就是生长曲线表了，务必在每一次的健康检查之后呢，记录小朋友的身高体重，画出他的成长曲线，就可以了解小朋友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落后的情形。通常其实在小朋友一出来的时候

后呢，这个出生通报就会包含了小朋友的妊娠周数、体重等等的资讯。那透过资料的串接，也能够衔接幼儿专责医师相关的系统，让小朋友的幼儿专责医师可以看到相关的资料注记，作为后续追踪啦、照顾时候的参考，也能够看看小朋友是不是有稳定的成长，或者是他是否有确实的追上应该有的成长轨迹。那儿童遗传内分泌科的医生就说，台湾 SGA 发生率大概占新生儿总数的10%，有些小朋友在出生之后会逐渐的追赶上，所以如果是这一个类型的，有没有发现都没有关系，因为反正在你还没有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追上该有的生长的进度了。那但是如果没有发现的话，就有可能变成儿童期啦、青春期啦，这个小朋友都持续的身形比较矮小，胰岛素阻抗，或者是脂肪量增加、骨质密度较低等等的问题。那如果说就是没有发现，然后让他这样一直下去的话，有可能当这个小朋友长大成人之后，他其实有心脏代谢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哦。所以真的是要好好留意小朋友成长的状况。

熊猫糖的歌声，明年也要好好长大。不管你几岁，都希望在生日这一天，你可以感谢自己平安的度过了一年，然后期许明年能够继续成长的又大又好。在国一南下93.7公里，这边是新竹 A 交流道前的路肩小客车爆胎停放；国一北上54公里。

过了中立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是五辆小客车的事故。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往台北就在桥中段哦，多辆车的事故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国道三号北上25.5到25.4公里，就在木栅休息站前的内侧路肩看到往生的动物。桃园市的桃园区大新西路往交流道的方向，就在永安路口车多，会建议多利用中正路。台北市车多的地方，养德大道往上山的方向，志成路到养德二段二巷，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以及三重的忠孝桥、中兴桥、重阳桥，还有板桥的华翠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三重地区三和路、重阳路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青春多美丽，来自拉瓦跟汉堡黄。这首歌结束之后，来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变化不大，只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容易有零星降雨，而周日水气会增加，桃园以北地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雨。此外，台风杜鹃预计将在周日的时候大回转，虽然不会登陆日本，但会在周日到下周一影响日本关东地区的天气。为了因应东台湾可能面临的极端复合式地震灾害，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赴花莲和平港与和平电厂视察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记者王玉芬报道。
2: 这次演练模拟花东纵谷发生规模7.3强震，导致陆路交通中断，花莲行程区域孤岛。内政部与经济部携手打通海陆救灾走廊，士兵验证将和平港转化为东台湾关键救援的枢纽。演练重点包含启动 CIQS 快速通关机制，让国际救灾物资以及油料透过海转铁迅速送达灾区，展现陆路不通、海陆接轨的跨部会应变能力。除了物资调度，演练也模拟和平电厂因强震易安外泄以及除潮火灾，厂区自卫编组迅速启动防护，随后无缝接轨花莲县消防局合力压制火势，完整验证关键基础设施的公私协力联防机制。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导后高度肯定演练成果，他强调电厂安全是国家民生的重要依据，今日演练展现了厂区安全人员、消防与义消的三重力量，也提醒所有救灾同仁务必做好装备准备以及安全防护，落实有准备更安全，确保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万无一失。经网记者王玉芬华联报道。
1: 中央银行召开今年第三季里监事联席会议，考量国内通膨压力可控，决议政策利率第十度冻结，而选择性信用管制贷款成数也再度松绑，并将今年 GDP 上修到 11.48%， CPI 则上升到 2.03%。 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尽管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对抗通膨，不过央行总裁杨金龙强调，我国从2022到2024年采取温和渐进式紧缩的货币政策，整体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此外，虽然近几个月 CPI 略有上升，使今年 CPI 预估值增加到 2.03%， 但预测明年油价回落后就会下降到 1.83%， 因此里监事会议决议重贴现率维持在 2%。 至于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最高成数上限从60%放宽到70%，并且删除购地贷款需在切结期间内动工的规定。
4: 我们的集中度是已经从37.61%一直下降到34.44%，资源集中在不动产是有显著的改善。另外呢，我们的政策要 support 无自用住宅者还有都更，这个都有显著的增加。所以呢，我们就做这两个松绑。
3: 另外，对于整体景气的看法，央行评估受惠 AI 等新兴科技应用商机热络，带动出口上扬，民间投资也续成扩张，民间消费持续成长，上修全年 GDP 为11.48%，明年也有望维持5.82%的高成长。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前天发生孙儿刺杀祖母案，全案依杀人未遂罪行送办，警方另依法通报家暴，并加强社工关怀。记者宋玲报道。
5: 根据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资料，祖母在2026年8月中旬曾因为跌倒受伤住院，当时便透过出院准备计划评估长照的需求，9月8号开始稳定使用居家服务、喘息服务跟辅具等长照资源，直到16号案发当天都有照顾服务持续介入。长照中心主任蔡孟纯说：
6: 9月7日出院后，即无缝接轨转介居家护理及长照服务，并至9月8日起稳定使用居家服务，持续至昨日均有提供相关照顾。
5: 而案家总共有4人同住，阿嬷、儿子、女儿跟孙子曾姓男子，家庭经济一般小康，并非低收入户或者领取补助的弱势家庭。照顾重担原本是由父亲跟姑姑跟曾姓男子3人轮流分担，但曾姓男子白天必须前往

大学上课，晚上遇到父亲轮值夜班时，还独自挑起照顾失智阿嬷的责任。而社会局表示，这个家庭在过去没有任何家庭暴力通报或者相关的社福服务记录。案发之后，已经派遣社工前往医院关怀长辈的复原状况，并。

0: 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4: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1: 嗯，只答对一半哦。
5: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1: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4: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1: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5: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1: 没错。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2: 阿姨，
7: 嗯，
2: 听说你们正在找看护工，有没有需要协助啊？
7: 谢谢啦，我邻居哦说他太太是外籍配偶，可以先来帮忙。
2: 哎，如果是外籍配偶来工作，要先确认他的身份比较好哦。
7: 哈，那我应该要怎么确认啊？
2: 如果是本国人的外籍配偶，不需要申请工作许可就可以工作，但还是要看他的身份证或居留证和户籍誊本，也可以上移民署居留证查询网确认。
7: 所以不是只要有证件就行，还要确认是不是本人，以及证件是不是有效咯。
2: 没错，不然哦，违反就业服务法可是罚很重的，不值得冒险。
7: 啊，谢谢你提醒呢，不管多急啊，我都得按规矩来。
1: 聘用非法看护工聘雇会违反就业服务法，可采取新台币15万到75万的高额罚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0: 哎。
1: 7:39，这里是 FM 94.3，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先给你排除的消息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往台北，先前说桥中段有多辆车的事故专用外侧在处理，现在事故排除，回堵3.5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一南下93.7公里，就在新竹 A 交流道前的路肩小客车爆胎停放。国一南下93.9到94.1公里，在靠近新竹交流道的外侧跟路肩轮胎皮散落。而在国一往北54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的外侧两线车道，五辆小客车的事故。五羊高架往北47.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肩车辆抛锚。现在国一南下无堵到汐止不到40，过了汐止到汐止系统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40到50之间，桃园到机场系统不到50，机场系统开始到中立转接到二红通通20到。

30之间，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60，而在国一往北中立到中立转接到2不到50，中立转接到2一路到机场系统10到30之间，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不到30，林口到泰山转接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20到30。高架路段的话，现在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40到50。

刚刚有讲到国一北上，从中立转接到二，一路到机场系统又红又紫，车速10到30之间，这个就是受到国一北上54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的事故影响，总共是5辆小客车的事故。那透过高速公路局1968的 CCTV 看到，现在是占用外侧最2线车道在处理，拖吊车已经到场协助了。

韦礼安的歌声不变。在国一北上 26.8 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往西 6.1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铁条掉落，国一北上54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五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在处理的状况，北区交控回报排除了，后方回堵又红又紫的车流正在消化。国道三号北上 25.5 到 25.4 公里是在木栅休息站前内侧路肩往生动物，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内侧因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继续往南罗东到苏澳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台64线往东 9.7 公里这边是五股一交流道前的内侧有车祸。五羊高架北上 47.7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抛锚停在路肩的车子已经离开了。

0: 隔着荧幕想念你，来自派伟俊。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连线中央气象署，今天到底什么天？这个问题当然是交给预报员喽。欢迎赖兴国 ，Hello， 兴国早安。

0: 大家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了。今天各地就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环境上是吹个东北风，只有在一方面的只有北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哦。到了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白天的高温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可以来到28到31度，中南部高温可以来到32到34度之间，局部内陆地区可能会来到35、36度左右。中午前后主要性指数偏强，外出请多用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各地的夜晚气温低温普遍是在24到26度之间哦。局部地区可能会在更低一点。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适时的增减衣物。那另外的话，在七度台风杜鹃，未来的话会持续朝着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那预估到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会最接近日本的关岛，所以礼拜天跟礼拜一要前往关岛的就是关东的关东的听众朋友们，所以要留意这个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谢谢，
0: 谢谢。
1: 在国一北上26.8公里，过了三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4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三北上25.5到25.4公里，在木栅休息站前的内侧路肩，往生动物没有看到了。五羊高架北上47.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肩，抛锚车也已经离开喽。

企划盖亚高校 Acura 携手 Karen Cici 全新翻唱2000年代的经典情歌，来自瑞恩的《讨厌》。在国道二号往东零到九公里之间，这边是机场端，到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往东9.7公里，五股一出口前的内侧事故还在。国一北上29公里，三重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星星眼睛iCibo 冰球乐团爱的表情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